少人一生追求佢渴望嘅幸福，究竟幸福系咩呢？坊间有好多嘅解释，其中一个系指个人对生活状态嘅一种满足感、安全感同愉快嘅体验。多唔少都需要物质同精神追求嘅支持噶。常见幸福嘅来源系包括人际关系啦、个人成长、生命意义同身心健康。刚才陈奕迅呢首《幸福摩天轮》就系探讨人际关系之一爱情嘅歌曲。歌曲借摩天轮比喻感情有高有低，但只要有爱人相伴，就能够松容面对任何起伏。接住有台湾女歌手凤飞飞用歌曲《祝你幸福》，鼓励大家在人生旅途中，无论遭遇逆境或顺境，都要怀住坚强的意志去开创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0: 继续翻嚟靓哥身体节目，今日嘅主打推介系祝你幸福，以歌曲道出幸福嘅真谛。好多时讲自己几幸福，系基于拥有几多嘢，有冇谂过原来失去都系一种福气呢？就好似 Sally 叶倩文呢首《福气》，填词人林振强先生鼓励喺失恋嘅时候要懂得释怀，接受聚散无常。歌词更加强调失去旧情反而是一种福气，因为能够放低错的人去追寻人生中更精彩的风景。跟住落嚟有一位浪子唱出深情又略带自卑的单恋心声，歌曲表达所谓的幸福不再是奢求对方成为自己的伴侣，而是只要心上人得到快乐，自己愿意承受单恋的煎熬。送给大家王杰的幸福。
1: 我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

跟住呢首歌想话俾大家知，好多时我哋以为自己唔幸福，只系因为眼光放错咗重点，过度执着。只要放低得失，或者留意翻身边过往对你嚟讲好平凡嘅人同事，或者会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过得很快乐。一齐欣赏下杨千嬅嘅《原来过得很快乐》。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地球会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又或者是火山爆发等等的原因而引致地震。那月球上面又会不会发生地震的呢？的确是会的。不过科学家就不叫那些叫做月球地震，而是叫做月震。那造成月震的原因主要有四大类的。第一类属于深层月震，一般是发生在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地球和太阳的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的。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震，震源比较浅，大约是50到200公里深，不过规模通常就比较大，而最大规模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拍

你字幕刚才曾鸿生用呢首《永远幸福》祝福所有甜蜜热恋嘅爱侣永远幸福美满，跟住为大家准备呢首歌系反思现代人只单单寻求安稳、灵性麻木嘅生活。歌词更讽刺有啲人为咗追求社会标准嘅幸福而将将就就咁过活，无可厚非。追求安稳幸福嘅生活系人之常情，但不妨停一停，谂一谂。呢啲系咪你真正想要，定话你只系习惯麻木呢？听听谢安琪呢首《你们的幸福》，静心思考下。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讲真，电影《人间有情》故事是以一间闻名省港澳的老牌鱼姐店梁苏记为背景，电影反映几十年来香港的社会变迁，亦展现浓郁的人情味，由刘雅丽、罗冠兰、苏玉华和谢君豪主演，主题曲《人间有情》由刘雅丽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日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2: 老婆，你睇下，
3: 作死咩你？
2: 杨姐啊，杨姐啊！
3: 哇，你买把杨姐翻嚟做乜啊你？
2: 执噶，哇，16条遮骨就撑得咁行咯，啊，我分零位就可以撑起20几寸长咁巴闭嘅吓。
3: 嗰啲料咧，同我哋啲油纸遮嗰啲啊，确系唔同嘅咩？
2: 啊，啲钢骨点镶上去嘅咧？
3: 咩嗱嗱，呢度啊咁唔同咧，又咁勾嘅喎，啊，你话我嚟做乜嘢家伙嘅咧？
2: 啊，系噃吓。
3: 诶，我知道，嗱。好似个雀笼咁样挂喺度，我嚟装垃圾嘢嘅。
2: 神经啊你！嗱，据我话咧，我嚟当拐杖用嘅，打交嗰阵咧就我嚟勾人嘅。我要睇清楚佢点整嘅，第日上街咧做埋修整杨姐呢份，去大户门口摆档，我第日开间杨姐铺添啊！
3: 发开口梦添啊！
2: 一于咧就做杨姐。

0: 你就是梁天子？
1: 是。
0: 我是陈四个女。
1: 我知道，有人通风报信。
0: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面的。
1: 未啊。
0: 那你从来都没见过我啦，他们这样安排你都不反对。
1: 我想是天意啦。
0: 哦，那如果我不答应呢？
1: 你不答应都是天意，注定我没有这样的福分。
0: 乜你咁信天意嘅咩？
1: 天心难测，系好天系落雨，好难知嘅。
0: 哦，咁你真系听天由命啦噃。
1: 咁又唔系，我系做遮嘅。落雨嗰阵我用佢嚟挡，日头猛嗰阵我用佢嚟遮阴。
0: 大把遮都要自己中意先得噶。
1: 对唔住，我听日搵人去你府上攞翻晒啲遮。
0: 人哋都唔系咁嘅意思，啲遮好难整噶嗬。
1: 系啊，遮杆要直，遮骨要硬，要有韧力，佢啲布咧要织得密，要轻。咁样先至唔怕风吹雨打。
0: 咁做人咪同做姐一样。
1: 系啊，做人要忠直，骨子要够硬。怕辛苦嘅人咧唔可以做姐嘅。

0: 钻系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酱油鸡腿、盐焗鸡腿、秘制鸭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冷饮，每盒9.99。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冷饮加一块。
2: 其他盒饭包冷饮9.99，不要冷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3: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2: 鲜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
3: 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盒饭，请电604-336-91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老肖夫妇原本是在北京医院当医生，后来移民香港，而在香港97回归前夕移民到了温哥华。想当年他们在温哥华逢年过节，共计有十多个相熟的香港移民家庭聚会庆祝，热闹非凡。但是十几年过去之后，已经有十多个家庭回流了，而现在只剩下老肖夫妇以及儿子留守温哥华。当年的欢乐光景不再有，老肖觉得现在在这里真的是越来越冷清寂寞，一点年味儿都闻不到了。他也兴起了不如归去的念头。老肖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喜欢加拿大，他和太太早就回流了。学西医出身的他，当年在大陆的时候曾经被下放农村，有感农民缺医少药，于是又学会了中医针灸，移民香港之后正好是大派用场。早年医术精湛，病人口碑相传，每天在香港是忙得不可开交。移民温哥华之后，虽然仍然有不少病人上门，但是和过去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老肖很多朋友都回流到了香港，是因为加拿大抽税太重了，而且又要申办海外资产。虽然在加拿大随随便便找一份工作倒是蛮容易，但是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却很难。此外，加拿大华人消费能力还是不是那么高，做生意很难有起色。老肖自己曾经开过两年杂货店，最后以亏本告终。他经常光顾的一家港式茶楼已经前后五度易主，可见在加拿大口食艰难此言不虚。而最近中国呢，也算是风生水起，和他当年同期移民的朋友也因为子女都已经大学毕业，纷纷踏上了回流之路。老肖打算在儿子结婚之后与太太回到临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定居。而移民加拿大是否适应，主要是因人而异。老肖的孩子个性不同，一个充分享受安稳的移民生活，一个则无法忍受这种移民的枯燥和沉闷。老大是男孩，个性善良单纯，没有野心，是很容易满足的加拿大年轻人。他也不喜欢竞争，非常享受在这里的生活。他在一家公司做了好多年，和上司同事相处融洽，根本没有意思要回流。老二是个女孩子，和哥哥性格相反，喜欢挑战，事业心还强。她在旧金山大学毕业之后，随父母家人移民到加拿大，曾经在温哥华一所学院任职会计，后来工作表现很好，颇受老板器重。但是他觉得生活死水一潭，公余假日根本无处可去，生活单调乏味，而且他实在无法忍受加拿大的慢节奏和低效率。别人一个星期才能做完的工作，他两天就完成了。老肖说，加拿大真的是适合小孩和老年人，年轻人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会觉得没有朝气、活力和冲劲儿。女儿怀念香港多姿多彩、热闹缤纷的生活，在获得老肖的同意情况下，终于回港发展了，而且很顺利的就找到了理想工作。现在女儿在香港一家公司担任行政会计主管。他说，最近很多前来面试的年轻人，也有不少是加拿大的回流人才，回流的原因及想法跟他自己非常接近。在香港长大的人，到了外国并不见得能发挥中文优势，
但是在加拿大生活过的人回到香港，英语变成了优势，相对就容易找到工作。而在加拿大，即使薪水待遇不错，扣除税款之后也所剩无几，赚的钱多半给了加拿大政府，而在香港则可以享受自己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工作虽然比加拿大忙，但日子过得还充实满足。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老萧一家人对于移民以及回流的不同选择。那么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您刚刚初抵这个加拿大的话，作为新移民，真心的希望你享受这里的山清水美。而如果你觉得在国内还有奋斗的大好天地让您大展拳脚，那也不妨考虑一下回国创业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时间那么贵，留给相处不累的人。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不知道您在和人谈话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和某些人说话总觉得让人很累，你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你，刚解释过的问题重复问上好几遍，有一句没一句的回应着。原本两分钟就能讲完的事儿，解释两个小时还没有办妥，时间浪费不少，还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如果你身边真有这样的人，给您个建议，能避而远之的就请远离吧，不要在说话累的人身上浪费时间。这些人并不是因为沟通能力有多差，而是他们根本不屑你说的，要么心不在焉的听，要么先入为主，要么强加武断。就像有一本书名叫做《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的，你也永远无法说通一个态度有问题的人。扁鹊多次拜见蔡桓公，大王啊，您这病再不治会日益严重。蔡桓公对医生心存偏见，医生都喜欢成天给没病的人治病，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医术，不以为然地回，我没病不用你医治。扁鹊就这么三番五次的劝说，每次都是徒劳。对于天生防卫心强或者个性冷淡，只需有理地说清楚该说的话就可以闪了。真正的沟通也并非在于语言，而在于彼此的态度。若一个人交谈时态度有问题，就真的没必要与之费口舌，浪费时间了。舒适的谈话是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相反，那些说话不累的人，要么一点就通，要么虚心听取，交流起来也很轻松愉悦。曹操看中曹植的才华，想废了曹丕，立曹植为太子，于是征求贾谊的意见，但贾谊却一声不吭。曹操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不说话？贾谊答道，我在想袁绍、刘表废长立幼招致灾祸的事儿。曹操听后哈哈大笑，即刻明白贾谊的意思，于是再也不提废太子之事。最轻松舒适的交谈莫过于此，点到为止，彼此心领神会，无需过多解释。沟通得很好，并非决定于我们对事情陈述得很好，而是决定于彼此被了解的有多好。而了解的前提是能把他人的话放在心上，细细体会。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更乐意和相处舒适的人在一起。人生十分孤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另一个。漫漫人生路，能遇到懂你的甚难，但兴许就能在不累的交谈中找到。鲁迅碰到瞿秋白的时候感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能找一个聊得来的人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向往的。正如李白的那句诗，人生贵相知。想当年王志文被朱军采访，朱军问他，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王志文想了会儿回答说，就想找个随时随地聊天的。所以说，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啊。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我们的人生有限，把你有限的时间留给
更多相处愉快的人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老鹰的重生。老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的年龄可以达到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老鹰要在40岁的时候必须做出艰难而重要的决定。当老鹰活到40岁的时候，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抓住猎物。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它的翅膀变得十分沉重，因为此时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使飞翔变得非常吃力。老鹰这个时候只有两种选择，等死或者经过一个万分痛苦的更新过程，那就是150天漫长的蜕变。首先，老鹰必须尽全力飞到山顶，在悬崖筑巢，停留在那里不能飞翔。老鹰首先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它会用新长出来的喙把指甲一个个地拔掉。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老鹰会再把羽毛一根根地拔掉。经历漫长的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老鹰又开始飞翔了，重新获得了再活30年的生命。朋友们，听过了老鹰的成长，您又想到了什么呢？的确，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开始一个自我更新的历程。我们必须把旧的思想、旧的习惯抛弃，才能使我们获得重生，再次起飞。而只要我们愿意改变旧的思维和习惯，学习新的技能，就能发挥我们的潜能，创造崭新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自我改变的勇气和再生的决心。每个人都知道改变是痛苦的，但改变也是必须的。当我们通过改变而获得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去领略生命新的长度和高度。希望老鹰的故事对您有所启迪。正所谓孤鹰不蜕羽，哪能得高飞，蛟龙不脱皮，何以上青天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天父亲节，来 Golf Town 为爸爸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吧，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超级优惠。 Colorway Elite 1号木杆549.98块，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699.98块，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39.98块，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此外还有更多超级优惠，鞋子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了，7月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厚道。契诃夫说，有教养不是吃饭不撒汤，是别人撒汤的时候别去看他。也有一个相似的美国俗语说，犯过错不是稀奇事儿，稀奇的是别人犯错的时候别去讥笑他。别去看他和别去讥笑他是一种做人的风范，而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厚道。厚道不是方法，虽然也可以当方法来训练自己，厚道是人的本性。厚道之于人是在什么也没做之中做了很大的事情，契诃夫称之为教养。如果美德分为显性与隐性，厚道则具有隐性特征。厚道不是蠢钝，很多时候像蠢像钝。所谓贵人话语迟，迟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沉着，君子纳于言。尤其是在别人蒙羞之际，迟的评价保全了别人的面子，真正的愚钝是不明曲直，而厚道乃是明白而又心存善良，以宽怀给别人一个补救的机会。厚道者能沉得住气，厚道不一定得到厚道的回报，但厚道之为厚道，就在不图回报，随他去。急功近利的人远离厚道。在人际交往上，厚道是基石，它并非一时一世的犀利，是别人经过回味的赞赏。处事本无方法，也总有一些高明超越方法，那就是品格。品格可以发光，方法只是工具。厚道是经得起考验的高尚品格。厚道是河水深层的径流，它有力量，但表面不起波浪。厚道的人有主张，和稀泥做好人是乖巧之表现，与厚无关。无准则无界限是糊涂之表现，与道无关。厚道的人可能倔强，也有可能不入俗流，宁可憨而不巧。厚是长麦子的土壤之后，墙体挡风之后。厚德而载物，做人达到这样的境界，已然得到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静静的夜晚，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助人为乐。经常有人向我们抱怨说，你为什么不拉我一把？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人伸手拉他一把，他就能渡过难关，从此风调雨顺。而从小听的一句话是，救急不救贫，急可救，而贫是无底洞，万万救不得。我有一个学长，年前想要创业，打电话问我借10000块钱，没有15000也行。我跟学长在学校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只是毕业之后疏于联系，对他的近况一无所知。我有点犹豫，说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妈一听说，不行，一个毕业好几年的小伙子，连5000块钱都能借到学妹这里来，有什么资格创业？于是我拒绝了学长的求助。他叹了口气说，世态炎凉，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听说学长跟好几个同学借钱，没有借到多少，他自己去办了抵押贷款，赔得血本无归。在学长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是主动提出把钱借给他度日，并安慰自己说，这是救急，不是救贫。其实除了天灾人祸，哪有真正的急呢？只要平时勤奋踏实，就不该被眼前的小事忽然困住。喜欢说世态炎凉的人，通常有一个奇怪的论调，哼，瞧你那小气样，亏我一直把你当哥们儿，我要是有100万，我能分你50万。当然，前提是他从来没有过100万，也不懂得赚取100万的艰辛。他想象中的100万就像是大风刮来的。嘿，哥们儿，我要是捡到100万，我也愿意分给你50万。可我这100万不是从大街上捡的，而是辛辛苦苦赚的。在我累死累活的时候，你抄着口袋，一直在等有贵人拉你一把。正如笑话里那个流落荒岛的人一样，第一艘船来了，你没有上船，而是说，上帝回来救我。第二艘船来了，第三艘船了，你都没有上船，依然等着上帝来救你。最终你死在荒岛上，你见到了上帝，你责问他，为什么你不来救我？上帝说，我派了3艘船去救你啊。所以说，如果你不能表现出求生的意志和要过好生活的意志，连专程来救你的人都无可奈何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我一直不太喜欢一类人，就是会让人觉得越帮越累的那种。本来他有80分的力气，你帮他20分，他立刻降到60分，你只好再拿出20分给他，可他自己变得还有40分。最后你会发现，要想做到100分，除非你把他的事儿全部担下来。遇见这样的人常常让我崩溃，因为那100分明明是他说他想要的，最终却变成了我的奋斗目标。我的朋友在家扫地，他上幼儿园的外甥跑过来说，小姨，我帮你扫地。他高高兴兴地把扫把交给外甥，打算看他大干一场。小家伙说，你扫我也扫才叫我帮你。是呀，人家说的是我帮你，不是我替你，凭什么我一帮你，你却袖手旁观了呢？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弱者都记仇，强者才宽容。初中时的物理老师，在我学渣逆袭的初级阶段，给过我重重的一拳。那次物理考试，100分的试卷我考了98分，而就在之前的期中考试，我的物理还不及格，所以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质问我考试抄谁的，并且要求我放学之后留下来再考一次。考完之后他不吭声，没有私下跟我认错，也没有在全班同学面前澄清。我恨他。初三的时候他调去别的学校，全班同学都去送行，我没去。我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成事不大，碰面的机会总有。每次看到他准备跟我打招呼，我都低头走开。高考结束，拿着录取通知后返校，校门口前碰到他，他叫我的名字，恭喜我考上大学。我竟自然地叫了一声汪老师，停下来和他谈话。而就在那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没那么恨他了。大学毕业几年之后，参加同学聚会，大家说起当年那些奇葩老师，一个同学说班主任势利眼，对官二代同学关心爱护，对家境差的同学讽刺打击。上个月我在路上碰到他，我还想揍他一顿。听了他这样的话，我很吃惊，他竟然可以恨一个老师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恨汪老师？因为你现在过得不错，犯不着。他还恨老谢，因为他一直过得不太好，人过得不好，总要找点原因吧。另外一个同学说，原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当工人，是因为班主任对他不关心、不重视造成的。过得好的人就不容易记仇，而成功的人就更宽容了，因为成功的人不纠结于过去，更多的是朝前走，朝前看。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都能做一个宽容大度的成功人士。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28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在川习会的时候，川普总统曾经对140亿元美金的对台军售案说要迟延，然后会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一般人都认为说也许会有这个电话，也许没有这个电话，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CBS 出了一个专稿，而对台湾的媒体而言，或者是华人媒体，多数只是抓出了川普暂缓与赖清德通话这个表面的讯息，但是这个报道却赤裸裸地撕开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残酷现实的一面，因为这不只是一次外交行程的延后，或是华府内部仍然在评估的一个时期。这个报道真正重要的地方绝不是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在于它几乎完整揭露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海两岸政策的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通话被延后，与习近平今年秋天访美有关。第二，军售这件事情被川普总统放进与习近平的谈判的架框里面。第三，川普本人甚至直接把对台军售称为 negotiating chips， 也就是谈判的筹码。这三件事情综合来看，意义非常清楚。台湾不只是被关切，而是正在被定价。 CBC 的报道真正的字里行间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这一份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不是一般评论的文章，它是由多位白宫、外交、国安还有国会路线的记者共同署名，结合了华府决策圈、白宫的说法、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回应以及中国驻美使馆的讯号所形成的一个政治新闻，所以有它相当的深度在里面。它不只是单纯的听说川普还没有打电话这样子表面的事情，它真正揭露的是川普政府对于台湾议题的处理已经明显的被放进到了美中谈判的节奏之中。在五月中，川普两度公开表示自己会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现在几乎快一个月了。那么这通电话影响他是否批准新一批对台防卫性武器的销售，金额就是140亿美金左右。这一段话的本身就非比寻常，因为从民国68年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转而承认北京政权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与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没有过。2016年蔡英文曾经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因为川普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就职，所以可以被视为是政权交接阶段的灰色的空间。如果川普这次真的以现任总统的身份与赖清德通话，那就不是外交新闻了，而是1979年以来美中台三角架构的重大突破。 那么这通电话已经不再预期会在习近平可能在今年秋天访美之前发生，这个时间点才是关键。 CBC CBS 也这样报道，如果只是行程排程的延误，那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如果延后通话与习近平访美前的美中谈判的气氛有关，那就代表了台湾能不能接到美国总统的电话已经不是单纯的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关系，而是在中美关系之下，甚至更准确的说成为美中谈判的一个部分。 CBS 报道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川普在五月份稍早访问中国大陆时候，习近平警告他台湾问题处理不当成为非常危险的情势。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它代表的是北京已经把讯号讲得清楚，也就是台湾不只是议题，是核心，是红线。但是川普的反应呢，不是强化台湾的安全承诺，也不是明确维持过去台湾美国对台政策的语言，而是把军售通话都放进了美中两国谈判的这一盘棋里面。这就是这个报道里面真正无法被忽视的地方。因为过去几年台湾社会习惯听到的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见台湾等等，但是在 CBS 的报道里看到的是另一套语言，筹码、暂缓、等待时机，看中国后续的行动而定。所以这不是价值外交的语言，而是国际现实主义之下交易型外交的语言。准确地说，这川普式的大国谈判的话术。所以北京把台湾讲成红线，但是川普总统呢，把台湾放进到了中美谈判的牌局里面。而且这通电话在 CBS 的报道中值得我们警惕的一段是川普所使用的字眼。他说他跟习近平非常详细讨论对台武器销售，而且告诉媒体他计划将武器销售暂时搁置，是中国后续行动而定。重要的是川普总统暗示武装台湾可以是对美国有用的 negotiating chip 谈判筹码。所以这个字眼相当相当的川普，而且也很沉重。因为过去的数十年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中美关系的牵动，但是在制度上至少维持一条清楚的原则，对台军售不应由北京决定，而是华盛顿的决定。这是雷根时代六项保证的核心精神之一。美国曾经承诺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也不会就对台军售与北京事先协商。所以这一套制度语言的意义不在于美国真的不考虑北京的反应，而是在于美国至少要维持一个法律与政策上的姿态。所以台湾的防卫需求不是中美交换的条件，但川普现在的语言偏离了这个传统的表述。他不是说依照台湾防卫需求美国会依法评估，他说的是我与习近平谈过，我会看中国怎么做，这可以是谈判的筹码，这不是一般外交修辞的改变，而是政策逻辑的改变。 所以很多人听我讲到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反应说，川普是不是要卖台？这个也太情绪化，也太简单了。川普不是突然背叛台湾，因为川普总统始终依照他的世界观在做事。在川普的眼中，世界不是由价值同盟组成的，世界是由交易成本、收益与杠杆等等因素所组成的。北约如此，乌克兰如此，日本、韩国亦复如此，当然台湾也不例外。所以当川普看到台湾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民主灯塔，这个对他而言太抽象了，而是可以被计算的战略资产。有哪些资产？第一岛链、半导体、对中国的杠杆、军售的金额、关税谈判、供应链重组、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美国是否要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等等。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3: 多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4: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3: 昨天哥哥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4: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您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回到刚刚我们的那个子题，就是川普并没有背叛台湾，而是回到他的世界观。他所看到的台湾并不是民主的灯塔、不成的航空母舰，而是一堆战略的资产，像是半导体、关税谈判、军售、第一岛链等等。最重要的是，美国是否需要为台湾承担战争的风险？如果说这些战略的资产加起来对美国有用，美国就会使用台湾。如果台湾可以增加美国对外谈判的筹码，美国就会拿来谈判。如果台湾需要美国保护，美国就会要求台湾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就是川普的世界，直接、现实、冷酷，没有什么修饰。在某种程度之上呢，也比许多台湾人习惯听到的坚若磐石更接近现实的国际政治。过去几年呢，台湾社会上上下下，不论是蓝营或者是绿营，习惯一些外交的口号，譬如说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到台湾、台湾站在世界中心等等。这些话不是完全错，确实台湾因为地缘政治、半导体供应链还有美中对抗情势升高而取得相当程度的国际能见度，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能见度。那么问题就产生了， 什么样的问题呢？能见度不等于主导权，被需要不等于被承诺，成为焦点不等于坐上谈判桌。这是台湾过去几年最大的认知的落差，因为真正的国际政治从来不是只看口号，他看军力、看人员、看产业、看财政、看社会的韧性，还有人民承受代价的意志，也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让别人觉得不能放弃你，而不是只期待别人基于价值选择你。所以这一次 CBS 这个美国主流的媒体，它的报道最直白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让台湾人或者华人明明白白地看到，当中美真正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台湾可能不是坐在桌边的人，而台湾很可能是桌上的议题。这句话也许不中听，不好听，但是这可能是台湾目前最需要听见的话。实话总是难听的嘛。在几年前美国总统拜登的时期，美国对台政策一度出现看似战略清晰的倾向。虽然美国官方维持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和战略模糊的架构，但拜登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防卫。那个时候的台湾某种程度上享受了美中对抗升高后的战略的好处，或者说是战略红利。但是当川普 2.0 回到白宫之后，用的语言完全不一样，他不提供免费的承诺，也不喜欢抽象的价值，更不喜欢盟友理所当然的搭便车，他习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谈判的条件。因此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模糊，而是更为复杂的交易模糊。你不知道川普最后会不会支持台湾，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他支持台湾条件是什么，对不对？更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一个中美谈判的节点把对赖清德的通话、军售、关税、晶片、投资等等全部包裹成一个更大的交易。而且台湾真正要知道的是，川普不只是川普个人。什么意思？因为川普总统代表的是一大群美国选民对于全球化、盟友体系、海外军事承诺的反弹以及疲倦。换句话说，这不是单一总统的风格问题，而是现今美国社会深层政治心理的改变。因为当美国人民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替别人承担成本，台湾就不能只回答因为我们是民主盟友。这个答案在道德上也许站得住脚，可以成立，但是在普罗大众美国人每一个千千万万个川普的政治里面呢，远远是不够的。所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访美强调是和平，因为她也看到了美国人心中的想要的是什么。而当 CBS 把通话这个当做一个专题写出来之后，外交部长林佳龙提到了川普迟迟未与赖清德总统通话， 某种程度上是给习近平主席一个 favor， 听起来像是替迟延通话做了外交解释，但是放在 CBS 报道之后回头来看，这句话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承认了一件事情，或者说几乎承认了一件事情，连美国总统是否与台湾的总统通话都要被放在习近平的感受与美中谈判气氛之中衡量。如果说真是如此的话，这就不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能不能努力的问题，也不是台湾驻美代表处有没有沟通的问题，而是台湾在中美大国的竞争之中，权力位置本来就极度的不对等。当然，台湾可以争取，可以游说，可以表态，可以准备，但主导权不在台湾的手上。林佳龙自己说了，主动权在川普。这句话十分的诚实，但是只讲了上半句。更完整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是主动权在川普，而川普正在计算习近平。所以通不通话这件事情有那么深的一个政治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篇报道真正要问台湾的是，不是川普什么时候打电话，而是如果川普不打，台湾怎么办？怎么办？如果军售继续延后，台湾又怎么办？如果美国要求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美国把台积电、关税、军购、能源和安全这些通通绑在一起，台湾如何应付？甚至到了某一天，美国的利益与台湾利益不再重叠，也就是双方的利益会有抵触的时候，台湾是否有能力承受那个落差呢？所以这些的问题远比一通电话更为重要。因为一个成熟国家的安全不应建立在等待他人来电话之上，更不应建立在媒体帮忙翻译美国善意之上。台湾真正需要的是清醒地建立自己的实力，包括国防的能力、人员的安全、产业、财政纪律、社会的信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为是、自我催眠的外交判断能力。所以这一通电话透过 CBS 的报道，把许多台湾人以及华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一次摊开，一次戳破。通话可以再缓，对台的军售可以等待，六项保证，雷根时期的六项保证可以被重新解释，台湾这个议题也可以被放进美中的谈判里面，而川普可以直接的说这是一个谈判筹码。这会不会是世界末日呢？当然不是，这些都不是世界末日，但是这些足以提醒我们，台湾不能再用宣传的语言来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更不能把美国每一次的表态行为都把它解读为无条件的支持台湾，不能把别人的战略需要认为是自己不可取代、无比的重要。因为国际政治从来都不是感动，他只 相信力量、利益还有成本。所以说，奉劝台湾，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期待别人永远站在你这边，而是让别人在算计之后发现放弃掉你比支持你更贵。这恐怕才是当前台湾真正应该追求的战略的价值。所以从等不到这通电话，再看到 CBS 美国主流媒体的分析，到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我们提出来了我们的看法。当然，如果说这个变成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战争部部长塞格斯基的转变。在谈到他转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让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2: 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前面我们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的一面，透过 CBS 美国主流媒体，我们来谈了一下。同样的，川赖通话的这筹码已经变成这个筹码了。那这个筹码延续下来没有多久，几天之前才是香格里拉会谈。在香格里拉的那个会谈的场子里呢，国防部部长就战争部部长赛斯呢，他对于地缘政治、两岸关系、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他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那这种跟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了，我们把它两个连接起来，一起来分析。我们先把时间拉到去年的八月，那个时候赖清德总统计划访问巴拉圭，过境纽约，遭美国封杀，理由是担心影响对中贸易的谈判。而上个月的川习会，川普在北京对台湾议题保持沉默，在回美国的行程上说出了9500英里，难以解决的问题，军售是谈判筹码等等这一系列的表态。到了20号的时候，川普首次提说到了说，我会跟赖清德说话，我会跟每个人都说话。啊，那么时间到了今天，也几乎三个礼拜了。这个呢，是1979年以来首次有现任的美国总统表示将和台湾的总统通话。可是两天之后，路透社就报道，美台的官员虽然有接触，但是川赖没有通话，尚无具体的计划。5月30号呢，赫格斯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明确表示，未来任何的对台军售决定，如同总统川普所言，将由他本人决定，是双边关系的性质而定。他在整场25分钟的演讲没有提到台湾。那没有提到台湾很重要吗？那要跟他以前的谈话来比较，要跟川普是怎么说的。因为赫格赛斯的话，他是完成了制度性的移转。因为过去美国对台军售是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法律的义务，而行政部门是执行的单位，负有执行的责任，美国总统不干涉也不改变。可是赫格赛斯表示，对台军售是川普个人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提法律的义务，不提国会的授权，只提总统说了算，这个表态和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曹雄表示军售暂停与伊朗战争有关的说法相互矛盾。所以赫格赛斯明确地说，不应将两件事相提并论。那么五角大厦内部的矛盾的表态，严正地说，就是对台政策不确定性放大。那么刚刚说了25分钟的演讲，赫格赛斯在演讲中不提台湾，只在 Q&A 最后的记者提问跟答复的时候才被追问才回应。去年同一个场合，香格里拉会谈，他明确的警告中国攻台可能迫在眉睫，称解放军正在演练入侵台湾，并强调

0: 若贺主失败，国防部准备好迎战并取得绝对性的胜利。一年之前，台湾是演讲的核心，措辞强硬；一年之后，台湾在演讲中消失。这个对比不就是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方向最清晰的一个行为讯号吗？这个的变化明明白白表示了对台军售由法律义务降成了个人的意志，甚至是个人的恩典。卖武器给你是对你好。那么从台湾关系法的制度性的义务到了川普总统个人说了算的个人决定，这个改变不需要修改法律，只需要行政部门的执行意志改变。如果川普最终批准了军售，代表美中峰会对台湾政策影响有限。如果说继续拖延到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后才决定，代表军售已被明确的摆在美中更广泛的谈判的算计之中，而台湾利益军售成为交换的筹码。所以从川赖通话变成筹码，再看看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的转变，在香格里拉会谈中间的转变。其次，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元首通话从外交的禁忌变成了川普的筹码。从1979年来，没有在任的美国总统直接与台湾的总统通话，这个禁忌川普一句我跟每个人说话，就把他从禁忌变成随时可以打出或者可以收回的牌。是牌没有关系，问题是这张牌现在主要的功能不是保护台湾，而是让川普在美中关系中保持可以让北京紧张的一个选项。这就是台湾被当成筹码。从不卖武器扩展到要不要打电话，台湾筹码化的范围正在一步一步的扩大。再看看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强调印太是我们的优先战区，同时软化对中国的威胁的定性。去年直接说共产中国是威胁，今年措辞明显的和缓收敛了。那他的软化也被印太地区的盟友感受到了，《时代》杂志直接就说了印太盟国的集体感受。集体感受什么呢？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说大话，但是对于川普总统的不信任感在亚太地区已经根深蒂固了，在伊朗战争中表现也是如此。前面几个小时说要继续轰炸伊朗，五个小时之后又说不要了。所以也难怪媒体或者有些人说川普是 tackle。在太平洋亚洲的国家，日本、菲律宾、澳洲、南韩都在观察同一件事，美国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还能看其对证吗？所以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的表态川普说了算，在配合通电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这件事，两个绑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完成了一个深刻的 制度性的空洞化。这句话怎么解释？什么叫制度性的空洞化？就是台湾关系法还在，但是执行它的意志在萎缩，也就是有法在那边，但是我不执行。这就像台湾司法里面判了死刑的，但是法务部不签字，不能枪毙，所以判了死刑还养在那边，所以执行的意志萎缩。对台军售的法律的框架还在，但是决定是否执行的依据呢，从法律的义务变成了关系的性质。维持和平吓阻战争的结构还在，但是支撑它的政治承诺正被一个一个问题很难、太远了、太复杂，还有谁谁谁说了算，这些一句一句的在侵蚀掉政治承诺的基础。这不是台湾被出卖，也不是川普在出卖台湾，而是台湾赖以为生的制度的保障正在以一种难以被单一事件定义的方式逐渐逐渐慢慢的空洞化。这个是中美 G2 两大强国多年来彼此竞争合作冲突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效应，特别碰到了川普总统这种商人性格以及交易性的政治手腕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一个政治的走向。所以法律的文字不动，但是呢，法律的精神或者说法律的灵魂正被一个一个抽走。这种现象比任何明确的政策的宣示呢都更难因应，也更难逆转。而等不到川普电话的，以及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峰会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正好就是说明了对台政策的现实，还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冷酷的一面。这个值得台湾方面、值得政治人物好好思考这件事。对于民进党而言，没有收到这个电话，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能大内宣，一定很难过。但是呢，我们从另外角度看，说不定我们还要庆幸赖清德总统没有接到川普的电话。怎么解释这件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幸好没接到川普的来电。
1: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珂 Decorate 联通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黛珂黄色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方肌肤护理，敬请预约。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福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购买黛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记得 Decorate 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杯、花岗石瓶杯和树杯，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这个次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前面说了， 透过 CBS 这个主流媒体来看看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一面，然后呢，川普通话已经变成一个筹码了。同样的，配合上了战争部部长在香格里拉会谈时候的表现，几乎两个是绑在一起。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幸好没有接到川普的电话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川普跟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翻脸，爆粗口飙骂以色列总理的新闻的报道吗？如果你看到了，如果你知道了，如果你晓得这件事，那么你再想一想，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川普跟副总统范斯在几年前当众羞辱，在白宫里面羞辱泽伦斯基的那一幕呢？许多人都认为川普访问北京之后会与台湾领导人通话，因此期待川普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民进党可以进行大内宣或者大外宣，但随后真实的状况逐渐浮现，通话可能性完全没有。然而就凭赖清德面对日本、菲律宾划定海洋的界限的时候，经济海域的时候所展现出来退缩的态度，对台湾而言，川普与赖清德没有通话，目前看来是福不是祸。尽管川赖到头来没有通成电话，但是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针对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态度暧昧。为什么会这样？说实话，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明白当前台北与华盛顿就军售议题存在的矛盾，但是台北没有本钱，而更没有骨气对华盛顿摊牌。毕竟与川普通话的时候，万一川普说出让人难以接受的条件，甚至在言辞上让人难堪呢？你国安团队、外交团队敢怎么样？也是束手无策。当前民进党的对外政策就三句话：逢中必反，遇美则软，见日则谄，谄媚的谄。而且内心世界从极度的自卑转向面对邦交国时候，就变成极度的自大。总而言之，这都不是政府办外交事务或者民间交朋友应该有的态度。但就是因为这些抱残守缺、用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原则，严重妨碍了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判断状况与应变的能力。如果说还有一些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台湾美国双方高层的通话呢，这个或许能够在政治上加分，甚至可以作为对内的宣传。那么大打认知作战题材的人呢，恐怕才是最不清楚的一群人。对比美国政府所能发布声明和新闻稿，不论在事后台北如何宣传炒作，只要内容有所出入了，赖政府的大内宣一定会大破功。从川赖可能通话开始浮现，执政团队还有国安高层就是不断的回避。如今看起来川普总统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的这件事了，已经破局了。再看看川普对待泽伦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飙骂，或许赖清德政府应该感到庆幸，好险好险，毕竟献丑远不如藏拙。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通爆粗口的通话，飙骂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呢？认为他是你他妈的疯了呢？为什么呢？ S 是用 F 那个字 ，You are F crazy。尽管在收音机前的你和我对川普嘴巴的不干不净见怪不怪，但是这通电话的意外揭开了中东局势面临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这通电话，从川普总统的用字遣词，显示了转变。什么样转变？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长期以来，川普被视为历任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一位，从承认耶路撒冷首都的地位，到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对伊朗采取的强硬的政策，再到多次公开力挺陷入政治危机的利坦雅户，双方关系被外界视为坚若磐石，这才是真正的坚若磐石。可是许多人忽略了一件事，川普政治生涯中最显明的特征就是他从不把任何关系视为理所当然。对他而言，国际政治不是信仰的共同体，而是利益共同体，任何盟友都不能够驾临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所以让川普震落导火线是以色列准备升高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考虑攻击贝鲁特。表面上这是以色列跟真主党冲突的延续，实际上真正令川普担心的却是伊朗。因为就在以色列扩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伊朗已经郑重警告可能退出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个对川普而言就是有人准备摧毁他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而且离其中选举越来越近了。我们前面就说过了，川普的思维始终带有明显的商人色彩，他骨子里并不热衷无止境的中东的战争、伊朗战争，而是希望通过谈判限制伊朗、稳定局势、压低能源价格，避免美国再次陷入军事的泥沼里面。如果现在能够以一纸协议换成区域的稳定呢，那么就是一笔成功的交易，这是对川普而言。可是呢，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算盘完全不一样。对他而言，伊朗始终是以色列最大的安全威胁，真主党则是伊朗伸下地中海的武装的触角。只要真主党具备了攻击的能力，有武力，以色列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安全。所以他希望趁着当前的军事优势持续打击伊朗代理人的势力的时候呢，进一步改变中东安全的格局。问题来了，川普想谈判，尼坦雅胡想动武，所以战略分歧在这通电话中全面爆发。耐人寻味的是，川普除了骂了他尼坦雅胡出口之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如果不是我，你早就在监狱里了。看起来有恐吓的意味，实际上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角色。因为说到底，尼坦雅胡在以色列的政治生命、以色列的国际地位还有外交空间都是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之上，所以颠覆了一般人的认知。长久以来，外界都认为美国政治人物都需要讨好以色列，但这件事情呈现了另一个风貌。不少国会山庄的政客虽然平时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但是处处替犹太人的祖国护航，但是当白宫真正决定硬起来施展压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是难以违抗美国的意志。所以从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 透过了 CBS 的分析，那么川普电通话变成一个筹码，再跟战争部部长在香格里拉的会谈结合在一起，看到了原来的国际政治的残酷的一面。那么也同样的，幸好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然他把赖清德也跟尼坦雅胡也骂一顿呢，那也不是大家难堪吗？是不是？那么同样的，从这一通爆出口的电话也看得出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还有美国在中东局势中间也许有一些些微的改变。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加台正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老肖夫妇原本是在北京医院当医生，后来移民香港，而在香港97回归前夕移民到了温哥华。想当年他们在温哥华逢年过节，共计有10多个相熟的香港移民家庭聚会庆祝，热闹非凡。但是十几年过去之后，已经有10多个家庭回流了，而现在只剩下老肖夫妇以及儿子留守温哥华。当年的欢乐光景不再有，老肖觉得现在在这里真的是越来越冷清寂寞，一点年味儿都闻不到了。他也兴起了不如归去的念头。老肖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喜欢加拿大，他和太太早就回流了。学西医出身的他，当年在大陆的时候曾经被下放农村，有感农民缺医少药，于是又学会了中医针灸，移民香港之后正好是大派用场。早年医术精湛，病人口碑相传，每天在香港是忙得不可开交。移民温哥华之后，虽然仍然有不少病人上门，但是和过去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老肖很多朋友都回流到了香港，是因为加拿大抽税太重了，而且又要申办海外资产。虽然在加拿大随随便便找一份工作倒是蛮容易，但是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却很难。此外，加拿大华人消费能力还是不是那么高，做生意很难有起色。老肖自己曾经开过2年杂货店，最后以亏本告终。他经常光顾的一家港式茶楼已经前后5度易主，可见在加拿大口食艰难此言不虚。而最近中国呢，也算是风生水起，和他当年同期移民的朋友也因为子女都已经大学毕业，纷纷踏上了回流之路。老肖打算在儿子结婚之后与太太回到临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定居。而移民加拿大是否适应，主要是因人而异。老肖的孩子个性不同，一个充分享受安稳的移民生活，一个则无法忍受这种移民的枯燥和沉闷。老大是男孩，个性善良单纯，没有野心，是很容易满足的加拿大年轻人。他也不喜欢竞争，非常享受在这里的生活。他在一家公司做了好多年，和上司同事相处融洽，根本没有意思要回流。老二是个女孩子，和哥哥性格相反，喜欢挑战，事业心还强。她在旧金山大学毕业之后，随父母家人移民到加拿大，曾经在温哥华一所学院任职会计，后来工作表现很好，颇受老板器重。但是他觉得生活死水一潭，公余假日根本无处可去，生活单调乏味，而且他实在无法忍受加拿大的慢节奏和低效率。别人一个星期才能做完的工作，他2天就完成了。老肖说，加拿大真的是适合小孩和老年人，年轻人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会觉得没有朝气、活力和冲劲儿。女儿怀念香港多姿多彩、热闹缤纷的生活，在获得老肖的同意情况下，终于回港发展了，而且很顺利的就找到了理想工作。现在女儿在香港一家公司担任行政会计主管。他说，最近很多前来面试的年轻人，也有不少是加拿大的回流人才，回流的原因及想法跟他自己非常接近。在香港长大的人，到了外国并不见得能发挥中文优势，
但是在加拿大生活过的人回到香港，英语变成了优势，相对就容易找到工作。而在加拿大，即使薪水待遇不错，扣除税款之后也所剩无几，赚的钱多半给了加拿大政府，而在香港则可以享受自己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工作虽然比加拿大忙，但日子过得还充实满足。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老萧一家人对于移民以及回流的不同选择。那么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您刚刚初抵这个加拿大的话，作为新移民，真心的希望你享受这里的山清水美。而如果你觉得在国内还有奋斗的大好天地让您大展拳脚，那也不妨考虑一下回国创业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时间那么贵，留给相处不累的人。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不知道您在和人谈话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和某些人说话总觉得让人很累，你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你，刚解释过的问题重复问上好几遍，有一句没一句的回应着。原本两分钟就能讲完的事儿，解释两个小时还没有办妥，时间浪费不少，还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如果你身边真有这样的人，给您个建议，能避而远之的就请远离吧，不要在说话累的人身上浪费时间。这些人并不是因为沟通能力有多差，而是他们根本不屑你说的，要么心不在焉的听，要么先入为主，要么强加武断。就像有一本书名叫做《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的，你也永远无法说通一个态度有问题的人。扁鹊多次拜见蔡桓公，大王啊，您这病再不治会日益严重。蔡桓公对医生心存偏见，医生都喜欢成天给没病的人治病，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医术，不以为然地回，我没病不用你医治。扁鹊就这么三番五次的劝说，每次都是徒劳。对于天生防卫心强或者个性冷淡，只需有理地说清楚该说的话就可以闪了。真正的沟通也并非在于语言，而在于彼此的态度。若一个人交谈时态度有问题，就真的没必要与之费口舌，浪费时间了。舒适的谈话是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相反，那些说话不累的人，要么一点就通，要么虚心听取，交流起来也很轻松愉悦。曹操看中曹植的才华，想废了曹丕，立曹植为太子，于是征求贾谊的意见，但贾谊却一声不吭。曹操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不说话？贾谊答道，我在想袁绍、刘表废长立幼招致灾祸的事儿。曹操听后哈哈大笑，即刻明白贾谊的意思，于是再也不提废太子之事。最轻松舒适的交谈莫过于此，点到为止，彼此心领神会，无需过多解释。沟通得很好，并非决定于我们对事情陈述得很好，而是决定于彼此被了解的有多好。而了解的前提是能把他人的话放在心上，细细体会。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更乐意和相处舒适的人在一起。人生十分孤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另一个。漫漫人生路，能遇到懂你的甚难，但兴许就能在不累的交谈中找到。鲁迅碰到瞿秋白的时候感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能找一个聊得来的人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向往的。正如李白的那句诗，人生贵相知。想当年王志文被朱军采访，朱军问他，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王志文想了会儿回答说，就想找个随时随地聊天的。所以说，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啊。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我们的人生有限，把你有限的时间留给
更多相处愉快的人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老鹰的重生。老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的年龄可以达到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老鹰要在40岁的时候必须做出艰难而重要的决定。当老鹰活到40岁的时候，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抓住猎物，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它的翅膀变得十分沉重，因为此时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使飞翔变得非常吃力。老鹰这个时候只有2种选择：等死，或者经过一个万分痛苦的更新过程，那就是150天漫长的蜕变。首先，老鹰必须尽全力飞到山顶，在悬崖筑巢，停留在那里，不能飞翔。老鹰首先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它会用新长出来的喙把指甲一个个地拔掉。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老鹰会再把羽毛一根根地拔掉。经历漫长的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老鹰又开始飞翔了，重新获得了再活30年的生命。朋友们，听过了老鹰的成长，您又想到了什么呢？的确，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开始一个自我更新的历程。我们必须把旧的思想、旧的习惯抛弃，才能使我们获得重生，再次起飞。而只要我们愿意改变旧的思维和习惯，学习新的技能，就能发挥我们的潜能，创造崭新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自我改变的勇气和再生的决心。每个人都知道改变是痛苦的，但改变也是必须的。当我们通过改变而获得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去领略生命新的长度和高度。希望老鹰的故事对您有所启迪。正所谓孤鹰不蜕羽，哪能得高飞，蛟龙不脱皮，何以上青天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年父亲节，来 Golf Town 为爸爸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吧，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超级优惠。 Colorway Elite 一号木杆549.98元， TaylorMade CM2 Max 铁杆699.98元，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39.98元，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此外还有更多超级优惠，鞋子、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厚道。契诃夫说，有教养不是吃饭不撒汤，是别人撒汤的时候别去看他。也有一个相似的美国俗语说，犯过错不是稀奇事儿，稀奇的是别人犯错的时候别去讥笑他。别去看他和别去讥笑他是一种做人的风范，而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厚道。厚道不是方法，虽然也可以当方法来训练自己，厚道是人的本性。厚道之于人是在什么也没做之中做了很大的事情，契诃夫称之为教养。如果美德分为显性与隐性，厚道则具有隐性特征。厚道不是蠢钝，很多时候像蠢像钝。所谓贵人话语迟，迟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沉着，君子纳于言。尤其是在别人蒙羞之际，迟

随他去。急功近利的人远离厚道。在人际交往上，厚道是基石，它并非一时一世的犀利，是别人经过回味的赞赏。处事本无方法，也总有一些高明超越方法，那就是品格。品格可以发光，方法只是工具，厚道是经得起考验的高尚品格。厚道是河水深层的径流，它有力量，但表面不起波浪。厚道的人有主张，和稀泥做好人是乖巧之表现，与厚无关。无准则无界限是糊涂之表现，与道无关。厚道的人可能倔强，也有可能不入俗流，宁可憨而不巧。厚是长麦子的土壤之后，墙体挡风之后。厚德而载物，做人达到这样的境界，已然得到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静静的夜晚，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助人为乐。经常有人向我们抱怨说，你为什么不拉我一把？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人伸手拉他一把，他就能渡过难关，从此风调雨顺。而从小听的一句话是，救急不救贫，急可救，而贫是无底洞，万万救不得。我有一个学长，年前想要创业，打电话问我借10000块钱，没有15000也行。我跟学长在学校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只是毕业之后疏于联系，对他的近况一无所知。我有点犹豫，说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妈一听说，不行，一个毕业好几年的小伙子，连5000块钱都能借到学妹这里来，有什么资格创业？于是我拒绝了学长的求助。他叹了口气说，世态炎凉，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听说学长跟好几个同学借钱，没有借到多少，他自己去办了抵押贷款，赔得血本无归。在学长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是主动提出把钱借给他度日，并安慰自己说，这是救急，不是救贫。其实除了天灾人祸，哪有真正的急呢？只要平时勤奋踏实，就不该被眼前的小事忽然困住。喜欢说世态炎凉的人，通常有一个奇怪的论调，哼，瞧你那小气样，亏我一直把你当哥们儿，我要是有100万，我能分你50万。当然，前提是他从来没有过100万，也不懂得赚取100万的艰辛。他想象中的100万就像是大风刮来的。嘿，哥们儿，我要是捡到100万，我也愿意分给你50万。可我这100万不是从大街上捡的，而是辛辛苦苦赚的。在我累死累活的时候，你抄着口袋，一直在等有贵人拉你一把。正如笑话里那个流落荒岛的人一样，第一艘船来了，你没有上船，而是说，上帝回来救我。第二艘船来了，第三艘船了，你都没有上船，依然等着上帝来救你。最终你死在荒岛上，你见到了上帝，你责问他，为什么你不来救我？上帝说，我派了3艘船去救你啊。所以说，如果你不能表现出求生的意志和要过好生活的意志，连专程来救你的人都无可奈何。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我一直不太喜欢一类人，就是会让人觉得越帮越累的那种。本来他有80分的力气，你帮他20分，他立刻降到60分，你只好再拿出20分给他，可他自己变得还有40分。最后你会发现，要想做到100分，除非你把他的事儿全部担下来。遇见这样的人常常让我崩溃，因为那100分明明是他说他想要的，最终却变成了我的奋斗目标。我的朋友在家扫地，他上幼儿园的外甥跑过来说，小姨，我帮你扫地。他高高兴兴地把扫把交给外甥，打算看他大干一场。小家伙说，你扫我也扫才叫我帮你。是呀，人家说的是我帮你，不是我替你，凭什么我一帮你，你却袖手旁观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弱者都记仇，强者才宽容。初中时的物理老师，在我学渣逆袭的初级阶段，给过我重重的一拳。那次物理考试，100分的试卷我考了98分，而就在之前的期中考试，我的物理还不及格，所以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质问我考试抄谁的，并且要求我放学之后留下来再考一次。考完之后他不吭声，没有私下跟我认错，也没有在全班同学面前澄清。我恨他。初三的时候他调去别的学校，全班同学都去送行，我没去。我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成事不大，碰面的机会总有。每次看到他准备跟我打招呼，我都低头走开。高考结束，拿着录取通知后返校，校门口前碰到他，他叫我的名字，恭喜我考上大学。我竟自然地叫了一声汪老师，停下来和他谈话。而就在那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没那么恨他了。大学毕业几年之后，参加同学聚会，大家说起当年那些奇葩老师。一个同学说班主任势利眼，对官二代同学关心爱护，对家境差的同学讽刺打击。上个月我在路上碰到他，我还想揍他一顿。听了他这样的话，我很吃惊，他竟然可以恨一个老师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恨汪老师？因为你现在过得不错，犯不着。他还恨老谢，因为他一直过得不太好，人过得不好，总要找点原因吧。另外一个同学说，原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当工人，是因为班主任对他不关心、不重视造成的。过得好的人就不容易记仇，而成功的人就更宽容了，因为成功的人不纠结于过去，更多的是朝前走，朝前看。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都能做一个宽容大度的成功人士。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 喺 AM1320 app 喺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2: 就得噶啦。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嘅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齐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前几个星期讲
4: Google I/O 2026， 提及到 Google 出咗新嘅 Gemini version， 就系 3.5 Fresh 啦。如果大家有追开 Google 嘅 Gemini 嘅话， 应该知道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是 Fresh， 一个就是 Pro。 一直以来 Gemini 都是主打 Pro 这个版本的，因为这个是旗舰级，可以确立它的人工智能可能超越其他人工智能系统有多少。而今年的 I/O 2026 反而优先推出了内部代号为 Snow Bunny 的 Gemini 3.5 Fresh。 这个转向象征了 Google 正式从智力重心由纯智力竞赛这个方向转到代理人经济学。在这个代理人应用爆发的年代，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究竟着重于智力 quality 定是延迟 latency 呢？使用高智力的 AI 代表着需要处理的东西要多，所以结果就一定会比较慢。 所以交给智能助手的工作，是不是每次都要用到最劲的模型呢？ 前代版本的 Gemini Pro Version 就是重量级模型， Fresh Version 就是轻量化的模型。但今次 3.5 Fresh 的定位已经不再是轻量化的模型，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在长路径代理人的任务的效能引擎，希望利用 Fresh 系统的速度优势，令到一些不需要使用绝对智力的工作 可以很快完成。这个版本的 Context Window 输入上下文的窗口，可以达到105万的 Token， 可以覆盖整套软件的原始码，亦都可以将一个超过整个钟头的长视频可以一次过输入。而它输出限制就是64000个 Token， 即是可以单次生成复杂的应用程式的架构。而长文章的搜索功能亦都达到10000个 Token。 这个模型的知识是去到2025年1月的，它都支援多重的输入，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声音和 PDF 文件。而今次 Fresh 着重代理人的工作，令到它可以越级挑战，例如 Claude Opus 4.7 或者是 GPT 5.5 这些顶级的模型，甚至在某些工作层面上超越了它们。 这个模型在图像理解和复杂数据综合分析上维持了统治的地位，它的视觉推理暂时是这么多 AI 模型中是第一位的，令到它分析复杂的财务报表或者是多维度图表的时候具备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考验侧向思维的象形推理的测试里面， Gemini 3.5 Fresh 取得了 80% 的高分， 亦都显著领先了 GPT 5 或者是 Claude 4 Opus， 它得益于4倍竞品输出的速度和 64K 的输出限制。模型在单一指令下即可以生成高达 3000行的代码， 这个标志着开发模式的转移。 AI 已经不再是辅助编写片段的工具，而能够成为理解复杂需求然后直接 构建完整应用的自主架构师。换句话讲，它已经不是单一的程式员助手，而它本身就是一个程式员。当然讲了这么多好东西，其实 3.5 Fresh 都有它不好的地方，虽然在代理人服务上面是表现非常之好，但如果用它作为战略顾问，它就明显的稳定性和 同埋喺特定指標上有明顯嘅退步，所以如果企業架構應用咗佢嘅話，就會有少少嘅潛在風險啦。其中佢檢索能力係衰退咗嘅。喺長文本精確檢索基準 MLCR Version 2 3.5 Fresh 嘅得分表現只係 77.3%， 相對於 3.1 Pro 降低咗 7.6 分。依、这個就意味住中等長度嘅高密度文獻搜索中，佢嘅穩定性就唔如舊版嘅 Pro Version。而佢喺解決高難度學術或者邏輯問題嘅時候，佢都顯著咁比 GPT 5.5 落後。另外 3.5 Fresh 有部分用開嘅參數已經唔再使用，所以轉用呢個版本嘅時候亦都要注意，如果有用開呢啲參數就要將佢移除或者改變。有啲 AI 模型出現過嘅過度思考嘅問題亦都有可能喺 3.5 Fresh 裏面發生，令到會消耗大量嘅 token。 至於佢嘅自動思維保存嘅功能，即係話喺多輪對話嘅時候系統會自動保存推理嘅脈絡，好處就係你唔需要重複輸入舊嘅資料，就可以利用新輸入可以推進新嘅答案。但係唔好處嘅就係輸入嘅 token 就變相增加咗啦，亦都隨時可能增加咗成本，而目前 3.5 Fresh 就唔可以喺桌面環境度操作，而目前佢嘅輸出亦只限於文字，暫時唔支援影像、音訊或者實時嘅 API。 如果大家使用 Gemini 亦都要留意一點嘅就係佢嘅收費模式有咗更改，舊嘅收費模式就根據你用咗幾個問題或者發咗幾個訊息嚟計算，而新嘅收費模式就係睇你用咗幾多運算力啦。如果以前一條好複雜嘅問題都可能係算係一個問題，但而家就根據個複雜性，所以同一條問題可能收費相差好遠。以每百萬 token 計 ,3.5 Fresh 嘅輸入成本係美金個半，輸出成本就係9蚊，而 GPT 5.5 嘅輸入成本就係5蚊，輸出成本就係30蚊。Cloud Opus4.7 嘅輸入成本是5蚊，輸出成本是25蚊。所以雖然今次的收費模式是更改了，但是相對其他系統它仍然有很大的優勢。而對於非即時性的任務， Google 亦都提供了 50% 的定價折扣，而這些對於不需要實時運算的企業工具就非常之有吸引力了。而 Google 亦都針對高級用戶推出了 Google AI Ultra 計劃，以每月100蚊的价钱提供高出于 AI Pro 计划5倍的使用限额和 20TB 的储存。而究竟用不用 Gemini 3.5 Fresh 呢，就看你 AI 应用着不着用于代理人的工作了，和需不需要处理复杂的图表或者财务报表一类的图表。同时你都希不希望 AI 模型可以帮你一次性地帮你开发一个软件。而當然如果你是一個預算好敏感的任務，例如智力要求低但是規模巨大的話，最好都用 Gemini 3.1 Flashlight。 而至於之前所講的長文精確推理或者頂尖學術推理，都是留下那些頂級模型來做了。而當然也可以留下等下個月 Gemini 3.5 Pro 的發布，看看你究竟是需要 Pro Version 抑或是 Flash Version。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2: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你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燕兴你好。
5: 是 Maggie， 今天想跟你讲一个话题，就是即使我在屋企或者跟朋友圈里面都经常会讲到提到，也都有很多朋友正在改变的一个习惯，就是不吃饭。嗱，呢点解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话第一就是、想自己 fit 啲啦，咁啊去做各种嘅呢个体型嘅训练，咁啊佢哋话要补充呢个系大量嘅蛋白质，咁样样咧就维持呢个肌肉嘅健康，同埋呢个身形嘅呢个 有型啦，系嘛？另外一个咧就话如果食咗饭啊，或者粉啊、面啊咁样咧，就会呢个导致血糖升高。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为咗控制呢个血糖，所以咧又唔食呢个饭啦。咁啊，所以我哋喺呢个朋友圈里边，我哋都叫呢啲叫做无饭夫妻。点解叫无饭咧？即系唔食饭，粥粉面饭都唔食。咁其实呢我早嗰两个月同阿妈去睇医生，咁我阿妈都嗰个血糖啱啱踩界，咁医生都话你都系少食啲饭啦，系呢个字系少。咁我阿妈就话啦，唔得㗎噃，医生，如果我食少啲饭我就好容易觉得好肚饿㗎喎，手震脚震㗎喎。咁事实上呢呢、這个问题都喺我身上发生嘅。你试下如果你叫我唔食饭呢，即使食咗好多肉、好多菜、好多水果都好咧，系饱，但系觉得好似系嗰个感觉唔系话饱得好实在嘅。今日就不如讲下我哋呢个唔食饭嘅话题，好唔好啊 ，Maggie？
6: 冇问题嘅。我其实身边亦都系有好多朋友嘅，就不论乜嘢年龄啦，即系年轻人啊，或者系一啲长者啊，或者系可能中年嘅朋友啊，咁咧，其实好似呢几年都系有啲开始兴起呢一个就系将碳水系好似当做系一个好大嘅恶魔咁样嘅一个风潮啦。咁其实讲到呢个食饭问题咧，我都觉得都是好值得讲嘅，咁尤其是系呢排咧，我亦都系有一啲同志，就系一啲即系非华人嘅同志啦，咁佢哋咧就亦都提出一个问题咧，就系系咪因为即系食得碳水多，所以会容易肥咧？咁既然系咁样讲嘅话，咁点解好似我哋亚洲人，我哋尤其是系东亚嘅朋友咧，佢每一餐食饭基本都系会有饭嘅，点解我哋唔会肥咧？咁所以呢个问题咧，都系好值得我哋去探讨嘅。
5: 系啦，嗱，你讲到呢样嘢就我自己都觉得系啦。嗱，我哋基本咧就系亚洲人啦，相对嗰个体型唔系话咁饱满，我觉得即当然肥嘅人会有，但係唔似得好似係一啲西人咁样呢，佢哋即使細个嗰时候呢都係做学生呀嗰陣呢都係比较苗条啲，但係呢一大咗之后呢，好似真係我哋好似哇好似食发粉咁样，即成个人呢係好容易呢个係肥胖。咁我哋知道呢佢哋係相对唔会话食好多饭啊，亦都系好多家庭系唔食饭，但系佢哋会食面包嘛。咁呢一个碳水化合物呢样嘢呢，同埋即系话粥粉面饭呢啲咁样嘅食物呢，系咪真系而家喺我哋呢个最新嘅医学研究里边有一啲新嘅信息要传递俾我哋呢 ,Maggie?
6: 其实我哋嘅碳水即系我哋人体所需要嘅一样系有六，一共系有六样嘢嘅。咁我哋有碳水化合物啦，有脂肪啦，有蛋白质啦，呢三个咧我哋系作为最主要嘅能量同埋结构嘅来源啦。咁除咗呢三个以外咧，仲有另外三样嘢咧，就系维他命啦、矿物质啦，同埋水嘅。咁喺呢几样嘢入边咧，占咗绝大部分嘅。即系最主要嘅就系我哋嘅碳水同埋脂肪，咁呢两个咧系因为佢哋系我哋嘅所有嘅细胞嘅能量最直接嘅来源啦。咁呢一个亦都系点解好多人佢唔食饭之后咧，佢可能会觉得一日冇力啊，手震脚震啊，咁系最直接嘅一个表现啦。咁变咗我哋其实因为我哋食好多碳水同埋好多脂肪嘅原因啦，咁所以呢就大家就开始会觉得我会唔会有某啲疾病係因为食得太多呢两样嘢呢。咁所以喺几十年前呢，我哋係有一个好大嘅拗叫呢，就係我哋见到好多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胆固醇呢啲朋友，佢哋好似都系生活比较富足一啲嘅人，咁究竟系碳水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啦，亦或是系脂肪令到我哋更加有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咧？咁样咁喺早喺几十年前咧，咁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两个大军啦，即系制造糖嘅呢一啲工厂，同埋一啲以脂肪为主要收入嘅一啲公司啊，或者一啲工业工厂啊，咁样佢哋两 大阵营啦，咁就变咗咧，就系佢哋去互相就话系对方嘅问题。咁因为当其时咧，碳水系比较有钱啲，因为好多糖啊，好多糖果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嗰阵时咧，就大家都会觉得系脂肪唔好。咁所以咧就大家话你食得脂肪多就会肥啊咁。咁但系喺近呢几年嚟咧，大家就慢慢越嚟越发现咧，其实碳水都系一个罪魁祸首嚟嘅，佢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糖系骤升啦。咁而且咧就系多余咗嘅一啲碳水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喺身体入边一啲脂肪嘅堆积啊，同埋会令到我哋系即系比较容易系依赖咗呢啲碳水呢、這个能量多咗之后咧，我哋反而系会更加唔健康嘅咁样。咁所以喺近呢可能十零年、二十几年咧，我哋就慢慢知道碳水可能系一个更加大嘅一个问题啦。咁样，咁就系因为咁样咧，咁大家开始意识到呢一个系一个新嘅概念嚟嘅。咁所以咧就变到大家一窝蜂咁样开始系觉得碳水唔好，碳水唔好咁样。咁就变咗咧好多开始标榜话我哋唔好食咁多碳水啊，甚至系绝对唔好食碳水啊。如果唔系就会对我哋个糖尿病有影响啊，即系会有咁样嘅讲法。咁但系喺科研界上边嚟讲咧，其实碳水唔系话越少越好，咁亦都唔系话咧，即系完全唔食碳水咧，就即系绝对唔等于系健康嘅饮食。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讲到碳水要减少碳水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要结合翻我哋自己嘅生活习惯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即系我哋嘅遗传因素啦等等，去思考我哋系咪真系要唔食碳水咧咁样。
7: 是啦，咁其实即係话咁多年嚟係有唔同嘅一个研究啦，咁但係呢而家呢我哋好多嘅朋友啊，大小朋友都係啦，咁原嚟食开米饭嘅都话咦、我而家要戒啦，咁就真係掂都唔掂嘅，唔掂呢个粥粉面饭啦，连甜品呢都唔掂嘅，但係呢佢哋会食好多好多嘅肉类啦，或者係鱼类啊海鲜之类啊咁样嘅所谓嘅高蛋白含量嘅食物，同埋呢就大量嘅蔬果，同埋呢就係水果都好多嘅。Maggie， 我觉得呢即係我自己嘅感觉啦，饭可以系食少啲，或者系即係隔一餐咁样食，但係你话完全一日三餐里面系如果冇碳水嘅话呢，我自己真係觉得好似力不从心咁样喎。Maggie， 点解会有一啲咁，系咪因为即係我習慣咗要食饭啦，所以我自己个意识形态又好，或者我啲身体机能肠胃呀都会有呢方面嘅依赖咁样呢 ,Maggie？
6: 咁其实呢我哋碳水自己嘅本身呢就唔会因为我哋其实真係咁几千年嚟啦，我哋其实都系食好多碳水嘅。咁但系咧，我哋如果唔食碳水嘅时候，会觉得我哋嘅能量唔够啊。咁呢啲咧，其实唔系因为我哋嘅习惯，而系因为碳水本身真系系一个好直接嘅能量来源。我哋一般我哋去学生物嘅时候咧，第一样嘢要学嘅咧，其实就系点样将碳水化合物，比如话糖。即是葡萄糖啊等等，是可以直接将它切开做几份，然之后生成我们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直接的能源啦。咁所以当我们不去吃碳水的时候呢，我们最直接见到的一样东西呢，就是人是会开始手腾脚震啦，然之后开始冇办法去集中精神去思考啦。咁然之后长期以往呢，我哋就会开始燃烧我哋自己个脂肪去填充我哋能量嘅需求啦。咁就会令到我哋喺短期之内呢嗰、那个体重系确实系会下降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长期系完全零碳水零脂肪嘅摄入嘅话呢，好有可能会开始慢慢影响到我哋嘅一个神经系统啦。因为我哋嘅所有嘅神经细胞咧，其实都系好需要一啲脂肪同埋一啲糖分嘅。咁当我哋冇碳水、冇糖分嘅时候咧，我哋神经系统系会受到影响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我哋其实喺我哋嘅飲食均衡方面咧，电解质方面咧，其实都系会造成比较大嘅影响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淨係食一啲高蛋白啊，或者係蔬果啊咁咧，咁雖然話 冇乜嘢食物係淨係蛋白係冇糖，咁亦都大部分嘅蔬果入邊咧，其實都係有好多碳水。咁但係咧，我哋如果係完全淨係話食一啲高優質蛋白同埋係完全冇乜碳水嘅一啲纖維素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我哋身體嚟講咧，都係有一個負荷，即係短期內我哋會見到好似 fit 咗啊，好似瘦咗啊咁樣，咁但係喺長期嚟講，其實我哋個身體咧係即係個唔一定會容忍到咁大強度嘅一個無碳水嘅飲食嘅。
7: 嗯，係啦。好嗱，咁诶呢个话题咧，真系有好多人咧都话，初嗰阵好似系难挨啲嘅。佢话但系我习惯咗之后咧又得噶咯，咁嗱，咁到底呢个有冇啲乜嘢嘅唔好嘅地方咧？同埋咧，即系话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咧？一阵客户声音之后 ，Maggie 再同我哋拆解。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9: 我边？
10: 我估，
9: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1: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2: 考考你嘅智力，
11: 考考我嘅智力。
12: 周末自救分，
11: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2: 周国贤、塔塔
11: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我哋今日讲咧就唔食饭嘅话题。咁啊，唔食饭咧就系有多朋友就为咗控制呢个体重啦，或者咧就系自己嘅呢个所谓嘅三高嘅问题啦。咁仲有啦，有啲朋友话，我其实习惯可以改到嘅，之前咧我都系食粥粉面饭都最中意嘅，但系而家咧我就用啲藜麦啊、fat seed 啊、嗰啲都会 OK 嘅，饱肚嘅咁。Maggie。如果我哋唔食饭，用其他嘅呢个正话我哋所讲嘅而家好推崇嘅嗰个藜麦去代替，又得唔得咧？可唔可行咧？我哋嘅身体系咪真系接受呢啲咁样样嘅挑战咧？
8: 咁概念上嚟讲咧，如果我哋用flax seed 啊、藜麦啊等等去替代我哋嘅一啲精制嘅粥粉面饭咧，其实就唔叫做唔食碳水，咁只不过咧系将一啲精致嘅碳水咧换咗做一啲比较高纤维、高蛋白同埋升糖比较慢啲嘅一个碳水。咁一开始嗰阵呢个理论提出嚟咧，喺医学界上边系比较推介俾一啲本身有糖尿病啊、有三高啊嘅朋友。有啦，咁因为咧就系我哋需要佢哋个血糖升得比较慢啲啦，咁样，咁后尾先至会慢慢传咗去一啲我哋普罗大众嘅身上啦，咁就变咗系我哋用嚟应对一个亚健康状态嘅一种饮食。咁当然人喺一开始唔食饭、唔食碳水嘅时候咧，系会唔惯嘅。咁因为一开始咧，我哋会觉得好攰啊、头痛啊，然之后可能会会好嬲啊。有些人会便秘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咧通常都是我哋讲嘅低碳适应期啦，咁通常系会喺即系差唔多你开始食呢啲低碳飲食嘅一个礼拜之内会出现啦，咁样，咁慢慢咧你可能个身体就会开始去习惯啦，咁同埋咧好似喺藜麦啊或者 flax seed 啊入边咧，虽然佢冇一啲精致嘅一个碳水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入边个碳水都会有成两成，即系佢个重量嘅两成都系碳水嚟嘅。咁所以我哋身体慢慢就会适应喺呢一种低碳水嘅情况之下去运作啦。咁我哋就开始冇我哋嘅头先讲嘅嗰啲症状啦。咁虽然从血糖嘅角度去讲咧，我哋用呢一啲藜麦去替代我哋嘅粥粉面饭咧，好似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啊。咁佢会令到我哋嘅血糖指数系会升得慢啲啦。咁同埋咧就系对我哋维持我哋个整体血糖咧系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淨係話乜嘢粥粉面飯都唔食，我全部都係淨係換曬去呢個藜麥啦，同埋即係我淨係食肉同埋呢個藜麥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會有一個問題，咁就係因為呢一個咧就叫做即係變咗叫做一個單一型嘅呢一種飲食，咁喺好短期之內咧，我哋會見到我哋身體又變瘦啊，然之後我哋各種指標好似都靚啲啊咁樣，咁但係喺長期嚟講咧，其實對我哋個身體係有負荷。而且亦都是比较容易去反弹的，那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太过单一的话呢，我们淀粉类的食物只是得回藜麦或者只是得回 flax seed 的话呢，那我们身体就会开始即是去习惯了这个单一的来源，我们的能量的需求呢就达 即係滿足唔到，咁就變咗我哋個營養方面嘅多樣性下降咗之後咧，我哋腸胃又會有負擔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個身體，即係我哋各種，比如話腎臟啊、肝臟啊，咁開始都會覺得有啲負擔。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人就會開始變得比較難去堅持。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要酌情去睇下，我哋要點樣去調整我哋個飲食結構啦。
7: 是啦，你正话咁样讲呢，我就諗起我自己嘅老表啦。咁佢本身呢就係、是、个体重係、都係真係超标咗嘅。咁佢就係尝试呢一个无碳飲食呀。咁真係呢喺呢个几个月之内呢个体重係控制咗。不过佢本身呢就係、是、有呢个係三高嘅问题嘅。咁初初就 ok 嘅。咁但係整下整下呢，发觉唔得喎。真係如果係继续唔食饭啊，继续冇呢个淀粉質嘅嘢呢，佢反而就出现一个低血糖嘅一个问题。咁所以呢佢尾后又要去睇医生啊，同啲医生沟通啦，医生都话啦，嗱你减肥係啱嘅，不过你都要注意你嘅即係本身嗰个身体嗰个适应性啊。

0: 穩定返啦。咁好似你正話所講，其實我哋身體裏面真係好多嘢都需要嘅，並唔係話單一一樣嘢可以將我哋嘅指數，身體唔好嘅指數將佢降落嚟就得㗎啦，係咪呀 Maggie？
1: 嗯，冇错啦。我哋其实呢就係、是、因为人係一个杂食性嘅动物嚟嘅。我哋喺进化嘅过程中呢，其实我哋係需要係好均衡嘅飲食。所以我哋先至会有咁多维他命 ABCDE 咁样。咁所以我嘅如果係淨係变返係单一嘅一种淀粉質嘅飲食嘅话呢，其实对我哋身体嚟讲係非常之唔好。对我哋个免疫系统呢其实都係有好大嘅负荷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去减少我哋个碳水，但是不是说等于将它减到零。咁亦都呢，我哋喺呢种前提之下呢，应该要多尝试几种唔同嘅碳水，咁样即係混合住去食，而唔係话单一结构嘅飲食。
0: 嗯，好明白嘅。係啦，多样性，但係一定要控制个量。我觉得就係呢样嘢嘅啫，你话食饭咁，我发觉而家就食一个拳头倒咁样嘅饭呢，呢个我觉得好多人都可以係做得到，又控制得到，又唔觉得话自己好肚饿，咁又令到自己嘅指数好稳定，咁就最好啦。好，讲到呢度，我哋呢先休息一阵先，一阵转头返嚟开通二线 ,604267-1320, 唔该你 Maggie。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叫芳芳，听咗35年，鍾意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鍾意听佢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啦。
6: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2: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健康大本营呢个时间604267-1320二线电话是开通咗嘅，我哋听听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11: 系两位好啊。
0: 嗯，你好，请讲啊。
11: 系咁噶，我有个朋友咧，佢咧就成日都便秘嘅。咁咁当然咧，我哋系知道嘅，饮食啊、运动啊都要做啦。
0: 嗯。
11: 咁其实如果撇开呢啲咧，会唔会身体入边嘅差嘅问题都会影响便秘嘅咧？
0: 嗯，即系话有乜嘢问题会影响呢个便秘系咪？
11: 系啦，因为嗱。基本嘅嘢我哋都知嘅啦，咁饮水啊、食嘢嗰啲，但系佢话我都做齐噶啦，但系都系会便秘，会唔会个肠有事啊？
0: 嗯、
11: 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办法可以帮到啊？咁样？
0: 嗯，好嘅，好，我哋同阿问啊，请教阿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11: 唔该啊，
1: 系。咁好多谢张太呢个问题啦。我諗便秘呢会困扰非常非常非常之多人啦，喺唔同嘅生命阶段啦，唔同尤其是系对于女性嚟讲呢，其实便秘系真系一个好头痛嘅问题嘅。咁我自己呢亦都系有见过好多好多系受便秘困扰嘅人啦，甚至系成个家族啦可能都会受到呢个便秘嘅影响。咁呢一个呢就系讲明咗其实便秘唔淨只系我哋个飲食啦或者系生活习惯嘅原因啦，其实便秘呢亦都有可能是我们的生理结构方面的一个原因啦，亦都有可能是我跟我们的一些遗传是相关的。那如果你个朋友系已经佢又饮食又 OK 啊，运动又 OK 啊，水亦都饮得多啊，然之后亦都有食呢一啲抗生益生菌啊，即系一啲乳酸菌啊等等咧，咁就证明咗

0: 这个便秘不是这些外界的物理意义上的便秘啦。咁即係我哋即係当然如果你话佢平时压力大啊睡眠唔好啊咁呢一啲呢係有可能造成便秘嘅。咁但係我哋就假设佢呢一啲全部都冇问题，即係压力又唔会大啊，然之后呢又唔会话有大便嘅感觉嘅时候又忍住，即係唔会有呢啲唔好嘅习惯嘅话呢，咁我哋一般如果係諗我哋身体方面嘅问题呢，可能呢就係有啲人天生佢个肠道嘅喐动呢係比较慢潮少少嘅，咁就令到咧佢个肠道咧系比较懒啲啦。咁我哋有时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系按摩一下，即系围住我哋个肚脐下边嘅呢个位置系按摩一下，时不时就摸一摸佢啊，咁咧即系搓一搓佢啊，咁咧相对系可以刺激到我哋个肠道嘅蠕动嘅，咁就有啲朋友系会觉得有帮助嘅。咁第二种原因咧，可能就系呢一个人佢个骨盆底肌肉唔系好协调，咁就令到佢系会有即系我哋大便嘅时候咧，我哋或者系即系大便之前，我哋就系成个下腹部嘅呢一啲肌肉咧系比较懒啲啦，咁令到我哋系冇咗呢个便意喺度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可能就要去做翻一啲物理嘅治疗，即系亦都系话学翻一啲运动啊，点样去控制我哋个骨盆底嘅肌肉啊咁样啦。咁同时咧，有啲人佢个甲状腺功能比较低下啦，有糖尿病啦，或者有时血钙比较高嘅时候咧，都系会容易有便秘嘅情况嘅。咁另外咧，就系我哋要知道佢会唔会即系平时系咪比较经常食止痛药啊，或者一啲过敏药啊等等啦。咁好多药物咧，其实都系会令到我哋个肠系变慢一啲嘅。咁喺咁多情况，如果都可以排除晒佢又唔会即系又唔系呢一个精神方面嘅问题啊，亦都唔系食药方面嘅问题啊，佢甲状腺啊、糖尿病啊等等都冇问题嘅话咧，咁就有可能咧就系我哋讲嘅就系天生我哋个肠道就系唔系好听话，佢就比较，比如话佢系会佢个形状喺出口嘅地方，即系喺我哋比较靠近肛门嘅地方咧，系比较狭窄一啲啊。咁呢一啲人咧，可能就会从细到大咧，佢呢一个大便嘅即系都比较困难一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就系净系靠我哋饮食啊同埋运动就唔系好够啦。咁我哋就头先讲嘅，亦都系可能要做翻一啲物理治疗啦，或者系会做翻一系列叫做biofeedback 嘅一个训练。咁 biofeedback 咧，其实就系会帮你训练我哋头先讲嘅我哋肠嘅出口啦，同埋我哋嘅呢个骨盆嘅底肌肉嘅呢一即系呢一个范围嘅肌肉去协调翻佢啦，咁样。咁即系都系呢一啲咁嘅方法系大概可以帮一帮。咁如果你话除咗佢之外，佢嘅屋企人即系佢个直系亲属，佢嘅父母啊，佢个仔女啊，或者佢嘅兄弟姊妹都有呢个便秘嘅问题咧，咁可能咧就系呢一个遗传性嘅。咁遗传性嘅话咧，通常如果一个家族入边都系便秘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向家族入边嘅其他人去探讨啦。咁可能有啲人可能佢便秘，但系佢饮西梅汁，佢会比较通畅啲咧。有啲人可能食香蕉啦，有啲人可能会饮芦荟汁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可能就系要自己去累积翻呢个经验啦。
1: 系啦，因为每个人咧就发生嘅情况都唔一样，咁所以咧要揾啱自己嘅方法咧，先正系OK 嘅。我自己嘅经验都系我细个到大个都系咁，后嚟咧我自己就系、是、正话你所讲嘅就系呢个骨盆底肌肉嘅训练。咁就係一个深蹲，我學習咗练習咗呢个深蹲之后呢，呢、這个情况呢就大大改善嘅。咁即係话每一个人都唔同啦，咁希望呢就呢位听众即係可以呢就搵到啱自己嘅方法嘅最好啦。好，咁我哋再听听阿陈生又遇到咩问题啦。係，你好啊陈生。
2: 係，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
1: 嗯
2: 是这样的，我有糖尿啦，已经十几年啦，咁样但係一直用糖尿药呢都好似冇咩见效，最终呢都要用 Ozempic 嚟去打针，咁样但係打针呢 都唔见有即系显示得好好嘅效果。咁样啊，仲反而好似有啊喺个指数上又增加咗啲。咁样啊，我想知啦，就话血糖呢个问题啦，系咪啊个原因起发点就系咩原因先有血糖咧？咁样系咪有影响个胰岛素嘅问题咧？呀，想啊啊 Maggie 帮我哋解释一下。
1: 嗯，好嘅，系麻烦你 Maggie。
0: 系咁诶，陈生嘅呢个问题咧，我听落咧就系一个比较复杂啲，唔系我哋平时所讲到嘅呢一个，即系普通饮食相关嘅呢个糖尿病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喺比较年轻嘅时候，尤其是我哋可能四十零岁、三十零岁就开始有高血糖嘅问题嘅话咧，咁我会觉得佢可能要考虑会唔会系一型糖尿病嘅问题咧？咁样咁无论系一型又好，二型又好啦。咁其实糖尿病个核心问题咧，主要都系有两个。咁第一个咧就系胰岛素嘅抵抗。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哋身体系有分泌胰岛素嘅。咁胰岛素或者我哋系分泌啦，或者我哋系打针或者系食药啦，佢都已经系令到我哋个胰岛素喺我哋身体入边嗰个数量系 OK 噶啦。咁但系由于种种原因咧，有可能系天生嘅遗传原因啦，亦都有可能系呢个糖尿病个时间太长嘅原因啦，咁令到我哋身体细胞开始对胰岛素个反应系变得好差嘅，咁就令到咧啲糖分系入唔到细胞。咁我最中意做嘅一个比喻咧，就系我哋可以想象咧，就系我哋糖分咧好似啲游客咁样啊，咁然之后咧，我哋个胰岛素咧就好似啲的士司机啦。咁然之后我哋細胞呢就好似一啲酒店啊或者係购物商场啊咁样。咁当你每次食一餐饭嘅时候，你有好多好多嘅游客嚟到我哋个机场啦。咁然之后呢啲游客呢就会去打的士去行街啊或者去酒店啊咁样。咁然之后酒店同埋呢一啲铺头就开始有钱啊有能量嘅收入啦。咁但係依家呢问题呢就係你有你个即係你个城市入边有好多的士。咁但係你啲商场啊你啲酒店啊嗰啲呢佢係唔对的士开放。咁所以变咗你有好多嘅游客喺出边佢又入唔到去細胞嗰度。咁、那个細胞呢佢又吸收唔到啲糖分做唔到能量啦。咁就变咗呢啲糖分呢即係啲游客呢就会滞留咗喺个街上边，亦都即係话血糖係滞留咗喺我哋个血液入边。咁喺呢一种情况呢就係你的士係再去打再多嘅胰岛素可能个帮助都唔大嘅。咁无论系食糖尿病药啦，或者系打针啦，咁其实佢都系增加你个胰岛素嘅数量。咁你依家个胰岛素系个细胞对佢冇反应嘅话咧，咁其实你都系即系个数字可能都系唔会变得好睇啲嘅。咁第二个原因咧，就有可能系喺呢一种长期嘅压力之下咧，我哋嘅身体亦都系放弃咗，佢就唔打胰岛素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变咗系好似有一个恶性嘅循环咁样。咁因为头先陈生有讲到咧，就系糖尿病有十几年嘅历史啦，咁可能咁耐以嚟咧，我哋个胰岛素胰脏，我哋个胰脏胰腺嘅分泌胰岛素嘅能力系下降咗好多啦。咁再加上咧，我哋可能自己呢、這个胰岛素亦系有呢个抵抗嘅，咁所以我哋个数字先至唔靓啦。咁同埋咧，另外咧就亦都有可能咧，系有一啲成年人有一种叫做慢性嘅，即系自身免疫嘅糖尿病啦。咁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是即系亦都系比较手尾长啦，同埋个胰岛素又好，或者系食药又好，佢嗰、那个嗰、那个效果都唔系话非常之优解嘅。咁可以话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目前个问题可能就唔系单纯话我糖食得多咁样。咁呢一种情况下咧，一般我哋就可能要去去睇下有冇啲其他嘅更加前线啲嘅药物去帮助到我哋去。 去抵抗呢個胰島素嘅抵抗性啦。咁同埋咧，就可能就係需要好長嘅時間，或者係要調節我哋食嘅藥物嘅劑量啦，咁樣先至可以去睇下可唔可以控制翻我哋個血糖啦。
1: 嗯，係啦，呢個即係比較棘手啲嘅問題啦，因為呢個可能係佢自身、嗯。嗰、那个胰岛素，即系嗰个细胞对呢个胰岛素嘅嗰种抗拒感啊，系咪咁啊理？系咪咁样理解 ，Maggie？
0: 可以话咧，就系我哋系啦，个细胞系唔，即系佢系唔听胰岛素嘅说话啦。咁、然之后就令到佢系冇办法，即系佢有好多糖喺门口，但系佢都冇得俾佢哋入嚟咁样。咁所以其实都系比较麻烦嘅。咁但系咧，亦都唔代表话我哋乜嘢都冇得做啦。咁第即系我哋肯定系有查过我哋嘅三个月嘅平均血糖啊。然之后咧，亦都可能会有查过我哋嘅 C peptide， 即系去睇下我哋个胰脏剩翻几多胰岛素嘅分泌能力啊。咁等等啦。咁然之后评估晒呢一啲感染的压力啊、睡眠不足啊、然之后体重等等之后呢，可能就是要即是判断综合晒去判断之后呢，再去调整要不要换其他的一些前线的药物啦，然之后或者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胰岛素的疗法啦，咁样咁呢啲就是要同医生去沟通啦。
1: 嗯，好的，好，咁最终呢都要是因照你自己的那个情况呢是怎么样呢，才找一个合适的方案的。好，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听广告先。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健康大本营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有啊李生在线内的，你好啊李生。
9: 是我。
8: 嗯，请讲啊。
9: 是我是吧？
8: 是啊是啊。
9: 哎。
8: 是啊，李生请讲啊，唔该。
9: 是啊，我多谢我是啊。啊，我
8: 是啊，李生唔该，你揸紧时间啦。
9: 啊，我要我听啊，我今年就91岁啦。
8: 嗯。
9: 啊，个家庭医生啦，同我讲话我个肾气咩，仲有36度。我啲唔知点啊，唔系阿咩奇啊？
8: 嗯，咁你想问咩问题咧？
9: 你问佢话我36度，咁我问有冇药啊食啊？我话西冇啊。
8: 嗯，你个乜嘢36度啊？
9: 肾气啊，个肾气啊。
8: 肾气系嘛？
9: 肾脏啊。
8: 肾脏嘅指数系36，系咪？
9: 系啊。
8: 吓，咁你有啲乜嘢唔妥嘅症状？
9: 吓、啊，
8: 有冇乜嘢唔舒服嘅症状啊？
9: 咁啊，嗰啲嘢有几度先系唔得噶？
8: 嗯，
9: 我惊系要点小心嗰啲保养佢啊。
8: 嗯，好嘅，好，咁我哋问阿 Maggie 嘅问题啦吓。Maggie， 李生系阿李生就话家庭医生话俾佢知嗰个。嗰、那个肾嘅指数系36，咁佢都自己都讲唔清系乜嘢啊？咁按你嘅呢个系猜测系如何咧吓 ？Maggie， 麻烦你。
10: 我谂咧，即系一般家庭医生讲嘅肾脏嘅指数咧，可能系讲紧我哋个肾小球嘅过滤率嘅。咁一个肾小球嘅过滤率咧，正常嘅我哋讲紧可能10-20岁嘅年轻人咧，可能会喺90以上嘅。咁60以上咧，其实通常都系 OK 可以接受嘅。咁如果我哋个年纪系慢慢变大咗之后咧，呢、這个数字当然就系会慢慢去降低啦。咁如果你依家系36咧，其实系属于一个尤其是当你已经是低于60，咁然之后系超过3个月嘅话咧，可以话系属于一个慢性嘅肾脏嘅疾病。咁但系其实咧，对于我哋90岁以上嘅长者嚟讲，肾脏功能本身佢会随住年龄嘅下降而下，随住年龄嘅增长而下降咧，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情况嚟嘅。咁我哋36咧系属于中度。嘅肾功能嘅下降啦，咁大概嘅意思咧，就即系话我哋个肾脏嘅功能依家咧就唔系话超级好，咁但系咧亦都唔代表话我哋要洗肾啊换肾，唔代表嘅，我哋只不过系个肾脏功能冇咁好，咁其实好多高龄嘅长者咧可以长年维持喺呢个数字系都可以好健康嘅，咁保养方面咧，我哋最主要咧就系要控制翻我哋嘅血糖同埋血压啦，咁如果你有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话咧，就一定要记得去食药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平时我哋尽量唔好乱咁去食一啲止痛药，比如话 Advil 啊，咁咧呢一啲消炎类嘅止痛药咧，其实系比较容易伤肾嘅。咁如果你系发烧啊，或者你有啲乜嘢系痛嘅话咧，叫医生开翻一啲唔会伤肾嘅药俾我哋。咁第三咧就系 我哋最好就唔好话随便去食一啲唔知道系边度嚟嘅一啲中草药或者系保健品或者系偏方。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会咁样去尝试，就话西药可能冇药啊，咁我可唔可以去睇中医咧？咁中医可以去睇，但系一定系要揾翻一个可靠嘅有经验嘅中医啦。咁并且咧，你要中医开俾你个药咧，你要。佢去同你確保係對個腎臟係冇傷害啦，唔會有重金屬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要適量去飲水啦，同埋咧就盡量唔好食咁多熱製品啦。咁同埋咧就係每三個月或者係每半年咧，再去揾翻醫生去跟蹤翻我哋呢一個數字係有冇。一直維持喺36啊，有冇低啲啊咁樣。咁既然醫生話冇乜嘢特效藥可以食呢，咁其實我哋平時自己嘅身體健康呢係好需要注意嘅。咁比如話我哋會唔會有手腫腳腫啊，會唔會氣喘啊，咁我平時一日屙幾多次尿啊，會唔會變少啊，咁呢我哋都需要去留意嘅。咁就係、是要留意呢啲啦，咁同埋咧就係唔好食咁多鹹嘅嘢啊、煎炸嘢啊咁樣，咁我哋維持呢個數字其實都 OK 嘅。
8: 嗯，好好明白嘅。咁啊，年紀大就係、是有啲指數咧，真係好難到去到一個好標準、好完美嘅一個數字。不過亦都唔代表話。你个身体有乜嘢大毛病啊？好多嘅朋友咧，呢啲指数咧系有啲升升跌跌啊，咁样样。其实佢哋嘅生活都系如常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埋黄小姐嘅电话啦。你好啊，黄小姐。
11: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系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咧，就系、是我嗰个手右手咧，咁早嗰排大约都有两个月啦。咁佢嗰个手指咧，中指嗰度咧，就想揸个拳头咧系痛啦，咁即系揸唔到拳头嘅，即系个手指系去到某一个位咧系即系弯唔到啦。咁我就去睇家庭医生，即系等咗一轮咁，咁佢就同写咗张纸俾我照即系照 X-ray。咁但系佢话照咗出嚟咧，又唔系有咩问题，咁我以为系嗰啲风湿关节炎咁啦，佢话唔系。咁佢话系关我啲 tendon， 咁我有咩可以？咁我话有咩可以做咧？咁我问佢，佢就叫我食止痛药。咁佢叫我连续食Advil。咁咧，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佢话你食 Advil 就 for 嗰个发炎好啲。咁除咗呢、這个需要咩几耐时间？因为当时我冇问，即系其实需要几耐时间先会可以复原咧？
8: 咁你到而家有冇改善啊个情况？
11: 啊冇，我又唔想食咁多止痛药，
8: 即系你系冇食嘅，
11: 耐到个痛个痛法。尤其是夜晚咧，可能即系停止咗啊，啲血液去唔到咧，就变咗有时瞓到半夜咧有啲痛咯，痛醒咁样咯，就只手就好似好僵硬咁样。
8: 嗯，咁你有冇其他嘅方法去处理佢？
11: 冇啊，有时我会浸下暖水，夜晚我会可能会浸啲 Epsom salt 咁样
8: ，OK，
11: 浸下去搽啲药膏咁样咯吓，即系嗰啲薄荷膏咁样。
8: 好，我哋听听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唔该晒。咁如果 X 光睇唔到话系个骨头有问题，咁医生认为系肌腱相关嘅问题咧，咁最常见嘅咧就系肌腱炎啦，或者腱鞘炎啦，咁或者可能系俗称嘅扳几手啦，咁样。咁呢一啲问题咧喺握拳啦、弯曲手指啦、朝头早起身或者长期唔用手嘅时候咧，系会觉得特别系容易痛啦，会僵硬啦。咁有时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卡住咗，或者系完全系冇办法去弯曲佢嘅。咁當然 Tylenol 係可以用嚟止痛啦，咁但係即係 Tylenol 個止痛嘅方式咧，就直接係令到你個神經唔痛，咁但係 Advil 咧係除咗止痛之外，仲有呢個消炎嘅效果啦，咁所以咧就會比較好啲咁樣，咁即係佢個效果會比較多啲。一般咧肌腱炎啊，或者係我頭先講嘅呢幾個情況，個恢復時間方面咧，都係要視乎我哋個嚴重程度嘅。咁好輕微嘅咧，可能幾個禮拜就會有改善。咁但係如果依家已經痛過超咗兩個月嘅話，而且半夜仲會痛醒咧，咁呢一種咧可能就係比較嚴重少少嘅情況啦。咁可能要幾個月先至可以完全恢復嘅。咁 有啲朋友咧，如果係扳機手嘅話咧，佢可能就一直冇改善嘅話，可能甚至到咗後期咧，仲需要去打翻類固醇咁樣。咁我哋目前咧係可以去做一啲重複嘅揸握。即係用隻手去比如話擰毛巾啊，開樽蓋啊等等啦，呢啲動作咧都係唔好去做啦。咁同埋咧就係可以繼續去用温水去浸隻手啊，咁輕柔咁樣去喐下隻手。咁其他咧就可能係要交俾時間去改善啦。
8: 即係話咧都係佢唔想食咁多藥嘅話，都係只能夠係等佢慢慢恢復啦，係咪咁意思啊 ，Maggie？
10: 是啦，即是尽量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个手去拧啊，或者是 去重复去刺激它啦。咁然之后呢就是多啲休息，咁同埋可以食止痛药嘅。
8: 好，明白嘅。好，那咁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0: 是，唔该晒，拜拜。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就算系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2: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1: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6月13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11分就来12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天在我直播室里面我们请来了理财精英 Angela Fox 跟我们讲一下理财的事件，特别就是讲到今年新的一个地税延缓计划有所改变的。咁大家如果想知清楚啲嘅呢，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咁啊，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逐一解答呢个问题。 Angela 欢迎你先。
9: Hello Jeffrey 你好，大家听众好，好开心去做 live 节目。我喺电台收音机讲咗好多年嘢，但係呢都未叫做唔係 live 㗎，全部係预录㗎。所
8: 以今日我哋嘅，
9: 但我係好 looking forward to 今日呢个第一次嘅直播节目。
8: OK， 咁大家啊俾下面啦，係咁依打电话嚟问啦，得一来加多啲资讯俾自己，二来啊恭喜啊 Angela， 喂 live 好似做咗几十年咁，我睇见你好似仲熟行过我咁样。
9: 不会、啊、不过知道呢，今日你哋请我上嚟呢就讲下地税个 topic， 因为我諗过去三个礼拜啊，一个月两个月呢，好多时候呢收音机都听到话，地税研缴个 program 其实有咗60年。以前一直呢都係 prime minus 2% 最 simple interest。我好记得呢，我第一次识阿 Jeffrey， 你系几时话
8: 唔知，好似廿年前。
9: 廿年前喺一间行唔知边间
8: 酒
9: 家。係啦，我就做咗
8: 个经纪会入面嘅。
9: 係啦，我就做咗个 presentation 关于地税研缴。咁、大家如果有地税研缴都知道嘅。咁就係唔系个个合资格，就是、自住物业或者55岁以上。即、就、系、是、你嘅自住物业个业主系55岁以上，或者系永久伤残，或者有仔女18岁留下，或者是、太太或者个 husband 已经过了身的，这几样 qualification 是但有一样合乎资格呢就可以研缴地税。
8: Okay.
9: 但研缴地税以往即是过去60年是其实都是 prime 减 2%， 那 prime 减 2% 还要 simple interest， 就很抵研缴。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呢那个政府研缴地税是讲 0.25%、即是你是比10,000元地税，你就俾25蚊利息，咁你宁愿俾25蚊利息定俾10,000蚊地税？咁梗系宁愿俾
8: 廿蚊利息啦，
9: 系咪？呢10,000蚊求其攞去投资教育基金咩都好，其实个回报都仲多。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记得我十几廿年前入行咧，其实都好多客人帮衬咗我，即系教佢哋点样研缴地税，最尾嘅钱咧可以留翻俾自己同配偶自己退休用，亦都可以有一笔钱咧，将来去还地税，最尾都唔会争政府钱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因为我入行都有20多年嘅时间，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帮衬咗我嘅。咁最近咧，我有一班旧客咧就有啲紧张啊，个个旧客咧就开始 WhatsApp 啊、WeChat 啊、Text Message 啊，或者系问我 Angela， 喂，而家政府改例，因为呢个改例系 provincial government 噶嘛，咁 provincial government，BC provincial government， 佢就话啊，而家你都可以研缴地税，自住物业啦，头先嗰四样 qualification 是第一样啦，同埋不过咧佢就改啦，就唔系 prime minus two simple interest， 而家就 prime 加二，咁而家 prime 系 4.45 啦，加二就系 6.25 啦，仲要唔系 simple interest， 哇 Jeffrey，
8: 一来一回成四个噶啦。
9: Compound interest 咁，我听到好多收音机，有时候我揸车都要听收音机嘅，就好多唔同嘅声音话，梗系唔研缴啦，仲边有人研缴咁傻噶？咁其实讲真嗰句，我去到今日咧，好开心，我仲未合资格研缴地税。 即系我到今日咧，
8: 未够称啫。
9: 系啦，因为我仍系未够55岁，小女子仍然单身，冇人肯娶，又冇仔女18岁留下，又唔系永久伤残。Jeffrey 见到我四肢健全，系咪？
8: 头先蹦蹦跳走入嚟添，好似
9: 系我蹦蹦跳走入嚟咩？我一开咪我就中意讲嘢，好好奇怪。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发觉。即系我唔合资格，但系我虽然我唔合资格，但我发觉身边好多客人、好多听众其实合资格，但因为收音机太多唔同嘅消息就话，梗系唔言缴，梗系唔言缴。咁所以我就同阿 K 即系同1320讲，好啦，俾我上嚟讲一个钟头，等听众朋友可以听下我讲，系咪听完之后，讲真，你听完我讲呢一个钟头说话，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你咪去排队俾地税，你咪 online 俾地税咯。但系你听完你觉得 make sense 嘅，最后你自己决定言缴嘅，其实。最后得益嗰个唔系我，系你自己悭咗10万、20万、30万，甚至乎40、50万地税，留翻俾自己用，最尾系唔会争政府钱。咁其实系开心嘅事。
8: Okay.
9: 听完一粒钟，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或者你觉得诶 make sense， 但系想问多啲资讯，电话打唔通，咁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打俾我啦。我相信如果你
8: 而家打啦，你平时打佢好忙嘅，而家打佢即刻接你啊。
9: 平时我啲客好醒目，我过去20几年啲客先知道系 WhatsApp， 我唔系打俾我，因为我手提电话过去20年都系唔响嘅，都系震机嚟嘅。Jeffrey， 你知唔知啊？
8: 同我都系，我都唔听电话，
9: 但系我系复 WhatsApp 嘅，24小时复嗰种添啊。咁、
8: okay.
9: 好啦，我哋继续讲落去啦。咁点样可以真系咁快有电话打嚟？我
8: 休息阵先，
9: 俾我听休息啊！
8: 17分我哋要休息阵，
9: 咁快休息都未入狱，
8: 系啊，未入狱噶，唞啖气先，饮啖水先，
9: 阵
8: 间翻嚟我都有嘢问 Angela 噶。
10: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3: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4: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8: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由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嘅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喺度同我哋倾紧呢个地税延缓计划啊！其实。我不嬲都知道呢个延缓计划系抵嘅，但系好啦，我都系一般嗰啲朋友，就突然间你话 Prime 加咗二，仲 Compound Interest， 惊咗一惊咁啊 ！Angela， 我都好期待你讲完之后，我会 change my mind。
9: 好，咁其实系咁嘅，举个实例啦，有啲人地税可能10000蚊一年，咁你俾10000蚊地税一年，俾下20年、30年、40年，其实讲紧你可能俾咗40万、50万加币政府嘅，你乜都唔做，年年交俾政府咧，讲真冇好事闻长嘅。你又唔会话突然之间老咗、年纪大咗，需要搵人照顾嘅时候，政府会借翻100000蚊俾你住安老院，或者借翻俾你去请个私家看护，或者请个钟点帮你执头执尾。咁所以其实地税嘅钱咧有5个 options 嘅，第一乜都唔做俾政府。但记住冇好事闻长嘅。第二就系、全部留翻俾自己退休用。但点样做留翻俾自己退休用？但系由最尾唔会争政府钱，唔会拖累下一代，仍然可以有一间屋 mortgage free， 冇争地税钱留俾仔女啦。第三个 option 就全部留翻俾小朋友。即系你话 Angela， 我其实都唔。即系我啲钱自己够用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延缴咗地税，最尾我冇争政府地税，但系仲留多20万、30万、50万俾仔女嘅，咁我听下又无妨啦，咁你继续听落去啦。好啦，第四啦就系、一半留俾仔女，一半留翻俾退休使。第五啦，其实可以将地税钱咧捐俾慈善机构，咁其实都有好大嘅好处嘅。对于自己而家退休阶段啊，或者对于而家咧系有好大嘅税务优惠噶。咁其实喺加拿大咧，大家要明白有5样嘢投资咧系增值唔使俾税嘅。即系好多人就话啊 ，Angela， 我成日要俾咁多税，政府福利又攞唔足，好唔抵。原因就系你哋冇将你哋嘅钱。摆喺啲合法嘅免税投资工具，其实加拿大咧有5样合法投资工具。如果你喺退休之前或者退休嘅阶段，你能够好好 maximize 呢5样投资工具，其实你悭咗好多税嘅。第一就系自住屋，自住屋咧点样买卖赚钱都唔需要俾税嘅。咁所以其实 Jeffrey， 我每10年搬一次屋噶。咁第二啦就系 TFSA 啦，就免税储蓄户口。第三就系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第四就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咁好开心啦，我 我自己嘅 office 咧有埲墙咧，全部都系我帮啲客开嗰啲 charitable foundation 挂晒上埲墙度。
8: 好嘢喎！
9: 系啊，琴日又帮另外一个客开咗一个， okay. 所以我系好开心，因为其实系
8: 做咗呢啲事系开心嘅，
9: 系好开心嘅。同埋最近我又攞咗个奖，如果大家有去我嘅 Instagram 啊 Facebook channel 咧，其实我最近咧系有间医院啦，就颁咗个社区大奖俾我，咁我好开心，我嗰个 plaque 喺一个名人的 plaque 隔離，咁我都係好開心嘅，多謝多謝。跟住第五啦，就係 participating account 參與性户口。可能你喺收音機過去20年都成日聽 Angela 講參與性户口。其實參與性户口咧就係1847年成立，過去170多年未試過冇一年係負數。contract 寫到明 guarantee positive 唔會負數。咁同埋咧參與性户口咧裏邊嘅錢咧，你點樣賺錢？你係唔會有 T3 T5 slip 啦。退休階段攞啲錢出嚟，因為 under ACB 唔算收入，唔需要俾税啦。用唔晒嘅嘢咧，完全 100% tax free， 亦都可以留俾仔女，完全唔需要俾税噶。咁所以好多时候咧，10年、20年前咧，我成日都会教啲客点样研缴咗地税，因为 prime minus 2% 最 simple interest， 然后将地税嘅钱咧摆喺个参与性户口度，咁最尾咧就唔会争政府地税。仲多咗笔钱俾自己用啦。嗱，好简单 ，Jeffrey 举个实例啊。嗱，而家
8: 举实例之前，我问一问你先。
9: 好。
8: 以前 Prime Minus 2咧就唔使谂啦，直情一定系可以用噶啦。咁而家嗰个条数计出嚟嘅时候，
9: 都系靓。你知唔知点解？因为我过去廿年太多客帮衬我研缴地税，做咗参与性户口。咁我都话啦，头先之前都讲，喂，好多客 WhatsApp test message， 喂 Angela， 而家点算啊？佢仲系做紧，但系点算？咁我冇时间逐个见噶嘛。过去廿年做咗
8: 咁多生意，而家你讲俾大
9: 家听。咁所以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我捉咗差唔多60-70个客上嚟精英理财一个 seminar。咁跟住就一次解释俾嗰50-60个客听咯。个个听完就话得啦 ，Angela， 我继续研缴啦。听完放心晒啦，冇问题。咁其实讲嚟讲去都系计翻条数嘅啫，计翻条数觉得 make sense 嘅，咪继续研缴咯。最尾系要还到政府地税，冇争政府钱，仲多咗笔钱俾自己用，同埋俾仔女用，咁咪有着数啦。
8: OK 啦。
9: 嗱，咁其实有两个 scenario，、
8: okay.
9: 一个 scenario 咧，我哋就系利用个参与，一个 scenario 咧就系利用个参与性户口，留翻钱俾自己用，另外亦都可以还钱俾政府，最尾多笔钱俾仔女。另外一个 scenario 我会做两个 scenario， 咁 scenario one 第一个例子啦，就有个客可能有个朋友啦，佢有间屋就260万加币嘅，咁呢间屋咧就两个业主，老公老婆，老公59岁，老婆55岁，有对仔女24、20岁咁样啦，咁。好多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啦，你嚟咗加拿大20年、30年、40年，可能都会买咗好多人寿保险嘅。咁啲人寿保险买嘅时候咧，可能仔女细嘅时候有个 support 啦，即系有个嗰啲叫 cushion 啦吓。咁所以我第一个 step 咧就会睇下本身客人。本身听众朋友你自己手头上有几多人寿保险，咁可能有啲客有20万、30万、50万都未定。咁跟住啦，我哋就首先研缴咗个地税。咁研缴咗地税咧，我哋就有个 Excel 嘅，就会帮佢计。譬如先而家荧光幕你会见到，我哋研缴咗地税咧，一直都唔需要还嘅，到两夫妇卖屋先要还，或者系两夫妇都过身先要还。咁卖屋点还？好简单啊，就都唔使我哋烦嘅，因为当 Jeffrey 你做地产咁多年都知道，卖屋就系啲钱去咗律师楼度咯，律师楼收到啲钱啦，咁就会还翻晒政府嘅地税啊、mortgage 啊，你争 BC Hydro 钱啊、地税钱还晒，剩翻钱咪俾张 bank draft 啊，直接入落你户口啊，好快啊，讲嘢系咪？咁因为讲20几年地税嘛，咁所以咧你买屋还地税，其实全部都系律师楼搞掂嘅。咁但系咧，如果系两夫妇都过身嘅时候先还咧，咁其实我哋系可以将嗰11000地税摆咗落个参与性户口度。咁11000地税摆咗参与性户口度，因为参与性户口咧，头先讲过啦，1847年成立，过去170多年就未试过负数嘅。咁好简单过讲下过去回报。咁过去回报唔等于将来回报，不过参考咁睇啦。譬如2008年海啸嘅时候啦。2008年海啸嘅时候，个参与性户口咧，其实个回报其实都有大概6-7% 嘅。另外系2008年啦 ，financial crisis 啦，金融亦都系跌咗好多，系啦系啦。咁跟住参与性户口咧，大概亦都系有6-7%。依几年咧，平均回报都系6.25%嘅，所以过去咁多年咧，其实未试一年冇分红派息。咁我哋研缴咗地税咧，就喺摆个参与性户口度。咁参与性户口攞咗呢啲钱咧，就会攞去投资啦。里边嘅投资咧，有部分咧就摆喺嗰个叫做摆喺啲 fixed income 啊，即系一啲保证有回报嘅地方啦。一啲就投资喺有部分就投资加拿大嘅房地产啦，有部分咧就投资加拿大嘅同埋北美洲嘅股票啦，有啲就借钱俾人再买啲 commercial property。
8: portfolio 系一个 mutual fund 嚟噶咯。
9: 唔係參與性户口其實有個participating account 有個 different scale interest rate 嘅。咁你發覺咧個參與性户口咧，其實係話明參與性，即係有權參與，但係冇權話事。咁所以頭先都提過啦，佢裏邊嘅投資咧就有部分就係投資股票，部分就投資喺房地產，部分咧就攞咗你嘅錢再借錢俾人買commercial property。所以過去咁多年咧都未試過有一年冇分紅派息嘅。譬如好似係啦，頭先講過啦，2008年啦 financial crisis， 咁其實佢都有嗰個回報啦，同埋 guarantee 係 positive 唔會 negative。咁簡單嚟講就係同保險公司嘅產品嚟嘅。咁參與性户口除咗佢有投資部分，其實裏邊仲有份人寿保险嘅，咁人寿保险当然啦，就要验血、验小便、心电图啦，大概两个月先之后先知批唔批，批嘅可以买，唔批嘅想买都买唔到，因为我哋将地税钱摆咗喺参与性户口度，里边除咗投资部分，亦都多咗份人寿保险，咁所以将来十年后、廿年后、三十年后，嗰份人寿保险赔钱出嚟，一定系多过你争政府嘅地税嘅，如果唔系。点会过去廿年咁多客人帮衬我去做呢？咁同埋譬如举呢个例啦，好简单。譬如头先啱啱个例子啦，我哋譬如睇十年之后，十年之后咧，其实争政府地税咧大概159,000。咁但系我哋份人寿保险咧，
8: 即系用咗 compound interest 计噶啦。
9: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哋有个 Excel， 即系我有个 Excel 嘅。因为你之前研究嗰啲咧系今年系啦，今年之前嗰啲咧仍然系 simple interest minus 2%。今年之后研究嗰啲咧，你就系 compound interest 加二。
8: 当佢今年先开始啦。
9: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有一个 Excel 咧，就计得好清楚啊！你而家个 balance 争政府几多钱？将来如果你决定继续研究咧，争政府几多钱？咁我就计晒啲数目出嚟，就会帮佢核 double check 将来争政府地税，你本身嗰份参与性户口嗰份保险系咪还完地税仲有钱剩啦？系咁咪值得继续做咯。
8: 你一路同你计落去嘅时候，投资咗落去嘅时候，可以。廿年后或者十几年后，总数你赚咗几多少，再减翻你政府你赚佢嘅钱，就算佢 compound interest，
9: 系啦，
8: 都仲有好大忽喺度。
9: 系啦，咁你咪值得继续研究咯。如果计完条数出嚟，发觉唔系嘅，你可以决定今年同政府讲啊 ，cancel 咗个 auto renewal 嗰、那个
8: 听讲好多人做啲，
9: 系啊，因为佢冇听我讲嘅，sorry 啊，即系。佢冇真正坐喺我面前帮佢计个条数，咁佢咪做呢样嘢咯。但系我上个礼拜嚟 seminar 嗰五六十个人听完之后，佢个个都冇打算要还政府地税。
8: 就算你之前 cancel 咗，而家可以攞翻嘅啫，系嘛？
9: 即系佢已经交咗俾政府地税，冇得攞翻。你试下交咗政府俾 CRA
8: 嗰个未得七月啫，未交。
9: 我
8: 温哥华就交咗上期啦，
9: 系啊，
8: 有啲系列志文啊 ，Bernabe 有啲系七月先交噶嘛，仲未交啊，仲有机会啊。
9: 佢未交嘅时候，佢仲系有机会可以尝试打个电话过嚟揾我嘅。咁跟住等我哋即系坐低同佢慢慢计咯。咁如果你想我哋慢慢计，好简单，俾张你以往旧嗰个现缴地税嗰份嗰个 form 我哋，因为政府每年年都寄俾你噶嘛，嗰度有个 balance 嘅。咁新继续现缴地税就是 prime 加二，咁我哋亦都有个 Excel 去计将来系几多钱嘅。咁譬如好似头先嗰个例子啦，譬如举个例，二十年后个客65岁啦，当时咧就份当时咧嗰个人寿保险就497,000赔出嚟，加多399,900就以前嗰份人寿保险，再减翻159,000佢争政府地税嘅钱，其实都仲有成920,000剩，咁所以基本上系会帮个客计晒有钱还地税，咁个客咪决定继续做咯。如果个客觉得话我其实以前份保险或者继续新现缴地税嘅钱我嚟买份保险，系冇钱剩嘅，咁咪唔好做咯。咁同埋因为你份参与性户口嘅保险咧，里边亦都有一个现金价值啊嘛。咁即系譬如有时候即系65岁啊、75岁、80岁，我即系请一个私家钟点啊，或者私家看护，里边嘅现金价值亦都系攞翻俾自己，我嚟退休用啊，或者俾自己应急时用。但如果我年年嗰咁多钱地税俾政府咧，我真系要应急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又都唔会俾翻我噶。咁呢个亦都系好重要一个范畴咯。
8: OK 啦，30分，我哋又休息一阵，阵间啊，头先听咗咁多，如果大家听众有啲咩问题想问阿 Angela 嘅咧，唞啖气，跟住60426713206046726713200咧，可以逐一解答你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1: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 同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嘅同我哋倾下地税延缓计划。虽然系改变咗，但系 Angela 头先我上一次我听得好清楚噶啦，计下条数先，即系你唔交嘅地税，同埋你间屋嘅升值，同埋佢嘅投资一路同你投资落去嘅时候，减埋条数，你仲有数嘅，咁咪做咯，系咪咁啊？
9: 系，冇错。
8: 咁啊。我哋举下第二个例子啊，
9: 可以嘅，因为有时候咧，头先做参与性户口，其实有投资成分，亦都有份人寿保险啦。咁人寿保险其实唔系个个合资格买嘅，即系都要身体状况好啦，即系你都要验血、验小便、心电图。身体状况唔好嘅，你想买个参与性户口个保险去做呢件事都唔得。咁但系好多时候咧，第二个方案咧就系、个客人就唔需要系啦，唔需要。
8: 不如咁样啦，喺你举第二个例子之前，我哋听下听众电话先。黄生。Hello， 黄生。Hello， 黄生。
1: 系
8: 有啲咩问啊 ？Angela，
1: 冇，系我啱啱开咗电台，听到嘅佢讲得咁好，咁想试有翻啲联络佢咁咧。啊，即系我系即系一路冇研究地税嘅，一路俾政府嘅。
8: 嗱、okay. 啊，你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低个电话好唔好？
1: 哦，吓、
8: 啊，唔好喺大气电话讲你电话啦，系啊，你直情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低你嘅电话。
1: Okay, 好，
8: 或者如果你阵间收线冇咗，你打多次嚟，你话要问下 Angela 得噶啦。OK， 好，唔该晒你。
1: 好，唔该你。
9: 好，咁我哋继续讲落去啦。咁有时有啲听众或者有啲朋友可能本身身体状况唔好，佢买唔到参与性户口，咁亦都可以有另外一做法嘅。咁另外一做法咧，我就会教你，譬如举个例，你嘅地税10,000蚊、20,000蚊、30,000，甚至乎40,000、50,000蚊嘅地税，我可以教你点样将你嘅地税嘅钱去 write off from 你嘅 income。退翻税翻嚟，个意思即系话，如果你嘅地税系10,000蚊嘅，你嘅税網系40%，我可以将利用你嘅地税退翻4,000蚊税翻嚟。10年、15、20年、30年之后，你不单止冇争政府地税，最后咧你仲多咗笔钱俾仔女，中途你想要用钱咧，亦都可以。咁如果你要想明白呢个方案，第一样嘢你要明白保本基金，同埋你要接受保本基金。你要明白保本基金，接受保本基金就 Jeffrey 倾下偈啦。你有冇听过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
8: 听过，
9: 但系冇买过，系咪？
8: 我好似有噶。
9: 系咪真啊？
8: 真嘅。
9: 咁你对上睇，对上一次睇你保本基金个 statement 冇睇过，咁你就系时候可能想攞嚟俾自己再睇一睇啦。又将我保本基金过去10年，我哋识咗20年啊嘛。你头先提我，我都唔记得咗我见过你20年前，你提我20年。
8: 经纪会嘅时候。
9: 系啊，太好啦！即系起码你认得我，认得你都系好事嚟嘅。因为20年前我个样应该唔系咁噶。咁
8: 跟住，
9: 多谢你。咁跟住你发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第一你要明白接受保本基金。其实保本基金就是保险公司嘅产品，今次就系保险公司同银行合作，或者保险公司同基金公司合作。今次唔系人寿保险啦，唔使验血验小便。今次就系保险公司。保你个银行里面嘅投资，咁保本基金里面可能有一啲叫 dividend fund 分红基金啦，例如可能系买 RBC 啊、TD 啊、Bank of Nova Scotia、Van City 嘅股票啦。今次保险公司保本基金就买里面呢扎银行嘅股票，咁呢堆银行股票咧，其实过去15年啦，平均回报系有8%嘅，咁短期嘅，咁当然会升跌啦，呢啲一定会嘅。咁但系最近呢2-3年就升咗好多啦。如果你买加拿大银行股、Bank of Montreal 股票，或者你买 RBC 股票，其实都升咗非常之多。咁但系保本基金系咩意思啫？今次如果几时呢啲银行股系跌咗嘅，有啲咩事个人过身咧，其实呢一笔钱咧都系 100% 保本，即系我摆咗100万落去。保本基金是买加拿大银行股，就算这些加拿大银行股去到10年、20年后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跌到零了，是没有可能的，但当它跌到零了，那有什么事人过身呢，都是 100% 保本，还有保本基金有得重定，重定是什么意思呢？譬如举个例，我投资了在保本基金，我今次是买 US Nasdaq 纳斯达克指数，里面是包括买 Google 的股票啦，Apple 嘅股票啦，为 Apple 股票唔差得过西区间屋啩，升值系咪？咁同埋而家就算，唉，都好紧张啦，系咪？即系物业，我就见而家呢几年物业都唔升，系咪？咁系啦 ，US Nasdaq 咧里边有 Google、Facebook、Amazon、Tesla 嘅股票啦。咁就算呢堆股票系跌到零都好啦，有啲咩事人过身咧，都系 100% 保本。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这些保本基金升了的时候可以 reset 重定的。reset 重定是什么意思呢？譬如举个例，我有100万投资在保本基金，如果100万升到去120万，我可以 reset 重定。重定了我的本金就是82万了。去到有什么事人走了，我家人都拿回82万的。 咁好讲简单讲下过去回报啦，譬如有一只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啦，同保险公司合作，咁你发觉咧，譬如佢今年 so far 咧就升咗 19%， 即系今年年头，你知道比较呢半年系啊，
2: 半年啫，
9: 呢半年啊系啊，咁呢半年就 19% 啦，2025年咧就 11% 啦，2024年 32%， 2023年 45%， 2022年跌咗 29%， 即系一年跌咗 30% 嘅，2021 22%， 但系其实譬如而家西区啲屋啦 ，Shawness 啦，最近有间 Shawness 嘅屋，讲紧9000尺地，由叫价700万 drop 到去600万，最后一两个礼拜前我见到佢成交350万。哇！我想话哇 ，Shawness 40几间 Grandfather Abutus 嗰头350万买到，其实真系即系几
2: 翻嚟，
9: 系啊，即系几抵买，即系唔怪之我隔篱嗰间屋个牌冻咗半年都未卖得出。即系个意思，即系话其实物业有时都会跌10厘、20厘嘅。咁所以 US Debt 咧，2022年都跌咗 29%， 但系当然可以唔使卖，同埋我哋唔系话成副身家买晒 US Debt 去啊咁高风险，我哋可能。有10万元投资100万，我哋一半钱摆股票机摆 US Debt， 一半钱买加拿大银行股，其实个风险就系减低咗嘅。
2: 主要就系保本，就系保本啦。
9: 系啦，佢有个 death benefit guarantee， 死亡赔偿保证。同有啲咩事人唔喺度咧，保本基金啲钱系直接去 bypass probate， 直接去受益人度，就唔需要俾 probate fee， 同埋唔需要经遗产遗嘱啊，冇 probate fee 啦，亦都系唔需要争身家啦。你中意俾男朋友又得，女朋友又得，你有大婆二奶，
2: 即系同验收一样啦，俾病人 social 咧，但系就唔使买验收。
9: 系啦，就唔使买人寿保险，即系你唔使验血、验小便、心电图咯。咁咁同地税有啲咩关系啦？因为如果大家真系明白保本基金而有接受保本基金，因为我见到好多客都帮衬银行买 mutual fund 嘅，其实我自己有 mutual fund 嘅 license， 我亦都有人寿保险嘅 license， 我亦都有 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咁所以有时有啲客成日问我 ,Angela, 点解我去银行冇听过 segregated fund？ 因为可能嗰个银行职员根本都冇保险嘅 license， 佢咪唔买得 segregated fund 俾你囉。
2: segregated fund 系一定要同保险公司。
9: 係呀冇错。係呀、啊、因为系保险公司提供嘅产品，只不过保险公司今次就唔系同银行，今次唔系要保条命啦，保险公司系保投资嗰个本啦。咁即系好得意嘅，有时有啲客呢佢哋会买汽车保险。保价几万蚊嘅车，有时有啲客都买人寿保险，咁讲真的，死咗先有钱赔噶嘛。有时都买房屋保险，但系间屋几时地震几时火烛啊？但系你都会买。咁有时你谂下毕生嘅积蓄，你储咗10年、20年、30、40年嘅钱，毕生嘅积蓄，点解？

0: 20万冇抵押，我俾个客投资保本基金。今日20万冇抵押，就系俾个客投资保本基金。咁呢10000蚊延缴咗地税嘅钱，我爱嚟就系俾借20万嗰度嘅利息。So far OK 嘛？
1: 嗯
0: 嗯。咁好啦，你借钱投资加拿大，你借钱投资 CRA 话，只要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dividend income。你个利息可以 100% write off from 个 income。今日我地税乜都唔做，交俾政府冇好事文章。今日我借20万冇抵押翻嚟，投资喺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度，我就系攞嗰个地税嘅钱研究完，我嚟俾借20万嗰个利息。
1: 利息冇错。
0: 咁啊，利息 write off from income 啦。如果个客系 40% 税网，佢悭咗4000蚊税翻嚟。
1: 嗯。
0: 悭完4000蚊税翻嚟，我再帮佢买 RRSP， 再悭多40% 税翻嚟，1600蚊。佢多咗个 RSP portfolio 去滚存佢钱10年、20年、30年。佢借嗰20万，我个啱啱同你提嗰个 Jeffrey 嗰个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过去15年平均回报系16% 一年。我哋唔好讲到 Apple 嘅股票，我哋唔好讲到 Tesla 啲股票，即系我哋真系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你买晒成个美国经济咁滞啦，即系。你谂下，今年美国打仗，打仗唔打仗，打仗唔打仗，系有升升跌跌啦。但系最尾呢半年嗰只保本基金，呢半年都升咗19%。上个礼拜五系跌咗啲，但系慢慢又会，即系佢系会升跌嘅。你其实唔需要担心。讲真，你今日攞间屋出去卖啊，每日唔同人落 offer， 其实都系升升跌跌啦。即系头先同你倾偈，你话有bid 有啲屋 bid 3次，系咪？即系其实都系升升跌跌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借咗20万摆保本基金。倘若呢啲保本基金 US debt 过去15年平均有16-17% 回报，我当平均所有嘢咧个回报系得8% 左右。咁其实咧10年、20年、30年之后咧，我嘅钱咧还完地税一定多咗好多。点解啦？你谂下啦，地税10000蚊地税，你讲紧 prime 加2%，你觉得好似好多系咪？我借咗20万翻嚟，我有20万，我平均回报8%，我就算平均回报同你嘅 prime 加一样啊，我都会打赢嘅。点解？因为我 day one 有20万。
1: 嗯，
0: 所以我最近有个客咧，佢地税讲紧差唔多俾接近50000蚊加币一年，帮衬咗我10几年研缴地税。我解释完俾佢听之后，佢话 Angela 冇问题啦。佢话 Angela 嗱，而家我地税成40000几、50000蚊，即意思即系话够我借90万。跟住个客已经好醒啦，佢话 Angela， 而家唔系我个问题，系你搵唔搵到银行再借多90万俾我，就系、是、咁样咯。
1: 我头先你就话4-5万蚊嘅地税，就你就可以做到90万，10000蚊嘅地税就做到20万。
0: 系啦，即系如果我借20万投资，我嘅利息大概俾10000蚊一年。
1: 哦，系先 ，OK。
0: 咁如果10000蚊利息咧，仲可以
1: 10000蚊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
0: 系啦，但如果10000蚊地税，因为借咗20万投资嘛，佢10000蚊地税研缴系我嚟俾利息，因为俾利息。我退第一次税，我悭咗40% 税。我退完嘅税翻嚟，我悭咗4000蚊税啦。我4000蚊再买 RRSP， 我再嚟退多次税。你谂下计落条数，我就算唔冇15-16% 回报啊，我就算简单7厘回报，赢硬啊！
1: 嗯，收到。OK， 再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星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讲紧呢个地税延缓，唔好俾佢而家转咗由 simple interest 变咗 compound interest 咁啊！吓亲大家，因为乜嘢乜嘢乜嘢都系计掂条数嘅啫。如果你唔识计数嘅，你就揾 Angela 帮你计咁啊，计唔掂嘅咪冇事发生咯，计得掂嘅咪继续做紧呢个延缓咯，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咯。或者嗱，我哋仲有10分钟左右 ，Angela，
0: 嗯，
1: 唔好抌多数字啦，同我哋讲下即系呢个新转型由 simple interest 到 compound interest， 究竟喺你身上发生或者你喺客人发生身上系点样？佢哋会继续去做呢、這个，
0: 其实嗱，讲真嗰句，我自己就唔够资格研缴地税，咁但系见到身边人 大家都继续即刻话急不及待去俾地税，我的而且确系有感而发嘅。同埋我最近咧有个 assistant， 佢就廿几岁嘅啫，佢见到我咁勤力，佢就同我讲一句说话，佢话 Angela， 你唔好俾自己辛苦揾翻嚟

0: 咁，你揾翻嚟咁多钱，最后自己冇份使啲钱，政府同你使咗一大橛，系好唔抵。即系你咁辛苦揾翻嚟啲钱，你即系乜都唔理，你就咁交咗地税，自己又使唔到，仔女又冇着数。咁其实点解唔去 spend 可能半粒钟、一两粒钟，真系坐低揾个理财顾问去计下条数，系咪真系咁唔值得研究咧？即系唔好俾 prime 加 2% compound interest 即刻吓亲咗。讲真，你攞一个钟、个半钟坐低慢慢计填条数，真系去明白，你先去还地税，其实都唔迟。咁亦都要提提大家，如果你之前有研缴到咧，咁你又填咗份 form 系 automatic renew 咧，咁今年政府其实都会 automatic 帮你 renew 嘅。你系要通知政府啊，我唔 renew 啦咁样。咁当然啦，你唔 renew 嘅时候，你就要俾地税咯。咁系啊，所以
1: 如果已经好手快咁样唔 renew。但系而家听完之后，我又想继续 renew， 得唔得噶？
0: 咁佢俾咗地税未先？咁
1: 如果未啦，我当你七月先俾埋嗰期啦。
0: 好手快咁揿咗
1: renew， 好惊死咁样揿咗。
0: 咁其实好容易嘅，
1: 再申请过嘅啫。
0: 应该系再申请过嘅。咁其实应该打个电话去有关部门嗰度，就问有关部门系我而家再申请过 O 唔 OK 咯？应该系咁咯。
1: 七月头就系要交埋。或者是未交嗰啲交埋噶啦，我头先听你讲，你呢三个礼拜你都 full 啲 book 啦，咁点算啊？
0: 唔紧要噶，我有好多嘅助手，同埋我有好多嘅理财顾问喺喺，即系我又唔讲得自己喺边间公司啦。我哋又开业21年啦，咁其实有好多我嘅 advisor 啦，我公司嘅理财顾问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嘅。
1: 嗱，即系其实仲有几分钟咧，如果大家听众唔想等，又或者想直接同 Angela 倾偈嘅咧吓，就而家你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起码倾住两句先啦。我理财精英 Angela 喺度解答住你先，第日你见到佢嘅时候可以。单对单同你倾啊嘛，再约时间。
0: 不过我自己咧，其实做理财咁多年咧，我发觉真系一样嘢好重要嘅，人要勤力做嘢，你都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你嘅钱唔勤力做嘢，你就要做多好多年嘢。咁但系有啲人话 ，Angela， 你做咗理财都开理财顾问或者理财呢间公司都开咗成21年时间啦，咁点解你仲咁勤力做嘢咧？你赚唔够钱咩？咁我又唔系赚唔够钱 ，Jeffrey。但其实我发觉我呢廿几年真系学识咗好多嘢，考咗好多牌，我好想将我脑里边嘅资讯可以俾1320嘅听众去学到。你悭咗嘅税，其实可以回馈社会，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所以我好开心咧，我过去呢两三年咧，帮咗好多我嘅客人咧，去开佢哋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嘅。咁我知道有听众朋友何生想打电话同我倾下偈，
1: 我哋听下何生先。Hello， 何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
1: 系有啲咩问啊 ，Angela 咧？
2: 系啊，我知道因为我系嗰个精英理财嗰啲客户啦，不过咧，我想问清楚咧，就系、是、Angela 讲佢话嗰个保本基金咧，就系、是、借钱嗰个问题，即系如果我唔使借钱咧，咁点啊？即系可唔可以做啊？即系譬如我佢20万，咁我攞20万出嚟，
0: 系啦，何生你好，系啦，何生你好，我相信如果你系我哋嘅客户咧，你应该有我手提电话嘅，欢迎直接 WhatsApp 我手提电话，我嚟紧一个钟头一定会复你。咁何生其实自己嘅钱可以摆保本基金 ，TFSA 嘅钱可以摆保本基金 ，RRSP 嘅钱都可以投资喺 Security Fund， 亦都可以借钱投资摆保本基金。咁如果用地税嘅 concept 咧，就是可以研究地税，拿地税的钱去还借保本基金的利息，还可以 write off from the income 退一次税，退完的税回来可以再买 RSP 再退多一次税，那滚出来的钱就算得回六厘回报七厘回报，一定冚完政府地税还多了一笔钱，接下来20年给自己使，将来过身还完地税都多了一笔钱给仔女的。那我希望何生我答到你的问题，你仲有我手提电话嘛？
1: 系啊，你可以直接同阿 Angela WhatsApp 倾啊。
0: 系啦，你直接 WhatsApp 我啦。系，多谢何生。
1: 系，好嘛？好，多谢何先生。
2: 唔该晒，
1: 好，
0: 唔该晒。
1: 跟住我哋阿李生。Hello， 李生你好。
3: Hello， 系你好。
1: 你好。
3: 我啱听到阿 Angela 讲嘅嗰啲有关嗰啲地税嗰啲研究嗰啲咧，
1: 系。
3: 咁佢啊，因为早一段我冇听到，佢嗰啲点用噶？
1: 点用啊？即系如果你唔交呢个地税延缓咗，咁啊 Angela 攞你点样帮你去处理佢？
0: 系啦，延缴咗地税之后咧，最尾其实都会争政府钱。我哋要做到系延缴完地税，最尾有啲咩事过身， 我哋嗰个仲可以还咗地税，仲多咗片钱俾仔女，同埋自己生前亦都有笔钱退休用。咁其实有两个 scenario， 一个 scenario 咧就利用参与性户口啦，1847年成立啦，过去170几年未试过负数咧，里边亦都多份人寿保险。不过唔好处咧就验血验小便心电图，身体健康先买得啦。scenario two 咧就延缴咗地税，我攞地税嘅钱去借，我去借一笔钱，但用地税嘅钱去还借嗰笔钱嘅利息，咁我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退税。退完咗税翻嚟，再买多个 RSP， 再退多次税，咁最尾咧滚出嚟嘅钱咧，系一定会多过最尾争政府嘅钱，加埋系保本基金可以保本，亦都可以 reset 重定嘅。
1: 嗯，我就听得好明啦。
3: 每一年使唔使噶交俾个市政府啊？
0: 如果你系online 填咗份申请表咧，咁政府咧就会 automatic， 即系你可以 click 一个 box。可以帮你 automatic renew 嘅，咁其实如果你有时间嘅，你可以约我哋啦，打个电话嚟我哋写字楼啦。但系今日咧拜六就冇人翻工嘅，咁所以如果你打电话去我哋写字楼嘅时候咧，就记得礼拜一、礼拜二打电话去，或者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留低你个名同你嘅电话号码。咁我哋公司有个女仔叫阿 Jane 咧，礼拜一、礼拜二就会复电话俾大家约时间。
1: 或者你喺而家我哋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俾我哋 operator 留低你嘅电话同名咧，我哋会交俾 Angela 嘅。
0: 系啦，咁我哋或者俾另外
3: 嗰度系604-267-1320
1: 啦，你再打得次啦，留你个名同电话俾我啲 operator 哥哥啦。OK， 多谢你，
3: 好啊，
1: 零三好，
0: 好啦，咁考系啦，
1: 下
0: 系啦，下一位
1: 听众 ，Hello， 凌太，
4: 系，
1: 系，
4: 系，
1: 有啲咩？
4: 两位，我想 Angela 啦 ，Angela， 如果嗰啲 RRSP 变咗 RIFF 啦。咁咧就係咪 advisable 去買嗰啲 GIC 咧？即係譬如 RIFF，
0: 明白明白你條問題。好，你俾我答。
4: 可唔可以即係同埋除咁樣樣，可唔可以好似你頭先講喺地税嗰度嗰啲RIFF 有冇 connection 嘅咧
0: ？OK， 第一 RRSP 咧，其實去到71岁咧，一定要轉做 RIF。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 政府要求你每年攞大概某个 percentage 出嚟，最少可以攞多，唔可以攞少。咁RSP 同 RIF 咧，其实买定期就唔系几抵嘅，因为定期得3厘4厘，连通货膨胀都 beat 唔到，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就会攞 RIF 同 RSP 嘅钱做 segregated 保本基金，佢可以保本可以重定，平均回报都有6-7% 左右嘅。咁另外你话延缴地税买 RSP 就唔 work 啦，因为你延缴咗地税嘅钱买 RSP， 你嘅就唔 work 咯。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延缴地税起码延缴到60岁、70岁、80岁噶嘛。咁你71岁之后都唔买得 RSP 啦，咁就唔 work 咯。
4: 咁如果 Angela， 我想，因为我唔知道咩叫 segregated fund， 想知道多啲，系咪有个电话可以有咁打电话去？
1: 系啊，凌太，你打电话。打多一次电话嚟267-1320，讲低你嘅电话同名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我哋会将你嘅名字电话交俾 Angela 噶啦。
4: OK， 唔该晒，
1: 多谢你吓。啲电话而家先入，点算？
0: 唔紧要，系
1: 仲有几分钟。
0: 你有冇其他问题想问我啊？咩都问题，同理财有关都可以噶。
1: 头先听到嗰、那个由头先有位何生啊嘛，佢讲话我唔使借钱，我有20万。咁我而家就咁慢慢买嘅 segregated fund 得唔得？
0: 得，头先答咗系可以嘅，系啊。TFSA、RSP 啊，自己钱都可以买 segregated fund。咁其实冇乜嘢嘅。咁头先继续讲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咁点解我入行20几年，明明自己退得休啦，仲咁勤力做嘢，礼拜六就过嚟揾 Jeffrey 做事务？因为其实真系希望带喺呢个社区带出一个信息，就系、是自己赚到钱系好嘅，但系赚到钱你要俾税。但如果你可以合法咁样去，即系如果你可以回馈社会。但是你又可以合法咁样去悭到税，最尾留钱俾仔女又多咗嘅，咁其实系好有意义的一件事咯。咁、所以好希望听众朋友今日喺呢一个钟头节目系 get 到嘅 message 就系，唔系话唔俾税政府，不如我哋可以合法地减低税务，但又可以回馈社会，又可以留钱俾仔女冇少到咧，其实系好有意义嘅。
1: 即系我呢一个钟头咧，我 get 到阿 Angela， 其实我哋差唔多同一类人啊。我脑里边有啲咩嘢，我觉得系好嘢咧，我真系恨不得系咁拱晒出嚟塞俾人哋。喂，正嘢嚟噶，你听啦，听啦，听啦，未必真系我自己。即系譬如我都差唔多退休啦，啲咁样，唔系因为咗呢样嘢，就系好想将一啲好嘅嘢同大家分享嘅。呢个真系嘅，我想我绝对相信你嘅感受，因为我自己都系同类人，有啲我识嘅嘢，即系。 系咁分晒俾人嘅。
0: 系啊，同埋或者俾个小 tips 大家，其实如果你想话合法退税，其实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好多人咧就系会买 RSP 退税啦，咁但系 RSP 咧就有上限啦，同埋你71岁之后唔买得啦。但系除咗 RSP 咧，仲可以做 charitable foundation、charitable giving 捐钱啦。但系捐钱唔一定要捐 cash 嘅，你去 donation in kind 可以将你嘅 RSP with 去捐，咁其实都好多好处。咁另外仲有利用报税表嘅 line 221啦，点样用个 interest write off from 你嘅 income 啦。或者是 charitable 或者是一个叫 fossil fund 可流转基金啦，咁好多人喺银行冇听过，咁银行冇得买，咁所以呢啲都系唔同嘅方法帮助大家去退税噶咯。
1: OK， 唔好意思啦，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嘛，仲有好多电话我哋听唔到嘅，咁如果大家朋友想同阿 Angela 倾偈嘅咧，你喺呢半个钟头内，你仲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低你嘅名同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听咧，我哋会将你嘅联络交俾 Angela 嘅，好唔好 ？Angela，
0: 好好多谢大家。
1: 咁、okay， 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噃。
0: 好
1: 啊，
0: 多谢 Jeffrey 啦，
1: 仲会嚟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总之多谢 Jeffrey 啦，多谢收音机朋友嘅听众陪我过咗第一次啦，因为都系第一次做 live 嘅节目。虽然喺收音机成日听到我把声，真系第一次做 live 节目，所以好 enjoy， 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1: 嗱，如果今日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你记住留意我哋嘅 promo 啦。下一次 Angela 嚟嘅时候咧，你就好嗱临打啦，因为今日咧唔知点解系第四 part 先至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听唔到咁多啦。下次 Angela， 希望大家朋友早少少打电话嚟，好唔
0: 好？多谢大家，
1: 多谢大家，
0: 拜
1: 拜，拜拜。
5: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6: 前几个星期讲 Google I.O. 2026，提及到 Google 出了新的 Gemini version， 就是 3.5 Fresh 了。如果大家有追开 Google 的 Gemini 的话，应该知道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是 Fresh， 一个就是 Pro。 一直以来 Gemini 都是主打 Pro 这个版本的，因为这个是旗舰级，可以确立它的人工智能可能超越其他人工智能系统有多少。而今年的 I.O. 2026反而优先推出了内部代号为 Snow Bunny 的 Gemini 3.5 Fresh。 这个转向象征了 Google 正式从战略重心由纯智力竞赛这个方向转到代理人经济学。在这个代理人应用爆发的年代，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究竟着重于智力 quality 还是延迟 latency 呢？使用高智力的 AI 代表着需要处理的东西要多，所以结果就一定会比较慢。所以交给智能助手的工作是不是每次都要用到最劲的模型呢？前代版本的 Gemini Pro Version 就是重量级模型， Fresh Version 就是轻量化的模型。但今次 3.5 Fresh 的定位已经不再是轻量化的模型，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在长路径代理人的任务的效能引擎，希望利用 Fresh 系统的速度优势，令到一些不需要使用绝对智力的工作可以很快完成。这个版本的 Context Window 输入上下文的窗口可以达到105万的 Token， 可以覆盖整套软件的原始码，亦都可以将一个超过成个钟头的长视频可以一次过输入，而它输出限制就是64000个 token， 即是可以单次生成复杂的应用程式的架构，而长文章的搜索功能亦都达到10000个 token。 这个模型的知识是去到2025年1月的，它都支援多重的输入，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声音和 PDF 文件。而今次 Fresh 着重代理人的工作，令到它可以越级挑战例如 Claude Opus 4.7 或者 GPT 5.5 这些顶级的模型，甚至在某些工作层面上面超越了它们。这个模型在图像理解和复杂数据综合分析上维持了统治的地位，它的视觉推理暂时是这么多 AI 模型中是第一位的，令到它分析复杂的财务报表或者是多维度图表的时候具备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考验侧向思维的象形推理的测试里面， Gemini 3.5 Fresh 取得了 80% 的高分，亦都显著领先了 GPT-5 或者是 Claude 4 Opus。 它得益于4倍竞品输出的速度和 64K 的输出限制，模型在单一指令下即可以生成高达3000行的代码，这个标志着开发模式的转移。 AI 已经不再是辅助编写片段的工具，而能够成为理解复杂需求然后直接构建完整应用的自主架构师。换句话说，它已经不是单一的程式员助手，而它本身就是一个程式员。当然讲了这么多好东西，其实 3.5 Fresh 都有它不好的地方，虽然在代理人服务上面是表现非常之好，但如果用它作为战略顾问，它就明显在稳定性和在特定指标上有明显的退步， 所以如果企业架构应用了它的话，就会有少少的潜在风险了。其中它的检索能力是衰退了的。在长文本精确检索基准 MLCR version 2 3.5 fresh 的得分表现只是 77.3%， 相对于 3.1 pro 降低了 7.6 分。这个就意味着中等长度的高密度文献搜索中，它的稳定性就不如旧版的 Pro version， 而它在解决高难度学术或者逻辑问题的时候，它都显著地比 GPT 5.5 落后。另外 3.5 Fresh 有部分用开的参数已经不再使用，所以转用这个版本的时候亦都要注意，如果有用开这些参数就要将它移除或者改变。有些 AI 模型出现过的过度思考的问题亦都有可能在 3.5 Fresh 里面发生，令到会消耗大量的 token。 至于它的自动思维保存的功能，即是说在多轮对话的时候，系统会自动保存推理的脉络，好处就是你不需要重复输入旧的资料，就可以利用新输入可以推进新的答案。但是不好处的就是输入的 token 就变相增加了，亦都随时可能增加了成本，而目前 3.5 Fresh 就不可以在桌面环境操作，而目前它的输出亦只限于文字，暂时不支援影像、音讯或者实时的 API。 如果大家使用 Gemini 亦都要留意一点的，就是它的收费模式有了更改。旧的收费模式就根据你用了几个问题或者发了几个信息来计算，而新的收费模式就是看你用了几多运算力了。如果以前一条很复杂的问题都可能是算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就根据它的复杂性，所以同一条问题可能收费相差很远。以每百万 token 计 ,3.5 Fresh 的输入成本是美金个半，输出成本就是$9，而 GPT 5.5 的输入成本就是$5，输出成本就是$30。Cloud Opus 4.7 的输入成本是$5，输出成本是$25。所以虽然今次的收费模式是更改了，但相对其他系统它仍然有很大的优势。而对于非即时性的任务， Google 也提供了 50% 的定价折扣，而这些对于不需要实时运算的企业工具就非常之有吸引力了。而谷歌亦都针对高级用户推出了 Google AI Ultra 计划，以每月$100的价钱提供高出于 AI Pro 计划5倍的使用限额和 20TB 的储存。而究竟用不用 Gemini 3.5 Fresh 呢，就看你 AI 应用着不着重于代理人的工作了，和需不需要处理复杂的图表或者财务报表一类的图表。同时你都希不希望 AI 模型可以帮你一次性地帮你开发一个软件。而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预算很敏感的任务，例如智力要求低但是规模巨大的话，最好都用 Gemini 3.1 Flash Light。 而至于之前所讲的长文精确推理或者顶尖学术推理，都是留下那些顶级模型来做了。而当然亦都可以留返等下个月 Gemini 3.5 Pro 嘅发布，睇下你究竟係需要 Pro version 啦，亦或係 Flash version 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7: 以下係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你好。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燕卿你好。
9: 是 Maggie， 今日想同你咧讲下一个话题，咁咧就系、是、即使我喺屋企或者系同啲朋友圈里边咧，都经常会讲到提到，亦都有好多朋友正在改变嘅一个习惯，就系唔食饭。嗱，呢点解咧？就系、是、好多朋友咧就话第一就是、想自己 fit 啲啦，咁啊去做各种嘅一个体型嘅训练。咁佢哋话要补充呢个系大量嘅蛋白质，咁样咧就维持呢个肌肉嘅健康，同埋呢个身形嘅呢个 有型啦，系嘛？另外一个咧就话，如果食咗饭啊，或者粉啊、面啊咁样咧，就会呢个导致血糖升高。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为咗控制呢个血糖，所以咧又唔食呢个饭啦。咁啊，所以我哋喺呢个朋友圈里边，我哋都叫呢啲叫做无饭夫妻。点解叫无饭咧？即系唔食饭，粥粉面饭都唔食。咁其实呢我早嗰两个月同阿妈去睇医生，咁我阿妈都嗰个血糖啱啱踩界，咁医生都话你都系少食啲饭啦，系呢个字系少。咁我阿妈就话啦，唔得㗎喎医生，如果我食少啲饭我就好容易觉得好肚饿㗎喎，手震脚震㗎喎。咁事实上呢呢个问题都喺我身上发生嘅。你试下如果你叫我唔食饭呢，即使食咗好多肉、好多菜、好多水果都好咧，系饱，但系觉得好似系嗰个感觉唔系话饱得好实在嘅。今日就不如讲下我哋呢个唔食饭嘅话题，好唔好啊 ，Maggie？
10: 冇问题嘅。我其实身边亦都系有好多朋友嘅，就不论乜嘢年龄啦，即系年轻人啊，或者系一啲长者啊，或者系可能中年嘅朋友啊，咁咧，其实好似呢几年都系有啲开始兴起呢一个，就系将碳水系好似当做系一个好大嘅恶魔咁样嘅一个风潮啦。咁其实讲到呢个食饭问题咧，我都觉得都是好值得讲嘅，咁尤其是系呢排咧，我亦都系有一啲同志，就系一啲即系非华人嘅同志啦，咁佢哋咧就亦都提出一个问题咧，就系咪因为即系食得碳水多，所以会容易肥咧？咁既然系咁样讲嘅话，咁点解好似我哋亚洲人，我哋尤其是系东亚嘅朋友咧，佢每一餐食饭基本都系会有饭嘅，点解我哋唔会肥咧？咁所以呢个问题咧，都系好值得我哋去探讨嘅。
9: 系啦，嗱，你讲到呢样嘢就我自己都觉得系啦。嗱，我哋基本咧就系亚洲人啦，相对嗰个体型唔系话咁饱满，我觉得即当然肥嘅人会有，但係唔似得好似係一啲西人咁样呢，佢哋即使細个嗰时候呢都係做学生呀嗰陣呢都係比较苗条啲，但係呢一大咗之后呢，好似真係我哋好似哇好似食发粉咁样，即成个人呢係好容易呢个係肥胖。咁我哋知道呢佢哋係相对唔会话食好多饭啊，亦都係好多家庭係唔食饭，但佢哋会食面包嘛。咁呢一个碳水化合物呢样嘢呢，同埋即係话粥粉面饭呢啲咁样嘅食物呢，係咪真係而家喺我哋呢个最新嘅医学研究里边有一啲新嘅信息要传递俾我哋呢 ,Maggie?
10: 其实我哋嘅碳水即系我哋人体所需要嘅一样系有六，一共系有六样嘢嘅。咁我哋有碳水化合物啦，有脂肪啦，有蛋白质啦，呢三个咧我哋系作为最主要嘅能量同埋结构嘅来源啦。咁除咗呢三个以外咧，仲有另外三样嘢咧，就系维他命啦、矿物质啦，同埋水嘅。咁喺呢几样嘢入边咧，占咗绝大部分嘅。即係最主要嘅就係我哋嘅碳水同埋脂肪，咁呢兩個呢係因為佢哋係我哋嘅所有嘅細胞嘅能量最直接嘅來源啦。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人佢唔食飯之後呢，佢可能會覺得一日冇力啊、手震腳震啊，咁係最直接嘅一個表現啦。咁变咗我哋其实因为我哋食好多碳水同埋好多脂肪嘅原因啦，咁所以呢就大家就开始会觉得我会唔会有某啲疾病係因为食得太多呢两样嘢呢。咁所以喺几十年前呢，我哋係有一个好大嘅拗叫呢，就係我哋见到好多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胆固醇呢啲朋友，佢哋好似都系生活比较富足一啲嘅人，咁究竟系碳水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啦，亦或是系脂肪令到我哋更加有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咧？咁样咁喺早喺几十年前咧，咁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两个大军啦，即系制造糖嘅呢一啲工厂，同埋一啲以脂肪为主要收入嘅一啲公司啊，或者一啲工业 工厂啊，咁样佢哋两大阵营啦，咁就变咗咧就系佢哋去互相就话系对方嘅问题。咁因为当其时咧，碳水系比较有钱啲，因为好多糖啊，好多糖果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嗰阵时咧就大家都会觉得系脂肪唔好，咁所以咧就大家话你食得脂肪多就会肥啊咁。咁但喺近呢几年嚟咧，大家就慢慢越嚟越发现咧，其实碳水都系一个罪魁祸首嚟嘅，佢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糖系骤升啦，咁而且咧就系多余咗嘅一啲碳水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喺身体入边一啲脂肪嘅堆积啊，同埋会令到我哋系即系比较容易系依赖咗呢啲碳水呢、这个能量多咗之后咧，我哋反而系会更加唔健康嘅咁样。咁所以喺近呢可能十零年二十几年咧，我哋就慢慢知道碳水可能系一个更加大嘅一个问题啦。咁样咁就系因为咁样咧，咁大家开始意识到呢一个系一个新嘅概念嚟嘅。咁所以咧就变到大家一窝蜂咁样开始系觉得碳水唔好，碳水唔好咁样。咁就变咗咧好多开始标榜话我哋唔好食咁多碳水啊，甚至系绝对唔好食碳水啊。如果唔系就会对我哋个糖尿病有影响啊，即系会有咁样嘅讲法。咁但系喺科研界上边嚟讲咧，其实碳水唔系话越少越好，咁亦都唔系话咧，即系完全唔食碳水咧，就即系绝对唔等于系健康嘅饮食。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讲到碳水要减少碳水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要结合翻我哋自己嘅生活习惯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即系我哋嘅遗传因素啦等等，去思考我哋系咪真系要唔食碳水咧咁样。
11: 是啦，咁其实即係话咁多年嚟係有唔同嘅一个研究啦，咁但係呢而家呢我哋好多嘅朋友啊，大小朋友都係啦，咁原嚟食开米饭嘅都话我而家要戒啦，咁就真係掂都唔掂嘅，唔掂呢个粥粉面饭啦，连甜品呢都唔掂嘅，但係呢佢哋会食好多好多嘅肉类啦，或者係鱼类啊，海鲜之类啊，咁样嘅所谓嘅高蛋白含量嘅食物，同埋咧就大量嘅蔬果，同埋咧就系、水果都好多嘅。Maggie， 我觉得咧，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啦吓，饭可以系食少啲，或者系即系隔一餐咁样食，但系你话完全一日三餐里边系如果冇碳水嘅话咧，我自己真系觉得好似力不从心咁样喎。Maggie， 点解会有一啲咁，系咪因为即系我習慣咗要食饭啦，所以我自己个意识形态又好，或者我啲身体机能肠胃啊都会有呢方面嘅依赖咁样呢 ,Maggie？
10: 咁其实呢我哋碳水自己嘅本身呢就唔会因为我哋其实真系咁幾千年嚟啦，我哋其實都係食好多碳水嘅。咁但係咧，我哋如果唔食碳水嘅時候，會覺得我哋嘅能量唔夠啊。咁呢啲咧，其實唔係因為我哋嘅習慣，而係因為碳水本身真係係一個好直接嘅能量來源。我哋一般我哋去學生物嘅時候咧，第一樣嘢要學嘅咧，其實就係點樣將碳水化合物，比如話糖。即是葡萄糖啊等等，是可以直接将它切开做几份，然之后生成我们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直接的能源啦。咁所以当我们不去吃碳水的时候呢，我们最直接见到的一样东西呢，就是人是会开始手腾脚震啦，然之后开始冇办法去集中精神去思考啦。咁然之后长期以往呢，我哋就会开始燃烧我哋自己个脂肪去填充我哋能量嘅需求啦。咁就会令到我哋喺短期之内呢嗰、那个体重系确实系会下降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长期系完全零碳水零脂肪嘅摄入嘅话呢，好有可能会开始慢慢影响到我哋嘅一个神经系统啦。因为我哋嘅所有嘅神经细胞咧，其实都系好需要一啲脂肪同埋一啲糖分嘅。咁当我哋冇碳水、冇糖分嘅时候咧，我哋神经系统系会受到影响啦。咁同埋咧，就系我哋其实喺我哋嘅飲食均衡方面咧、电解质方面咧，其实都系会造成比较大嘅影响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净系食一啲高蛋白啊，或者系蔬果啊咁咧，咁虽然话 冇乜嘢食物係淨係蛋白係冇糖，咁亦都大部分嘅蔬果入邊咧，其實都係有好多碳水。咁但係咧，我哋如果係完全淨係話食一啲高优质蛋白同埋系完全冇乜碳水嘅一啲纤维素嘅话咧，咁其实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都系有一个负荷，即系短期内我哋会见到好似 fit 咗啊，好似瘦咗啊咁样，咁但系喺长期嚟讲，其实我哋个身体咧系即系个唔一定会容忍到咁大强度嘅一个无碳水嘅饮食嘅。
11: 嗯，系啦。好嗱，咁诶呢个话题咧，真系有好多人咧都话，初嗰阵好似系难挨啲嘅。佢话但系我习惯咗之后咧又得噶咯，咁嗱，咁到底呢个有冇啲乜嘢嘅唔好嘅地方咧？同埋咧，即系话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咧？一阵客户声音之后，阿 Maggie 再同我哋拆解。
1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3: 我边？
14: 我估，
1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6: 考考你嘅智力，
15: 考考我嘅智力。
16: 周末自救分，
1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6: 周国贤、塔塔
15: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我哋今日讲咧就唔食饭嘅话题。咁啊，唔食饭咧就系有多朋友就为咗控制呢个体重啦，或者咧就系自己嘅呢个所谓嘅三高嘅问题啦。咁仲有啦，有啲朋友话诶，我其实习惯可以改到嘅，之前咧我都系食粥粉面饭，都最中意嘅。但系而家咧，我就用啲藜麦啊、fat seed 啊、嗰啲都会 OK 嘅，饱肚嘅咁。Maggie。如果我哋唔食饭，用其他嘅呢个正话我哋所讲嘅而家好推崇嘅嗰个藜麦去代替，又得唔得咧？可唔可行咧？我哋嘅身体系咪真系接受呢啲咁样嘅挑战咧？
8: 咁概念上嚟讲咧，如果我哋用flax seed 啊、藜麦啊等等去替代我哋嘅一啲精制嘅粥粉面饭咧，其实就唔叫做唔食碳水，咁只不过咧系将一啲精致嘅碳水咧换咗做一啲比较高纤维、高蛋白同埋升糖比较慢啲嘅一个碳水。咁一开始嗰阵呢一个理论提出嚟咧，喺医学界上边系比较推介俾一啲本身有糖尿病啊、有三高啊嘅朋友。咁因为呢就係我哋需要佢哋个血糖升得比较慢啲啦咁样。咁后尾先至会慢慢传咗去一啲我哋普罗大众嘅身上啦，咁就变咗係我哋用嚟应对一个亚健康状态嘅一种飲食。咁当然人喺一开始唔食饭唔食碳水的时候咧，系会唔惯嘅。咁因为一开始咧，我哋会觉得好攰啊、头痛啊，然之后可能会会好嬲啊，有啲人会便秘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咧，通常都系我哋讲嘅低碳适应期啦。咁通常系会喺即系差唔多你开始食呢啲低碳飲食嘅一个礼拜之内会出现啦，咁样。咁慢慢咧，你可能个身体就会开始去习惯啦。咁同埋咧，好似喺藜麦啊或者系 flax seed 啊入边咧，虽然佢冇一啲精致嘅一个碳水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入边个碳水都会有成两成，即系佢个重量嘅两成都系碳水嚟嘅。咁所以我哋身体慢慢就会适应喺呢一种低碳水嘅情况之下去运作啦。咁我哋就开始冇我哋嘅头先讲嘅嗰啲症状啦。咁虽然从血糖嘅角度去讲咧，我哋用呢一啲藜麦去替代我哋嘅粥粉面饭咧，好似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啊。咁佢会令到我哋嘅血糖指数系会升得慢啲啦。咁同埋咧就系对我哋维持我哋个整体血糖咧系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淨係話乜嘢粥粉面飯都唔食，我全部都係淨係換曬去呢個藜麥啦，同埋即係我淨係食肉同埋呢個藜麥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會有一個問題，咁就係因為呢一個咧就叫做即係變咗叫做一個單一型嘅呢一種飲食。咁喺好短期之內咧，我哋會見到我哋身體又變瘦啊，然之後我哋各種指標好似都靚啲啊咁樣。咁但係喺長期嚟講咧，其實對我哋個身體係有負荷。而且亦都系比较容易去反弹嘅，咁呢一个咧主要系因为我哋个饮食结构太过单一嘅话咧，我哋淀粉类嘅食物净系得翻藜麦或者净系得翻 flax seed 嘅话咧，咁我哋身体就会开始即系去习惯咗呢一个单一嘅来源咧，我哋嘅能量嘅需求咧就达 即係滿足唔到，咁就變咗我哋個營養方面嘅多樣性下降咗之後咧，我哋腸胃又會有負擔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個身體，即係我哋各種，比如話腎臟啊、肝臟啊，咁開始都會覺得有啲負擔。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人就會開始變得比較難去堅持。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要酌情去睇下，我哋要點樣去調整我哋個飲食結構啦。
7: 嗯，系啦，嗱，你正话咁样讲咧，我就谂起我自己嘅老表啦。咁佢本身咧就系个体重系都系真系超标咗嘅。咁佢就系尝试呢一个无碳饮食啊。咁真系咧喺呢个几个月之内咧个体重系控制咗。不过佢本身咧就系有呢个系三高嘅问题嘅。咁初初就 OK 嘅。咁但系整下整下咧，发觉唔得。真系如果系继续唔食饭啊，继续冇呢个淀粉质嘅嘢咧，佢反而就出现一个低血糖嘅一个问题。咁所以咧，佢尾后又要去睇医生啊，同啲医生沟通啦。医生都话啦，嗱，你减肥系啱嘅，不过你都要注意你嘅即系本身嗰个身体嗰个适应性啊。佢话你如果一下子你咁样长期，因为试过几个月都系冇食饭啊嘛。咁所以咧，佢就发现自己就有另外一样嘅问题出现。咁医生都话啦，嗱，你医得一样，你咪第二样问题又出现咯。咁所以就后嚟佢自己都会食翻饭，但系咧就系沟泥麦咁样煮，同埋咧就控制嗰个量。咁再过翻几个月之后咧，咁又稳定翻啦。嗱，咁好似你正话所讲，其实我哋身体里边真系好多嘢都需要嘅，并唔系话单一样嘢。可以将我哋嘅指数，身体唔好嘅指数，将佢降落嚟就得噶啦，系咪啊 ，Maggie？
8: 嗯，冇错啦。我哋其实咧就系、是，因为人系一个杂食性嘅动物嚟嘅，我哋喺进化嘅过程中咧，其实我哋系需要系好均衡嘅饮食，所以我哋先至会有咁多维他命 A、B、C、D、E 咁样。咁所以我嘅如果系净系变翻系单一嘅一种淀粉质嘅饮食嘅话咧，其实对我哋身体嚟讲系非常。

0: 到咁樣嘅飯咧，呢個我覺得好多人都可以係做得到，又控制得到，又唔覺得話自己好肚餓，咁又令到自己嘅指數好穩定，咁啊最好啦。好，講到呢度，我哋咧先休息一陣先，一陣轉頭翻嚟開通熱線6042671320，唔該你 Maggie。
1: 華僑之星53週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2: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健康大本营呢个时间6042671320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我哋听听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6: 系两位好啊！
0: 你好，请讲啊！
6: 系咁噶，我有个朋友咧，佢咧就成日都便秘嘅。咁咁当然咧，我哋系知道嘅，饮食啊、运动啊都要做啦。咁其实如果撇开呢啲咧，会唔会身体入边嘅差嘅问题都会影响便秘嘅咧？
0: 即系话有乜嘢问题会影响呢个便秘系咪？
6: 系啦，因为基本嘅嘢我哋都知噶啦，咁饮水啊食嘢嗰啲，但系佢话我都做齐噶啦，但系都系会便秘，会唔会个肠有事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办法可以帮到啊？咁样。
0: 好嘅，好，我哋同阿问啊，请教阿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6: 唔该。
7: 咁好多谢张太呢个问题啦。我諗便秘呢会困扰非常非常非常之多人啦，喺唔同嘅生命阶段啦，唔同尤其是系对于女性嚟讲呢，其实便秘系真系一个好头痛嘅问题嘅。咁我自己呢亦都系有见过好多好多系受便秘困扰嘅人啦，甚至系成个家族啦可能都会受到呢个便秘嘅影响。咁呢一个呢就系讲明咗其实便秘唔淨只系我哋个飲食啦或者系生活習慣嘅原因啦，其实便秘咧，亦都有可能系我哋嘅生理结构方面嘅一个一个原因啦，亦都有可能咧系我同我哋嘅一啲遗传系相关嘅。咁如果你个朋友系已经佢有饮食又 OK 啊，运动又 OK 啊，水亦都饮得多啊，然之后亦都有食呢一啲抗生益生菌啊，即系一啲乳酸菌啊等等咧，咁就证明咗呢一个便秘唔系呢一啲外界嘅物理意义上嘅便秘啦。咁即系我哋即系当然，如果你话佢平时压力大啊、睡眠唔好啊，咁呢一啲咧系有可能造成便秘嘅。咁但系我哋就假设佢呢一啲全部都冇问题，即系压力又唔会大啊，然之后咧又唔会话有大便嘅感觉嘅时候又忍住，即系唔会有呢啲唔好嘅习惯嘅话咧，咁我哋一般如果系谂我哋身体方面嘅问题咧，可能咧就系有啲人天生佢个肠道嘅喐动咧系比较慢少。少嘅，咁就令到咧佢个肠道咧系比较懒啲啦。咁我哋有时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系按摩一下，即系围住我哋个肚脐下边嘅呢个位置系按摩一下，时不时就摸一摸佢啊，咁咧即系搓一搓佢啊，咁咧相对系可以刺激到我哋个肠道嘅蠕动嘅。咁就有啲朋友系会觉得有帮助嘅。咁第二种原因咧，可能就系呢一个人佢个骨盆底肌肉唔系好协调，咁就令到佢系会有即系我哋大便嘅时候咧，我哋或者系即系大便之前，我哋就系成个下腹部嘅呢一啲肌肉咧系比较懒啲啦，咁令到我哋系冇咗呢个便意喺度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可能就要去做翻一啲物理嘅治疗，即系亦都系话学翻一啲运动啊，点样去控制我哋个骨盆底嘅肌肉啊咁样啦。咁同时咧，有啲人佢个甲状腺功能比较低下啦，有糖尿病啦，或者有时血钙比较高嘅时候咧，都系会容易有便秘嘅情况嘅。咁另外咧，就系我哋要知道佢会唔会即系平时系咪比较经常食止痛药啊，或者一啲过敏药啊等等啦。咁好多药物咧，其实都系会令到我哋个肠系变慢一啲嘅。咁喺咁多情况，如果都可以

0: 可以排除晒佢，又唔会，即系又唔系呢一个精神方面嘅问题啊，亦都唔系食药方面嘅问题啊，佢甲状腺啊、糖尿病啊等等都冇问题嘅话咧，咁就有可能咧就系、我哋讲嘅就系天生我哋个肠道就系唔系好听话，佢就比较，比如话佢系会。佢個形狀喺出口嘅地方，即係喺我哋比較靠近肛門嘅地方咧，係比較狹窄一啲啊。咁呢一啲人咧，可能就會從細到大咧，佢呢一個大便嘅即係都比較困難一啲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可能就係淨係靠我哋飲食啊同埋運動就唔係好夠啦。咁我哋就頭先講嘅，亦都係可能要做翻一啲物理治療啦，或者係會做翻一系列叫做biofeedback 嘅一个训练，咁 biofeedback 咧，其实就系会帮你训练我哋头先讲嘅我哋肠嘅出口啦，同埋我哋嘅呢个骨盆嘅底肌肉嘅呢一即系呢一个范围嘅肌肉去协调翻佢啦，咁样，咁即系都系呢一啲咁嘅方法系大概可以帮一帮。咁如果你话除咗佢之外，佢嘅屋企人即系佢个直系亲属，佢嘅父母啊，佢个仔女啊，或者佢嘅兄弟姊妹都有呢个便秘嘅问题咧，咁可能咧就系呢一个遗传性嘅。咁遗传性嘅话咧，通常如果一个家族入边都系便秘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向家族入边嘅其他人去探讨啦。咁可能有啲人可能便秘。但系佢飲西梅汁，佢會比較通暢啲啦。有啲人可能食香蕉啦，有啲人可能會飲蘆薈汁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可能就係要自己去累積翻呢個經驗啦。
1: 嗯，係啦，因為每個人咧就發生嘅情況都唔一樣，咁所以咧要揾啱自己嘅方法咧，先正係OK 嘅。我自己嘅經驗都係我細個到大個都係咁，後嚟咧我自己就係、是。正话你所讲嘅就系呢个骨盆底肌肉嘅训练，咁就系一个深蹲。我学习咗、练习咗呢个深蹲之后咧，呢、這个情况咧就大大改善嘅。咁即系话每一个人都唔同啦。咁希望咧就呢位听众即系可以咧就揾到啱自己嘅方法嘅最好啦。好咁我哋再听听阿陈生又遇到咩问题啦？系你好啊，陈生。
2: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是这样的，我有糖尿啦，已经十几年了，咁样但是一直用糖尿药呢都好像没什么见效，最终呢都要用 Ozempic 来去打针，咁样但是打针呢都不见有即是显示得好好的效果，咁样仲反而好似有喺个指数上有增加咗啲，咁样我想知啦，就血糖呢个问题啦，系咪个原因起发点就系咩原因先有血糖咧？咁样系咪有影响个胰岛素嘅问题咧？想Maggie 帮我哋解释一下。
1: 嗯，好嘅，系麻烦你 Maggie。
0: 系咁陈生嘅呢个问题咧，我听落咧就系一个比较复杂啲，唔系我哋平时所讲到嘅呢一个，即系普通饮食相关嘅呢个糖尿病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喺比较年轻嘅时候，尤其是我哋可能四十零岁、三十零岁就开始有高血糖嘅问题嘅话咧，咁我会觉得佢可能要考虑会唔会系一型糖尿病嘅问题咧，咁样咁。无论是一型又好二型又好啦，咁其实糖尿病个核心问题呢主要都是有两个。咁第一个呢就是胰岛素的抵抗。咁亦都即係话呢，我哋身体是有分泌胰岛素嘅。咁胰岛素或者我哋係分泌啦，或者我哋係打针或者係食药啦，佢都已经係令到我哋个胰岛素喺我哋身体入边嗰个数量係 ok 㗎啦。咁但係 由于种种原因咧，有可能系天生嘅遗传原因啦，亦都有可能系呢个糖尿病个时间太长嘅原因啦，咁令到我哋身体细胞开始对胰岛素个反应系变得好差嘅，咁就令到咧啲糖分系入唔到细胞。咁我最中意做嘅一个比喻咧，就系我哋可以想象咧，就系我哋糖分咧好似啲游客咁样啊，咁然之后咧，我哋个胰岛素咧就好似啲的士司机啦。咁然之后我哋細胞呢就好似一啲酒店啊或者係购物商场啊咁样。咁当你每次食一餐饭嘅时候，你有好多好多嘅游客嚟到我哋个机场啦。咁然之后呢啲游客呢就会去打的士去行街啊或者係去酒店啊咁样。咁然之后酒店同埋呢一啲一啲铺头就开始有钱啊有能量嘅收入啦。咁但係依家呢问题呢就係你有你个即係你个城市入边有好多的士。咁但係你啲商场啊你啲酒店啊嗰啲呢佢係唔对的士开放。咁所以变咗你有好多嘅游客喺出面佢入唔到去細胞嗰度。咁、那个細胞呢佢又吸收唔到啲糖分做唔到能量啦。咁就变咗呢啲糖分呢即係啲游客呢就会滞留咗喺个街上边亦都即係话血糖係滞留咗喺我哋个血液入边。咁喺呢一种情况呢就係你的士係再去打再多嘅胰岛素可能个帮助都唔大嘅。咁无论系食糖尿病药啦，或者系打针啦，咁其实佢都系增加你个胰岛素嘅数量。咁你依家个胰岛素系个细胞对佢冇反应嘅话咧，咁其实你都系即系个数字可能都系唔会变得好睇啲嘅。咁第二个原因咧，就有可能系喺呢一种长期嘅压力之下咧，我哋嘅身体亦都系放弃咗，佢就唔打胰岛素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变咗系好似有一个恶性嘅循环咁样。咁因为头先陈生有讲到咧，就系糖尿病有十几年嘅历史啦，咁可能咁耐以嚟咧，我哋个胰岛素胰脏，我哋个胰脏胰腺嘅分泌胰岛素嘅能力系下降咗好多啦。咁再加上咧，我哋可能自己呢个胰岛素亦系有呢个抵抗嘅，咁所以我哋个数字先至唔靓啦。咁同埋咧，另外咧就亦都有可能咧，系有一啲成年人有一种叫做慢性嘅，即系自身免疫嘅糖尿病啦。咁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是、即系亦都系比较手尾长啦，同埋个胰岛素又好，或者系食药又好，佢嗰个效果都唔系话非常之优解嘅。咁可以话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目前个问题可能就唔系单纯话我糖食得多咁样。咁呢一种情况下咧，一般我哋就可能要去去睇下有冇啲其他嘅更加前线啲嘅药物去帮助到我哋去抵抗呢个胰岛素嘅抵抗性啦，咁同埋咧就可能就系需要好长嘅时间，或者系要调节我哋食嘅药物嘅剂量啦，咁样先至可以去睇下可唔可以控制翻我哋个血糖啦。
1: 嗯，系啦，呢个即系比较棘手啲嘅问题啦，因为呢个可能系佢自身嗰个胰岛素，即系嗰个细胞对呢个胰岛素嘅嗰种抗拒感啊，系咪咁样理解 Maggie？
0: 可以话咧，就系我哋系啦，个细胞系唔，即系佢系唔听胰岛素嘅说话啦。咁然之后就令到佢系冇办法，即系佢有好多糖喺门口，但系佢都冇得俾佢哋入嚟咁样。咁所以其实都系比较麻烦嘅。咁但系咧，亦都唔代表话我哋乜嘢都冇得做啦。咁第即系我哋肯定系有查过我哋嘅三个月嘅平均血糖啊。然之后咧，亦都可能会有查过我哋嘅 C peptide， 即系去睇下我哋个胰脏剩翻几多胰岛素嘅分泌能力啊。咁等等啦。咁然之后评估晒呢一啲感染嘅压力啊、睡眠不足啊，然之后体重等等之后咧，可能就系、是、要即系判断综合晒去判断之后咧，再去调整要唔要换其他嘅一啲前线嘅药物啦，然之后或者系咪可以换一种胰岛素嘅疗法啦，咁样咁呢啲就系要同医生去沟通啦。
1: 嗯，好嘅，好咁啊，最终咧都要系因照你自己的那个情况呢是怎么样呢才找一个合适的方案的。好，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听广告先。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健康大本营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有啊李生在线内的，你好啊李生。
9: 是我。
8: 嗯，请讲啊。
9: 是我是吧？
8: 是啊是啊。
9: 哎。
8: 是啊，李生请讲啊，唔该。
9: 是啊，我。多谢我是啊。啊，我。
8: 是啊，李生唔该，你揸紧时间啦。
9: 啊，我我听我今年就91岁啊。
8: 嗯。
9: 啊，个家庭医生啊，同我讲话，我个肾气咩，仲有36度，
8: 嗯、
9: 我啲唔知点啊，唔系阿咩奇啊？
8: 嗯，咁你想问咩问题咧？
9: 你问佢话我36度，咁我问你有冇药啊食啊？我话西医冇啊。
8: 嗯，你个乜嘢36度啊？
9: 肾气啊，个肾气啊。
8: 肾气系嘛？
9: 肾脏啊。
8: 肾脏的指数是36，是不
9: 是？是啊。
8: 咁、啊、你有啲乜嘢唔妥嘅症状？
9: 我啊，
8: 有冇乜嘢唔舒服嘅症状啊？
9: 我咁啊，嗰啲嘢有几度先系唔得噶？
8: 嗯，
9: 我惊系要点小心嗰啲保养佢啊。
8: 嗯，好嘅，好，我哋问阿 Maggie 嘅问题啦吓 ，Maggie， 李生系阿李生就话家庭医生话俾佢知嗰、那个嗰、那个肾嘅指数系36，咁佢都自己都讲唔清系乜嘢啊，咁按你嘅呢个系猜测系如何咧吓 ，Maggie 麻烦你，
10: 我谂咧。我想呢即是一般家庭医生讲的肾脏的指数呢可能是讲緊我们个肾小球的过滤率的。咁一个肾小球的过滤率呢正常的我们讲緊可能十零廿岁的年轻人呢可能会在90以上的。咁60以上呢其实通常都是 OK 可以接受的。咁如果我们个年纪是慢慢变大了之后呢这个数字当然就是会慢慢去降低啦。咁如果你现在是36呢其实是属于一个尤其是当你已经是低于60，咁然之后系超过3个月嘅话咧，可以话系属于一个慢性嘅肾脏嘅疾病。咁但系其实咧，对于我哋90岁以上嘅长者嚟讲，肾脏功能本身佢会随住年龄嘅下降而下随住年龄嘅增长而下降咧，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情况嚟嘅。咁我哋36咧系属于中度。嘅肾功能嘅下降啦，咁大概嘅意思咧，就即系话我哋个肾脏嘅功能依家咧就唔系话超级好，咁但系咧亦都唔代表话我哋要洗肾啊换肾，唔代表嘅，我哋只不过系个肾脏功能冇咁好，咁其实好多高龄嘅长者咧可以长年维持喺呢个数字系都可以好健康嘅，咁保养方面咧，我哋最主要咧就系要控制翻我哋嘅血糖同埋血压啦，咁如果你有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话咧，就一定要记得去食药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平时我哋尽量唔好乱咁去食一啲止痛药，比如话 Advil 啊，咁咧呢一啲消炎类嘅止痛药咧，其实系比较容易伤肾嘅。咁如果你系发烧啊，或者系你有啲乜嘢系痛嘅话咧，叫医生开翻一啲唔会伤肾嘅药俾我哋。咁第三咧就系 我哋最好就唔好话随便去食一啲唔知道系边度嚟嘅一啲中草药或者系保健品或者系偏方。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会咁样去尝试，就话西药可能冇药啊，咁我可唔可以去睇中医咧？咁中医可以去睇，但系一定系要揾翻一个可靠嘅有经验嘅中医啦。咁并且咧，你要中医开俾你个药咧，你要。佢去同你確保係對個腎臟係冇傷害啦，唔會有重金屬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要適量去飲水啦，同埋咧就盡量唔好食咁多熱製品啦。咁同埋咧就係每三個月或者係每半年咧，再去揾翻醫生去跟蹤翻我哋呢一個數字係有冇。一直維持在36啊，有冇低啲啊咁樣。咁既然醫生話冇乜嘢特效藥可以食咧，咁其實我哋平時自己嘅身體健康咧係好需要注意嘅。咁比如話我哋會唔會有手腫腳腫啊，會唔會氣喘啊？咁我平時一日屙幾多次尿啊，會唔會變少啊？咁咧我哋都需要去留意嘅。咁就係、是。要留意呢啲啦，咁同埋咧就係唔好食咁多鹹嘅嘢啊、煎炸嘢啊咁樣，咁我哋維持呢個數字其實都 OK 嘅。
8: 嗯，好明白嘅。咁啊，年紀大就係、是、有啲指數咧，真係好難到去到一個好標準、好完美嘅一個數字。不過亦都唔代表話。你个身体有乜嘢大毛病啊？好多嘅朋友咧，啲指数咧系有啲升升跌跌啊，咁样其实佢哋嘅生活都系如常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埋黄小姐嘅电话啦。你好啊，黄小姐。
11: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系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咧，就系、是我嗰个手右手咧，咁早嗰排大约都有两个月啦。咁佢嗰个手指咧，中指嗰度咧，就想揸个拳头咧系痛啦，咁即系揸唔到拳头嘅，即系个手指系去到某一个位咧系即系弯唔到啦。咁我就去睇家庭医生，即系等咗一轮咁，咁佢就同写咗张纸俾我照即系照 X-ray。咁但系佢话照咗出嚟咧，又唔系有咩问题，咁我以为系嗰啲风湿关节炎咁啦，佢话唔系。咁佢话系关我啲 tendon， 咁我有咩可以？咁我话有咩可以做咧？咁我问佢，佢就叫我食止痛药。咁佢叫我连续食Advil。咁咧，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佢话你食 Advil 就防嗰个发炎好啲。咁除咗呢、這个需要咩几耐时间？因为当时我冇问，即系其实需要几耐时间先会可以复原咧？
8: 咁你到而家有冇改善啊个情况？
11: 啊冇，我又唔想食咁多止痛药，
8: 即系你系冇食嘅，
11: 耐到个痛个痛法。佢尤其是夜晚咧，可能即系停止咗啊，啲血液去唔到咧，就变咗有时瞓到半夜咧有啲痛咯，痛醒咁样咯，就只手就好似好僵硬咁样。
8: 咁你有冇其他嘅方法去处理佢？
11: 冇啊！有时我会浸下暖水，夜晚我会可能会浸啲 Epsom salt 咁样。
8: O K，
11: 浸下去搽啲药膏咁样咯吓，即系嗰啲薄荷膏咁样。
8: 好，我哋听听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唔该晒。咁如果 X 光睇唔到话系个骨头有问题，咁医生认为系肌腱相关嘅问题咧，咁最常见嘅咧就系肌腱炎啦，或者腱鞘炎啦，咁或者可能系俗称嘅扳几手啦，咁样。咁呢一啲问题咧喺握拳啦、弯曲手指啦、朝头早起身或者长期唔用手嘅时候咧，系会觉得特别系容易痛啦，会僵硬啦。咁有时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卡住咗，或者系完全系冇办法去弯曲佢嘅。咁當然 Tylenol 係可以用嚟止痛啦，咁但係即係 Tylenol 個止痛嘅方式咧，就直接係令到你個神經唔痛，咁但係 Advil 咧係除咗止痛之外，仲有呢個消炎嘅效果啦，咁所以咧就會比較好啲咁樣，咁即係佢個效果會比較多啲。一般咧肌腱炎啊，或者係我頭先講嘅呢幾個情況，個恢復時間方面咧，都係要視乎我哋個嚴重程度嘅。咁好輕微嘅咧，可能幾個禮拜就會有改善。咁但係如果依家已經痛過超咗兩個月嘅話，而且半夜仲會痛醒咧，咁呢一種咧可能就係比較嚴重少少嘅情況啦。咁可能要幾個月先至可以完全恢復嘅。咁 有啲朋友咧，如果係扳機手嘅話咧，佢可能就一直冇改善嘅話，可能甚至到咗後期咧，仲需要去打翻類固醇咁樣。咁我哋目前咧係可以去做一啲重複嘅揸握。揸即係用隻手去比如話擰毛巾啊，開樽蓋啊等等啦，呢啲動作咧都係唔好去做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可以繼續去用温水去浸隻手啊，咁輕柔咁樣去喐下隻手。咁其他咧就可能係要交俾時間去改善啦。
8: 嗯，即係話咧都係佢唔想食咁多藥嘅話，都係只能夠係等佢慢慢恢復啦，係咪咁意思啊 ，Maggie？、嗯
10: 是啦，即是尽量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个手去拧啊，或者是 去重复去刺激它啦。咁、然之后呢就是多啲休息，咁同埋可以食止痛药嘅。
8: 好，明白嘅。好，嗱，咁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0: 系，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没有试过扳分，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

0: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6月13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11分就来12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天在我直播室里面，我们请来了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跟我们讲一下理财的事件，特别就是讲到今年新的一个地税延缓计划有所改变的。咁大家如果想知清楚啲嘅呢，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逐一解答呢个问题。Angela, 欢迎你先。
6: Hello, Jeffrey, 你好，大家听众好，好开心去做 live 节目。我喺电台收音机讲咗好多年嘢，但系呢都未叫做唔系 live 㗎，全部系预录㗎。
5: 所以今日我就係。
6: 但我系好 looking forward to 今日呢个第一次嘅直播节目。
5: Okay, 咁大家啊俾下面啦，系咁要打电话嚟问啦。得一来加多啲资讯俾自己，二来啊恭喜啊 Angela, 喂 ,live 好似做咗几十年咁，我睇见你好似好似仲熟行过我咁样。
6: 唔会、啊、不过知道呢，今日你哋请我上嚟呢就讲下地税个 topic, 因为我諗过去三个礼拜啊，一个月两个月呢，好多时候呢收音机都听到话，诶、地税研缴个 program 其实有咗60年。以前一直呢都係 prime minus 2% 最 simple interest。我好记得呢，我第一次認识阿 Jeffrey, 你係几时话
5: 唔知，好似20年前。
6: 20年前喺一间行唔知边间
5: 酒
6: 家。係啦，我就做咗。
5: 经纪会入面嘅。
6: 係啦，我就做咗个 presentation 关于地税研缴。咁、大家如果有地税研缴都知道嘅。咁就係、是、唔係个个合资格，就係、是、自住物业或者55岁以上。即係你嘅自住物业个业主係55岁以上，或者係永久伤残。或者有仔女18岁留下，或者是太太或者个 husband 已经过咗身嘅，呢几样 qualification 是但有一样合乎资格呢就可以研缴地税。Okay. 但研缴地税以往啊，即过去60年啊，其实都系 prime 减 2%, 咁 prime 减 2, 仲要 simple interest, 就好抵研缴。即我记得有一年呢嗰、那个政府研缴地税系讲緊 0.25%, 即系你呢俾1万蚊地税，你就俾25蚊利息，咁你宁愿俾25蚊利息定俾1万蚊地税，咁梗系宁愿俾
5: 廿蚊利息啦，
6: 系咪？呢10000蚊求其攞去投资教育基金咩都好，其实个回报都仲多。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记得我十几廿年前入行咧，其实都好多客人帮衬咗我，即系教佢哋点样研缴地税，最尾嘅钱咧可以留翻俾自己同配偶自己退休用，亦都可以有一笔钱咧，将来去还地税，最尾都唔会争政府钱嘅。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入行都有20多年嘅时间，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帮衬咗我嘅。咁最近咧，我有一班旧客咧就有啲紧张啊，个旧客咧就开始 WhatsApp 啊、WeChat 啊、Text Message 啊，或者系问我 Angela, 喂，而家政府改例，因为呢个改例系 provincial government 噶嘛，咁 provincial government BC provincial government 佢就话啊，而家你都可以研缴地税，自住物业啦，头先嗰四样 qualification 是第一样啦，同埋不过咧佢就改啦，就唔系 prime minus two simple interest。而家就是 prime 加二，咁而家 prime 系 4.45 啦，加二啊就系 6.25 啦，仲要唔系 simple interest， 哇 Jeffrey，
5: 一来一回成四个噶啦。
6: Compound interest 喎，
5: 咁、
6: 我听到好多收音机，有时候我揸车都要听收音机嘅，就好多唔同嘅声音话，梗系唔研缴啦，仲边有人研缴咁傻噶？咁其实讲真嗰句，我去到今日咧，好开心，我仲未合资格研缴地税。即系咧，我到今日咧，
5: 够称啫。
6: 系啦，因为我仲系未够55岁，小女子仍然单身，冇人肯娶，又冇仔女18岁留下，又唔系永久伤残。Jeffrey 见到我四肢健全，系咪？
5: 头先蹦蹦跳走入嚟添，好似
6: 系我蹦蹦跳走入嚟咩？我一开咪我就中意讲嘢，好奇怪。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发觉即系我唔合资格。但系我虽然我唔合资格，但我发觉身边好多客人、好多听众其实合资格，但因为收音机太多唔同嘅消息就话，梗系唔研缴，梗系唔研缴。咁所以我就同阿 K 即系同1320讲，好啦，俾我上嚟讲一个钟头，等听众朋友可以听下我讲，系咪听完之后，讲真，你听完我讲呢一个钟头说话，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你咪去排队俾地税，你咪 online 俾地税咯。但系你听完你觉得 make sense 嘅，最后你自己决定研缴嘅，其实。 最后得益嗰个唔系我，系、你自己悭咗10万、20万、30万，甚至乎40、50万地税留翻俾自己用，最尾系唔会争政府钱。咁其实系开心嘅事。
5: Okay.
6: 听完一粒钟，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或者你觉得诶 make sense 喎，但系想问多啲资讯，我电话打唔通，咁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打俾我啦。我相信如果你
5: 而家打啦，你平时打佢好忙嘅，而家打可以即刻接你啊。
6: 平时我啲客好醒目，我过去廿几年啲客先知道系 WhatsApp， 我唔系打俾我，因为我手提电话过去廿年都系唔响嘅，都系震机嚟嘅。Jeffrey， 你知唔知啊？
5: 同我都系，我都唔听电话，
6: 但系我系复 WhatsApp 嘅，24小时复嗰种添啊。咁、
5: okay.
6: 好啦，我哋继续讲落去啦。咁点样可以真系咁快有电话打嚟？我
5: 休息阵先，
6: 俾我听。休息啊！
5: 七分我哋要休息阵，
6: 咁快休息都未入狱，
5: 系啊，未入狱噶，唞啖气先，饮啖水先。阵间翻嚟，我都有嘢问 Angela 噶。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由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嘅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喺度同我哋倾紧呢个地税延缓计划啊！咁其实我不嬲都知道呢个延缓计划系抵嘅，但系好啦，我都系一般嗰啲朋友就突然间你话 Prime 加咗二，仲 Compound Interest， 惊咗一惊咁啊 ！Angela， 我都好期待你讲完之后我会 change my mind。
6: 好，咁其实系咁嘅，举个实例啦，有啲人地税可能10000蚊一年。咁你俾10000蚊地税一年，俾下20年、30年、40年，其实讲紧你可能俾咗40万、50万加币政府嘅，你乜都唔做，年年交俾政府咧，讲真冇好事文章嘅。你又唔会话突然之间老咗、年纪大咗，需要搵人照顾嘅时候，政府会借翻10万蚊俾你住安老院，或者借翻俾你去请个私家看护，或者请个钟点帮你执头执尾。咁所以其实地税嘅钱咧有五个 options 嘅，第一乜都唔做俾政府啦，但记住冇好事文章嘅。第二就是全部留返俾自己退休用。但点样做留返俾自己退休用，但係由最尾唔会争政府钱，唔会拖累下一代，仍然可以有一间屋 mortgage free， 冇争地税钱留俾仔女。第三个 option 就全部留返俾小朋友。即你话 Angela， 我其实都唔即我啲钱自己够用㗎啦。咁但如果你话研缴咗地税，最尾我冇争政府地税，但係仲留多20万、30万、50、60万俾仔女嘅，咁我听下又无妨啦。咁你继续听落去啦。好啦，第四啦，就係一半留俾仔女，一半留返俾退休使。第五啦，其实可以将地税钱呢捐俾慈善机构，咁其实都有好大嘅好处㗎。对于自己而家退休阶段啊，或者对于而家呢係有好大嘅税务优惠㗎。咁其实喺加拿大呢，大家要明白有五样嘢投资呢係增值唔使俾税嘅。即係好多人就话Angela， 我成日要俾咁多税，政府福利又攞唔足，好唔抵。原因就係你哋冇将你哋嘅钱摆喺啲合法嘅免税投资工具。其实加拿大咧有五样合法投资工具。如果你喺退休之前或者退休嘅阶段，你能够好好 maximize 呢五样投资工具，其实你悭咗好多税嘅。第一就系自住屋，自住屋咧点样买卖赚钱都唔需要俾税嘅。咁所以其实 Jeffrey， 我每10年搬一次屋噶。咁第二啦就系 TFSA 啦，就免税储蓄户口。第三就系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第四就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咁好开心啦，我自己而家 office 咧有埲墙咧，全部都系我帮啲客开嗰啲 charitable foundation 挂晒上埲墙度。
5: 好嘢喎！
6: 系啊，琴日又帮另外一个客开咗一个， okay. 所以我系好开心，因为其实系
5: 做咗呢啲事系开心嘅，
6: 系好开心嘅。同埋最近我又攞咗个奖，如果大家有去我嘅 Instagram 或 Facebook channel 咧，其实我最近咧系有间医院啦，就颁咗一个社区大奖俾我，咁我好开心，我嗰个 plaque 喺一个名人的 plaque 隔離，咁我都係好開心嘅，多謝多謝。跟住第五啦，就係 participating account 參與性户口。可能你喺收音機過去廿年都成日聽 Angela 講參與性户口。其實參與性户口咧就係1847年成立，過去170多年未試過冇一年係負數。contract 寫到明 guarantee positive 唔會負數。咁同埋咧參與性户口咧裏邊嘅錢咧，你點樣賺錢？你係唔會有 T3 T5 slip 啦。退休階段攞啲錢出嚟，因為 under ACB 唔算收入，唔需要俾税啦。用唔晒嘅嘢咧，完全 100% tax free， 亦都可以留俾仔女，完全唔需要俾税噶。咁所以好多时候咧，10年、20年前咧，我成日都会教啲客点样研缴咗地税，因为 prime minus 2% 最 simple interest， 然后将地税嘅钱咧摆喺个参与性户口度，咁最尾咧就唔会争政府地税。仲多咗筆錢俾自己用啦。嗱，好簡單 ，Jeffrey 舉個實例啊。嗱，而家影光。
5: 舉實例之前，我問一問你先。
6: 好。
5: 嗱，以前 Prime Minister 咧就唔使諗啦，直情一定係可以用噶啦。咁 而家嗰个结果个条数计出嚟嘅时候，
6: 都系靓，
5: 都系靓。
6: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我过去廿年太多客帮衬我，言表地税做咗参与性户口，咁、我都话啦，头先之前都讲，喂，好多客 WhatsApp test message， 喂 Angela， 而家点算啊？佢仲系做紧，但系点算？咁我冇时间逐个逐个见噶嘛，过去廿年做咁
5: 大生意。而家你讲俾大家听。
6: 咁所以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捉咗差唔多六七十个客上嚟精英理财一个 seminar， 咁跟住就一次解释俾嗰五六十个客听咯，个个听完就话得啦 ，Angela。我繼續研繳啦，聽完放心曬啦，冇問題。咁其實講嚟講去都係計翻條數嘅啫，計翻條數覺得 make sense 嘅，咪繼續研繳咯。最尾係要還到政府地税，冇爭政府錢，仲多咗筆錢俾自己用同埋俾仔女用，咁咪有著數咯。
5: OK 啦，
6: 嗱咁其實有兩個 scenario，、
5: okay.
6: 一個 scenario 咧，我哋就係利用個參與。一个 scenario 咧就系利用个参与性户口留翻钱俾自己用，另外亦都可以还钱俾政府，最尾多一笔钱俾仔女。另外一个 scenario 我会做两个 scenario。咁 scenario one 第一个例子啦，就是、有个客可能有个朋友啦，佢有间屋就260万加币嘅，咁呢间屋咧就两个业主，老公老婆，老公59岁，老婆55岁，有对仔女24、20岁咁样啦，咁。好多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啦，你嚟咗加拿大20年、30年、40年可能都会买到好多人寿保险嘅。咁啲人寿保险买嘅时候呢，可能仔女细嘅时候有个 support 啦，即係有个嗰啲叫 cushion 啦。咁咁所以我第一个 step 呢就会睇下本身客人本身听众朋友你自己手头上有几多人寿保险。咁可能有啲客有20万、30万、50万都未定。咁跟住啦，我哋就首先研缴咗个地税。咁研繳咗地税咧，我哋就有個 Excel 嘅，就會幫我計。譬如先而家熒光幕，你會見到我哋研繳咗地税咧，一直都唔需要還嘅，到兩夫婦賣屋先要還，或者係兩夫婦都過身先要還。咁賣屋點還？好簡單啊，就都唔使我哋煩嘅，因為當 Jeffrey 你做地產咁多年都知道，賣屋就係啲錢去咗律師樓度咯，律師樓收到啲錢啦，咁就會還翻曬政府嘅地税啊、mortgage 啊，你爭 BC Hydro 錢啊、地税錢還曬，剩翻錢咪俾張 bank draft 啊，直接入落你户口啊，好快啊，講嘢係咪？咁因為講廿幾年地税嘛，咁所以咧你賣屋還地税其實全部都係律師樓搞掂嘅，咁但係咧。如果是两夫妇都过身的时候先还呢，咁其实我哋是可以将嗰10,000地税摆咗落个参与性户口度。咁10,000地税摆咗参与性户口度，因为参与性户口呢头先讲过啦，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就未试过负数嘅。咁好简单讲下过去回报。咁过去回报唔等于将来回报，不过参考咁睇啦。譬如2008年海啸嘅时候啦，2008年海啸嘅时候个参与性户口呢其实个回报其实都有大概6-7% 嘅。另外係2008年啦 ,financial crisis 啦，金融亦都係跌咗好多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参与性户口呢大概亦都係有6-7%。呢几年啦平均回报都係6-25%嘅。所以过去咁多年呢其实未试一年冇分红派息。咁我哋研究咗地税呢就可以摆个参与性户口度。咁参与性户口攞咗呢啲钱呢就会攞去投资啦。里面嘅投资呢有部分呢就摆喺嗰个叫做摆喺啲 fixed income, 即係一啲保证有回报嘅地方啦。一啲就投资喺有部分就投资喺加拿大嘅房地产啦。有部分呢就投资喺加拿大嘅同埋北美洲嘅股票啦。有啲就借钱俾人再买啲 commercial property。
5: 咁
6: 样
5: 个 portfolio 係一个 mutual fund 嚟㗎喇。
6: 唔係參與性户口其實有個participating account 有個 different scale interest rate 嘅，咁你發覺咧個參與性户口咧其實係話明參與性，即係有權參與，但係冇權話事。咁所以頭先都提過啦，佢裏邊嘅投資咧就有部分就係投資股票，部分就投資喺房地產，部分咧就攞咗你嘅錢再借錢俾人買commercial property。所以過去咁多年咧都未試過有一年冇分紅派息嘅。譬如好似係啦，頭先講過啦，2008年啦 financial crisis， 咁其實佢都有嗰個回報啦，同埋 guarantee 係 positive 唔會 negative。咁簡單嚟講就係同保險公司嘅產品嚟嘅。咁參與性户口除咗佢有投資部分，其實裏邊仲有份人寿保险嘅，咁人寿保险当然啦，就要验血、验小便、心电图啦，大概两个月先之后先知批唔批，批嘅可以买，唔批嘅想买都买唔到，因为我哋将地税钱摆咗喺参与性户口度，里边除咗投资部分，亦都多咗份人寿保险，咁所以将来10年后、20年后、30年后嗰份人寿保险赔钱出嚟，一定系多过你争政府嘅地税嘅。如果唔系，点会过去廿年咁多客人帮衬我去做呢？咁同埋譬如举呢个例啦，好简单，譬如头先啱啱个例子啦，我哋譬如睇10年之后咧，其实争政府地税咧大概159,000，咁但系我哋份人寿保险咧，
5: 即系用咗 compound interest 计噶啦。
6: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哋有个 Excel， 即系我有个 Excel 嘅。 因为你之前研究嗰啲咧，系今年系啦，今年之前嗰啲咧仍然系 simple interest minus 2%。今年之后研究嗰啲咧，你就系 compound interest 加二。
5: 当佢今年先开始啦。
6: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有一个 Excel 咧，就计得好清楚啊！你而家个 balance 争政府几多钱？将来如果你决定继续研究咧，争政府几多钱？咁我就计晒啲数目出嚟，就会帮佢核 double check 将来争政府地税，你本身嗰份参与性户口。嗰份保险系咪还完地税仲有钱剩啦？系咁咪值得继续做咯。
5: 你一路同你计落去嘅时候，投资咗落去嘅时候，可以廿年后或者十几年后，总数你赚咗几多，再减翻你政府你争佢嘅钱，就算佢 compound interest
6: 系啦，
5: 都仲有好大忽喺度。
6: 系啦，咁你咪值得继续研究咯。如果计完条数出嚟发觉唔系嘅，你可以决定今年同政府讲啊 ，cancel 咗个 auto renewal 嗰、那个
5: 听讲好多人做啲。
6: 系啊，因为佢冇听我讲嘢，sorry 啊，即系佢冇真正坐喺我面前帮佢计个条数，咁佢咪做呢样嘢咯。但系我上个礼拜嚟 seminar 嗰五六十个人听完之后，佢个个都冇打算要还政府地税。
5: 就算你之前 cancel 咗，而家可以攞翻嘅啫，系嘛？
6: 即系佢已经交咗俾政府地税，冇得攞翻啦。你试下交咗政府俾 CRA。
5: 我嘅意思系佢 cancel 咗个未得七月啫，未交。
6: 我
5: 温哥华就交咗上期啦，
6: 系啊，
5: 是有啲系志文啊 ，Bernabe 啊啲系七月先交噶嘛，仲未交啊，
6: 仲有机会啊。佢未交嘅时候，佢仲系有机会可以尝试打个电话过嚟揾我嘅。咁跟住等我哋即系坐低同佢慢慢计咯。咁如果你想我哋慢慢计，好简单，俾张你以往旧嗰个研究地税嗰份嗰个 form 我哋，因为政府每年年都寄俾你噶嘛，嗰度有个 balance 嘅。咁新继续研究地税就是 prime 加二，咁我哋亦都会有个 Excel 啦，去计将来有几多钱嘅。咁譬如好似头先嗰个例子啦，譬如举个例，二十年后个客六十五岁啦，当时咧就份当时咧嗰个人寿保险就49,700赔出嚟，加多39,900就以前嗰份人寿保险，再减翻159,000，佢争政府地税嘅钱，其实都仲有成920,000剩，咁所以基本上系会帮个客计晒有钱还地税，咁个客咪决定继续做咯。如果个客觉得话我其实以前份保险或者继续新研究地税嘅钱，我嚟买份保险，系冇钱剩嘅，咁咪唔好做咯。咁同埋因为你份参与性户口嘅保险咧，里边亦都有一个现金价值啊嘛。咁即系，譬如有时候即系65岁啊、75岁、80岁，我即系请一个私家终点啊或者私家看护，里边嘅现金价值亦都系攞翻俾自己，我嚟退休用啊，或者俾自己应急时用。但如果我年年嗰咁多钱地税俾政府咧，我真系要应急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又都唔会俾翻我噶。咁呢个亦都系好重要一个范畴咯。
5: OK 啦，30分，我哋又休息一阵，阵间嗱，头先听咗咁多，如果大家听众有啲咩问题想问阿 Angela 嘅咧，唞啖气，跟住60426713200，60426713200咧，可以逐一解答你噶。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同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嘅同我哋倾下地税延缓计划。虽然系改变咗，但系 Angela 先，我上一节我听得好清楚噶啦，计下条数先，即系你唔交嘅地税。同埋你间屋嘅升值，同埋佢嘅投资一路同你投资落去嘅时候，减埋条数，你仲有数嘅，咁咪做咯，系咪咁啊？
6: 系，冇错。
5: 咁啊，同我哋讲下第二个例子啊。
6: 可以嘅，因为有时候咧，头先做参与性户口，其实有投资成分，亦都有份人寿保险啦。咁人寿保险其实唔系个个合资格买嘅，即系都要身体状况好啦，即系你都要验血、验小便、心电图，身体状况唔好嘅，你想买个参与性户口个保险去做呢件事都唔得。咁但系好多时候咧，第二个方案咧就系、个客人就唔需要系啦，唔需要。
5: 不如咁样啦，喺你举第二个例子之前，我哋听个听众电话先。黄生。Hello， 黄生。Hello， 黄生。
9: 系
5: 有啲咩问啊 ？Angela，
9: 冇，系我啱啱开咗电台，听到嘅佢讲得咁好，咁想试有翻啲联络佢咁咧。阿 Sir， 我系即系一路冇研究地税嘅，一路俾政府嘅。
5: 嗱，你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低个电话好唔好？
9: 哦，
5: 唔好喺大气电话讲你电话啦，系啊，你直情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低你嘅电话。
9: OK， 好，
5: 或者如果你阵间收线冇咗，你打多次嚟，你话要问下 Angela 得噶啦。OK， 好，唔该晒你，
9: 好唔该你。
6: 好，咁我哋继续讲落去啦。咁有时有啲听众咪有啲朋友可能本身身体状况唔好，佢买唔到参与性户口，咁亦都可以有另外一做法嘅。咁另外一做法咧，我就会教你，譬如举个例，你嘅地税10,000蚊、20,000蚊、30,000，甚至乎40,000、50,000蚊嘅地税，我可以教你点样将你嘅地税嘅钱去 write off from 你嘅 income 退翻税翻嚟。个意思即系话，如果你嘅地税系10,000蚊嘅，你嘅税目系40%，我可以将利用你嘅地税退翻4,000蚊税翻嚟。10年、15、20年、30年之后，你不单止冇争政府地税，最后咧你仲多咗笔钱俾仔女，中途你想要用钱咧，亦都可以。咁如果你想明白呢个方案，第一样嘢你要明白保本基金，同埋你要接受保本基金。你要明白保本基金，接受保本基金就 Jeffrey 倾下偈啦。你有冇听过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
5: 听过，
6: 但系冇买过系咪？
5: 我好似有噶，
6: 系咪真啊？
5: 真嘅。
6: 咁你对上睇？对上一次睇你保本基金个 statement 冇睇过，咁你就系时候可能想攞嚟俾自己再睇一睇啦。又将我保本基金过去十年，因为我哋识咗20年啊嘛，你头先提我，我都唔记得咗我见过你20年前，你提我20年。
5: 经纪会嘅时候
6: 系啦，太好啦，即系起码你认得我，认得你都系好事嚟嘅。因为20年前我个样应该唔系咁噶。咁
5: 跟住，
6: 多谢你。咁跟住你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第一你要明白接受保本基金，其实保本基金就是保险公司嘅产品，今次就系保险公司。同银行合作，或者保险公司同基金公司合作，今次唔系人寿保险啦，唔使验血验小便，今次就系保险公司保你个银行里面嘅投资。咁保本基金里面可能有一啲叫 dividend fund 分红基金啦，例如可能系买 RBC 啊、TD 啊、Bank of Nova Scotia、Van City 嘅股票啦。今次保险公司保本基金就买里面呢扎银行嘅股票。咁呢堆银行股票咧，其实过去15年啦，平均回报系有8%嘅。咁短期嘅，咁当然会升跌啦，呢啲一定会嘅。咁但系最近呢2-3年就升咗好多啦。如果你买加拿大银行股 （Bank of Montreal） 股票，或者你买 RBC 股票，其实都升咗非常之多。咁但系保本基金系咩意思啫？今次如果几时呢啲银行股系跌咗嘅，有啲咩事个人过身咧？其实呢一笔钱咧都系 100% 保本，即系我摆咗100万落去保本基金，系买加拿大银行股。就算呢啲加拿大银行股去到10年、20年后，突然之间唔知点解跌到零啦，系冇可能嘅。但系当佢跌到零啦，咁有啲咩事人过身咧，都 100% 保本。同埋保本基金有得重定，重定系咩意思啦？譬如举个例，我投资咗喺保本基金度，我今次系买US Nasdaq 纳斯达克指数啦，里边系包括买 Google 嘅股票啦。Apple 的股票啦，为 Apple 股票不差得过西区间屋啩，升值系咪？咁同埋而家就算，唉，都好紧张啦，系咪？即系物业，我就见而家呢几年物业都唔升，系咪？咁系啦 ，US Nasdaq 咧里边有 Google、Facebook、Amazon、Tesla 嘅股票啦。咁就算呢堆股票系跌到零都好啦，有啲咩事人过身咧，都系 100% 保本。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这些保本基金升了的时候可以 reset 重定的。reset 重定是什么意思呢？譬如举个例，我有100万投资在保本基金，如果100万升到去120万，我可以 reset 重定。重定了我的本金就是82万了。去到有什么事人走了，我家人都拿回82万的。咁好讲，简单讲下过去回报啦。譬如有一只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啦，同保险公司合作。咁你发觉咧，譬如佢今年 so far 咧就升咗19%，即系今年年头，你知道比较呢半年系啊，
5: 半年啫喎，
6: 呢半年啊系啊。咁呢半年就19%啦，2025年咧就11%啦，2024年32%，2023年45%，2022年跌咗29%，即系一年跌咗30%嘅，2021年22%，但系其实。譬如而家西区啲屋啦 ，Shaughnessy 啦，最近有间 Shaughnessy 嘅屋，讲紧9,000尺地，由叫价700,000 drop 到去600,000，最后一两个礼拜前我见到佢成交350,000，哇！我想话，哇 ，Shaughnessy 40几间 Grandville Abutus 嗰头350,000买到，其实真系即系几
5: 翻嚟，
6: 系啊，即系几抵买，即系唔怪之我隔篱嗰间屋个牌冻咗半年都未卖得出，即个意思即系话，其实物业有时都会跌10厘、20厘嘅，咁所以 US Debt 咧，2022年都跌咗29%，但系当然可以唔使卖，同埋我哋唔系话成副身家卖晒 US Debt 去咁高风险，我哋可能有10万蚊投资100万，我哋一半钱摆股票机，摆 US Debt， 一半钱买加拿大银行股，其实个风险就系减低咗嘅。
5: 主要就系保本，就系保本啦。
6: 系啦，佢有个 death benefit guarantee， 死亡赔偿保证。同有啲咩事人唔喺度咧，保本基金啲钱系直接去 bypass probate， 直接去受益人度，就唔需要俾 probate fee， 同埋唔需要经遗产遗嘱啊，冇、probate fee 啦，亦都系唔需要争身家啦。你中意俾男朋友又得，女朋友又得，你有大婆二奶，
5: 即系同验收一样啦，俾别人 social 咧，但系就唔使买验收。
6: 系啦，就唔使买人寿保险，即系你唔使验血验小便心电图咯。咁咁同地税有啲咩关系啦？因为如果大家真系明白保本基金而有接受保本基金，因为我见到好多客都帮衬银行买 mutual fund 嘅，其实我自己有 mutual fund 嘅 license， 我亦都有人寿保险嘅 license， 我亦都有 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咁所以有时候啲客成日问我 ，Angela 点解我去银行冇听过 segregated fund？ 因为可能嗰个银行职员根本都冇保险嘅 license， 佢咪唔卖得 segregated fund 俾你咯。
5: segregated fund 系一定要同保险公司
6: 系啊，冇错，系啊，因为系保险公司提供嘅产品，只不过保险公司今次就唔系同银行，今次唔系要保条命啦，保险公司系保投资嗰个本啦。咁即系好得意，有时候有啲客咧，佢哋会买汽车保险。股价几万蚊嘅车，有时啲客都买人寿保险，咁讲真的，死咗先有钱赔噶嘛。有时都买房屋保险，但系间屋几时地震几时火烛啊？但你都会买。咁有时你谂下毕生嘅积蓄，你储咗十年、廿年、三四十年嘅钱，毕生嘅积蓄，点解你唔买个保障咧？所以保本基金其实就系帮你嘅毕生积蓄买咗个保障翻嚟。咁好啦，咁同地税啲咩关系啦？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嗱，好多人都会借钱投资买物业嘅。
5: 嗯，
6: 但其实物业冇保本冇重定嘅，
5: 系
6: 咪
5: 跟住市场浮动啦？
6: 系都跟住市场浮动嘅噃。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今日我可以借，譬如个客系10,000蚊地税，我可以借200,000冇抵押，我借200,000冇抵押，我俾个客投资保本基金。今日200,000冇抵押，借俾个客投资保本基金。咁呢10,000蚊延缴咗地税嘅钱，我爱嚟就系俾借200,000嗰度嘅利息。做法 OK 嘛？
5: 嗯
6: 嗯，咁好啦，你借钱投资加拿大，你借钱投资 CRA 话，只要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 dividend income， 你个利息可以 100% write off from 个 income。今日我地税乜都唔做，交俾政府冇好事文章。今日我借200,000冇抵押翻嚟，投资喺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度，我就系攞嗰个地税嘅钱研究完，我爱嚟俾借200,000嗰个利息。
5: 利息冇错。
6: 咁啊，利息 write off from income 啦。如果个客系40%税网，佢悭咗4,000蚊税翻嚟，悭完4,000蚊税翻嚟，我再帮佢买 RRSP， 再悭多40%税翻嚟，1,600蚊，佢多咗个 RRSP portfolio 去滚存佢钱10年、20年、30年，佢借嗰20万，我个啱啱同你提嗰个 Jeffrey 嗰个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过去15年平均回报系16%一年，我哋唔好讲到 Apple 嘅股票，我哋唔好讲到 Tesla 啲股票，即系我哋净系 US 的纳斯达克指数，你买晒成个美国经济咁滞啦。即系你谂下，今年美国打仗唔打仗，系有升升跌跌啦。但系最尾呢半年嗰只保本基金，呢半年都升咗19%。上个礼拜五系跌咗啲，但系慢慢又会，即系佢系会升跌嘅。你其实唔需要担心。讲真的，你今日攞间屋出去卖啊，每日唔同人落 offer 啊。其实都是升升跌跌啦，即系头先同你倾偈，你话有必有啲屋必三次，系咪？即其实都是升升跌跌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借咗200,000摆保本基金。倘若呢啲保本基金 US debt 过去15年平均有16-17% 回报，我当平均所有嘢咧个回报系得8% 左右。咁其实咧10年、20年、30年之后咧。我的钱咧还完地税一定多了很多，点解咧？你谂下啦，地税10,000蚊地税，你讲紧 prime 加2%，你觉得好似好多系咪？我借咗20万翻嚟，我有20万，我平均回报8%，我就算平均回报同你 prime 加二一样啊，我都会打赢嘅。点解？因为我 day one 有20万，
5: 嗯，
6: 所以我最近有个客咧，佢地税讲紧差唔多比接近50,000蚊加币一年，帮衬咗我10几年研缴地税。我解释完俾佢听之后，佢话 Angela 冇问题啦。佢话 Angela 嗱，而家我地税成40,000几、50,000蚊，即意思即系话够我借90万。跟住个客已经好醒啦，佢话 Angela 而家唔系我嘅问题，系你搵唔搵到银行再借多90万俾我，就系咁样咯。
5: 我头先你就话40,000-50,000蚊嘅地税，就你就可以做到90万。10,000蚊嘅地税就做到

0: 我就算简单七厘回报赢硬啊。
1: 嗯，收到。OK， 再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先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讲紧呢个地税延缓，唔好俾佢而家转咗由 simple interest 变咗 compound interest 咁啊，吓亲大家！因为乜嘢乜嘢乜嘢都系计掂条数嘅啫。如果你唔识计数嘅，你就揾 Angela 帮你计咁啊，计唔掂嘅咪冇事发生咯，计得掂嘅咪继续做紧呢个延缓咯，系咪啊？
0: 是啊是啊。
1: 是咯、
0: 啊。
1: 或者嗱，我哋仲有十分钟左右 ,Angela。
0: 嗯。
1: 唔好咁多数字啦。同我哋讲下即係呢个新转型由 simple interest 到 compound interest, 究竟喺你身上发生或者你喺客人发生身上係点样佢哋会继续去做呢、這个。
0: 其实嗱，讲真嗰句我自己就唔够资格研究地税。咁但係见到身边人大家都繼續即刻話急不及待去俾地税，我的而且確係有感而發嘅。同埋我最近咧有個 assistant， 佢就廿幾歲嘅啫，佢見到我咁勤力，佢就同我講一句説話，佢話 Angela， 你唔好俾自己辛苦揾翻嚟咁，你揾翻嚟咁多錢，最後自己冇份使啲錢，政府同你使咗一大橛係好唔抵。即係你咁辛苦揾翻嚟啲錢，你即係乜都唔理，你就咁交咗地税，自己又使唔到，仔女又冇著數。咁其實點解唔去 spend 可能半粒鐘一兩粒鐘，真係坐低揾個理財顧問去計下條數，係咪真係咁唔值得研繳呢？即係唔好俾 prime 加 2% compound interest 即刻嚇親咗。講真，你攞一個鐘個半鐘坐低慢慢計甜條數，真係去明白你先去還地税，其實都唔遲。咁亦都要提提大家，如果你之前有研繳到咧，咁你又填咗份 form 係 automatic renew 咧，咁今年政府其實都會 automatic 幫你 renew 嘅。你係要通知政府啊，我唔 renew 啦咁樣。咁當然啦，你唔 renew 嘅時候，你就要俾地税咯。咁係啊，所以
1: 如果已經好手快咁樣唔 renew。但系而家听完之后，我又想继续 renew， 得唔得噶？
0: 咁佢俾咗地税未先？咁
1: 如果未啦，我当你七月先俾埋嗰期啦。
0: 好手快咁揿咗 renew，
1: 揿咗好惊死咁样揿咗。
0: 咁其实好容易嘅，
1: 再申请过嘅啫，
0: 应该系再申请过嘅。咁其实应该打个电话去有关部门嗰度，就问有关部门系我而家再申请过 O 唔 OK 咯？应该系咁咯。
1: 七月头就系要交埋。或者是未交嗰啲交埋噶啦，我头先听你讲，你呢三个礼拜你都 full 啲 book 啦，咁点算啊？
0: 唔紧要噶，我有好多嘅助手，同埋我有好多嘅理财顾问喺、
1: okay.
0: 即系我又唔讲得自己喺边间公司啦。我哋系开业21年啦，咁其实有好多我嘅 advisor 啦，我公司嘅理财顾问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嘅。
1: 嗱，即系其实仲有几分钟咧，如果大家听众唔想等，又或者想直接同 Angela 倾偈嘅咧吓，就而家你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起码倾住两句先啦。我理财精英 Angela 喺度解答住你先，第日你见到佢嘅时候可以单对单同你倾啊，再约时间。
0: 嗯，不过我自己咧，其实做理财咁多年咧，我发觉真系一样嘢好重要嘅，人要勤力做嘢，你都要钱勤力做嘢。
1: 嗯，
0: 人勤力做嘢，你嘅钱唔勤力做嘢，你就要做多好多年嘢。咁但有啲人话 Angela， 你做咗理财都开理财顾问或者理财呢间公司都开咗成21年时间啦，咁点解你仲咁勤力做嘢咧？你赚唔够钱咩？咁我又唔系赚唔够钱 ，Jeffrey。但其实我发觉我呢廿几年真系学识咗好多嘢，考咗好多牌，我好想将我脑里边嘅资讯可以俾1320嘅听众去学到。你悭咗嘅税其实可以回馈社会，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所以我好开心咧，我过去呢两三年咧，帮咗好多我嘅客人咧，去开佢哋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嘅。咁我知道有听众朋友何生想打电同我倾下偈，
1: 我哋听下何生先。Hello， 何生你好。
5: 系你好，你好。
1: 系有啲咩问啊 ，Angela 咧？
5: 系啊，我知道因为我系嗰个精英理财嗰啲客户啦，不过咧，我想问清楚咧，就系Angela 讲佢话嗰个保本基金咧，就系、是、借钱嗰个问题，即系如果我唔使借钱咧，咁点啊？即系可唔可以做啊？即系譬如我佢20万，咁我攞20万出嚟，
0: 系啦，何生你好，系啦，何生你好，我相信如果你系我哋嘅客户咧，你应该有我手提电话嘅，欢迎直接 WhatsApp 我手提电话，我嚟紧一个钟头一定会复你。咁何生其实自己嘅钱可以摆保本。

0: 基金 TFSA 的钱可以摆保本基金 ,RRSP 的钱都可以投资在 Segregated Fund, 亦都可以借钱投资摆保本基金。咁如果用地税的 concept 呢，就是可以研究地税，拿地税的钱去还借保本基金的利息，咁仲可以 write off from the income, 退一次税，退完的税返嚟可以再买 RSP, 再退多次税。咁滚出嚟嘅钱，就算得翻六厘回报、七厘回报咧，一定冚完政府地税，仲多咗笔钱嚟紧呢廿年俾自己使，将来过身还完地税都多咗笔钱俾仔女嘅。咁我希望何生我答到你嘅问题，你仲有我手提电话嘛？
1: 系啊，你可以直接同阿 Angela WhatsApp 倾啊。
0: 系啦，你直接 WhatsApp 我啦。系，多谢何生。
1: 好嘛，好，多谢何生，
2: 唔该晒，
0: 好，唔该晒。
1: 跟住我哋阿李生 ，Hello， 李生你好。
3: hello， 系你好，
1: 你好。
3: 啊，我啱听咗阿 Angela 讲嘅嗰啲有关嗰啲地税嗰啲研究嗰啲咧，
1: 系。
3: 咁佢啊，就因为早一段我冇听到，佢嗰啲点用噶？
1: 点用啊？即系如果你唔交呢个地税延缓咗，咁阿 Angela 攞你点样帮你去？
0: 因为
1: 处理佢
0: 系啦，研缴咗地税之后咧，最尾其实都会争政府钱。我哋要做到系研缴完地税，最尾。有啲咩事过身，我哋嗰个仲可以还咗地税，仲多咗笔钱俾仔女，同埋自己生前亦都有笔钱退休用。咁其实有两个 scenario， 一个 scenario 咧就利用参与性户口啦，1847年成立啦，过去170几年未试过负数咧，里边亦都多份人寿保险。不过唔好处咧就验血验小便心电图，身体健康先买得啦。scenario two 咧就研缴咗地税，我攞地税钱去借，我去借一笔钱，但用地税钱去还借嗰笔钱嘅利息，咁我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退税，退完嘅税翻嚟再买多个 RSP， 再退多次税，咁最尾咧滚出嚟嘅钱咧系一定会多过最尾争政府嘅钱，加埋系保本基金可以保本，亦都可以 reset 重定嘅。
1: 嗯，我就听得好明啦。
3: 每一年使唔使噶交俾个市政府啊？
0: 如果你系online 填咗份申请表咧，咁政府咧就会 automatic， 即系你可以 click 一个 box， 可以帮你 automatic renew 嘅。咁其实如果你有时间嘅，你可以约我哋啦，打个电话嚟我哋写字楼啦。但系今日咧拜六就冇人翻工嘅，咁所以如果你打电话去我哋写字楼嘅时候咧，就记得礼拜一、礼拜二打电话去，或者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留低你个名同你嘅电话号码。咁我哋公司有个女仔叫阿 Jane 咧，礼拜一、礼拜二就会复电话俾大家约时间。
1: 或者你喺而家我哋节目时间内打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留低你嘅电话同名咧，我哋会交俾 Angela 嘅。
0: 系啦，咁我哋或者俾另外
3: 嗰度系604-267-1320
1: 啦，你再打得次啦，留你嘅名同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啦。OK， 多谢你先啊，
3: 零
1: 三好，
0: 好啦，咁考系啦，
1: 下零太
0: 系啦，下一位听众
1: ，Hello 零太，
4: 系
1: 系
4: 系，
1: 有啲咩？
4: 两位，我想 Angela 啦。Angela， 如果嗰啲 RRSP 变咗 RIFF 啦，咁咧就系咪 advisable 去买嗰啲 GIC 呢？即系譬如 RIFF，
0: 明白你条问题。好，你俾我答。
4: 可唔可以即系同埋除咁样样，可唔可以好似你头先讲喺地税嗰度嗰啲RIFF 有冇 connection 嘅咧
0: ？OK， 第一 RRSP 咧，其实去到71岁咧，一定要转做 RIF。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 政府要求你每年拿大概某个 percentage 出来，最少可以拿多不可以拿少。那RSP 和 RIF 呢其实买定期就不是几抵的，因为定期得3厘4厘，连通货膨胀都逼不到。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拿 RIF 和 RSP 的钱做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它可以保本可以重定，平均回报都有6-7% 左右嘅，咁另外你话延缴地税买 RSP 就唔 work 啦，因为你延缴咗地税嘅钱买 RSP， 你嘅就唔 work 咯，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延缴地税起码延缴到60岁、70岁、80岁噶嘛，咁你71岁之后都唔买得 RSP 啦，咁就唔 work 咯。
4: 咁如果 Angela， 我想，即系我唔知道咩叫 segregated fund， 想知道多啲，系咪有个电话可以有咁打电话去？
1: 系啊，玲太，你打电话。打多一次电话嚟 267-1320， 讲低你嘅电话同名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我哋会将你嘅名字电话交俾 Angela 噶啦。
4: OK， 唔该晒，
1: 多谢你啊！啲电话而家先入，点算？
0: 嗯，唔紧要，唔紧要。
1: 系，仲有几分钟。
0: 你有冇其他问题想问我啊？咩都问题，同理财有关都可以噶。
1: 头先听到嗰、那个头先有位何生同埋佢讲话，我 我唔使借钱，我有20万，咁我而家就咁慢慢买个 segregated fund 得唔得？
0: 得得，头先答咗系可以嘅，系啊 ，TFSA、RSP 啊，自己钱都可以买 segregated fund。咁其实冇乜嘢嘅，咁头先继续讲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咁点解我入行廿几年，明明自己退得休啦，仲咁勤力做嘢，礼拜六就过嚟揾 Jeffrey 做节目？因为其实真系希望带喺呢个社区带出一个信息，就系、是。自己赚到钱是好的，但赚到钱你要给税。但如果你可以合法这样去，即是如果你可以回馈社会，但是你又可以合法这样去悭到税，最后留钱给仔女又多了的，那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咯。所以很希望听众朋友今天在这一个钟头节目去 get 到的 message 就是，不是说不给税政府，不如我们可以合法地减低税务，但又可以回馈社会，又可以留钱俾仔女冇少到咧，其实系好有意义嘅。
1: 系嘅，即系我呢一个钟头咧，我 get 转到阿 Angel 啦。其实我哋差唔多同一类人啊。我脑里边有啲咩嘢，我觉得系好嘢咧，我真系恨不得系咁拱晒出嚟塞俾人哋。喂，正嘢嚟噶，你听啦，听啦，听啦，未必真系我自己。即系譬如我都差唔多退休啦，啲咁样，唔系因为咗呢样嘢，就系好想将一啲好嘅嘢同大家分享嘅。呢个真系嘅，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你嘅感受，因为我自己都系同类人，有啲我识嘅嘢，即系。是咁分晒俾人嘅。
0: 係啊，同埋或者俾个小 tips 大家，其实如果你想话合法退税，其实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好多人呢就係会买 RSP 退税啦，咁但 RSP 呢就有上限啦，同埋你71岁之后唔买得啦。但除咗 RSP 呢仲可以做 charitable foundation,charitable giving, 捐钱啦，但捐钱唔一定要捐 cash 嘅，你去 donation in kind, 可以将你嘅 RSP RIF 去捐，咁其实都好多好处。咁另外仲有利用报税表嘅 line 221啦，点样用个 interest 去 write off from 你嘅 income 啦。或者是一个叫 full through funds 可流转基金啦，好多人在银行没听过，咁银行没得买，咁所以呢啲都是不同的方法帮助大家去退税噶咯。
1: OK， 嗱，唔好意思啦，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嘛，仲有好多电话我哋听唔到嘅，咁如果大家朋友想同阿 Angela 倾偈嘅咧，你喺呢半个钟头内，你仲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低你嘅名同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听咧，我哋会。将你的联络交给 Angela 嘅，好唔好 ？Angela，
0: 好好多谢大家。
1: 咁、okay, 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噃。
0: 好
1: 啊，
0: 多谢 Jeffrey 啦，
1: 仲会嚟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总之多谢 Jeffrey 啦，多谢收音机朋友嘅听众陪我过咗第一次啦，因为都系第一次做 live 嘅节目。虽然喺收音机成日听到我把声，真系第一次做 live 节目，所以好 enjoy， 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1: 嗱，如果今日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你记住留意我哋嘅 promo 啦。下一次 Angela 嚟嘅时候咧，你就好嗱临打啦，因为今日咧。唔知点解系第四 part 先至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听唔到咁多啦。下次 Angela， 希望大家朋友早少少打电话嚟，好唔
0: 好？多谢大家，
1: 多谢大家，
0: 拜
1: 拜，拜拜。
2: 理发线系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前几个星期讲 Google I/O 2026，提及到 Google 出咗新嘅 Gemini version， 就系 3.5 Fresh 啦。如果大家有追开 Google 嘅 Gemini 嘅话，应该知道其实佢有两个唔同嘅版本，一个就系 Fresh， 一个就系 Pro。一直以嚟 Gemini 都系主打 Pro 呢个版本嘅，因为呢个系旗舰级，可以确立佢嘅人工智能可能超越其他人工智能系统有几多。而今年嘅 I/O 2026反而优先推出咗内部代号为 Snow Bunny 嘅 Gemini 3.5 Fresh。呢个转向象征咗 Google 正式从战略重心由纯智力竞赛呢个方向转到代理人经济学。喺呢个代理人应用爆发嘅年代，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究竟着重于智力 quality 定系延迟 latency 呢？使用高智力嘅 AI 代表住需要处理嘅嘢要多，所以结果就一定会比较慢。所以交俾智能助手嘅工作，系咪每次都要用到最劲嘅模型呢？前代版本嘅 Gemini Pro Version 就系重量级模型 ，Fresh Version 就系轻量化嘅模型。但今次 3.5 Fresh 嘅定位已经唔再系轻量化嘅模型，而目的就为咗解决响长路径代理人嘅任务嘅效能引擎，希望利用 Fresh 系统嘅速度优势，令到一啲唔需要使用绝对智力嘅工作可以好快完成。呢个版本嘅 context window 输入上下文嘅窗口可以达到105万嘅 token， 可以覆盖整套软件嘅原始码，亦都可以将一个超过成个钟头嘅长视频可以一次过输入。而佢输出限制就係64000个 token， 即係可以单次生成複雜嘅应用程式嘅架构。而长文章嘅搜索功能亦都达到10000个 token。而呢个模型嘅知识係去到2025年1月嘅，佢都支援多重嘅输入，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声音同埋 PDF 文件。而今次 Fresh 着重代理人嘅工作，令到佢可以越级挑战，例如 Claude Opus 4.7 或者系 GPT 5.5 呢啲顶级嘅模型，甚至喺某啲工作层面上边超越咗佢哋。而呢个模型响图像理解同埋复杂数据综合分析上维持咗统治嘅地位，佢嘅视觉推理暂时系咁多 AI 模型中系第一位嘅。令到佢分析複雜嘅財務報表或者係多維度圖表嘅時候，具備咗無可比擬嘅優勢。響考驗側向思維嘅象形推理嘅測試嘅裏面 ，Gemini 3.5 Fresh 取得咗 80% 嘅高分，亦都顯著領先咗 GPT 5或者係 Claude 4 Opus。佢得益於四倍競品輸出嘅速度同埋 64K 嘅輸出限制，模型響單一指令下，即可以生成高达3000行嘅代码，呢个标志住开发模式嘅转移。AI 已经唔再系辅助编写片段嘅工具，而系能够成为理解复杂需求，然后直接构建完整应用嘅自主架构师。换句话讲，佢已经唔系单一嘅程式员助手，而佢本身就系一个程式员。当然讲咗咁多好嘢，其实 3.5 Fresh 都有佢唔好嘅地方，虽然响代理人服务上面系表现非常之好，但如果用佢作为战略顾问，佢就明显喺稳定性同埋喺特定指标上有明显嘅退步。所以如果企业架构应用咗佢嘅话，就会有少少嘅潜在风险啦。其中佢检索能力系衰退咗嘅，响长文本精确检索基准 MLCR Version 2 3.5 Fresh 嘅得分表现只系 77.3%。相对于 3.1 Pro 降低了 7.6 分，这个就意味着中等长度的高密度文献搜索中，它的稳定性就不如旧版的 Pro Version。 而它在解决高难度学术或者逻辑问题的时候，它都显著地比 GPT 5.5 落后。另外 3.5 Fresh 有部分用开的参数已经不再使用，所以转用这个版本的时候，亦都要注意 如果有用开这些参数，就要将它移除或者改变。有些 AI 模型出现过的过度思考的问题，亦都有可能在 3.5 Fresh 里面发生，令到会消耗大量的 token。 至于它的自动思维保存的功能，即是说在多轮对话的时候，系统会自动保存推理的脉络，好处就是你不需要重复输入旧的资料，就可以利用新输入可以推进新的答案。但不好处的就是输入的 token 就变相增加了，亦都随时可能增加了成本，而目前 3.5 Fred 就不可以在桌面环境操作，而目前它的输出亦只限于文字，暂时不支援影像、音讯或者实时的 API。 如果大家使用 Gemini 亦都要留意一点的，就是它的收费模式有了更改。旧的收费模式就根据你用了几个问题或者发了几个信息来计算，而新的收费模式就是看你用了几多运算力了。如果以前一条很复杂的问题都可能是算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就根据它的复杂性，所以同一条问题可能收费相差很远。以每百万 token 计 ,3.5 Fresh 的输入成本是美金个半，输出成本就是9元，而 GPT 5.5 的输入成本就是5元，输出成本就是30元。Cloud Opus 4.7 的输入成本是5元，输出成本是25元。所以虽然今次的收费模式是更改了，但相对其他系统它仍然有很大的优势。而对于非即时性的任务，Google 亦都提供了 50% 的定价折扣，而这些对于不需要实时运算的企业工具就非常之有吸引力了。而谷歌亦都针对高级用户推出了 Google AI Ultra 计划，以每月100元的价钱提供高出于 AI Pro 计划5倍的使用限额和 20TB 的储存。而究竟用不用 Gemini 3.5 Fresh 呢，就看你 AI 应用着不着用于代理人的工作了，和需不需要处理复杂的图表或者财务报表一类的图表。同时你都希不希望 AI 模型可以帮你一次性地帮你开发一个软件。而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预算很敏感的任务，例如智力要求低但是规模巨大的话，最好都用 Gemini 3.1 Flashlight。 而至于之前所讲的长文精确推理或者顶尖学术推理，都是留下那些顶级模型来做了。而当然也都可以留下等下个月 Gemini 3.5 Pro 的发布，看看你究竟是需要 Pro version 啊，抑或是 Flash version 啊。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你好。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燕卿你好。
6: 是 Maggie， 今日想同你咧讲下一个话题，咁咧就系、即使我喺屋企或者系同啲朋友圈里边咧，都经常会讲到提到，亦都有好多朋友正在改变嘅一个习惯，就系唔食饭。嗱，呢点解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话第一就是、想自己 fit 啲啦，咁啊去做各种嘅一个体型嘅训练。咁佢哋话要补充呢个系大量嘅蛋白质，咁样呢就维持呢个肌肉嘅健康同埋呢个身形嘅呢个有型啦，係咪。另外一个呢就话如果食咗饭啊或者粉啊面啊咁样呢，就会呢个导致血糖升高，咁所以呢就系、为咗控制呢个血糖，所以呢又唔食呢个饭啦。咁所以我哋喺呢个朋友圈里面，我哋都叫呢啲叫做无饭夫妻。点解叫无饭呢？即系唔食饭，粥粉面饭都唔食。咁其实呢我早嗰两个月同阿妈去睇医生，咁我阿妈都嗰个血糖啱啱踩界，咁医生都话 你都系少食啲饭啦，系呢个字系少。咁我妈就话啦，唔得噶噃，医生，如果我食少啲饭，我就好容易觉得好肚饿噶咯，手震脚震啊，咁、嗱，事实上咧呢个问题都喺我身上发生嘅。你试下，如果你叫我唔食饭咧，即使食咗好多肉、好多菜、好多水果都好咧，系饱，但系觉得好似系嗰个感觉唔系话饱得好实在嘅。今日就不如讲下我哋呢个唔食饭嘅话题，好唔好啊 ，Maggie？
7: 冇问题嘅。我其实身边亦都系有好多朋友嘅，就不论乜嘢年龄啦，即系年轻人啊，或者系一啲长者啊，或者系可能中年嘅朋友啊，咁咧，其实好似呢几年都系有啲开始兴起呢一个就系将碳水系好似当做系一个好大嘅恶魔咁样嘅一个风潮啦。咁其实讲到呢个食饭问题咧，我都觉得都是好值得讲嘅，咁尤其是系呢排咧，我亦都系有一啲同志，就系一啲即系非华人嘅同志啦，咁佢哋咧就亦都提出一个问题咧，就系系咪因为即系食得碳水多，所以会容易肥咧？咁既然系咁样讲嘅话，咁点解好似我哋亚洲人，我哋尤其是系东亚嘅朋友咧，佢每一餐食饭基本都系会有饭嘅，点解我哋唔会肥咧？咁所以呢个问题咧，都系好值得我哋去探讨嘅。
6: 系啦，嗱，你讲到呢样嘢就我自己都觉得系啦。嗱，我哋基本咧就系亚洲人啦，相对嗰个体型唔系话咁饱满，我觉得即当然肥嘅人会有，但係唔似得好似係一啲西人咁样呢，佢哋即使細个嗰时候呢都係做学生呀嗰陣呢都係比较苗条啲，但係呢一大咗之后呢，好似真係我哋好似哇好似食发粉咁样，即成个人呢係好容易呢个係肥胖。咁我哋知道呢佢哋係相对唔会话食好多饭啊，亦都係好多家庭係唔食饭，但佢哋会食面包嘛。咁呢一个碳水化合物呢样嘢呢，同埋即係话粥粉面饭呢啲咁样嘅食物呢，係咪真係而家喺我哋呢个最新嘅医学研究里边有一啲新嘅信息要传递俾我哋呢 ,Maggie?
7: 其实我哋嘅碳水即系我哋人体所需要嘅一样系有六，一共系有六样嘢嘅。咁我哋有碳水化合物啦，有脂肪啦，有蛋白质啦，呢三个咧我哋系作为最主要嘅能量同埋结构嘅来源啦。咁除咗呢三个以外咧，仲有另外三样嘢咧，就系维他命啦、矿物质啦，同埋水嘅。咁喺呢几样嘢入边咧，占咗绝大部分嘅。即系最主要嘅就系我哋嘅碳水同埋脂肪，咁呢两个咧系因为佢哋系我哋嘅所有嘅细胞嘅能量最直接嘅来源啦。咁呢一个亦都系点解好多人佢唔食饭之后咧，佢可能会觉得一日冇力啊，手震脚震啊，咁系最直接嘅一个表现啦。咁变咗我哋其实因为我哋食好多碳水同埋好多脂肪嘅原因啦，咁所以呢就大家就开始会觉得我会唔会有某啲疾病係因为食得太多呢两样嘢呢。咁所以喺几十年前呢，我哋係有一个好大嘅拗叫呢，就係我哋见到好多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胆固醇呢啲朋友，佢哋好似都系生活比较富足一啲嘅人，咁究竟系碳水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啦，亦或是系脂肪令到我哋更加有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咧？咁样咁喺早喺几十年前咧，咁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两个大军啦，即系制造糖嘅呢一啲工厂，同埋一啲以脂肪为主要收入嘅一啲公司啊，或者一啲工业工厂啊，咁样佢哋两大阵营啦，咁就变咗咧，就系佢哋去互相就话系对方嘅问题。咁因为当其时咧，碳水系比较有钱啲，因为好多糖啊，好多糖果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嗰阵时咧就大家都会觉得系脂肪唔好，咁所以咧就大家话你食得脂肪多就会肥啊咁。咁但系喺近呢几年嚟咧，大家就慢慢越嚟越发现咧，其实碳水都系一个罪魁祸首嚟嘅，佢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糖系骤升啦，咁而且咧就系多余咗嘅一啲碳水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喺身体入边一啲脂肪嘅堆积啊，同埋会令到我哋系即系比较容易系 依赖咗呢啲碳水呢、這个能量多咗之后咧，我哋反而系会更加唔健康嘅咁样。咁所以喺近呢可能十零年二十几年咧，我哋就慢慢知道碳水可能系一个更加大嘅一个问题啦。咁样咁就系因为咁样咧，咁大家开始意识到呢一个系一个新嘅概念嚟嘅。咁所以咧就变到大家一窝蜂咁样开始系觉得碳水唔好，碳水唔好咁样。咁就变咗咧好多开始标榜话我哋唔好食咁多碳水啊，甚至系绝对唔好食碳水啊。如果唔系就会对我哋个糖尿病有影响啊，即系会有咁样嘅讲法。咁但系喺科研界上边嚟讲咧，其实碳水唔系话越少越好，咁亦都唔系话咧，即系完全唔食碳水咧，就即系唔绝对唔等于系健康嘅饮食。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讲到碳水要减少碳水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要结合翻我哋自己嘅生活习惯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即系我哋嘅遗传因素啦等等，去思考我哋系咪真系要唔食碳水咧咁样。
8: 嗯，系啦，嗱，咁其实即系话咁多年嚟系有唔同嘅一个研究啦，咁但系咧而家咧我哋好多嘅朋友啊，大小朋友都系啦，咁原嚟食开米饭嘅都话，我而家要戒啦，咁就真系掂都唔掂嘅，唔掂呢个粥粉面饭啦，连甜品咧都唔掂嘅，但系咧佢哋会食好多好多嘅肉类啦，或者系鱼类啊。海鮮之類啊，咁樣嘅所謂嘅高蛋白含量嘅食物，同埋咧就大量嘅蔬果，同埋咧就係、水果都好多嘅。Maggie， 我覺得咧，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啦嚇，飯可以係食少啲，或者係即係隔一餐咁樣食，但係你話完全一日三餐裏邊係如果冇碳水嘅話咧？我自己真系觉得好似力不从心咁样样。Maggie， 点解会有一啲咁？系咪因为即系我习惯咗要食饭啦，所以我自己个意识形态又好，或者我啲身体机能肠胃啊，都会有呢方面嘅依赖咁样样咧 ？Maggie，
7: 咁其实咧，我哋碳水自己嘅本身咧就唔会因为我哋其实真系。咁幾千年嚟啦，我哋其實都係食好多碳水嘅。咁但係咧，我哋如果唔食碳水嘅時候，會覺得我哋嘅能量唔夠啊。咁呢啲咧，其實唔係因為我哋嘅習慣，而係因為碳水本身真係係一個好直接嘅能量來源。我哋一般我哋去學生物嘅時候咧，第一樣嘢要學嘅咧，其實就係點樣將碳水化合物，比如話糖。即是葡萄糖啊等等，是可以直接将它切开做几份，然之后生成我们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直接的能源啦。咁所以当我们不去吃碳水的时候呢，我们最直接见到的一样东西呢，就是人是会开始手腾脚震啦，然之后开始冇办法去集中精神去思考啦。咁然之后长期以往咧，我哋就会开始燃烧我哋自己个脂肪去填充我哋能量嘅需求啦。咁就会令到我哋喺短期之内咧，那个体重系确实系会下降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长期系完全零碳水、零脂肪嘅摄入嘅话咧，好有可能会开始慢慢影响到我哋嘅一个神经系统啦。因为我哋嘅所有嘅神经细胞咧，其实都系好需要一啲脂肪同埋一啲糖分嘅。咁当我哋冇碳水、冇糖分嘅时候咧，我哋神经系统系会受到影响啦。咁同埋咧，就系我哋其实喺我哋嘅飲食均衡方面咧、电解质方面咧，其实都系会造成比较大嘅影响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淨係食一啲高蛋白啊，或者係蔬果啊咁咧，咁雖然話冇乜嘢食物係淨係蛋白係冇糖，咁亦都大部分嘅蔬果入邊咧，其實都係有好多碳水。咁但係咧，我哋如果係完全淨係話食一啲高優質蛋白同埋係完全冇乜碳水嘅一啲纖維素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我哋身體嚟講咧，都係有一個負荷，即係短期內我哋會見到好似 fit 咗啊，好似瘦咗啊咁樣，咁但係喺長期嚟講，其實我哋個身體咧係即係個唔一定會容忍到咁大強度嘅一個無碳水嘅飲食嘅。
8: 嗯，係啦。
6: 好，嗱，咁呢个话题呢真係有好多人呢都话初初嗰陣好似係难挨啲嘅。佢话但係我習慣咗之后呢又得㗎喎，咁嗱，咁到底呢个有冇啲乜嘢嘅唔好嘅地方呢，同埋呢即係话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呢，一阵客户声音之后 Maggie 再同我哋拆解。
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0: 我边，
11: 我估，
10: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3: 考考你的智力，
12: 考考我的智力，
13: 周末自救分，
12: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3: 周国贤、塔塔
12: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我哋今日讲咧就唔食饭嘅话题。咁啊，唔食饭咧就系、是、有多朋友就为咗控制呢个体重啦，或者咧就系自己嘅呢个所谓嘅三高嘅问题啦。咁仲有啦，有啲朋友话诶、我其实习惯可以改到嘅，之前咧我都系食粥粉面饭都最中意嘅，但系而家咧我就用啲藜麦啊、fat seed 啊、嗰啲都会 OK 嘅，饱肚嘅咁。Maggie。如果我哋唔食饭，用其他嘅呢个正话我哋所讲嘅而家好推崇嘅嗰个藜麦去代替，又得唔得咧？可唔可行咧？我哋嘅身体系咪真系接受呢啲咁样样嘅挑战咧？
8: 咁概念上嚟讲咧，如果我哋用flax seed 啊、藜麦啊等等去替代我哋嘅一啲精制嘅粥粉面饭咧，其实就唔叫做唔食碳水，咁只不过咧系将一啲精致嘅碳水咧换咗做一啲比较高纤维、高蛋白同埋升糖比较慢啲嘅一个碳水。咁一开始嗰阵呢一个理论提出嚟咧，喺医学界上边系比较推介俾一啲本身有糖尿病啊、有三高啊嘅朋友。有啦，咁因为咧就系我哋需要佢哋个血糖升得比较慢啲啦，咁样，咁后尾先至会慢慢传咗去一啲我哋普罗大众嘅身上啦，咁就变咗系我哋用嚟应对一个亚健康状态嘅一种饮食。咁当然人喺一开始唔食饭、唔食碳水嘅时候咧，系会唔惯嘅。咁因为一开始咧，我哋会觉得好攰啊、头痛啊，然之后可能会会好嬲啊。有些人会便秘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咧通常都系我哋讲嘅低碳适应期啦，咁通常系会喺即系差唔多你开始食呢啲低碳飲食嘅一个礼拜之内会出现啦，咁样，咁慢慢咧你可能个身体就会开始去习惯啦，咁同埋咧好似喺藜麦啊或者系 flax seed 啊入边咧，虽然佢冇一啲精致嘅一个碳水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入边个碳水都会有成两成，即系佢个重量嘅两成都系碳水嚟嘅。咁所以我哋身体慢慢就会适应喺呢一种低碳水嘅情况之下去运作啦。咁我哋就开始冇我哋嘅头先讲嘅嗰啲症状啦。咁虽然从血糖嘅角度去讲咧，我哋用呢一啲藜麦去替代我哋嘅粥粉面饭咧，好似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啊。咁佢会令到我哋嘅血糖指数系会升得慢啲啦。咁同埋咧就系对我哋维持我哋个整体血糖咧系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淨係話乜嘢粥粉面飯都唔食，我全部都係淨係換曬去呢個藜麥啦，同埋即係我淨係食肉同埋呢個藜麥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會有一個問題，咁就係因為呢一個咧就叫做即係變咗叫做一個單一型嘅呢一種飲食，咁喺好短期之內咧，我哋會見到我哋身體又變瘦啊，然之後我哋各種指標好似都靚啲啊咁樣，咁但係喺長期嚟講咧，其實對我哋個身體係有負荷。而且亦都是比较容易去反弹的，那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太过单一的话呢，我们淀粉类的食物只是得回藜麦或者只是得回 flax seed 的话呢，那我们身体就会开始即是去习惯了这个单一的来源，我们的能量的需求呢就达 即係滿足唔到，咁就變咗我哋個營養方面嘅多樣性下降咗之後咧，我哋腸胃又會有負擔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個身體，即係我哋各種，比如話腎臟啊、肝臟啊，咁開始都會覺得有啲負擔。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人就會開始變得比較難去堅持。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要酌情去睇下，我哋要點樣去調整我哋個飲食結構啦。
7: 是啦，你正话咁样讲呢，我就諗起我自己嘅老表啦。咁佢本身呢就係个体重係都係真係超标咗嘅。咁佢就係尝试呢一个无碳飲食呀。咁真係呢喺呢个几个月之内呢个体重係控制咗。不过佢本身呢就係有呢个係三高嘅问题嘅。咁初初就 ok 嘅。咁但係整下整下呢，发觉唔得喎。真係如果係继续唔食饭啊，继续冇呢个淀粉质嘅嘢呢，佢反而就出现一个低血糖嘅一个问题。咁所以呢佢尾后又要去睇医生啊，同啲医生沟通啦，医生都话啦，嗱你减肥係啱嘅，不过你都要注意你嘅即係本身嗰个身体嗰个适应性啊。佢话你如果一下子你咁样长期，因为试过几个月都係冇食饭啊嘛。咁所以呢佢就发现自己就有另外一样嘅问题出现，咁医生都话啦，嗱你医得一样你咪第二样问题又出现囉。咁所以就后嚟佢自己都会食返饭，但係呢就係溝泥麥咁样煮，同埋呢就控制嗰个量。咁再过返几个月之后呢，咁又稳定返啦。咁好似你正话所讲，其实我哋身体里边真係好多嘢都需要嘅，并唔係话单一样嘢可以将我哋嘅指数，身体唔好嘅指数，将佢降落嚟就得㗎喇，係咪呀 Maggie？
8: 冇错啦，我哋其实呢就係、是、因为人係一个杂食性嘅动物嚟嘅，我哋喺进化嘅过程中呢，其实我哋係需要係好均衡嘅飲食，所以我哋先至会有咁多维他命 ABCDE 咁样。咁所以我嘅如果係淨係变返係单一嘅一种淀粉質嘅飲食嘅话呢，其实对我哋身体嚟讲係非常之唔好，对我哋个免疫系统呢其实都係有好大嘅负荷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去减少我哋个碳水，但是不是说等于将它减到零。咁亦都呢，我哋喺呢种前提之下呢，应该要多尝试几种唔同嘅碳水，咁样即係混合住去食，而唔係话单一结构嘅飲食。
7: 好明白嘅。係啦，多样性，但係一定要控制个量。我觉得就係呢样嘢嘅啫，你话食饭咁，我发觉而家就食一个拳头倒咁样嘅饭呢，这个我觉得好多人都可以係做得到，又控制得到，又唔觉得话自己好肚饿，咁又令到自己嘅指数好稳定，咁就最好啦。好，讲到呢度，我哋呢先休息一阵先，一阵转头返嚟开通热线 ,604267-1320, 唔该你 Maggie。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叫芳芳，听咗35年，鍾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鍾意听佢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健康大本营呢个时间604267-1320热线电话是开通了的，我们听听张太的问题。你好啊，张太。
13: 系两位好啊！
7: 你好，请讲啊！
13: 系咁噶，我有个朋友咧，佢咧就成日都便秘嘅。咁咁当然咧，我哋系知道嘅，饮食啊、运动啊都要做啦。咁其实如果撇开呢啲咧，会唔会身体入边嘅差嘅问题都会影响便秘嘅咧？
7: 即系话有乜嘢问题会影响呢个便秘系咪？

0: 唔同，尤其是係對於女性嚟講咧，其實便秘係真係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嘅。咁我自己咧亦都係有見過好多好多係受便秘困擾嘅人啦，甚至係成個家族啦，可能都會受到呢個便秘嘅影響。咁呢一個咧就係講明咗，其實便秘唔淨止係我哋個飲食啦，或者係生活習慣嘅原因啦，其實便秘咧亦都有可能係我哋嘅生理結構方面嘅一個一個原因啦，亦都有可能咧係我同我哋嘅一啲遺傳係相關嘅。咁如果你個朋友係已經佢有飲食又 OK 啊，運動又 OK 啊，水亦都飲得多啊，然之後亦都有食呢一啲抗生益生菌啊，即係一啲乳酸菌啊等等咧，咁就證明咗呢一個便秘唔係呢一啲外界嘅物理意義上嘅便秘啦。咁即係我哋即係當然，如果你話佢平時壓力大啊、睡眠唔好啊，咁呢一啲咧係有可能造成便秘嘅。咁但係我哋就假設佢呢一啲全部都冇問題，即係壓力又唔會大啊，然之後咧又唔會話有大便嘅感覺嘅時候又忍住，即係唔會有呢啲唔好嘅習慣嘅話咧，咁我哋一般如果係諗我哋身體方面嘅問題咧，可能咧就係有啲人天生佢個腸道嘅喐動咧係比較慢少。少嘅，咁就令到咧佢个肠道咧系比较懒啲啦。咁我哋有时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系按摩一下，即系围住我哋个肚脐下边嘅呢个位置系按摩一下，时不时就摸一摸佢啊，咁咧即系搓一搓佢啊，咁咧相对系可以刺激到我哋个肠道嘅蠕动嘅。咁就有啲朋友系会觉得有帮助嘅。咁第二种原因咧，可能就系呢一个人佢个骨盆底肌肉唔系好协调，咁就令到佢系会有即系我哋大便嘅时候咧，我哋或者系即系大便之前，我哋就系成个下腹部嘅呢一啲肌肉咧系比较懒啲啦，咁令到我哋系冇咗呢个便意喺度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可能就要去做翻一啲物理嘅治疗，即系亦都系话学翻一啲运动啊，点样去控制我哋个骨盆底嘅肌肉啊咁样啦。咁同时咧，有啲人佢个甲状腺功能比较低下啦，有糖尿病啦，或者有时血钙比较高嘅时候咧，都系会容易有便秘嘅情况嘅。咁另外咧，就系我哋要知道佢会唔会即系平时系咪比较经常食止痛药啊，或者一啲过敏药啊等等啦。咁好多药物咧，其实都系会令到我哋个肠系变慢一啲嘅。咁喺咁多情况，如果都可以排除晒佢又唔会即系又唔系呢一个精神方面嘅问题啊，亦都唔系食药方面嘅问题啊，佢甲状腺啊、糖尿病啊等等都冇问题嘅话咧，咁就有可能咧就系我哋讲嘅就系天生我哋个肠道就系唔系好听话，佢就比较，比如话佢系会佢个形状喺出口嘅地方，即系喺我哋比较靠近肛门嘅地方咧，系比较狭窄一啲啊。咁呢一啲人咧，可能就会从细到大咧，佢呢一个大便嘅即都比较困难一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就系净系靠我哋饮食啊同埋运动就唔系好够啦。咁我哋就头先讲嘅，亦都系可能要做翻一啲物理治疗啦，或者系会做翻一系列叫做biofeedback 嘅一个训练。咁 biofeedback 咧，其实就系会帮你训练我哋头先讲嘅我哋肠嘅出口啦，同埋我哋嘅呢个骨盆嘅底肌肉嘅呢一个范围嘅肌肉去协调翻佢啦，咁样。咁即系都系呢一啲咁嘅方法系大概可以帮一帮。咁如果你话除咗佢之外，佢嘅屋企人即系佢个直系亲属，佢嘅父母啊，佢个仔女啊，或者佢嘅兄弟姊妹都有呢个便秘嘅问题咧，咁可能咧就系呢一个遗传性嘅。咁遗传性嘅话咧，通常如果一个家族入边都系便秘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向家族入边嘅其他人去探讨啦。咁可能有啲人可能便秘，但系佢饮西梅汁，佢会比较通畅啲啦。有啲人可能食香蕉啦，有啲人可能会饮芦荟汁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可能就系要自己去累积翻呢个经验啦。
1: 系啦，因为每个人咧就发生嘅情况都唔一样，咁所以咧要揾啱自己嘅方法咧，先正系OK 嘅。我自己嘅经验都系我细个到大个都系咁，后嚟咧我自己就系正话你所讲。

0: 讲嘅就系呢个骨盆底肌肉嘅训练，咁就系一个深蹲。我学习咗练习咗呢个深蹲之后咧，呢、這个情况咧就大大改善嘅。咁即系话每一个人都唔同啦。咁希望咧就呢位听众即系可以咧就揾到啱自己嘅方法嘅最好啦。好咁啊，我哋再听听阿陈生又遇到咩问题啦。系你好啊，陈生。
1: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是这样的，我有糖尿啦，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一直用糖尿药呢都好像没什么见效，最终呢都要用 Ozempic 来去打针、但是打针呢都不见有显示得很好的效果，仲反而好似有喺个指数上有增加咗啲，咁样我想知啦，就血糖呢个问题啦，系咪个原因起发点就系咩原因先有血糖咧？咁样系咪有影响个胰岛素嘅问题咧？想Maggie 帮我哋解释一下。
0: 嗯，好嘅，系麻烦你 Maggie。
2: 系咁诶，陈生嘅呢个问题咧，我听落咧就系一个比较复杂啲，唔系我哋平时所讲到嘅呢一个，即系普通饮食相关嘅呢个糖尿病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喺比较年轻嘅时候，尤其是我哋可能四十零岁、三十零岁就开始有高血糖嘅问题嘅话咧，咁我会觉得佢可能要考虑会唔会系一型糖尿病嘅问题咧？咁样咁无论系一型又好，二型又好啦。咁其实糖尿病个核心问题咧，主要都系有两个。咁第一个咧就系、是、胰岛素嘅抵抗。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哋身体系有分泌胰岛素嘅。咁胰岛素或者我哋系分泌啦，或者我哋系打针或者系食药啦，佢都已经系令到我哋个胰岛素喺我哋身体入边嗰个数量系 OK 噶啦。咁但系由于种种原因咧，有可能系天生嘅遗传原因啦，亦都有可能系呢个糖尿病个时间太长嘅原因啦，咁令到我哋身体细胞开始对胰岛素个反应系变得好差嘅，咁就令到咧啲糖分系入唔到细胞。咁我最中意做嘅一个比喻咧，就系我哋可以想象咧，就系我哋糖分咧，好似啲游客咁样啊，咁然之后咧，我哋个胰岛素咧就好似啲的士司机啦。咁然之后我哋細胞呢就好似一啲酒店啊，或者係购物商场啊咁样。咁当你每次食一餐饭嘅时候，你有好多好多嘅游客嚟到我哋个机场啦。咁然之后呢啲游客呢就会去打的士去行街啊，或者去酒店啊咁样。咁然之后酒店同埋呢一啲铺头就开始有钱啊，有能量嘅收入啦。咁但係依家呢问题呢就係你有你个即係你个城市入边有好多的士。咁但係你啲商场啊，你啲酒店啊嗰啲呢，佢係唔对的士开放。咁所以变咗你有好多嘅游客喺出面，佢入唔到去細胞嗰度。咁、那个細胞呢佢又吸收唔到啲糖分，做唔到能量啦。咁就变咗呢啲糖分呢，即係啲游客呢就会滞留咗喺个街上边，亦都即係话血糖係滞留咗喺我哋个血液入边。咁喺呢一种情况呢，就係、是、你的士係再去打再多嘅胰岛素，可能个帮助都唔大嘅。咁无论系食糖尿病药啦，或者系打针啦，咁其实佢都系增加你个胰岛素嘅数量。咁你依家个胰岛素系个细胞对佢冇反应嘅话咧，咁其实你都系即系个数字可能都系唔会变得好睇啲嘅。咁第二个原因咧，就有可能系喺呢一种长期嘅压力之下咧，我哋嘅身体亦都系放弃咗，佢就唔打胰岛素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变咗系好似有一个恶性嘅循环咁样。咁因为头先陈生有讲到咧，就系糖尿病有十几年嘅历史啦，咁可能咁耐以嚟咧，我哋个胰岛素胰脏，我哋个胰脏胰腺嘅分泌胰岛素嘅能力系下降咗好多啦。咁再加上咧，我哋可能自己呢、這个胰岛素亦系有呢个抵抗嘅，咁所以我哋个数字先至唔靓啦。咁同埋咧，另外咧就 亦都有可能咧，系有一啲成年人有一种叫做慢性嘅，即系自身免疫嘅糖尿病啦。咁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是、即系亦都系比较手尾长啦，同埋个胰岛素又好，或者系食药又好，佢嗰、那个嗰、那个效果都唔系话非常之优解嘅。咁可以话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目前个问题可能就唔系单纯话我糖食得多咁样。咁呢一种情况下咧，一般我哋就可能要去去睇下有冇啲其他嘅更加前线啲嘅药物去帮助到我哋去抵抗呢个胰岛素嘅抵抗性啦。咁同埋咧，就可能就系需要好长嘅时间，或者系要调节我哋食嘅药物嘅剂量啦，咁样先至可以去睇下可唔可以控制翻我哋个血糖啦。
0: 嗯，系啦，呢个即系比较棘手啲嘅问题啦，因为呢个可能系佢自身嗰、那个胰岛素，即系嗰个细胞对呢个胰岛素嘅嗰种抗拒感啊，系咪咁啊理？系咪咁样理解、Maggie？
2: 可以话咧，就系我哋系啦，个细胞系唔，即系佢系唔听胰岛素嘅说话啦。咁、然之后就令到佢系冇办法，即系佢有好多糖喺门口，但系佢都冇得俾佢哋入嚟咁样。咁所以其实都系比较麻烦嘅。咁但系咧，亦都唔代表话我哋乜嘢都冇得做啦。咁第即系我哋肯定系有查过我哋嘅三个月嘅平均血糖啊。然之后咧，亦都可能会有查过我哋嘅 C-peptide， 即系去睇下我哋个胰脏剩翻几多胰岛素嘅分泌能力啊，咁等等啦，咁然之后评估晒呢一啲感染嘅压力啊、睡眠不足啊，然之后体重等等之后咧，可能就系、是、要即系判断综合晒去判断之后咧，再去调整要唔要换其他嘅一啲前线嘅药物啦，然之后或者系咪可以换一种胰岛素嘅疗法啦，咁样咁呢啲就系要同医生去沟通啦。
0: 嗯，好嘅，好，咁啊，最终咧都要系因照你自己嘅嗰个情况咧，系点样样咧，先去揾一个合适嘅方案嘅。好，呢、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健康大本营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有啊李生在线内的，你好啊李生。
9: 是我。
8: 嗯，请讲啊。
9: 是我是吧？
8: 是啊是啊。
9: 哎。
8: 是啊，李生请讲啊，唔该。
9: 是啊，我多谢我是啊。啊，我
8: 是啊，李生唔该，你揸紧时间啦。
9: 啊，我我听我今年就91岁啦。
8: 嗯。
9: 啊，个家庭医生啦，同我讲话我个肾气咩，仲有36度。我啲唔知点啊，唔系阿 Mickey 啊。
8: 嗯，咁你想问咩问题咧？
9: 你问佢话我36度，咁我问有冇药啊食啊？我话西医冇啊。
8: 嗯，你个乜嘢36度啊？
9: 肾气啊，个肾气啊。
8: 肾气系嘛？
9: 肾脏啊。
8: 肾脏嘅指数系36，系咪？
9: 系啊。
8: 吓，咁你有啲乜嘢唔妥嘅症状？
9: 啊、
8: 有冇乜嘢唔舒服嘅症状啊？
9: 咁啊，嗰啲嘢有几度先系唔得噶？
8: 嗯，
9: 我惊系要点小心嗰啲保养佢啊。
8: 嗯，好嘅，好，我哋问阿 Maggie 嘅问题啦吓。Maggie， 李生系阿李生就话家庭医生话俾佢知嗰个。嗰、那个肾嘅指数系36，咁佢都自己都讲唔清系乜嘢啊？咁按你嘅呢个系猜测系如何咧吓 ？Maggie， 麻烦你。
10: 我谂咧，即系一般家庭医生讲嘅肾脏嘅指数咧，可能系讲紧我哋个肾小球嘅过滤率嘅。咁一个肾小球嘅过滤率咧，正常嘅，我哋讲紧可能10-20岁嘅年轻人咧，可能会喺90以上嘅。咁60以上咧，其实通常都系 OK 可以接受嘅。咁如果我哋个年纪系慢慢变大咗之后咧，呢、這个数字当然就系会慢慢去降低啦。咁如果你依家系36咧，其实系属于一个尤其是当你已经是低于60，咁然之后系超过3个月嘅话咧，可以话系属于一个慢性嘅肾脏嘅疾病。咁但系其实咧，对于我哋90岁以上嘅长者嚟讲，肾脏功能本身佢会随住年龄嘅下降而下，随住年龄嘅增长而下降咧，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情况嚟嘅。咁我哋36咧系属于中度。嘅肾功能嘅下降啦，咁大概嘅意思咧，就即系话我哋个肾脏嘅功能依家咧就唔系话超级好，咁但系咧亦都唔代表话我哋要洗肾啊换肾，唔代表嘅，我哋只不过系个肾脏功能冇咁好，咁其实好多高龄嘅长者咧可以长年维持喺呢个数字系都可以好健康嘅，咁保养方面咧，我哋最主要咧就系要控制翻我哋嘅血糖同埋血压啦，咁如果你有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话咧，就一定要记得去食药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平时我哋尽量唔好乱咁去食一啲止痛药，比如话 Advil 啊，咁咧呢一啲消炎类嘅止痛药咧，其实系比较容易伤肾嘅。咁如果你系发烧啊，或者系你有啲乜嘢系痛嘅话咧，叫医生开翻一啲唔会伤肾嘅药俾我哋。咁第三咧就系、是。 我哋最好就唔好话随便去食一啲唔知道系边度嚟嘅一啲中草药或者系保健品或者系偏方。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会咁样去尝试，就话西药可能冇药啊，咁我可唔可以去睇中医咧？咁中医可以去睇，但系一定系要揾翻一个可靠嘅有经验嘅中医啦。咁并且咧，你要中医开俾你个药咧，你要。佢去同你確保係對個腎臟係冇傷害啦，唔會有重金屬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要適量去飲水啦，同埋咧就盡量唔好食咁多熱製品啦。咁同埋咧就係每三個月或者係每半年咧，再去揾翻醫生去跟蹤翻我哋呢一個數字係有冇。一直維持在36啊，有冇低啲啊咁樣。咁既然醫生話冇乜嘢特效藥可以食咧，咁其實我哋平時自己嘅身體健康咧係好需要注意嘅。咁比如話我哋會唔會有手腫腳腫啊，會唔會氣喘啊？咁我平時一日屙幾多次尿啊，會唔會變少啊？咁咧我哋都需要去留意嘅。咁就係、是。要留意呢啲啦，咁同埋咧就係唔好食咁多鹹嘅嘢啊、煎炸嘢啊咁樣，咁我哋維持呢個數字其實都 OK 嘅。
8: 嗯，好好明白嘅。咁啊，年紀大就係、是有啲指數咧，真係好難到去到一個好標準、好完美嘅一個數字。不過亦都唔代表話。你个身体有乜嘢大毛病啊？好多嘅朋友咧，呢啲指数咧系有啲升升跌跌啊，咁样样。其实佢哋嘅生活都系如常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埋黄小姐嘅电话啦。你好啊，黄小姐。
11: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系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咧，就系、是我嗰个手右手咧，咁早嗰排大约都有两个月啦。咁佢嗰个手指咧，中指嗰度咧，就想揸个拳头咧系痛啦，咁即系系揸唔到拳头嘅，即系个手指系去到某一个位咧系即系弯唔到啦。咁我就去睇家庭医生，即系等咗一轮咁，咁佢就同写咗张纸俾我照即系照 X-ray。咁但系佢话照咗出嚟咧，又唔系有咩问题，咁我以为系嗰啲风湿关节炎咁啦，佢话唔系。咁佢话系关我啲 tendon， 咁我有咩可以？咁我话有咩可以做咧？咁我问佢，佢就叫我食止痛药。咁佢叫我连续食Advil。咁咧，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佢话你食 Advil 就 for 嗰个发炎好啲。咁除咗呢、這个需要咩几耐时间？因为当时我冇问，即系其实需要几耐时间先会可以复原咧？
8: 咁你到而家有冇改善啊个情况？
11: 啊冇，我又唔想食咁多止痛药，即系
8: 你系冇食嘅，
11: 耐到个痛个痛法，尤其是夜晚咧，可能即系停止咗啊，啲血液去唔到咧，就变咗有时瞓到半夜咧有啲痛咯，痛醒咁样咯，就只手就好似好僵硬咁样。
8: 嗯，咁你有冇其他嘅方法去处理佢？
11: 冇啊！有时我会浸下暖水，夜晚我会可能会浸啲 Epsom salt 咁样。
8: O K，
11: 浸下去搽啲药膏咁样咯吓，即系嗰啲薄荷膏咁样。
8: 好，我哋听听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唔该晒。咁如果 X 光睇唔到话系个骨头有问题，咁医生认为系肌腱相关嘅问题咧，咁最常见嘅咧就系肌腱炎啦，或者腱鞘炎啦，咁或者可能系俗称嘅扳几手啦，咁样。咁呢一啲问题咧喺握拳啦、弯曲手指啦、朝头早起身或者长期唔用手嘅时候咧，系会觉得特别系容易痛啦，会僵硬啦。咁有时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卡住咗，或者系完全系冇办法去弯曲佢嘅。咁當然 Tylenol 係可以用嚟止痛啦，咁但係即係 Tylenol 個止痛嘅方式咧，就直接係令到你個神經唔痛，咁但係 Advil 咧係除咗止痛之外，仲有呢個消炎嘅效果啦，咁所以咧就會比較好啲咁樣，咁即係佢個效果會比較多啲。一般咧肌腱炎啊，或者係我頭先講嘅呢幾個情況，個恢復時間方面咧，都係要視乎我哋個嚴重程度嘅。咁好輕微嘅咧，可能幾個禮拜就會有改善。咁但係如果依家已經痛過超咗兩個月嘅話，而且半夜仲會痛醒咧，咁呢一種咧可能就係比較嚴重少少嘅情況啦。咁可能要幾個月先至可以完全恢復嘅。咁 有啲朋友咧，如果係扳機手嘅話咧，佢可能就一直冇改善嘅話，可能甚至到咗後期咧，仲需要去打翻類固醇咁樣。咁我哋目前咧係可以去做一啲重複嘅揸握。即係用隻手去比如話擰毛巾啊，開樽蓋啊等等咧，呢啲動作咧都係唔好去做啦。咁同埋咧就係可以繼續去用温水去浸隻手啊，咁輕柔咁樣去喐下隻手。咁其他咧就可能係要交俾時間去改善啦。
8: 嗯，即係話咧都係佢唔想食咁多藥嘅話，都係只能夠係等佢慢慢恢復啦，係咪咁意思啊 ，Maggie？
10: 是啦，即是尽量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个手去拧啊，或者是去重复去刺激它啦。咁然之后呢就是多啲休息，咁同埋可以食止痛药嘅。
8: 好，明白嘅。好，那咁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0: 是，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6月13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11分就来12分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天在我直播室里面我们请来了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跟我们讲一下理财的事件，特别就是讲到今年新的一个地税延缓计划有所改变的。咁大家如果想知清楚啲嘅咧，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逐一解答呢个问题。Angela， 欢迎你先。
3: Hello Jeffrey， 你好，大家听众好，好开心去做 live 节目。我喺电台收音机讲咗好多年嘢，但系咧都未叫做唔系 live 噶，全部系预录噶。
4: 所以今日我有紧张，
3: 但我系好 looking forward to 今日呢个第一次嘅直播节目。
4: OK， 咁大家啊，俾下面啦，系咁依打电话嚟问啦。得一来加多啲资讯俾自己，二来啊恭喜啊 Angela， 喂 live 好似做咗几廿年咁，我睇见你好似仲熟行过我咁样。
3: 唔会、啊、不过知道咧，今日你哋请我上嚟咧，就讲下地税嘅 topic， 因为我谂过去三个礼拜啊，一个月两个月咧，好多时候咧，收音机都听到话，地税研缴嘅 program 其实有咗60年。以前一直咧都系 prime minus 2% 最 simple interest。我好记得咧，我第一次识阿 Jeffrey， 你系几时话？
4: 唔知好似20年前啦。
3: 20年前喺一间行唔知边间
4: 酒
3: 家，系啦，我就做咗
4: 个经纪会入边嘅。
3: 系啦，我就做咗个 presentation 关于地税研缴。咁、大家如果有地税研缴都知道嘅，咁就系、是、唔系个个合资格，就是、自住物业或者55岁以上，即系你嘅自住物业个业主系55岁以上，或者系永久伤残。或者有仔女18岁留下，或者是、太太或者个 husband 已经过咗身嘅，呢几样 qualification 是但有一样合乎资格咧，就可以延缴地税。
4: Okay.
3: 但延缴地税以往啊，即系过去60年啊，其实都系 prime 减2%。咁 prime 减二，仲要 simple interest 就好抵延缴。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咧，嗰、那个政府延缴地税系讲紧0.25%，即系你咧俾10,000蚊地税。你就俾25蚊利息，咁你宁愿俾25蚊利息定俾10,000蚊地税？咁梗系宁愿俾
4: 20蚊利息啦，
3: 系咪？呢10,000蚊求其攞去投资教育基金咩都好，其实个回报都仲多。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记得我10几20年前入行咧，其实都好多客人帮衬咗我，即系教佢哋点样研缴地税，最尾嘅钱咧可以留翻俾自己同配偶自己退休用，亦都可以有一笔钱咧，将来去还地税，最尾都唔会争政府钱嘅。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入行都20几年时间，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帮衬咗我嘅。咁最近咧，我有一班旧客咧就有啲紧张啊，个旧客咧就开始 WhatsApp 啊、WeChat 啊、Text Message 啊，或者系问我 Angela， 喂，而家政府改例，因为呢个改例系 provincial government 噶嘛，咁 provincial government，BC provincial government， 佢就话啊，而家你都可以延缴地税，自住物业啦，头先嗰四样 qualification 是第一样啦，同埋不过咧佢就改啦，就唔系 prime minus two simple interest， 而家就 prime 加二，咁而家 prime 系4.45啦，加二就系6.25啦，仲要唔系 simple interest， 哇 Jeffrey，
4: 一来一回成四个噶啦。
3: Compound interest 咁我听到好多收音机，有时候我揸车都要听收音机嘅，就好多唔同嘅声音话，梗系唔研缴啦，仲边有人研缴咁傻噶？咁其实讲真嗰句，我去到今日咧，好开心，我仲未合资格研缴地税，即系咧，我到今日咧，
4: 你未够称啫，
3: 系啦，因为我仲系未够55岁，小女子仍然单身，冇人肯娶，又冇仔女18岁留下，又唔系永久伤残。Jeffrey 见到我四肢健全，系咪？
4: 头先蹦蹦跳走入嚟添，好似
3: 系我蹦蹦跳走入嚟咩？我一开咪我就中意讲嘢，好奇怪。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发觉。即系我唔合资格，但系我虽然我唔合资格，但我发觉身边好多客人、好多听众其实合资格，但因为收音机太多唔同嘅消息就话，梗系唔研缴，梗系唔研缴，咁所以我就同阿 K 即系同1320讲，好啦，俾我上嚟讲一个钟头，等听众朋友可以听下我讲，系咪听完之后，讲真，你听完我讲呢一个钟头说话，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你咪去排队俾地税，你咪 online 俾地税咯，但系你听完你觉得 make sense 嘅，最后你自己决定研缴嘅，其实。最后得益嗰个唔系我，系你自己悭咗10万、20万、30万，甚至乎40、50万地税留翻俾自己用，最尾系唔会争政府钱。 咁其实系开心嘅事。Okay. 听完一粒钟，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或者你觉得诶 make sense， 但系想问多啲资讯，电话打唔通，咁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打俾我啦。我相信如果你
4: 而家打啦，你平时打佢好忙嘅，而家打佢即刻接你啊。
3: 平时我啲客好醒目，我过去廿几年啲客先知道系 WhatsApp， 我唔系打俾我，因为我手提电话过去廿年都系唔响嘅，都系震机嚟嘅。Jeffrey， 你知唔知啊？
4: 我都系，我都唔听电话，
3: 但系我系复 WhatsApp 嘅，廿四小时复嗰种添啊。咁好啦，我哋继续讲落去啦。咁点样可以真系咁快有电话打嚟？边个先？
4: 休息阵先，
3: 俾我听。休息啊！
4: 七分我哋要休息阵，
3: 咁快休息都未入狱，
4: 系啊，未入狱噶，唞啖气先，饮啖水先。阵间翻嚟，我都有嘢问 Angela 噶。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5: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由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嘅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喺度同我哋倾紧呢个地税延缓计划啊！其实我不嬲都知道呢个延缓计划系抵嘅，但系好啦，我都系一般嗰啲朋友，就突然间你话 Prime 加咗二，仲 Compound Interest， 惊咗一惊咁啊 ！Angela， 我都好期待你讲完之后我会 change my mind。
3: 好，咁其实系咁嘅，举个实例啦，有啲人地税可能万一蚊一年，咁你俾万一蚊地税一年，俾下廿年、三十年、四十年，其实讲紧你可能俾咗40万、50万加币政府嘅，你乜都唔做，年年交俾政府咧，讲真冇好事文章嘅，你又唔会话突然之间老咗、年纪大咗，需要揾人照顾嘅时候，政府会借翻10万蚊俾你住安老院，或者借翻俾你去请个私家看护，或者请个钟点帮你执头执尾。咁所以其实地税嘅钱咧有五个 option。第一，乜都唔做俾政府啦，但记住冇好事文章嘅。第二就系、是全部留翻俾自己退休用。但点样做留翻俾自己退休用？但系由最尾唔会争政府钱，唔会拖累下一代，仍然可以有一间屋 mortgage free， 冇争地税钱留俾仔女啦。第三个 option 就全部留翻俾小朋友。即系你话 Angela， 我其实都唔。即系我啲钱自己够用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延缴咗地税，最尾我冇争政府地税，但系仲留多20万、30万、50、60万俾仔女嘅，咁我听下又无妨啦、啊。咁你继续听落去啦。好啦，第四啦就系、是、一半留俾仔女，一半留翻俾退休使。第五啦，其实可以将地税钱咧捐俾慈善机构，咁其实都有好大嘅好处嘅。对于自己而家退休阶段啊，或者对于而家咧系有好大嘅税务优惠噶。咁其实喺加拿大咧，大家要明白有五样。样嘢投资咧系增值唔使俾税嘅，即系好多人就话啊 Angela， 我成日要俾咁多税，政府福利又攞唔足，好唔抵。原因就系你哋冇将你哋嘅钱摆喺啲合法嘅免税投资工具。其实加拿大咧有五样合法投资工具，如果你喺退休之前或者退休嘅阶段，你能够好好 maximize 呢五样投资工具，其实你悭咗好多税嘅。第一就系自住屋，自住屋咧点样买卖赚钱都唔需要俾税嘅。咁所以其实 Jeffrey， 我每10年搬一次屋噶。咁第二啦就系 TFSA 啦，就免税储蓄户口。第三就系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第四就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咁好开心啦！我自己而家 office 咧有埲墙咧，全部都系我帮啲客开嗰啲 Charitable Foundation 挂晒上埲墙度。
4: 好嘢！
3: 系啊，琴日又帮另外一个客开咗一个，所以我系好开心，因为其实
4: 做咗呢啲事系开心嘅，
3: 系好开心嘅。同埋最近我又。攞咗个奖，如果大家有去我嘅 Instagram 或 Facebook channel 咧，其实我最近咧系有间医院啦，就颁咗个社区大奖俾我，咁我好开心，我嗰个 plaque 喺一个名人嘅 plaque 隔篱，咁我都系好开心嘅，多谢多谢。跟住第五啦，就系、是、participating account 参与性户口，可能你喺收音机过去廿年都成日听 Angela 讲参与性户口。其实参与性户口咧就系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未试过冇一年系负数 ，contract 写到明 guarantee positive 唔会负数。咁同埋咧参与性户口咧里边嘅钱咧，你点样赚钱你系唔会有 T3 T5 slip 啦。退休阶段攞啲钱出嚟，因为 under ACB 唔算收入，唔需要俾税啦。用唔晒嘅嘢咧完全 100% tax free， 亦都可以留俾仔女，完全唔需要俾税噶。咁所以好多时候咧，10年20年前咧，我成日都会教啲客点样延缴咗地税，因为Prime minus 2% 最 simple interest， 然后将地税嘅钱咧摆喺个参与性户口度，咁最尾咧就唔会争政府地税，仲多咗笔钱俾自己用啦。嗱，好简单 ，Jeffrey 举个实例啊。嗱，而家
4: 举实例之前，我问一问你先。
3: 好。
4: 嗱，以前 Prime minus 2咧就唔使谂啦，就一定系可以用噶啦。咁而家 嗰、那个结嗰、那个条数计出嚟嘅时候
3: 都系靓，
4: 都系靓。
3: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我过去廿年太多客帮衬我燃料地税做咗参与性户口，咁、我都话啦，头先之前都讲，喂，好多客 WhatsApp test message， 喂 Angela， 而家点算啊？佢仲系做紧，但系点算？咁我冇时间逐个逐个见噶嘛，过去廿年做咗咁多生意。
4: 而家你讲俾大家听。
3: 咁所以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我捉咗差唔多六七十个客上嚟精英理财一个 seminar， 咁跟住就一次解释俾嗰五六十个客听咯，个个听完就话得啦 ，Angela。我繼續研繞啦，聽完放心曬啦，冇問題。咁其實講嚟講去都係計翻條數嘅啫，計翻條數覺得 make sense 嘅，咪繼續研繞咯。最尾係要還到政府地税，冇爭政府錢，仲多咗筆錢俾自己用同埋俾仔女用，咁咪有著數啦。
4: OK 啦，
3: 嗱咁其實有兩個 scenario，、一個 scenario 咧，我哋就係利用個參與。一个 scenario 咧就系利用个参与性户口留翻钱俾自己用，另外亦都可以还钱俾政府，最尾多一笔钱俾仔女。另外一个 scenario 我会做两个 scenario。咁 scenario one 第一个例子啦，就是、有个客可能有个朋友啦，佢有间屋就260万加币嘅，咁呢间屋咧就两个业主，老公老婆，老公59岁，老婆55岁，有对仔女24、20岁咁样啦，咁。好多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啦，你嚟咗加拿大20年、30年、40年，可能都會買到好多人壽保險嘅。咁啲人壽保險買嘅時候咧，可能仔女細嘅時候有個 support 啦，即係有個嗰啲叫 cushion 啦嚇。咁咁所以我第一個 step 咧就會睇下本身客人。本身聽眾朋友你自己手頭上有幾多人壽保險，咁可能有啲客有20万、30万、50万都未定。咁跟住啦，我哋就首先研繳咗個地税。咁研繳咗地税咧，我哋就有個 Excel 嘅，就會幫佢計。譬如先而家熒光幕你會見到，我哋研繳咗地税咧，一直都唔需要還嘅，到兩夫婦賣屋先要還，或者係兩夫婦都過身先要還。咁賣屋點還好簡單啊，就都唔使我哋煩嘅，因為當 Jeffrey 你做地產咁多年都知，賣屋就啲錢去咗律師樓度咯，律師樓收到啲錢啦，咁就會還翻曬政府嘅地税啊、mortgage 啊，你爭 BC Hydro 錢啊、地税錢還曬，剩翻錢咪俾張 bank draft 啊，直接入落你户口啊，好快啊講嘢係咪？咁因為講廿幾年地税嘛，咁所以咧你賣屋還地税其實全部都係律師樓搞掂嘅，咁但係咧。如果是两夫妇都过身的时候先还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将那万一元地税摆在那个参与性户口上。那万一元地税摆在参与性户口上，因为参与性户口呢刚才讲过了，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就未试过负数的。那很简单讲一下过去回报，那过去回报不等于将来回报，不过参考这样看啦，譬如2008年海啸的时候啦，2008年海啸的时候个参与性户口呢其实个回报其实都有大概6-7% 嘅。另外是2008年啦 ,financial crisis 啦，金融亦都系跌咗好多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参与性户口呢大概亦都系有6-7%。呢几年啦平均回报都系6.25%嘅。所以过去咁多年呢其实未试一年冇分红派息。咁我哋研究咗地税呢就喺摆个参与性户口度。咁参与性户口攞咗呢啲钱呢就会攞去投资啦。里面嘅投资呢有部分呢就摆喺嗰个叫做摆喺啲 fixed income, 即系一啲保证有回报嘅地方啦。一啲就投资喺有部分就投资加拿大嘅房地产啦。有部分呢就投资加拿大嘅同埋北美洲嘅股票啦。有啲就借钱俾人再买啲 commercial property。
4: 咁一个 portfolio 系一个 mutual fund 嚟㗎喇。
3: 唔係參與性户口其實有個participating account 有個 different scale interest rate 嘅。咁你發覺呢個參與性户口呢其實係話明參與性，即係有權參與，但係冇權話事。咁所以頭先都提過啦，佢裏面嘅投資呢就有部分就係投資股票，部分就投資喺房地產，部分呢就攞咗你嘅錢再借錢俾人買commercial property。所以過去咁多年呢都未試過有一年冇分紅派息嘅。譬如好似係啦，頭先講過啦 ,2008 年啦 ,financial crisis, 咁其實佢都有嗰個回報啦，同埋 guarantee 係 positive 唔會 negative。咁簡單嚟講就係同保險公司嘅產品嚟㗎。咁參與性戶口除咗佢有投資部分，其實裏面仲有份人寿保险嘅，咁人寿保险当然啦，就要验血、验小便、心电图啦，大概两个月先之后先知批唔批，批嘅可以买，唔批嘅想买都买唔到，因为我哋将地税钱摆咗喺参与性户口度，里边除咗投资部分，亦都多咗份人寿保险，咁所以将来10年后、20年后、30年后嗰份人寿保险赔钱出嚟，一定系多过你争政府嘅地税嘅，如果唔系。点会过去廿年咁多客人帮衬我去做呢？咁同埋譬如举呢个例啦，好简单，譬如头先啱啱个例子啦，我哋譬如睇十年之后咧，其实争政府地税咧大概159,000，咁但系我哋份人寿保险咧，
4: 即系用咗 compound interest 计噶啦，
3: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哋有个 Excel， 即系我有个 Excel 嘅。 因为你之前研究嗰啲咧，系今年系啦，今年之前嗰啲咧仍然系 simple interest minus 2%。今年之后研究嗰啲咧，你就系 compound interest 加二。
4: 当佢今年先开始啦。
3: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有一个 Excel 咧，就计得好清楚啊！你而家个 balance 争政府几多钱？将、来如果你决定继续研究咧，争政府几多钱？咁我就计晒啲数目出嚟、就会帮佢客 double check 将来争政府地税，你本身嗰份参与性户口嗰份保险系咪还完地税仲有钱剩啦？系咁咪值得继续做咯。
4: 你一路同你计落去嘅时候，投资咗落去嘅时候，可以廿年后或者十几年后，总数你赚咗几多？再减翻你政府你赚佢嘅钱，就算佢 compound interest
3: 系啦，
4: 都仲有好大忽喺度。
3: 系啦，咁你咪值得继续研究咯。如果计完条数出嚟，发觉唔系嘅，你可以决定今年同政府讲啊 ，cancel 咗个 auto renewal 嗰、那个
4: 听讲好多人做啲，
3: 系啊，因为佢冇听我讲嘢，sorry 啊，即系佢冇真正坐喺我面前帮佢计个条数，咁佢咪做呢样嘢咯。但系我上个礼拜嚟 seminar 嗰五六十个人听完之后，佢个个都。冇打算要还政府地税，
4: 就算你之前 cancel 咗，而家可以攞翻嘅啫，系嘛？
3: 即系佢已经交咗俾政府地税，冇得攞翻。你试下交咗政府俾 CRA
4: 嗰个未得七月啫，未交。
3: 我
4: 温哥华就交咗上期啦，
3: 系啊，
4: 是有啲系列志文啊 ，Burnaby 啊啲系七月先交噶嘛，仲未交啊，
3: 仲有机会
4: 啊。
3: 佢未交嘅时候，佢仲系有机会可以尝试打个电话过嚟揾我嘅。咁跟住等我哋真系坐低同佢慢慢计咯。咁如果你想我哋慢慢计，好简单，俾张你以往旧嗰个研究地税嗰份嗰个 form 我哋，因为政府每年年都寄俾你噶嘛，嗰度有个 balance 嘅。咁新继续研究地税就是 prime 加二，咁我哋亦都会有个 Excel 去计将来有几多钱嘅。咁譬如好似头先嗰个例子啦，譬如举个例，二十年后个客六十五岁啦，当时咧就份当时咧嗰个人寿保险就49.7万赔出嚟，加多39.9万。就以前嗰份人寿保险，再减翻159,000，佢争政府地税嘅钱，其实都仲有成920,000剩。咁所以基本上系会帮个客计晒，有钱还地税，咁个客咪决定继续做咯。如果个客觉得话，我其实以前份保险或者继续新研究地税嘅钱，我嚟买份保险，系冇钱剩嘅，咁咪唔好做咯。咁同埋因为你份参与性户口嘅保险咧，里边亦都有一个现金价值啊嘛。咁即系，譬如有时候，即系65岁啊、75岁、80岁，我即系请一个私家终点啊，或者私家看护，里边嘅现金价值亦都系攞翻俾自己，我嚟退休用啊，或者俾自己应急时用。但如果我年年嗰咁多钱地税俾政府咧，我真系要应急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又都唔会俾翻我噶。咁呢个亦都系好重要一个范畴咯。
4: OK 啦，30分，我哋又休息一阵，阵间啊，头先听咗咁多，如果大家听众有啲咩问题想问阿 Angela 嘅咧？唞啖气，跟住60426713206046267 1320咧，可以逐一解答你噶。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同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嘅同我哋倾下地税延缓计划。虽然系改变咗，但系Angela 先，我上一次我听得好清楚噶啦，计下条数先，即系你唔交嘅地税，同埋你间屋嘅升值，同埋佢嘅投资一路同你投资落去嘅时候，减埋条数，你仲有数嘅，咁咪做咯，系咪咁啊？
3: 系，冇错。
4: 咁啊，同我哋举下第二个例子啊。
3: 可以嘅，因为有时候咧，头先做参与性户口，其实有投资成分，亦都有份人寿保险啦。咁人寿保险其实唔系个个合资格买嘅，即系都要身体状况好啦，即系你都要验血、验小便、心电图。身体状况唔好嘅，你想买个参与性户口个保险去做呢件事都唔得。咁但系好多时候咧，第二个方案咧就系、个客人就唔需要系啦，唔需要。
4: 不如咁样啦，喺你举第二个例子之前，我哋听个听众电话先。黄生。Hello， 黄生。Hello， 黄生。系有啲咩问啊 ？Angela，
8: 冇，系我啱啱开咗电台，听到个佢讲得咁好，咁想电有快啲联络佢咁咧。阿 Sir， 我系即系一路冇研究地税嘅，一路俾政府嘅。
4: 嗱，你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低个电话好唔好？
8: 哦，
4: 唔好喺大气电波讲你电话啦，系啊，你直情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低你嘅电话。
8: OK， 好，唔
4: 该。或者如果你阵间收线冇咗，你打多次嚟，你话要问下 Angela 得噶啦。OK， 好，唔该晒你。
8: 好，唔该你。
3: 好，咁我哋继续讲落去啦。咁有时有啲听众咪有啲朋友可能本身身体状况唔好，佢买唔到参与性户口，咁亦都可以有另外一做法嘅。咁另外一做法咧，我就会教你，譬如举个例，你嘅地税10,000蚊、20,000蚊、30,000，甚至乎40,000、50,000蚊嘅地税，我可以教你点样将你嘅地税嘅钱去 write off from 你嘅 income 退翻税翻嚟。嘅意思即系话，如果你嘅地税系10,000蚊嘅，你嘅税目系40%，我可以将利用你嘅地税退翻4,000蚊税翻嚟。10年、15年、20年、30年之后，你不单止冇争政府地税，最后咧你仲多咗笔钱俾仔女，中途你想用钱咧，亦都可以。咁如果你要想明白呢个方案，第一样嘢你要明白保本基金，同埋你要接受保本基金。你要明白保本基金，接受保本基金就 Jeffrey 倾下偈啦。你有冇听过 segregated 分保本基金？
4: 听过，
3: 但系冇买过系咪？
4: 我好似有噶，
3: 系咪真啊？
4: 真嘅。
3: 咁你对上睇？对上一次睇你保本基金个 statement 冇睇过，咁你就系时候可能想攞嚟俾自己再睇一睇啦。就将我保本基金过去十年，因为我哋识咗20年啊嘛，你头先提我，我都唔记得咗我见过你20年前，你提我20年。
4: 经纪会嘅时候
3: 系啦，太好啦，即系起码你认得我，认得你都系好事嚟嘅。因为20年前我个样应该唔系咁噶。咁
4: 跟住，
3: 多谢你。咁跟住你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第一你要明白接受保本基金，其实保本基金就是保险公司嘅产品，今次就系保险公司。同银行合作，或者保险公司同基金公司合作，今次唔系人寿保险啦，唔使验血验小便，今次就系保险公司保你个银行里面嘅投资。咁保本基金里面可能有一啲叫 dividend 分分红基金啦，例如可能系买 RBC 啊、TD 啊、Bank of Nova Scotia、FinCity 嘅股票啦。今次保险公司保本基金就买里面呢扎银行嘅股票。咁呢堆银行股票咧，其实过去15年啦，平均回报系有8%嘅。咁短期嘅，咁当然会升跌啦，呢啲一定会嘅。咁但系最近呢2-3年就升咗好多啦。如果你买加拿大银行股 Bank of Montreal 股票，或者你买 RBC 股票，其实都升咗非常之多。咁但系保本基金系咩意思啫？今次如果几时呢啲银行股系跌咗嘅，有啲咩事个人过身咧？其实呢一笔钱咧都系 100% 保本，即系我摆咗100万落去保本基金，系买加拿大银行股。就算呢啲加拿大银行股去到10年、20年后，突然之间唔知点解跌到零啦，系冇可能嘅。但系当佢跌到零啦，咁有啲咩事人过身咧，都 100% 保本。同埋保本基金有得重定，重定系咩意思啦？譬如举个例，我投资咗喺保本基金度，我今次系买US Nasdaq 纳斯达克指数啦，里边系包括买 Google 嘅股票啦。Apple 的股票啦，为 Apple 股票不差得过西区间屋啩，升值系咪？咁同埋而家就算，唉，都好紧张啦，系咪？即系物业啊，我就见而家呢几年物业都唔升，系咪？咁系啦 ，US Nasdaq 咧里边有 Google、Facebook、Amazon、Tesla 嘅股票啦。咁就算呢堆股票系跌到零都好啦，有啲咩事人过身咧，都系 100% 保本。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这些保本基金升了的时候可以 reset 重定的。reset 重定是什么意思呢？譬如举个例，我有100万投资在保本基金，如果100万升到去120万，我可以 reset 重定。重定了我的本金就是82万。去到有什么事人走了，我家人都拿回82万的。咁好讲，简单讲下过去回报啦。譬如有一只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啦，同保险公司合作。咁你发觉咧，譬如佢今年 so far 咧就升咗19%，即系今年年头，你知道比较呢半年系啊，
4: 半年啫，
3: 呢半年啊系啊。咁呢半年就19%啦，2025年咧就11%啦，2024年32%，2023年45%，2022年跌咗29%，即系一年跌咗30%嘅，2021年22%，但系其实。譬如而家西区啲屋啦 ，Shaughnessy 啦，最近有间 Shaughnessy 嘅屋，讲紧9,000尺地，由叫价700,000 drop 到去600,000，最后一两个礼拜前我见到佢成交350,000，哇！我想话，哇 ，Shaughnessy 40几间 Grandfather Abutus 嗰头350,000买到，其实真系。即系几系啊！即系几抵买，即系唔怪之我隔篱嗰间屋个牌冻咗半年都未卖得出。即系个意思，即系话其实物业有时都会跌10厘、20厘嘅。咁所以 US Debt 咧，2022年都跌咗29%，但系当然可以唔使卖。同埋我哋唔系话成副身家买晒 US Debt 去咁高风险，我哋可能 有$100,000投资100,000，我哋一半钱摆股票基摆 USDAX， 一半钱买加拿大银行股，其实个风险就系减低咗嘅。
4: 主要就系、是。保本就系保本啦，
3: 系啦，佢有个 death benefit guarantee， 死亡赔偿保证，同有啲咩事人唔喺度咧，保本基金啲钱系直接去 bypass probate， 直接去受益人度，就唔需要俾 probate fee， 同埋唔需要经遗产遗嘱啊，冇、probate fee 啦，亦都系唔需要争身家啦，你中意俾男朋友又得，女朋友又得，你有大婆二奶，
4: 即系同验收一样啦，俾病人 social 咧，但系就唔使买验收，
3: 系啦，就唔使买人寿保险，即系你唔使验血验小便心电图咯，咁咁同。同地税有啲咩关系啦？因为如果大家真系明白保本基金而有接受保本基金，因为我见到好多客都帮衬银行买 mutual fund 嘅，其实我自己有 mutual fund 嘅 license， 我亦都有人寿保险嘅 license， 我亦都有 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所以。有时有啲客成日问我 ，Angela 点解我去银行冇听过 segregated fund？ 因为可能嗰个银行职员根本都冇保险嘅 license， 佢咪唔买得 segregated fund 俾你咯。
4: segregated fund 系一定要同保险公司
3: 系啊，冇错，系啊，因为系保险公司提供嘅产品，只不过保险公司今次就唔系同银行，今次唔系要保条命啦，保险公司系保投资嗰个本啦。咁即系好得意，有时有啲客咧，佢哋会买汽车保险。股价几万蚊嘅车，有时啲客都买人寿保险，咁讲真系死咗先有钱赔噶嘛。有时都买房屋保险，但系间屋几时地震几时火烛啊？但系你都会买。咁有时你谂下毕生嘅积蓄，你储咗十年、廿年、三四十年嘅钱，毕生嘅积蓄，点解你唔买个保障咧？所以保本基金其实就系帮你嘅毕生积蓄买咗个保障翻嚟。咁好啦，咁同地税啲咩关系啦？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嗱，好多人都会借钱投资买物业嘅。
4: 嗯，
3: 但其实物业冇保本冇重定嘅，
4: 系
3: 系咪
4: 跟住市场浮动啦？
3: 系都跟住市场浮动嘅噃。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今日我可以借，譬如个客系$10,000地税，我可以借$200,000冇抵押，我借$200,000冇抵押，我俾个客投资保本基金。今日$200,000冇抵押，借俾个客投资保本基金。咁呢$10,000延缴咗地税嘅钱，我爱嚟就系俾借$200,000嗰度嘅利息。做法 OK 嘛？
4: 嗯
3: 嗯，咁好啦，你借钱投资加拿大，你借钱投资 CRA 话，只要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 dividend income， 你个利息可以 100% write off from 个 income。今日我地税乜都唔做，交俾政府冇好事文章。今日我借$200,000冇抵押翻嚟，投资喺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度，我就系攞嗰个地税嘅钱研缴完，我爱嚟俾借$200,000嗰个利息。
4: 利息冇错。
3: 咁啊，利息 write off from income 啦。如果个客系40%税网，佢悭咗$4,000税翻嚟，悭完$4,000税翻嚟，我再帮佢买 RRSP， 再悭多40%税翻嚟$1,600，佢多咗个 RRSP portfolio 去滚存佢钱10年、20年、30年，佢借嗰$200,000，我个啱啱同你提嗰个 Jeffrey 嗰个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过去15年平均回报系16%一年，我哋唔好讲到 Apple 嘅股票，我哋唔好讲到 Tesla 啲股票，即系我哋净系 US 的纳斯达克指数，你买晒成个美国经济咁滞啦。即系你谂下，今年美国打仗，打仗唔打仗，打仗唔打仗，系有升升跌跌啦。但系最尾呢半年嗰只保本基金，呢半年都升咗19%。上个礼拜五系跌咗啲，但系慢慢又会，即系佢系会升跌嘅。你其实唔需要担心。讲真，你今日攞间屋出去卖啊，每日唔同人落 offer 啊。其实都是升升跌跌啦，即系头先同你倾偈，你话有必有啲屋必三次，系咪？即其实都是升升跌跌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借咗$200,000摆保本基金。倘若呢啲保本基金 US debt 过去15年平均有16-17% 回报，我当平均所有嘢咧个回报系得8% 左右。咁其实咧10年、20年、30年之后咧。我的钱咧还完地税一定多了很多，点解咧？你谂下啦，地税$10,000地税，你讲紧 prime 加2%，你觉得好似好多系咪？我借咗$200,000翻嚟，我有$200,000，我平均回报8%，我就算平均回报同你 prime 加二一样啊，我都会打赢嘅。点解？因为我 day one 有$200,000。
4: 嗯，
3: 所以我最近有个客咧，佢地税讲紧差唔多比接近$50,000加币一年，帮衬咗我10几年研缴地税。我解释完俾佢听之后，佢话 Angela 冇问题啦。佢话 Angela 嗱，而家我地税成40,000-50,000，即意思即系话够我借$900,000。跟住个客已经好醒啦，佢话 Angela 而家唔系我嘅问题，系你搵唔搵到银行再借多$900,000俾我，就系、是、咁样咯。
4: 我头先你就话 四五万蚊嘅地税，你就可以做到九十万；一万蚊嘅地税就做到二十万。
3: 系啦，即系如果我借二十万投资，我嘅利息大概俾一万蚊一年。
4: 哦，系先 ，OK。
3: 咁如果一万蚊利息咧，仲可以
4: 一万蚊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
3: 系系啦，但如果一万蚊地税，因为借咗二十万投资啊嘛，个一万蚊地税研究系我嚟俾利息，因为俾利息我退第一次税，
4: 明
3: 白？我悭咗40%税。我退完嘅税翻嚟，我悭咗4000蚊税啦。我4000蚊再买 RRSP， 我再嚟退多次税。你谂下计落条数，我就算唔冇15-16% 回报啊，我就算简单7厘回报，赢硬啊！
4: 嗯，收到。OK， 再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1: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星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讲紧呢个地税延缓，唔好俾佢而家转咗由 simple interest 变咗 compound interest， 咁啊吓亲大家，因为乜嘢乜嘢乜嘢都系。

0: 得唔够资格研缴地税。咁但系见到身边人大家都继续即刻话急不及待去俾地税，我的而且确系有感而发嘅。同埋我最近咧有个 assistant， 佢就廿几岁嘅啫，佢见到我咁勤力，佢就同我讲一句说话，佢话 Angela， 你唔好俾自己辛苦搵翻嚟咁，你搵翻嚟咁多钱，最后自己冇份使啲钱，政府同你使咗一大橛，系好唔抵。即系你咁辛苦搵翻嚟啲钱，你即系乜都唔理，你就咁交咗地税，自己又使唔到，仔女又冇着数。咁其实点解唔去 spend 可能半粒钟一两粒钟，真係坐低搵个理财顾问去计下条数，系咪真係咁唔值得研缴呢？即系唔好俾 prime 加 2% compound interest 即刻吓亲咗。讲真，你攞一个钟个半钟坐低慢慢计填条数，真係去明白你先去还地税，其实都唔迟。咁亦都要提提大家，如果你之前有研缴到咧，咁你又填咗份 form 系 automatic renew 咧，咁今年政府其实都会 automatic 帮你 renew 嘅。你系要通知政府啊，我唔 renew 啦咁样。咁当然啦，你唔 renew 嘅时候，你就要俾地税咯。咁系啊，所以
1: 如果已经好手快咁样唔 renew。但系而家听完之后，我又想继续 renew， 得唔得噶？
0: 咁佢俾咗地税未先？咁
1: 如果未啦，我当你七月先俾埋嗰期啦。
0: 好手快咁揿咗，
1: 揿咗，好惊死咁样揿咗。
0: 咁其实好容易嘅，
1: 再申请过嘅啫，
0: 应该系再申请过嘅。咁其实应该打个电话去啊有关部门嗰度，就问有关部门系我而家再申请过 O 唔 OK 咯？应该系咁咯。
1: 七月头就系要交埋。或者是未交嗰啲交埋噶啦，我头先听你讲，你呢三个礼拜你都 full 啲 book 啦，咁点算啊？
0: 唔紧要噶，我有好多嘅助手，同埋我有好多嘅理财顾问喺喺，即系我又唔讲得自己喺边间公司啦。我哋系开业21年啦，咁其实有好多我嘅 advisor 啦，我公司嘅理财顾问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嘅。
1: 嗱，即系其实仲有几分钟咧，如果大家听众唔想等，又或者想直接同 Angela 倾偈嘅咧吓，就而家你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起码倾住两句先啦。我理财精英 Angela 喺度解答住你先，第日你见到佢嘅时候可以单对单同佢倾啊嘛，再约时间。
0: 嗯，不过我自己咧，其实做理财咁多年咧，我发觉真系一样嘢好重要嘅，人要勤力做嘢，你都要钱勤力做嘢。
1: 嗯，
0: 人勤力做嘢，你嘅钱唔勤力做嘢，你就要做多好多年嘢。咁但有啲人话 Angela， 你做咗理财。都开理财顾问或者理财呢间公司都开咗成21年时间啦。咁点解你仲咁勤力做嘢呢？你赚唔够钱咩？咁我又唔系赚唔够钱喎 ，Jeffrey。但其实我发觉我呢廿几年真系学识咗好多嘢，考咗好多牌。我好想将我脑里边嘅资讯可以俾1320嘅听众去学到。你悭咗嘅税其实可以回馈社会，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所以我好开心咧，我过去呢两三年咧，帮咗好多我嘅客人咧，去开佢哋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嘅。咁我知道有听众朋友何生想打电同我倾下偈，
1: 我哋听下何生先。Hello， 何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
1: 系有啲咩问啊 ，Angela 咧？
2: 系啊，我知道因为我系嗰个精英理财嗰啲客户啦，不过咧，我想问清楚咧，就系Angela 讲佢话嗰个保本基金咧，就系、是、借钱嗰个问题，即系如果我唔使借钱咧，咁点啊？即系可唔可以做啊？即系譬如我佢20万，咁我攞20万出嚟，
0: 系啦，何生你好，系啦，何生你好，我相信如果你系我哋嘅客户咧，你应该有我手提电话嘅，欢迎直接 WhatsApp 我手提电话，我嚟紧一个钟头一定会复你。咁何生其实自己嘅钱可以摆保本基金 ，TFSA 嘅钱可以摆保本基金 ，RRSP 嘅钱都可以投资喺 Segregated Fund， 亦都可以借钱投资摆保本基金。咁如果用地税嘅 concept 咧，就是可以研究地税，拿地税的钱去还借保本基金的利息，还可以 write off from the income， 退一次税，退完的税回来可以再买 RSP， 再退多次税，那滚出来的钱就算得回六厘回报七厘回报，一定冚完政府地税还多了一笔钱，来近20年给自己使，将来过身还完地税都多了一笔钱给仔女的。那我希望何生我答到你的问题，你仲有我手提电话嘛？
1: 系啊，你可以直接同阿 Angela WhatsApp 倾啊。
0: 系啦，你直接 WhatsApp 我啦。系，多谢何生。
1: 系，好嘛？好，多谢何生。
2: 唔
1: 该晒，
2: 好，
0: 唔该晒。
1: 跟住我哋阿李生。Hello， 李生你好。
3: Hello， 系你好。
1: 你好。
3: 我啱听到 Angela 讲嘅嗰啲有关嗰啲地税嗰啲研究嗰啲咧，
1: 系。
3: 咁佢因为早一段我冇听到，佢嗰啲点用噶？
1: 点用啊？即系如果你唔交呢个地税延缓咗，咁Angela 攞你点样帮你去 因为处理佢

0: 系啦，研缴咗地税之后咧，最尾其实都会争政府钱。我哋要做到系研缴完地税，最尾有啲咩事过身，我哋嗰个仲可以还咗地税，仲多咗笔钱俾仔女，同埋自己生前亦都有笔钱退休用。咁其实有两个 scenario， 一个 scenario 咧就利用参与性户口啦，1847年成立啦，过去170几年未试过负数咧，里边亦都多份人寿保险。不过唔好处咧就验血验小便心电图，身体健康先买得啦。scenario two 咧就研缴咗地税，我攞地税钱去借，我去借一笔钱，但用地税钱去还借嗰笔钱嘅利息，咁我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退税。退完咗税翻嚟，再买多个 RSP， 再退多次税，咁最尾咧滚出嚟嘅钱咧系一定会多过最尾争政府嘅钱，加埋系保本基金可以保本，亦都可以 reset 重定嘅。
1: 嗯，我就听得好明啦。
2: 每一年使唔使噶交俾个市政府啊？
0: 如果你系online 填咗份申请表咧，咁政府咧就会 automatic， 即系你可以 click 一个 box。可以帮你 automatic renew 嘅，咁其实如果你有时间嘅，你可以约我哋啦，打个电话嚟我哋写字楼啦。但系今日咧拜六就冇人翻工嘅，咁所以如果你打电话去我哋写字楼嘅时候咧，就记得礼拜一、礼拜二打电话去，或者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留低你个名同你嘅电话号码。咁我哋公司有个女仔叫阿 Jane 咧，礼拜一、礼拜二就会复电话俾大家约时间。
1: 或者你喺而家我哋节目时间，我哋打电话嚟俾我哋 operator 留低你嘅电话同名咧，我哋会交俾 Angela 嘅。
0: 系啦，咁我哋或者俾另外
2: 嗰度系604-267-1320
1: 啦，你再打得次啦，留你个名同电话俾我啲 operator 哥哥啦。OK， 多谢你，
2: 好啊，
1: 零三，好，
0: 好啦，咁下系啦，
1: 下零
0: 太系啦，下一位听众
1: ，Hello， 零太，
3: 系，
1: 系，
3: 系，
1: 有啲咩？
3: 两位，我想 Angela 啦 ，Angela， 如果嗰啲 RRSP 变咗 RIFF 啦。咁咧就係咪 advisable 去買嗰啲 GIC 咧？即係譬如 RIFF，
0: 明白明白你條問題。好，你俾我答。
3: 可唔可以即係同埋除咁樣樣，可唔可以好似你頭先講喺地税嗰度嗰啲RIFF 有冇 connection 嘅咧
0: ？OK， 第一 RRSP 咧，其實去到71岁咧，一定要轉做 RIF。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 政府要求你每年攞大概某个 percentage 出嚟，最少可以攞多，唔可以攞少。咁RSP 同 RIF 咧，其实买定期就唔系几抵嘅，因为定期得3厘4厘，连通货膨胀都 beat 唔到，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就会攞 RIF 同 RSP 嘅钱做 segregated 保本基金，佢可以保本可以重定，平均回报都有6-7% 左右嘅。咁另外你话延缴地税买 RSP 就唔 work 啦，因为你延缴咗地税嘅钱买 RSP， 你嘅就唔 work 咯。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延缴地税起码延缴到60岁、70岁、80岁噶嘛。咁你71岁之后都唔买得 RSP 啦，咁就唔 work 咯。
3: 咁如果 Angela， 我想，即系我唔知道咩叫 segregated fund， 想知道多啲，系咪有个电话可以有咁打电话去？
1: 系啊，玲太，你打电话。打多一次电话嚟 267-1320， 讲低你嘅电话同名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我哋会将你嘅名字电话交俾 Angela 噶啦。
3: OK， 唔该晒，
1: 多谢你啊！啲电话而家先入，点算？
0: 唔紧要，唔紧要，系
1: 仲有几分钟。
0: 你有冇其他问题想问我啊？咩都问题，同理财有关都可以噶。
1: 头先听到嗰、那个头先有位何生啊嘛，佢讲话我唔使借钱，我有20万，咁我而家就咁慢慢买个 segregated fund 得唔得？
0: 得，头先答咗系可以嘅，系啊 ，TFSA、RSP 自己钱都可以买 segregated fund。咁其实冇乜嘢嘅，咁头先继续讲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咁点解我入行20几年，明明自己退得休啦，仲咁勤力做嘢，礼拜六就过嚟揾 Jeffrey 做节目？因为其实真系希望带喺呢个社区带出一个信息就系、是。自己赚到钱是好的，但赚到钱你要俾税。但如果你可以合法咁样去，即系如果你可以回馈社会，但系你又可以合法咁样去悭到税，最尾留钱俾仔女又多咗嘅，咁其实系好有意义的一件事咯。咁、所以好希望听众朋友今日喺呢一个钟头节目去 get 到嘅 message 就系，唔系话唔俾税政府，不如我哋可以合法地减低税务，但又可以回馈社会，又可以留钱俾仔女冇少到咧，其实系好有意义嘅。
1: 系嘅，即系我呢一个钟头咧，我 get 转到 Angela， 其实我哋差唔多同一类人啊。我脑里边有啲咩嘢，我觉得系好嘢咧，我真系恨不得系咁拱晒出嚟塞俾人哋。喂，正嘢嚟噶，你听啦，听啦，听啦，未必真系我自己，即系譬如我都差唔多退休啦，啲咁样，唔系因为咗呢样嘢，就系好想将一啲 好嘅嘢同大家分享嘅。呢、這个呢、這个真系嘅，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你嘅感受，因为我自己都系同类人，有啲我识嘅嘢，即系。系咁分晒俾人嘅，
0: 系啊，同埋或者俾个小 tips 大家，其实如果你想话合法退税，其实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好多人咧就系会买 RSP 退税啦，咁但系 RSP 咧就有上限啦，同埋你71岁之后唔买得啦，但系除咗 RSP 咧，仲可以做 charitable foundation， charitable giving。捐钱啦，但捐钱唔一定要捐 cash 嘅，你可以 donation in kind， 可以将你嘅 RSP RIF 去捐，咁其实都好多好处。咁另外仲有利用报税表嘅 line 221啦，点样用个 interest to write off from 你嘅 income 啦，或者系 charitable 或者系一个叫 full through funds 可流转基金啦，咁好多人喺银行冇听过，咁银行冇得买，咁所以呢啲都系唔同嘅方法帮助大家去退税噶咯。
1: OK。嗱，唔好意思啦，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嘛，仲有好多电话我哋听唔到嘅，咁如果大家朋友想同阿 Angela 倾偈嘅咧，你喺呢半个钟头内，你仲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低你嘅名同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听咧，我哋会将你嘅联络交俾 Angela 嘅，好唔好 ，Angela？
0: 好好，多谢大家。
1: 咁、okay， 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噃，咁啊，
0: 多谢 Jeffrey 啦，
1: 仲会嚟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总之多谢 Jeffrey 啦，多谢收音机朋友嘅听众陪我过咗第一次啦，因为都系第一次做 live 嘅节目，虽然喺收音机成日听到我把声，真系第一次做 live 节目，所以好 enjoy， 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1: 嗱，如果今日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你记住留意我哋嘅 promo 啦，下一次 Angela 嚟嘅时候咧，你就好嗱临打啦，因为今日咧唔知点解系第四 part 先至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听唔到咁多啦。下次 Angela， 希望大家朋友早少少打电话嚟，好唔
0: 好？多谢大家，
1: 多谢大家，
0: 拜
1: 拜，拜拜。
4: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六月十四号星期日的早上，是嚟紧的六月十九号啊，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纪念屈原先生的节日。屈先生是一位忠君爱国、博学多才的文士啊。咁以下落嚟呢个故事呢，就是讲屈先生被诬告入狱，楚怀王的后妃啊郑袖是命人送酒肉去监狱度慰问。咁啱屈先生的忠心婢女啊婵娟又去探问主人，咁当时屈先生就将呢一杯酒转赏俾婵娟。咁婵娟饮咗呢一杯酒之后，有乜嘢反应呢？请欣赏梁汉威、欧士贤合唱《太庙悲歌》。

0: 见到你了。
1: 婵娟，你因何会到此啊？

0: 刚才是梁汉威、欧士贤合唱《太庙悲歌》。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住落嚟仍然是同一个故事的曲目，请欣赏卢韵树、红线女合唱的《风雨泣婵娟》。

0: 蟬卷啊蟬卷，你知道先生离不开蟬卷，我知道你亦舍不得离开先生，当此生死殊途，人天永隔。
1: 我求先生，你念一片骨粽啊！
0: 骨粽，好。自来骨树，气度峨峨，惊挡不掉，令人向往，至善至美。

蝉娟姑娘能够为主人顶咗呢一劫，可以讲得话系死而无悔无憾。但系百人为我而死，屈先生当然系好心痛啦。刚才嘅《风雨泣蝉娟》系卢允树《红线女》合唱，接住系有何穗流平喉独唱《余音沉芳》。

刚才是贺岁柳独唱《余音寻芳》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啊！六月啦，六月嘅旧中卫沙鱼喺度啊，
4: 系咁快脆就哇过咗五个月噶咯噃，嚟紧啊系准备踏入下半年噶咯，眨下眼七月就下半年噶啦。
3: 系啊，又系阿威哥要庆祝嘅时候，加拿大日啊！
4: 多谢多谢，
3: 系啦。咁啊，大家好啦，我系阿莎，
4: 我系小雨对面嗰、那个李子威，
5: 我系真正嘅小雨。
3: 咁啊，今日咧，既然大家讲开啊，都嚟紧 summer time， 大家就可能会啊出去都有啲活动啊，出去玩啦、啊。咁我唔知道你哋觉得依家出去有冇话啊对出边嘅洗费有冇即系有啲咩感觉啦？咁咧，我屋企人咧最近佢哋就过咗嚟啦，喺香港。咁我屋企人咧，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哇，啲嘢贵咗咁多，跟住我就话，其实
5: 真系我都觉
3: 系贵咗嘅。
4: 佢哋喺香港嚟，点会觉得呢度贵咗咧？佢哋记得呢度以前几钱啲嘢咩？
3: 记得啦。咁你平时买开啲几多嘢？
4: 你买啫，佢哋唔系买嘢噶嘛，佢嚟玩佢理得你嗰度贵定平唔平啫？
3: 唔系噶，咁例如好似我婆婆嗰啲，佢哋可能系多数都系暑假会过嚟嘅，咁可能之前疫情啊，有一段时间啊少咗过嚟，跟住依家就系可能两年过嚟一次咁样啦，咁佢都会觉得哇，冇翻嚟两年啫，啲嘢贵咗咁多嘅咁样。
5: 唔好讲笑，真系贵，温哥华啲嘢。
3: 系啦，咁所以咁咧，所以佢哋就话啊，依家即系我例如佢其实佢哋嚟咗一个礼拜度啦，咁跟住咧佢哋就话啊，个越南河同以前啲价钱差咁远嘅，以前可能讲紧可能
5: $8一个细嘅
3: under $10啦，依家唔系噶啦，依家就咁可能有啲细嘅都要$17-18咁样噶嘛，
5: 哇！20啦，19、20啦，
3: 系啦。
4: 你哋食啲咁高档噶，我食嗰间咧大细同价都系15.几，而家加咗$1啊，16.99啫。
5: 边间啊？咪后同我讲。
4: 仲好多料嘅添啊！呢间坐得又舒服。
3: 哇！
5: 真系。
4: 系啊。
3: 好嗱，這个咧，這个我哋就唔特登去公开啦，因为咧呢啲咧一公开咗之后咧就成日要排队啦。咁但系咧嗱，今日
5: 收埋先，
3: 大家讲下，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即系我哋大家睇到，相信大家都知道，即系未来嘅日子只有通胀噶啦。咁究竟几多钱先可以退休咧？可能心机旁边有好多朋友仔已经系退休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咧，好似我或者小雨的朋友啦，都是在搏殺緊啊，努力賺錢的時候呢，就可能都要計劃一下，究竟我現在賺的錢還可不可以儲一筆錢出來退休呢，這樣的一個情況的。咁啊，可能小雨就不用想啦，因為佢
5: 太遠啦，
4: 不能夠參加那個什麼比賽的年齡。
3: 不是啊，佢咩啊，佢大把啦，咁啊，小富婆就不用想啦，但我呢啲就要
5: 好笑。
3: 準備定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睇講下啊，我睇到嘅一個關於一個加拿大嘅理財機構佢哋嘅一篇文章喎，咁佢哋就話咧，嗱佢哋估計嘅呢個係，即系咧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如果佢哋想要一個舒適嘅退休咧，佢哋預計要儲蓄嘅目標咧係大概呢個範圍，我覺得幾大嘅，係講緊50万至200万之間喎。咁跟住咧，佢嘅計到咧，即係大部分加拿大人嘅平均消費咧，即係退休後嘅平均消費咧，每一年係大概65000至75000嘅。咁當然封建遊人啦，咁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平均數嚟嘅。
5: 每年要幾多話？
3: 65000至75000。
5: 哇！仲多過依家每年人哋嘅年薪好多喎，好誇張喎，呢個富豪嚟嘅喎。
3: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究竟大家觉得 係誒係咪真嘅咧？嗱，呢度咧我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一啲誒、即係日常
5: 使費
3: 係喺邊幾樣啦。咁例如第一樣啦，佢就話誒屋企方面咧，你嘅使費咧大概每一年咧就係12,500蚊嘅。咁呢啲咧已經係包括埋誒、無論你係要交租啦，定係你係要俾誒、mortgage 啦。亦都有包括埋地税。
5: 65岁仲俾 mortgage？ OK，
3: 唔知噶，你唔知佢个佢个情况啊嘛。咁或者有冇维修啊？咁呢啲包埋咧，即系如果你系比较节俭嘅话，系12,500蚊。咁讲紧可能维翻系每一个月1,000蚊左右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你平均值嘅話，即係中位數咁樣咧，咁佢就會覺得係大約25,000蚊嘅。咁呢個可能你係住得舒服啲啦，亦都未必去到住，可能講緊12,000嗰個，你諗下每個月1,000蚊，你可能住得比較遠嘅，可能甚至乎喺一啲郊區啊、細啲嘅地方啊，即係比較。
5: 哇！你講到搞到我好大壓力啊，大佬。
3: 如果你想再過得好啲 above average 嘅話咧，講緊每一年咧係50,000蚊。其實我覺得呢個數咧，嗱，我即係咁樣，佢講完之後咧，我開頭都覺得，哇！如果50,000蚊都幾高喎，即係講緊一年50,000蚊喎。個住宿，但係我突然間諗下，唔係喎。如果好似阿小月話齋，係自己有屋嘅話，我聽過咧住温哥華西區嘅 Auntie 咧。他們的地税每一年都已经是过万的了。
5: 你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不住西区呢？
3: 这个是经验由人于，如果他的收入很多的，可能他觉得、啊、我住开这个区很漂亮啊，这样或者很方便啊，不知道啦。我所以这个我想他是有些根据的，即如果说、啊、有些 above average 的每一年可能甚至乎要50,000蚊，甚至乎更豪华的。
5: 我回去大灣區住，拜拜。
3: 大灣區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咁另外咧，咁啊，屋企呢度講完啦，咁啊，另外講下大家可能，咁啊，長者會話我都會想揾啲 hobbies 啊，做下其他嘢啊，即係有啲興趣嘅。咁咧，佢就平均俾咗，如果唔係話使好多咧，一年咧係講緊6,500蚊，可能係種下花啊，即係唔係一啲高消費嘅興趣啦。或者阅读啊，咁样做下手工艺啊，就6,500。如果咧你
5: 好恐怖啊！
3: 唔系、哦，我仲要去一啲可能有啲人中意打高尔夫球啊，每一个月仲要俾嗰啲高尔夫球会嘅会费啊，咁样之类咧，咁咧佢就预你系13,000蚊一年，即系每个月咧。
5: 我都去到65岁啦，如果我中意打 golf， 我可以教人打 golf 啦，你俾翻我差唔多。
3: 如果你想想富人的思维，可能他觉得1,000蚊一个月 OK 啊，我去享受的嘛，我入到去，我们不可以，你不可以成日抱住我老了我都要教人这样的嘛，你是 relax 的啦。
5: 蛤，教人都很好玩的喎，生命在于学习，我学习你去学习，我教你是你去学习。
3: 好啦，咁啊，所以中位数咧系13,000蚊啦。咁如果你话啊，你甚至乎再高贵啲嘅，咁啊去到26,000蚊都有嘅。咁啊呢、這个就系兴趣啦。咁另外咧仲有
5: 好奢华，
3: 系啦，就系、是、有啲去哦行街、出街食饭、搭公共交通工具呢啲杂费，佢就计咧就大约哦可能比较节俭嘅就6,000蚊一年，平均嘅就12,000蚊，甚至乎再 above average 嘅。咁就24,000蚊，咁嗱，净系听呢几样啦，我哋呢几样，你谂下，净系房屋，跟住再加埋兴趣，再加埋出去食嘢啊，或者你买餸啊咁样，佢讲紧咧最平嗰个生活指数咧都要大约12,000+12,000+12,500到啦，咁其实都唔系好似佢所讲咁样要。60,000+啊咁样嘅，我谂60,000+真系一个比较中位嘅数啦。咁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呢度咧，我谂真真正正过紧退休嘅就只有一个。
5: 威哥话绝对唔使呢个数，都唔知点活嘅呢个人，呢个人系。
4: 想唔想听我点讲啊？
3: 好，我想听下你点讲啊！
4: 你呢咁嘅文章，呢啲啊正式系嗰啲系学者嚟嘅，语不惊人誓不休啊，纸上谈兵。
3: 喂，系啦，我就系想听一下，咁所以嗱，呢个你觉得 不太真實。咁實際你覺得在我哋温哥華的退休生活呢一刻啦，你平均一個月你覺得是大約幾多少錢？
4: 唉，呢啲冇得去計噶，你只係睇餸食飯，你係幾多就幾多嘅啫，邊度到你嘅心目中諗住咁樣就咁樣嘅咧？唔好咁天方夜譚啦，去。
3: 咁但係
4: 實際啲貼地啲生活啦。
3: 咁所以有時就係話
5: 最開學歌庫，
4: 咪就係、是。好像你说真的65岁的教人呢，现在65岁才去学高尔夫去走去。
3: 他没说去学高尔夫，他没说去学高尔夫，他说是
4: 打高尔夫嘛，
3: 那些会籍啊。
4: 嗯，真的。
5: 我觉得很浮夸， extreme， 有些 extreme 的这个例子。
4: 你就是好似你话斋，香港嗰时话咩养个 BB 咩几多百万啊，喂冇几多百万咁就唔使生养㗎啦。
3: 咁當然都係封建遊人嘅，每一個方式都係
4: 可以大家就得個講字咯。佢寫啲嘢即係寫論文啫嘛。
3: 其實唔係，因為佢咧就我諗係即係啲人會話啊，究竟我要儲定幾多少錢咧？咁有啲人就話想提早退休。依家好多人係甚至乎你去 thread 睇都有好多年輕人咧係已經話哦，我個目標係幾多少錢嘅，咁我就要由幾多少歲開始儲定錢啊咁樣噶嘛。
4: 每年啊，到年尾啊，个个都好多未来嘅理想噶。哎呀，开口讲明年我要点样点样点样，明年咪又系咁样。
5: 唔系噶，我有噶，我有落，我有落实噶。
4: 系啊，你落唔落实得到啫嘛，就系呢样嘢。
5: 落实到啊！
4: 哇，咁巴闭啊！
3: 系啦，就系多数都系我见你有冇见过，即系佢话今年食饱饭，跟住佢就最后
4: 乜嘢做？
3: 佢就最后将个饱字就查咗，就有食饭就已经好好啦。今年最后一定食饱，系啦。不过嗱，即系呢个即系当然系同大家即系倾下，究竟有冇谂法咧？咁啊，原来大家系
5: 夸张咗啲嘅，
3: 觉得太夸张嘅。咁可能唔系，可能咁一嚟啦，佢系因为佢系一个理财嘅机构啦。咁佢梗系希望大家谨慎啲，
5: 储钱储六十五年，
3: 多啲套
5: 去嗰度
3: 呀咁样嘅嘢啦。咁啊。所以看看大家怎樣計算，不過我說真
5: 的意圖太明顯
3: 了。但是說一句呢，加拿大呢都是很好，就是大家選很多加拿大來加拿大移民都是因為福利啫。如果萬一你退休的時候個使費原來收入未必好像未如理想的話，那都不需要太擔心的。我相信政府都會有一些
5: 想得太多，你以為輕台想得太多
3: 我只是
5: 沒包底這件事的。加拿大政府
4: 在加拿大最好的，你越穷政府是越供养你的。
3: 是的是的，阿威哥说得最对，所以是的，大家不用担忧了。那我知道、我旁边两位拍档不用想这些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些。
4: 最多就去找碗是16.99的越南河粉吃下。
5: 是的是的，我都这样讲、
3: 好了，咪后之后阿威哥要公布餐厅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6: 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7: 全部唔
6: 系妹，全部都
7: 唔系，
6: 全部都唔识噶喎。
7: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8: 喂，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0: 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1: 欢迎大家翻到嚟卫生语嘅钟数啦！喺第二部分呢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咁啊，过去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爬龙舟啦，咁啊，因为亦都系端午节嚟啦，啊，提下大家嚟紧。星期五啊，19号就是我哋嘅传统节日端午节啦，吓咁啊！除咗食粽之外咧，广东人、岭南人咧，其实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食粽嘅，因为其实我哋嚟讲咧，吓一年四季咧，随时你想食粽咧，都其实可以买到嘅。所以咧，广东人在意嘅咧，其实系端午节嘅时候咧，爬龙舟。咁啊，上个礼拜咧，同大家分享咗原来龙舟咧，成个爬龙舟嘅过程咧，系分唔同嘅 步驟嘅，咁啊有譬如有起龍啦，跟住又有藏龍啦等等嘅，唔知道你又清唔清楚呢？咁亦都係話咧，今個禮拜繼續咧會同大家講一講爬龍舟嘅噃。咁啊，好多朋友仔話點解廣東人會講爬龍舟，並唔係話咩賽龍舟啊？咁實際上咧，呢句説話咧，亦都係要講翻咧，廣東人真係好在意爬龍舟，即係龍舟賽事嚇。係爬呢個詞語咧，係代表咧我哋係用力咁畫龍舟啊，並唔係普普通通咁樣畫一畫啊，好似小雨去 kayaking 啊、paddle boarding 啊玩一樣啊嚇，係要用呢個叫做臂力啦、上身嘅力啦，再用呢、這個我哋嘅中間嘅 core 嘅力量啊嚇，我哋嘅中枢嘅力量啊，咁所以咧，廣東人好多時候咧講話咩龍舟賽事啊、賽龍舟咧，就唔會講話賽龍舟，我哋會講話爬龍船又或者係爬龍舟嘅。咁啊，上個禮拜亦都係同大家講咗咧，其實龍舟船咧有兩款嘅木咧係比較受歡迎攞嚟去做龍舟嘅，咁啊廣東嘅龍舟咧通常都用鈞鈿木嚟做嘅，咁啊佢做完嘅龍身咧，其實就如果放喺水底嗰度咧，即係做藏龍呢個動作咧，就真係可以咧用上百年甚至千年嘅。咁但係如果你唔係話鈞鈿木用，唔係用鈞鈿木啊，又或者用其他木嚟做嘅話咧，其實使用期限咧就非常之有限啦。鈞鈿木做嘅話咧，就要真係好注意地咧，要藏龍要放喺水裏邊，放喺河床啦，保存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同大家講下，到底一隻龍船上邊咧，到底係邊一部分需要有咩人喺嗰度咧？咁啊，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通常咧，我哋嘅呢個廣東嘅賽龍舟啊，爬龍舟嘅龍舟上面咧，龍船上面咧，其實係有22人嚟嘅，會有一位鼓手啦，一位舵手啦，仲有20位嘅呢個滑手啊 ，OK， 咁啊，顧名思義咧，就係鼓手就係負責咧。打鼓啦，即是控制所有船员划桨的节奏和频率的，再加上就是鼓舞大家的士气，去调动队员的情绪啦，而且就是要观察对手啊，他们的这个鼓声啊，他们的节奏啊，有没有说快过我们，我们几时需要全速前进呢，就是要靠鼓手的鼓声啦。咁然之後咧就有舵手啦，咁啊佢咧就會通常喺船尾控制一切嘅，咁啊用嚟控制咧龍船嘅呢個行駛方向啦。咁譬如你話我要行呢個 S 彎或者 L 彎嘅話咧，咁咧就要靠呢個舵手嘅控制啦。咁啊睇下佢哋控唔控制到只船咧轉左轉右咁嘅，咁佢哋咧又好靈活啦，同埋要即係眼觀八方啊，睇下到底啊，我哋要点样转呢个靓弯呢，咁样就係靠佢哋嘅。咁其余呢就係我哋嘅滑手啦，咁佢哋就係要表现出力与激情嘅一个动力啦，咁令到呢成隻船呢係可以跟住节奏呢一起向前行啊，向左转向右转呢啲呢就係舵手嚟控制嘅。咁当然仲有嘅话呢，就係我哋个龙头同埋龙尾啦。咁有时候呢大家会见到可能广东嘅赛事呢有小朋友呢企一前一后呢去防止呢个龙船呢隔前或者隔后㗎喎。咁攞嚟掌控呢隻船会唔会话偏前啊偏后咁样嘅喎，因为咧其实所有嘅滑手咧都会系向前伸前一啲啊，做呢、这个加速前进嘅呢个动作啦。咁有时候咧控制唔好，好容易掟弯嗰阵时咧会个头向前啊或者尾后啊咁样嘅。咁有时候咧亦都会有人去坐阵，坐喺船头同船尾，睇下到底点样样先可以控制到成隻船嘅重量啊。 咁啊，如果你话你好想睇爬龙舟、爬龙船嘅话咧，其实今年咧就有少少难睇到嘅，即系除咗话你可以喺社交媒体度睇啦，咁啊其实我哋每年咧温哥华咧都有我哋自己嘅一个龙舟赛事噶嘛，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啦？通常咧都会系喺我哋嘅呢个端午节前后度举办啦，咁啊上年就系都系喺六月中旬嘅时候举办嘅，咁啊但系咧今年啊因为我哋撞咗一个非常之大型嘅活动吓，我唔会开股嘅，自己谂啦。我相信大家会知道的咁啊，今年嘅温哥华嘅龙舟赛事咧，龙舟节咧就取消咗咁啊，下年咧就会同样时间咧同大家喺六月度见面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咧，你其实真系好想睇赛事嘅，你都仲系可以赶得切咧搭飞机翻去岭南地区睇嘅，因为咧我哋岭南嘅赛事啦吓，广东嚟讲咧吓，我哋嘅赛事其实系可以去到七月。都可以睇到嘅喎，咁啊提醒下大家啦，即系如果你非常之有兴趣嘅，其实我都真系好想目睹一切嘅喎，目睹呢个叫做广东防冬运动会啊，因为呢个系一个点讲啊，系一个搞笑嘅称呼嚟，因为大多数嘅朋友仔咧喺佛山啊、顺德啊、南海一带咧，即系好多时候咧，佢哋都系玩爬龙舟嘅，大家咧都系有几栋楼嘅喺个村嗰度收租嘅，咁啊晚黑咧就练船啦，咁啊早上咧就拎住条锁匙去收租嘅，咁啊叫做防冬运动会啦吓。如果真系想睇嘅话咧，其实都讲得飞一飞翻去咧去睇嘅。咁啊，讲讲俾大家听啦，譬如蝶教嘅比较受欢迎嘅龙舟赛事咧，校园版咧就会系听日举行嘅。咁而譬如你话你想睇咩东城杯 S 弯啊、L 杯啊、L 弯啊、S C 弯嘅话咧，呢啲都系会喺19至到21号举行嘅。咁如果你话想睇女子嘅赛事嘅话咧，系喺七月嘅时候举办嘅，咁啊。仲有时间喎，想食龙船饭，想睇龙舟赛事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啦。我哋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啦，我哋休息一阵啦。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好歌不厌百回听
14: ，Unforgettable。
13: 绕梁三日西曲情
14: ，That's what you are。
13: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星期日早晨啊，同你唱下歌仔先。拨斤八两，定有丰收可永享。支出半斤嚟，一定要取足八两。嗱，呢个咧就许冠杰嗰个半斤八两嘅歌仔啦。咁讲起半斤八两咧，哈哈，呢度咧有一个智慧在其中嘅成语半斤八两，讲嘅就系彼此不相上下，实力相当嘅意思。呢个就系因为喺古代嘅时候啊。半斤和八两是同一个意思，即是说在古代十六两为一斤。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前，中国是有很多诸侯国的，那个时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度量衡的标准，真是五花八门。你在这个国家买一斤的东西，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就不是一斤的了，那就乱晒龙，而且这样也不利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嘛。咁后来秦朝统一了六国啦，秦始皇亦都考虑到呢个问题，就喺呢个麻烦事啊，就命令啊丞相李斯去谂个办法啦。咁李斯就建议废除旧时各国诸侯国嘅计量单位，采取统一全国之后嘅重量单位。嗱，呢个就系有咗书同文，居同轨。衡同论统一度量衡了，就是那时候开始，一斤就定为十六两了，十六两一斤就作为了衡器单位的标准，实行了两千几年的了。直到1959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就换成了现在的一斤十两制。这个就是半斤八两，就一样嘅啫。名人嘅格言座右铭，莎士比亚佢话：美丽的事物是永恒的快乐，佢嘅可爱日有增加，不会消逝而去。大家熟悉嘅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曾经是任 France 共和国第一执政和 France 帝国的皇帝，就是拿破仑。拿破仑他小的时候好斗勇猛的。话说他小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他都追求成功的，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习惯了。小孩子很喜欢打下交的，所以有一次仲系翻学校四年级嘅拿破仑咧，就同一个大佢两岁嘅大男仔咧，狭路相逢，打起交上嚟。拿破仑就身材矮小，点能够对呢个大男仔嘅对手嚟咧？所以冇几耐咧，就俾个大男仔咧打到佢熊猫眼咁啊！咁呢个时候上课钟响咯，拿破仑就走去上课啦。落咗课之后咧，佢揾嗰个大男仔咯。但呢次就更弊，俾个大男仔打到佢咧，那个嘴啊成个啊孖润肠咁样。拿破仑咧两次失手俾人打到咁嘅款，佢冇罢休，以后每次落课佢都揾嗰个男仔噶。直到嗰个男仔就觉得，哇，佢烦唔烦啲啊？你明明打我唔过噶啦，仲成日嚟揾我做乜嘢啊你？拿破仑咧。就好似只骄傲嘅公鸡咁样，大声话啦：你啊，虽然打败我啫，但系咧你系惹到我啦，你一定要同我讲对唔住噶。若果唔系咧，我一直揾你同你打落去嘅，直到你讲对唔住为止。咁啊，大男仔咧真系被拿破仑嘅呢番说话咧震撼咗啦，或者亦都系厌倦咗呢个咁矮细嘅拿破仑啊，成日揾自己嚟打交，于是乎谂下谂下，终于咧就向拿破仑讲咗对唔住啦，咁呢三个字。拿破仑虽然被打到咧伤痕累累， 不过佢听到对方话对唔住 sorry 啦，咁呢个字之后咧就心满意足，以后冇再揾呢个男仔嘅麻烦啦。拿破仑啊，无论做乜嘢事情，都系竭尽全力争取最后嘅胜利，最终佢心中远大嘅抱负亦都成功嘅实现啦。当佢坐拥自己嘅帝国嘅时候啦，你话佢系有几咁开心呢？一时之间嘅固执系愚昧无知，但系一生嘅坚持呢，则系千金不换。一个人啊，起码都要有个信念，咁样去争取未来噶嘛，系咪咧？嗱，讲起话起码，咁起码咧，嗱呢个最低嘅限度或者系至少嘅意思啦。比如话，哇，今晚我哋食饭咧，起码有五个人嚟嘅，咁意思就系话至少有五个人嚟食饭噶咯噃。早喺清代嘅时啦。啲人已经有起码咁样嘅讲法嘅啦，《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九回里面就写到：官少不要，起码亦是一位官贼咁啊。嗱，咁啊呢个即系词语嘅由来咧，就其实就系讲开就秤啊、磅啊个重量嘅工具嚟嘅。呢个马所指嘅就系法马啦。即是个秤砣嗰个砝码，在古代咧系一种称重量的工具，所以以往啲人用秤嚟到去磅嘢嘅时候咧，就要喺秤嘅一边放上一嚿嘢，嗰嚿咧就叫做砝码，嚟到系计算重量嘅。而最轻最小嘅一个砝码咧，就系被起码就是、用嗰个先嘅啦。咁后嚟起码咧就系、是、有咗最。

过海，咁呢个着呢就是走嘅意思。第二计呢一箭双雕，咁第二着呢就叫做吃啦食呀。第三计呢就借刀杀人，咁第三着呢就是喝，即是饮水嗰个饮字啦。慢慢日后再同你继续讲落去三十六计三十六着啊。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而家咧就系六月份啦。如果你话六月飞霜咧，咁咪即系有冤情啊。嗱，而家唔讲六月份嘅飞霜，啊，讲下天冷落大雪、大风雪，你怕唔怕冻啊？哎呀，落大雪啊！有人唔怕冻噶噃，一啲都未惊过。边个人咁巴闭啊？落大风雪噶啦，满天飘雪，佢唔怕冻喎？点解嘅？佢就系你砌嘅嗰个雪人啊！雪人点会怕冻嘅啫？吓！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道中卫生语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啊！继续系够钟喂鲨鱼，
7: 耶、yeah, ！喺度咧就要讲啲女人仔要讲嘅嘢啦，最后集呢一度
6: 系啦。咁啊，今日讲啲我哋叫做算唔算系小资女嘅习惯呢？小资女即系会比较知悭识俭嘅女生。
7: 哦 ，OK， 都算噶小资女呢、這个呢、這个形容词咧有啲有啲旧啊。
6: 咁新嘅形容词应该系咩咧？
7: 冇啊，就系咩？嗰、那个叫咩啊？有句说话，即系譬如你买而家咧有分话买啲luxury brand， 同埋有啲系
6: 平替版。
7: 嗰、那个叫咩啊？
6: 系咯，平替啊？
7: 唔系平替啊，系叫做即系inferior 过嗰、那个，但系又唔系话特别平。即是 quality 都是在这里，不过价钱呢就便宜。我不记得了那个词，我记得我下次跟大家讲 ,ok。咁啊，今日呢主要就跟大家分享六个小习惯令到呢大家呢越来越有钱，是一些洗钱的习惯来的。不知道沙会不会平时都有养成这些小习惯呢已经。
6: 嗯，那我听你讲一下先。
7: 是啦，第一样嘢呢就係、是、呢要买啱嘅就唔买平嘅，咁啊嚟摆脱呢个嘅廉价消费陷阱。我觉得呢个非常之啱，特别呢年纪上涨嘅人呢就会明白啦。
6: 嗯，係啊，真係啊，呢、這个係随住你嘅年纪你就会发现，即係尤其是依家成日讲呢个断舍离啦，你唔想买咁多唔好嘅嘢，跟住积咁，我宁愿买一样可能平时睇落都有啲贵，但係諗下可以着十年喎、哦、咁，或者更加长时间嘅，咁就可以考虑下买啲好啲贵啲嘅嘢，都好过买，因为讲十件十蚊嘅同一件100蚊嘅呢个比例啦，即係呢个比喻啦，咁你可能100蚊可以着十年，定係件十蚊，每件只可以着半年，或者甚至最多俾上嘅一年啊，咁样有时睇下。

0: 你点样拣咯？
1: 系咯，用 quality 顶替呢个 quantity 啊吓，唔知大家有冇呢个小习惯呢？咁啊，第二咧就系拒绝呢个凑单免运费啊，唔好因为咧去悭埋少少嘅运费咧嚟买好多好多嘅废物啊！有时候我都会犯呢个错误噶，我觉得。
0: 我觉得咧要睇嗰个比例，即系咧如果你已经买咗 90% 呢个金额噶啦，你仲争 10%， 咁你无可厚非，你可能会我会咁样做咯。但是如果我说我已经我得 50% 而已，那跟着我还有 50% 未买，差 50% 这个数，那我就可能会不买咯。
1: 是不是我自己呢就不是免运费来买多了废物的。我是呢有时候呢唉有啲有啲点讲啊，买满几多钱呢，咁有几多 percent off 啊，还是可以唔知咩储分啊，嗰啲呢係会令到我陷入呢个陷阱囉。即係因为譬如有啲超级市场咪话要买20蚊咁就先可以储分嘅，即係嗰啲我会好陷呢个陷阱囉。即係明明即係其实我諗佢哋商家呢啲呢諗晒㗎啦。即係你成日都啱啱好咧，你買完嘢咧，每一次我講真係啱啱好係唔知16、17蚊啊咁樣樣。咁我有時就為咗啱20蚊咧，我就走去又買多一兩樣，跟住有啲咧就係即係你其實唔會想買嘅咯，同埋即係會令到係自己更加唔健康。即係譬如買埋啲零食啊，去湊嗰2、3蚊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又放喺屋企唔記得咗啊，啲餅乾啊，明明其實嗰啲消化餅咧，你唔知一年先食過一次。跟住咧，你买下买下，突然之间咧就会一炸喺屋企，唔知点办咁样样咯。
0: 嗯，都有啊。你令我谂起咧，就系嗰啲咧，佢咧可能话啊，佢啲嘢咧一个单价系19.99，佢话20蚊就可以送乜嘢。
1: 系啊。
0: 我话啊，咁我一定要买多样嘢。点知发现最平嗰一样嘢都要8蚊喎。
1: 系啊。
0: 咁咪28蚊九。
1: 跟住算啦算啦，好啦，唉，买。
0: 系啊。
1: 浪费钱又多赚。
0: 果然系呢啲系一啲商家嘅策略嚟嘅。
1: 是啊，所以大家要醒目少少啊。第三呢就是拒绝无效排队啊，不要将生命呢排在这个跟风排队上面。我觉得温哥华的大家呢成日都做这件事、啊。即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好像说不知道出什么很得意的 Compass 卡啦。其实我是很喜欢那个卡通人物，我都想去买的。但是即係真係好多人咧，要唔知6點鐘啊，還是凌晨啊，擺張凳喺嗰度，跟住咧就我唔知啊 camping 啦，當喺度排隊。我真有時候唔知為咗啲咩，好多人都繼續咁做嘅。即係其實呢個都係即係另話。我想講嘅就係有啲 warehouse sale 咧，有啲人真係超瘋狂啊，喺溫哥華。我係拒絕呢樣嘢嘅。
0: 我都係，我唔跟風，唔排隊啦。依家排唔到啊，依家冇可能添啊，直情係。
1: 是啊是啊，阿生呢个几好呢、這个。佢有实质嘅 constraint 做唔到㗎，所以就大家醒目少少啦，唔好跟风。有时候呢过咗呢个风头呢更好嘅享受啊 ,ok, 又唔使同人逼，又可以慢慢地去研究到底买呢样嘢係啱唔啱嘅呢，好唔好嘅呢咁样。第四呢就係、是、设呢个结账冷静期啊，有时候呢譬如你网购啦，咁啊，你唔好话咁冲动咁快买啦，特别啲贵嘅嘢啊吓。咁啊，首先咧就将呢件物件咧放落去自己嘅 shopping cart 嗰度啊，即系个购物车嗰度暂存。咁啊，过咗一日啦吓，24小时过去啦，再去睇下到底有冇需要买呢样嘢咧，去缓冲一下，过滤下冲动嘅情绪。呢样嘢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试下添噶吓。
0: 尤其是啲即系。贵的单品咯，贵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特别如果你话你屋企有差唔多嘅，你系咪应该要 upgrade 咧？真系要谂清谂楚啊！即系你用要用，即系要用几多次先回本咧？呢样嘢系要谂嘅，即系 girl math 啊嘛。有时候有啲买嗰啲我唔知道啊 ，LV 啊嗰啲好贵嘅奢侈品咧，有时候咧咪即系见到人哋买，你自己觉得啊，我好似好想要喎、啊。其实你自己咧已经有10个一样差唔多嘅 style 嘅袋噶啦，到底你一年可以用几多个咧？出街咧鞋啊，鞋喺呢方面咧，我就经常系咁噶，我真系太多波鞋啦，咁所以呢样嘢我自己咧都会去认真 去實施一下的。跟住五呢就是这个叫做唔睇漲跌啊，去定期定額度理財啊。咁我唔知道大家係咪理財嘅人啦、啊。咁啊咁啊，其實呢有時候做一啲定額嘅存錢呢，去做少少嘅理財呢，其實都係可以呢滾下利我講呢利息嘅利啊下。咁啊呢个就我自己就唔係好識嘅，咁所以了解一下啦大家。跟住最後一個呢就係、是、啊記帳啦，堅持一下，清楚自己呢每日啊同埋一啲定期嘅呢個資金流向，去掌握自己真正嘅呢、這個財務狀況啊。我唔知阿沙有冇做呢樣嘢嘅呢，作為你都算咩啦，一家之主啦，財政大權係咪喺你手上㗎，我想問。
0: 是啊，財政大權是在我手上的，咁所以真的要好好記帳。我想講我都有嘗試過，但係即係有時咧，真係會miss 咗嘅有啲嘢。但係咧，我想講依家好在就係大家都經常係用信用卡嘅，咁所以喺信用卡嘅帳單裏邊都可以幫你分類噶啦，好多都已經
1: 係咪啊？係咪啊？係誒哦，有啲啊，有啲信用卡公司是没有的，有些是有的，就是看你是哪间公司啦。但是真的有用信用卡的话就帮到大家不少啦。但是有时候呢有些太小的数呢，其实你洗好多呢都会滚下滚下做大数的。所以呢大家就试下记账啦，就是如果你说想储钱啊下啊，以上呢就是令到你越嚟越有钱的一些小习惯，不知道你又可以做到几多呢？
0: 系啊，不过头先所讲啦，头先阿小雨都话，计数呢样嘢好好，但系咧，我都亦想讲补充一样嘢，我自己头先所讲信用卡啦，亦都系咧，大家可能咧要小心，会有时咧使多咗。我咧好经常咧喺我信用卡嗰度咧，我会设一个 amount 嘅，即系例如500蚊咧。就唔碌得噶啦，咁一嚟係防人哋偷咗呢個卡啊，咁二嚟咧係我喺買啲貴嘢之前咧，我都可能會諗清楚，我 set 咗 limit 嘅喎，咁係咪真係要買咧？咁雖然嗰個 limit 其實可以隨時入 app 度改嘅，咁但係咧都係一個方式，好似話翻俾自己知，我係咪要使咁多錢咧？喺使之前會再諗多一陣。
1: 係啊，好好啊，呢、這個 tips 其實我自己都有嘅，但係咧我好似。up 咗個 limit 又冇 up 翻落去喎，唔係乜 down 翻落去喎。
0: 係啊，
1: 提醒到我啦，你
0: 係啦，咁你搞搞佢。
1: 阿 Jack 係啊係啊。
0: 好啦，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希望咧阿小月提供嘅資訊咧，可以幫到你變成越嚟越富有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夠鐘餵鯊魚啦。
1: 係啦，小富婆，拜拜。
0: 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十一点至下昼六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八六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呢率领一个庞大的政商访问团，或者叫贸易团呢，去咗中亞兩國訪問。咁就如果單睇公布嘅成績表呢，亦都相當亮麗，簽咗若干項嘅一啲嘅備忘錄啊、合作協議等。不過如果我哋要深察呢個問題，究竟呢兩個中亞國家有多少嘅經濟實力，或者同香港有某啲係可以互通有毛的地方呢，其实传媒并没有一个深入的分析。咁如果根据我个人所接触过一啲研究中亚史的历史学家呢，他们觉得这两个国家呢无疑呢都有很多资源呢是要开发，潜质颇为优厚，但限于那个地理环境呢，即其实为什么发展这么落后呢，是有个客观因素。因此我觉得今次的访问团的成行较有利，因为内地一些重要企业能够长期去参与到这两个国家的有关基建啦、通讯方面呢，因为他们呢很多东西都是开发当中，而建立了一个相当深厚的基础，从而在地缘政治各方面来讲亦都是掌握到一个中亚咽喉。你話講到經濟成果呢，即可能呢真係呢還待一段日子呢先可以見到嗰個嘅收成。而今次嘅拼船出海呢，有一個好獨地方，就係呢行政長官破天荒呢係邀請傳媒代表出席喎。你話唔係啊，以前呢啲咁嘅重要行程都有傳媒呢循大軍出發去採訪，但不同之處，今次的传媒代表是访问团那个成员，即是他们是有份去参与呢所有的官方的活动。何以有此一着呢？咁如果根据呢香港啲政治专栏分析，就话说咁特首早前呢同啲传媒高层去见面，大家都慨叹呢，哇，而家经营困难啊，咁大家都明白啦，随住这个新兴媒体的兴起，传统报业的一些的没落呢，即是大家都是呢挨住挨住。很多广告的配置呢亦都呢未必会以这个传统的中文报业以至英文报业呢作为这个的放置广告的地方。很多是分薄了的。而最致命伤就是越来越少人看报纸了。读者人数流失，你的影响力自然是减少啦。当然再加上香港媒体生态改变呢，这个问题错综复杂。咁传媒中人向特首诉苦啦，特首呢就讲到不如咁啦，我去帮帮你啦。 於是今次呢個中亞行呢，就請咗兩個好有代表性嘅傳媒嘅高層呢，成為代表團團員之一。咁官方嘅都係高調呢嚟到吹嘘下，跟住來呢特區政府將會助力傳媒呢打通呢個各方面嘅通路呢，讓我哋同外國嘅媒體有更多嘅接觸合作，從而呢搵到更多嘅商機。呢啲咁諗法呢，當然表面睇嚟呢無傷大雅啦，咁政府都關注到傳媒生態經營嘅困難。但係作為傳媒中人，覺得呢啲咁嘅安排呢，唔單止冇助傳媒可以喺經營上有新嘅發展，反而令到呢媒體更加貼近政府，甚至呢越嚟越呢會同政府呢係同坐一條船，咁樣咪傷咗媒體嗰個公信力，咁咪失咗媒體嘅獨立性呢？啲情況亦都係傳媒幾個致命傷其中一個。整個時香港嘅報業，無論係中文報業、英文報業，喺亞洲呢都係緊執一個牛耳，而香港媒體亦都唔需要同外面有咩特別聯繫，而我哋嘅報導、我哋嘅分析都成為咗呢外國媒體呢紛紛引述一啲咁嘅功績所在。所以我哋嗰個嘅公信力，我哋嗰種嘅專業，其實係喺亞洲嚟講係首一指。但係此情不在啦，今時今日香港媒體仲有多少公信力呢？即係如果我哋下下都靠官方同我哋拼船出海透過官方活動去打通同某啲國家嘅環節，咁樣對媒體嚟講係好事定壞事呢？你要諗下啦，你同哈薩克同中亞嘅國家你都建立更咩關係，佢哋有冇興趣知道香港好多新聞啊？香港人更加冇咩興趣呢，去想了解一下究竟呢啲中亞國家有咩事呢係我哋可以掌握。就算我哋建立咗一個官方平台，資訊方面可以互通嘅，但呢其實佢本身冇市場。反而我覺得媒體今次呢個中亞之行，其實更加重要，我哋要將更多呢兩個國家嗰個重要嘅歷史、文化、經濟現狀嚟到讓香港人更多知道。小市民未必有興趣，但作為商界其實有興趣了解啲多啲。你完全冇了解、唔掌握，談何容易去做生意呢？所以今次呢，即係大家係咪有啲表錯情呢？特首幫助傳媒出海開拓財路，此路呢其實呢係好難通嘅。
2: 我今日呢同大家睇下加拿大統計局最近公布嘅兩組數據。首先呢，統計局公布五月份本國嘅失業率下降到 6.6%，新增加87,800份工作职位，是今年以来首次有职位增加，上一次已经是去年11月了。其中最多就是在建筑业26,800份，资讯文化及娱乐19,300份，运输和物流18,700份，住宿和食品服务17,000份，但是零售和批发行业减少了35,000份职位。新的工作全部都是全职职位，兼职的职位反而是减少了。青年的失业率下降 0.9%， 是一月以来的首次下跌。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13.4%。长工的平均时薪在5月份上调 3.2%。这个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尤其留意的，因为会影响他们对通胀和加息或者是减息的决定的。除此之外，统计局特别提到今年第一季全国经济出现 0.1% 的负增长，而上一季即是2025年的第四季更加是-1%。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季的入口增加，尤其是黄金入口，拖低了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家庭开支上升， 但是企业和政府的投资下降。无论点一般认为经济连续两季即是半年出现负增长的就是经济衰退了。不似学术界的定义他们会考虑就业收入等的经济活动。我们对连续两季负增长叫它做技术性衰退。反对党保守党直指这个是自由党带来的衰退。有心水清的记者就数过保守党在国会390几次批评执政的联邦自由党是带领国家步入经济衰退。哇，总理卡尼就是 G7 七大工业国唯一一国领袖国家经济衰退，并且是要求国会紧急辩论解决的方法。对于加拿大进入经济衰退，多位经济学家和银行的分析师似乎都不是很赞同这个看法。一些就连叫这个是技术性衰退都认为是言之过早的。正如刚才提过，简单将两季负经济增长就只是经济衰退，未免太过粗疏。况且今年第一季负 0.1%，恐怕有四舍五入的误差，日后统计局或者会作出调整。加拿大的整体经济是3.2万亿，而家名义上的负数大约是100万，占非常小的数目。所以经济学家宁愿叫这个是无增长、微弱增长或者是远增长了。至于总理卡尼怎样去解释呢，相信就不需要财长了，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是经济专家。他将这个归咎就是政府减少移民的政策所导致。记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各国封锁政策，移民人数大减。原来联邦政府接收移民的目标在2020到2022年每年是341,000人，但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一年只是有184,000多人抵埗。政府在跟着的两年就大幅提高名额，2021年401,000人，2022年再加10,000到411,000人。移民人数太多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沉重的压力。最终在2024年政府开始下调人数，2026到2028年每年是38万人，而明年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是不得超过总人口的 5%。 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本国的人口在2025年减少了超过10万人，是自40年代以来首次人口数目下跌。事实上在肺炎疫情刚爆发的头两个月，加拿大的经济连续两个月出现萎缩，当时一切经济活动突然停止。曾经因为供求关系，2015年环球油价大跌，油价每桶跌到不够40美元，经济都曾经试过连续两季录得负增长，但只是限于亚省和一些产油的省份。我们与其是关心加拿大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不如是专注探讨一下什么拖累到本国的经济未能够迅速发展呢？目前我们面对最大的难题亦都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的关税以及即将到期的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就在上个星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向全球60个贸易伙伴国家再加关税。加拿大方面在自由贸易协议范围内的出口项目是加征 10%， 这个之前已经加了 10% 了，所以这个是加上加。美国的理由就是指货品生产的过程涉及强迫劳工。现在美国又直接和墨西哥进行贸易谈判，我们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迟迟未有正式展开。对外有关税和贸易协定，但加拿大本身的生产力下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0年代生产力年增长 3.6%， 70年代都有 2.1% 的增长，到80年代增长率下跌到 1.4%， 2000到2019年只有 1.07%， 2020到2025年更加是低至 0.47%。 这个已经不是经济循环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正视了。总理卡尼提出，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出口要多元化，开拓海外市场是毫无疑问的。鼓励外商投资可以减少政府的繁文缛节，简化申请和审批程序。但是有一件事在去年总理提出之后，始终到今天还未落实的，就是打破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去年五月，10个省政府和一个地区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容许民众可以在任何一个省份自由购买酒精类饮品。好快，缅省和纽宾市域省就取消了商户的管制措施。今年三月，安省和诺华士高沙省亦都达成双边协议，但是安省对其他省份仍然是管制买酒的。至于 BC 省和沙省，只是放宽消费者可以直接向某些省份的酒商买酒。就讲买酒，省与省之间都未可以打破障碍。贸易保护主义可以保护一些行业和工人的利益，但长期来讲会降低整体效率，不利消费者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是李杰之。
12: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了。
13: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了。
12: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4: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6: 美心饼店
1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9: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9: 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每逢隔咗时间冇见嘅朋友，即系大家再次见面咧，互相问候咧，都问最近点啊？咁啊，通常答案咧冇咩嘅，不过咧好攰啊，好攰已经成咗香港人咧一个嘅共同嘅一个种嘅情绪，一种嘅心态。一种嘅健康状态，何以香港人特别觉得攰呢？简单嚟讲，我哋工作时间好长啦，工作压力好大啦，于是放工咁啊，好多时间咁啊，碌下手机，睇下电脑啦。其实我哋并冇真正嘅休息，同埋最重要就系整个嘅精神状态咧，长期喺个紧绷当中，包括我哋睡眠质素唔高啦。而我哋嗰个睡眠嘅环境亦都唔好嘅，因为好多地方呢就算入夜之后呢都相当嘈吵。我哋并冇一个真正能够好地去瞓觉嘅地方同埋环境。 点解咁多人系中意啊？一放假去第二度咧，其实除咗系吃个玩乐之外咧，有一个原因咧，好少讲述就系好地去瞓一觉。一方面啊，住喺酒店嗰个环境好啲啦，啊又放低香港嘅工作，放低香港好多好多嘅愁思杂绪，稍稍休息一下啦。其实呢个社会情绪疲劳咧，都成为咗现代人一个几共通嘅都市病，而全世界不同社会都有一种咧系难以说明、难以讲得清楚嘅一种嘅疲劳嘅感觉。点解咁攰呢？通货膨胀呢？利率高企呢？能源价格不断上升呢？气候嘅异常反应呢？再加埋呢，打开新闻，听下新闻，唔系都要打仗，嗰度打仗，唔系都要流血，嗰度嘅天灾人祸。於是有一种几共同嘅感觉，做人真系越越难啦，生活真系越越艰苦。而你话啲情况过都有啦，不同之处盖我哋喺各所谓一个嘅社会各方面世界嘅困难当中，大家总有希望，大家总会系话明天会更好。但而家发觉咧，明天不知是好是坏。无法可以预测，即系知道咧。而家现象越越普及，一种全球性嘅社会情绪疲劳咧，已经笼罩全球。而香港系更加特别，香港就系我哋嘅社会环境即系变得太多，令到我哋长期处个不确定嘅环境，累积咗好多嘅无力感。而好重要就系我哋嘅中生代好，我哋嘅reset 世代好，我哋都有个嘅好强烈感觉，无论我几努力，无论我几有人生理想，但呢係越嚟越难以去达至我哋理想。我哋几努力都无法呢去改善我哋嘅生活。而好多嘅承诺好多嘅愿景又似乎呢完全同我哋脱晒节。你諗下，我哋点可以能够对而家嗰种嘅生活系有活力、有盼望咧？嗱，呢啲似乎系一个好抽象嘅社会哲学问题。其实你深入到民间去探测下，我所面对咁多负面嘅新闻，面对咁多咧，似是而非、自圆其说嘅一啲嘅语言，我哋只会产生无限嘅厌恶。以上呢啲社会嘅情绪疲劳咧，是有好强嘅传染症嘅，好快呢形成咗一种制度嘅疲劳，甚至就连嗰啲嘅建制中人，嗰啲负责社会运作人嘅，佢哋都好攰嘅。香港成日批评公务员各方面嘅不负责任、敷衍失责、墨守成规。其实做公务员呢，表面上有人工加，工作稳定，唔会俾人炒，但系嗰种嘅压力又非外人呢係能够领会到嘅。其实社会好多嘅危机现象呢，可以从呢啲人心嘅变化呢可以预测到嘅。最大嘅危险唔係我哋个城市充满愤怒。香港以前嘅城市好愤怒，好火爆。而家就去到另一个嘅极端，就係我哋越冷淡，对凡事漠不关心。香港以前嚟讲，我哋好有批判性，好要能够咧发言去批评这样批评那样。而家咧声音越来越少啦，点解咧？大家都放弃啦，即系连闹都唔想闹啦。你批评又如何咧？一方面，有啲批评咧可能踩到红线，而事实上你所讲嘅批评，亦都冇可能咧去改变丝毫嘅现象。呢种嘅无力感、冷感就意味住咧，大家对未来所谓有所改变咧，越嚟越咧系失咗一种嘅耐性同埋期望。于是大家只系咧活在自己嘅小世界当中。我哋唔会听什么嘅官方嘅宣传，亦都甚少咧再去思考啲比较要用脑嘅问题。大家就过啲咧，其实系满足官能刺激嘅生活。在自己小世界当中去寻求 吃个玩乐去满足。如果咁样嘅城市，你睇佢个希望喺边度呢？佢明天喺边度呢？总话全世界都面对一种社会嘅集体疲劳嘅情绪嘅都市病，但香港似乎呢，我哋嘅病况系相对系严重咗嘅。
20: 远观天下
2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主持吕婉莹。
2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大家仲记唔记得中国大陆有一间叫做乜乜捞嘅火锅店，以等位期间提供多项免费服务驰名呢？好似免费小食啊、水果、糖水，仲有女士美甲、按摩椅、送小玩具、甩面表演、穿剧变脸。而家内地经济严重内卷啊，讲解系乜嘢叫做内卷先？内卷即系内部竞争极度激烈嘅意思。内地经济严重内卷之下，唔少商家为咗谷生意，唯有引入更加多嘅新噱头同埋卖点。自从2022年开始，掀起咗蓝色经济热潮。啊，搞清楚，蓝色唔系指颜色，而系男性嗰个蓝，即系以男性知识作为生意招来嘅经济活动。蓝色经济起用嘅都系年轻小鲜肉，佢哋通常都系练到好大隻嘅肌肉猛男，着住紧身制服。佢哋唔系牛郎，而唔禁有性交易。喺夜场见到一班爆肌小鲜肉表演，制服诱惑、湿身诱惑、deep V 引诱，俾客人摸几下胸肌、腹肌一啲都唔出奇。但系如果呢一啲戏码搬咗去其他场景嘅话，就好唔同啦。例如内地娱乐圈啦，因为资本退潮、造星机制失效以及创作僵化，行业从过去嘅盲目追求刷流量同埋粉丝狂热，逐渐暴露出青黄不接，明星开始接戏越来越少，甚至接唔到戏，几年都捧唔出新偶像。但一个喺2019年创立、完全冇明星冇网红、叫公狗剧场嘅现代舞团，佢哋嘅表演剧目《叹春风》票房极为火爆，去年团队完成咗600场嘅全国巡回表演。官方票价平均180元人民币，全年票房竟然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堪称是中国舞剧界的现象级商业爆款。今年还计划加码去到演出1300场。在抖音上面，公狗剧场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了12亿，叹春风片段的播放量超过18亿6000次。这出中国现代舞叹春风凭什么这么火爆？凭的就是舞者清一色是身高1.8米以上，拥有宽肩窄腰的倒三角身形，八块腹肌。舞者表演的时候经常除三尺裸上身，只是剩下一条马面裙，打关斗、抹鼻、含着玫瑰花和观众互动。台下尖叫声和闪光灯此起彼落。唔怪之得睇得最清楚，互动体验最好嘅第一排位置喺二手平台被炒至3000元人民币，比原价高出3-4倍，都经常系一票难求啊！蓝色经济既然使得，开始蔓延到景区、游乐园、餐饮店、足疗店以及系健身房。有啲餐饮店或者系卡拉 OK 有靓仔 DJ、爆肌舞者、八块腹肌嘅服务员。除了基本服务员工作之外，还会为人客食嘢、饮酒、一起唱歌、搞气氛，甚至是公主抱。好像天津的欢乐谷、深圳欢乐谷高薪聘请了多位爆肌靓仔，负责同游客进行互动。江西省各仙村度假区有位古装公子角色扮演者，每日都同旅游客上演才子佳人相遇。旅游客在茅屋外摇下个铃铃，用红纱冚住个头嘅翩翩公子就会喺竹帘后面出嚟，佢会送花，然后用嘴咬住支波板糖棍，递埋去旅游客嘅嘴边喂佢食波板糖，甚至系十指紧扣。呢一个沉浸式表演一出，令到成个景区爆红。后来因为俾人投诉太过游走于法律边缘，于是就将用嘴喂波板糖改为用手喂，一样咁受欢迎。其实这个策略和机构用身材火辣的年轻貌美女性作为招来一样，只不过是换了用蓝色包装，逐渐形成一个以猛男为轴心的蓝色经济圈。蓝色经济其实不单止是靓仔卖样卖身材，而是一整套围绕女性甚至部分男性消费者情感需求而建立的商业模式。近10年由日本、韩国、中国一路扩展到全球， 已经由娱乐产业演变成几千亿美元规模的市场。我们试下从社会学角度看看这个现象。第一，反映女性消费力崛起。二十世纪大部分商业社会都是围绕男性消费，好似车、名表、酒、体育、美女广告。但是21世纪开始，女性教育水平和收入大幅提高。例如中国女性是控制了超过七成的家庭消费决策。韩国女性成为娱乐产业主要的付费群体。日本偶像市场超过六成的消费者是女性。于是资本家开始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男性可以欣赏美女？结果就出现了男团、韩剧男神、粤女游戏，即是专门为女性玩家设计的恋爱模拟游戏，虚拟男友。过去是男性看女性，现在就是将女性看男性商品化。第二，婚姻制度弱化。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发达国家结婚率持续下降，例如日本、韩国、中国、加拿大，大量女性迟婚、不婚或者是维持单身，但是情感需求是没有消失过的。于是市场就开始提供替代品了，例如是偶像、恋爱游戏、网红、男主播、 AI 男友。社会学家认为男色经济其实是婚姻市场萎缩之后的替代情感市场。第三，反映女性主动文化消费。近年娱乐圈有个现象，很多爆红的商品不是卖给男人，而是卖给女人。例如韩国男团、中国古装男神剧、男同性恋作品、日本专为女性玩家设计的恋爱模拟游戏粤女游戏。因为女性粉丝更加乐意付费，更加愿意追星，更加愿意收藏，所以资本自然就会跟着走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第一，人类天生就是被外貌吸引的了。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 Halo Effect 光环效应，意思即是生得好看的人是会被视为更加善良、更加聪明、更加可靠，所以男色本身就是有天然的商业价值。第二，女性追求的不单只是外貌。男性消费美女的时候，很多时都是会偏向生理刺激，但是研究发现女性通常更加重视故事、性格、情绪连结，所以韩剧成功的并不单只是靠靓仔，而是完美男友的幻想，例如对感情专一、温柔、有能力、情绪稳定，实际上卖紧的是人格设定。第三，陪伴感比性爱更加重要。近年最赚钱的不一定是明星，而是男主播、男声优、虚拟男友、 AI 伴侣。原因是消费者购买的其实是被重视的感觉，心理学称之为是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模拟社会关系，即是说我识你，你不识我，但是我觉得同你好熟。更深一层的层次是男色经济其实反映了什么。男色经济未必代表女性变得更加肤浅，反而可能是反映第一，女性首次拥有足够的财富去购买自己喜欢的幻想，过去只是得男性有这种消费能力。第二，现代社会孤独感增加，越孤独的社会越容易出现偶像经济、陪伴经济、恋爱模拟游戏、 AI 恋人。第三，资本正在将亲密关系商品化，以前爱情是来自家庭、社区、教会，现在越来越多是来自付费平台，由男团到直播再到 AI 男友，本质上都是将情感需求转化成为持续消费。总结来讲，从社会学睇，男色经济是女性消费力崛起和婚恋模式改变的产物。从心理学角度睇，它利用了人类对吸引力、陪伴感和理想伴侣幻想的天然需求。而更深层次的现象，可能不是单单女性喜欢看靓仔，而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将情感、陪伴甚至是亲密关系变成可以被市场定价和出售的商品。好了，今天谈到现在，时间差不多，拜拜。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和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们很多堂喜欢听他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哇，雪糕车啊，
24: 不
4: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体，日明。

0: 鬆，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在昨天家书当中，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对香港公务员是为一家身败之义一些的观感和看法。在记忆当中，我特别提点到香港的公务员再加上资助机构呢，如果他们的薪酬来讲是属于一个中等啦，亦都是有一个专业的保障，最重要呢即是好像有一个呢职业的安全网咁，他们呢基本上是不受呢被裁走那些威胁。所以长期来，就算香港的经济最困难的时代，这些脱人呢就是香港消费的中流砥柱。咁消费呢这两天呢又有一啲嘅话题呢喺市面上呢都好多讨论。大家记得当1998年金融风暴啦，嗰年大家做好多人做喺香港㗎。咁整个市道相当萧条，飲食行业都备受冲击。於是呢好多飲食界呢就各出奇谋，仲记唔得就1蚊一隻鸡呀。就话呢你去帮衬某个飲食集团。你只要呢是叫某啲菜式，你可以用1蚊呢就可以呢叫到一隻鸡咁啊。当一隻鸡嘅价钱呢成本呢几十蚊啫，当你要去叫一隻鸡呢可能收你100几200蚊。但呢个1蚊隻鸡都成为咗一个好能够呢反出喺逆境当中飲食行业挣扎求存嘅一个指标。那个集团呢叫做稻香，稻香是香港一个所谓非常之大众化的飲食品牌。咁当年的稻香现象呢而家又有新的版本喎。呢、這个版本就咩呢，就98蚊任食火锅。哇，咁呢已经呢喺香港飲食行业呢都引为一个话题。而98蚊任食火锅呢，因为毕竟是大集团呢，佢经营是有方法，完全呢就唔会话呢将啲非常之劣质嘅廉价食品俾食。於是食客人呢哇都觉得呢哇好满足好抵食。咁就啦，每晚8:30开始入座。咁全场嘅多款肥牛啊海鲜任你食任你叫。咁就98蚊啦。如果升级版俾多沙皮，咁无限汽水、啤酒、雪糕就供应。咁对于好多鍾意食火锅同埋食量比较大朋友嚟讲呢，哇都吹之若毛。咁自从推出以来呢晚晚爆棚喎，大行其道喎。咁即係呢係搞返旺嘅事。第一个现象系咪健康现象呢？嗱，我觉得啲系非常之不健康。当年一蚊隻鸡呢其实大家去挨过呢个金融风暴一个低潮。但而家香港面对嗰个经济转型或者谷底里面，究竟几时可以弹返上去呢，冇人可以解释到。但好似稻香嗰啲即係咁多年环中环飲食界，同埋呢佢重要，佢内地呢都有分店嘅。咁你发觉中港两地拉匀啲生意嚟讲，佢睇到嗰个情况系点？寒冬仍在，初春何时再临呢都睇唔通。於是就呢挨得一天就一天，顶住顶住，希望呢总能够呢系等到春天嘅来临。当然个别嘅食肆集团经营有咁嘅实力，各方面呢比较容易去转嘅。但呢稻香现象带嚟呢就一个呢好似过去几年喺内地一啲嘅企业嗰种内卷情况。内卷就点呢，大家就以本商人。大家就呢割喉式减价，目的就呢 将你嘅对手

0: 打低边个财力雄厚，边个条气啊长啲啊命长啲，咁啊挨到落去啦。咁无疑对消费者带嚟一啲嘅甜头，但系咧造成整个市场嘅压力咧，即系可能你嘅对手都可以撑落去，但系好多中型、小型嘅行家，哇！你发觉就完全冇得招架啦。所以稻香出啲招，$98入只火锅，好简单。如果喺区内有其他中小嘅食肆，可能好似稻香咁可以大量入货平啲啦。咁或者喺稻香有内地嘅厨房啊生产方面又平啲啦。你冇得斗啊，冇得斗点啊？咪执咯。嗱，呢个亦都系咧形成咗咧一个好大嘅竞争嘅力量喺度。我每日都去翻数码港D100去开咪。数码港系飲食界嘅地獄嚟嘅。多年嚟咧喺度咧，其实做不同嘅飲食行业咧，冇边个咧系能够赚到钱。咁啊，近年嚟咧嗱，稻香都进驻咗呢个数码港，咁啊开一间咧，其实水平唔错嘅中菜馆。咁你发觉咧，呢几年嚟生意难做啦。佢晏昼做咩？仲系两餸饭。当然稻香嘅师傅对于食材嚟讲咧，咁啊收个价钱都合理。咁啊，区内打工仔催促又冇啦。但系咧，因为佢两餸饭大行其道，于是令到其他譬如啲 food court 啊等等嗰啲食肆咧冇啖好食啦。嗱，呢就系咧香港式嘅割喉式减价，所带嚟嘅唔系你嘅同级嘅对手倒下去，而系咧嗰啲无辜嘅中小型嘅对手咧，基本上就冇乜生存嘅空间啦。
1: 知天下事
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今个月一号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55,000个邮务工人通过工会同资方达成嘅五年合约，包括第一年系加薪6.5%。第二年加薪3%，第三至第五年咧就按当年通胀率嘅幅度加薪啦。今次合约谈判咧喺2024年尾已经开始，足足系用咗超过一年嘅时间。估计需要邮递服务嘅小生意损失系达到10亿元噶。工会初期咧就按章工作同拒绝加班，后嚟喺全国嘅不同城市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邮务工人工会几乎每次合约谈判呢，都是用类似的手段为他的会员争取最大利益。更往往就在年尾的时候展开工业行动，因为近圣诞呢，派送圣诞卡和包裹特别多，公众更加感受到他们罢工带来的影响。工会争取的无非呢，就是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过去联邦政府曾经是要通过复工法强迫工人复工的。邮务工人罢工最长的一次是1975年维持了6个星期，但是最大规模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野猫式非法罢工，就是1965年一共2个星期。政府最终被逼在之后承认所有公务员都有集体谈判权。加拿大邮政是属于联邦政府所有，是一个公营机构，向国会负责。政府亦都委任董事局的成员。邮政局是透过买邮票和其他的包裹服务，财政上是需要自负盈亏的。另外加拿大邮政亦都拥有 Pure Later快递服务91%的股权。至于邮务工人呢，他们的时薪大约是23-34元。年薪呢就视乎他们的经验有没有加班和在哪个城市工作。每年的工资就由48,000元到70,000元左右。加拿大邮政在今年第一季报告指出，他们送递的包裹数量明显下跌。跌幅比一年前是少了17%，而今年1月到3月邮局亏损是2.5亿元。 四月呢，政府系注资咗6亿7300万，帮邮局咧系渡过今个财政年度噶。其实加拿大邮政喺1995到2010年呢段期间，一直系有钱赚噶。最后一次有盈余咧，就系2017年。当时已经出现电子通讯同速递公司加入竞争，所以联邦政府曾经委托小组做研究报告，提出咧系多项建议，例如系一次过大幅加邮费、取消逐户派信。住户若果想得到直接嘅派送服务咧，就需要俾额外嘅费用。调整管理架构、修订邮务工人嘅退休金计划，以及咧系为低收入嘅人士提供便宜嘅银行服务等。喺好多地方啊，邮政服务咧都系国家提供噶。虽然有公营嘅成分，但系唔一定系唔赚钱噶噃。好似英国嘅 Royal Mail 皇家邮政啊，咁旧年九月就宣布三年嚟首次录得盈利1200万英镑，即系大约2230万加元。香港嘅邮政服务咧同加拿大一样要自负盈亏，但系真系到蚀本嘅时候咧，政府咧都会出手打救噶。过去14年，香港邮政只有2个年度系收支平衡，连续8年亏损。去年咧亏损系达到8亿港元，系30年嚟最严重。之前咧，香港特区政府先增加拨款46亿港元，维持邮政局未来3年嘅营运。已经有人建议咧，香港政府可以系以专营权嘅模式外判俾私营物流企业去营运，政府收翻少少专利权嘅费用，希望咁样咧系可以唔使政府继续输血。中国邮政似乎系做得比较好啦，去年全年嘅利润865亿人民币，除咗系邮件包裹嘅送递服务之外，中国邮政亦都提供金融服务。近年又开拓零售业务，卖文创产品、明信片、书、军事模型和茶具等。加拿大邮政虽然不是银行，但是都有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是分两大类。一就是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推出 My Money 的记账账户，可以在全国6000多间邮局存钱同埋攞钱。另一个就系境内外汇款啦，同邮政汇票。但系要更全面嘅金融服务咧，可能咧就会同银行有抵触，而且仲涉及修例同监管嘅问题噶。今天咧营运成本不断上升，电子通讯普及，大家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有几耐冇寄过信咧？有冇寄圣诞卡咧？或者寄的都是电子卡，包裹又未必用加拿大邮政，因为还有其他的速递公司会1星期7日派送。信箱收到的邮件可能是政府的信、银行信或者是宣传单张。邮政局面临的挑战就是他们派送的邮件又好、包裹又好，数量是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加拿大邮政进行改革，一些新的住宅区只是设立叫社区邮箱，不再有邮差先生逐户派信了，住户统一去一处地方的信箱拿信。加拿大邮政周末亦都会好像其他速递公司送包裹，他们同时都关闭了一些邮局减开支。不过联邦政府是坚持偏远的地方、郊区同埋原住民嘅地区，邮递服务系不能取消噶。反对党国会议员曾经质疑邮递服务系咪必要服务咧？若果唔系必要服务，政府就无需垄断啦。加拿大邮政财政状况严峻咧，已经系不能再只系靠卖邮票，好似纪念嘅邮票或者系纪念币、送包裹等嘅服务去维持。互联网、电邮、即时通讯软件当道，大家必须要与时共进，否则纳税人只有是年年输血， 工会为会员争取更好的福利，都只会是事倍功半的。那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9: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0: 香港会发生一啲嘅家庭悲剧，每次听到个新闻咧，都令人为之心酸。但经过一番嘅讨论关注之后咧，好快咧就归回平静。而我多年来观察这些的家庭悲剧，都发现一个共通性，就是不幸的家庭呢都有它不幸的元素，它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家庭。由悲剧家庭成为一个家庭悲剧，往后呢并非是一时三刻感情用事，而是呢长年累月积聚出来的问题爆发出来。但这两天香港好多讨论就是讲到另一宗的家庭悲剧。一对住在太古城的母女，妈妈先堕楼身亡，个女十个钟之后呢就在同一地点又跳落去，双双呢是冇咗生命。当然这个悲剧和过去的悲剧好不同地方，就是可以看回她那个背景，是一个呢完全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的家庭。首先他住在太古城。太古城是香港一个很特别的社区，标志为香港一个中产的典型。多年来太古城的楼价无论市道点差呢都企得好稳。而很多中产人士都觉得，咦，我能够住进太古城呢就代表我能够安居乐业。一住下来呢好少搬走嘅，啲就太古城嗰个中产嘅标记。而呢个家庭嘅妈妈，即首先跳一个啦，系一个社工，并且系任职社会福利处，系多年嚟咧都系派住喺医院做社工。社处嘅社工其实嗰个入息系相当稳定，亦都唔错啦。而派住医院，佢系经历过好多好多，即系别人嘅一啲嘅悲剧，别人嘅生离死别，而成为一种哀伤嘅一啲嘅支援者。何以一个咁嘅家庭都会出咁嘅悲剧呢？传媒冇能够系认真去揾到个原因喺边度，但系从初期即系可能系警方透露嘅资料，系同呢个所谓教育问题。教育问题可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读书问题，第一方面是管教问题。一个其实是这么中产，如果有专业资格的家庭， 何以出现这些所谓教养上教上问题呢？其实我相信这些父母也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怎样教育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呢所受的学校也是一个资优学校，即是说呢她虽然是12岁，大家想想会在个升中度有很大的压力啊。看来她那个背景又不似有很大压力，原因何在呢？我无从去稽考，即是觉得呢这个并非香港所谓悲剧家庭的元素，是一个呢其实是大家很向往一个好稳定的中产阶级。但反正问题就是其实一家不止一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都无法呢去揣测或者胡乱去猜度究竟发生什么问题。即是觉得其实今日香港好多嘅中产家庭同样面对这样那样的压力。其实全世界好多先进城市都面对緊个社会变迁等等带来嘅一种生活上嘅改变。但香港呢几年嚟我哋嘅嗰个社会嘅变动确实係并非其他嘅国家城市所面对。人家面对可能同样係人口老化啦、少子化啦、贫富悬殊、升学压力等等等等，但香港再加埋就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以致好多家庭都离开咗啦，亦都大家都面对呢一啲我哋好唔想面对嘅一个社会嘅氛围。而上特区政府系好努力希望做到好，但系无可避免又要将好多嘅时间、精力、资源呢放咗喺点样去配合国策，放咗喺点样去维护呢个国安，以致有啲问题呢其实係长期忽略咗嘅。最近香港人呢都会上网呢去寻找一个好特别嘅资料，呢、這个叫做香港特权量表呢个程式。呢、這个其实係源于係台湾有一个咁嘅量表，就係话呢问你20几条问题去判断下你目前嗰个嘅生活背景经历等等。咁呢个真係呢有人话呢个叫香港人呢家境计数机。嗱呢个就唔係好简单，纯粹一个经济上你嘅收入等等啦，好简单。你家境清贫，你家境富裕，你个中等家庭，呢个好容易呢係量化咗。呢个问题呢其实都去到一个非物质嘅支援。包括係仔女之间点样嚟到去同父母去了解升学嘅情况呢你都讲到好多生活上等等，如果遇到问题有冇人帮你去兜底呀、等等。即係话呢其实任何人都知道人嘅生活除咗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心灵生活。但香港嚟讲啦，物质生活其实呢真係越来越艰难的。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嗰种嘅贫乏同埋缺乏支援呢，我諗身为香港我有一个好大嘅感受。以前呢个社会系充满咗人情味。充满咗邻舍之间、亲友之间个互相嘅支援。我哋都知道，我哋唔可以靠政府，于是我哋好多民间力量，好多嘅关系嘅结连。但系几年嚟啲嘢咧，都好似咧系断晒咁。政府好想系一手包办去关爱我哋，嚟到支援我哋，但似乎大家又唔系咁接受一样嘢喎。嗱，呢就香港所面对嘅问题啊，所以从一个家庭悲剧所引发好多嘢呢话俾我哋听，就係我哋其实一切都要先修身齐家，再去諗下其他嘅香港嘅安定、国家嘅安定嘅。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公啊公，快抢工！
1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6: 扭得好，这个鬼马 巴只有他。
1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8: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9: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8: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9: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1: 一日之计在于晨，
22: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2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1: 到时有我欧荣恩、
2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1: 温哥华早晨。
23: 大夫你好，
24: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5: 早晨安怡。
24: 关医生啊，咁知道即系去咗一段旅行，有啲咩 update 咋？
25: 我咧就放咗两礼拜假，咁就去游船河，去亚德利亚海嗰头，即系威尼斯啊、克罗埃西亚同埋希腊啊、西西里岛啊嗰头。咁当然要讲下旅行篇啦。坐飞机嗰度咧，就我都照消毒、照戴口罩、照用个人空气清新机。机上咧好处咧都冇乜人拎起嚟咳嗽啊，或者唔觉眼有人系即系话唔舒服啊、病啊嗰种咁啦。咁即系都坐得几安全咁啊。同埋我就要转一次机，喺伦敦度要转一次机先去到威尼斯嘅。嗰啲機場咧都人係多，但係就都聽唔到有咩人係 clink clink 啊嗰啲。絕大部分人冇戴口罩咯，我諗95%嘅人冇戴口罩，即係差不多好似去翻新冠之前嘅船上咧。咁我哋因為我走之前咧就啱啱有3個病毒。是即係喺世界爆發啦，一個就係漢塔病毒，一個就係諾羅病毒，同埋一個就係伊波拉病毒啦。咁啊，好好彩咧，我去嗰頭咧，就呢3個病毒都即係唔係高危地帶，但係咧，我見咧船上咧，佢哋即係做嗰啲衞生啊、清潔啊嗰啲咁嘅工作咧，都係即係我見到員工係好勤力嘅。因為我覺得譬如咁日常行過咧，見到佢哋都係不停咁喺度用嗰啲消毒嘅藥水咧，係抹譬如啲公共地方坐嗰啲梳化椅啊，或者嗰啲窗框啊，咁佢消毒都好似做得係好勤力嘅。咁就呢個就係因為驚嗰個諾羅病毒啦。食物方面咧，佢哋就啲員工咧係好小心嘅，雖然即係佢哋服務人員咧就冇戴口罩，但係嗰啲負責煮食嗰啲人咧，全部都有戴曬手襪嘅。同埋我哋見到咧，佢就將嗰啲地方咧，即係譬如啲餐房啊，尤其是攞自助餐嘅地方咧，佢哋清潔得好快嘅。同埋一有任何嘢係倒咗啊，或者跌咗啊，咁咧佢哋就即刻就清洁翻，咁所以嗰、那个卫生工作咧做得好好。咁间房咧，佢哋又即系嗰个清洁咧又做得好好嘅。嗱，咁有一样嘢咧，我发觉咧啲新啲嘅船或者新啲嘅飞机咧，佢哋个空气流通嗰方面咧，一定系做过啲手脚嘅，因为我哋做乘客嘅咧，就觉得咧个人咧好干嘅。譬如瞓完觉朝头早起身咧，成个口啊、面啊觉得干嘅，咁同埋啲毛巾咧，过夜咧就真系完全干晒嘅。咁即系话佢哋嗰啲空气流通咧，系一定系特别设计过。我唔知佢做咩嘢啦，你又唔觉得佢话有啲风吹出嚟嘅，但系咧佢哋一定系做过啲嘢，有啲新嘅措施 係頂個空氣流通係好咗嘅，咁變咗咧就冇咗嗰陣一陣嗰啲船嘅味道，或者空飛機個機艙嗰啲味道啊，今次係完全聞唔到嘅。唯一咧就係即係要上岸去啲 excursion 咧，咁即係出去外邊嘅時候咧，嗰時咧就要坐啲大巴士嘅，好多時嗰啲大巴士咧就有時四十幾人，甚至有啲係五十人嘅。即係我其實最擔心就係嗰度嗰個理由咧，就係因為你喺個巴士上邊咧就成幾廿人咧，如果有一個病咧，就好容易傳染俾其他人，尤其是如果坐長程嗰啲。咁呢次我嘅旅遊咧，大部分咧都係一個鐘頭以下嘅車程嘅，但我都帶埋我個人空氣清新機上去，一樣照樣開咗佢。因為有時坐喺個巴士度，你唔知邊個有冇問題噶嘛。咁最好彩咧，就係因為今次天氣就比較好，即係天氣比較炎熱，但係就冇點落雨，又唔係話熱到太緊要。咁所以咧就即係冇乜人係真係有傷風咳嗽嗰啲咁嘅病徵。講起個天氣炎熱咧，就今次我亦都係好彩啲嘅，因為去到嗰頭咧就係廿零度啊咁。咁但係因為啱啱去到威尼斯嘅時候咧，就聽見咧歐洲咧就嗰啲氣温就破曬紀錄，即係有個熱浪啊，搞到倫敦啊、巴黎啊同埋西班牙、葡萄牙嗰邊咧，有幾日咧就破曬啲紀錄嘅，去到成五月尾去到39度咁嘅，咁就
24: 39度啊，
25: 係啊，
24: 哇，
25: 佢有幾日突然係即係破曬佢英國嘅五月紀錄嘅，咁但係好彩我就走咗去意大利嗰頭，咁就係即係熱得舒服啦，但係唔係即係行嘅時候都會出汗嘅。但是就其他時候呢夜晚都涼返啲，咁天氣好呢就自然呢就對我哋有著數嘅，因為呢嗰啲傳染病呀、啊、就比較少啲，即係天氣熱但又唔係話落雨嗰啲呢，就啲傳染病呢就比較少啲嘅。咁今次好好彩，全程都係好天，咁所以即係比較上嚟講呢就少啲擔心啲病毒。咁洛羅病毒嗰度呢就所有遊輪呢都是擔心的，即是他們時時都是經常看著的。最容易出問題呢就是啲乘客呢上岸吃東西，如果吃了一些東西是煮不熟的話呢，或者處理得不好的話呢，就會很容易中招。但是地中海那頭呢，他們這幾個國家的食物呢，他們都是喜歡煮熟的東西來吃的，即係比較上嚟講咧，佢哋中意係烘燒啊，或者燒乾佢，即係佢中意比較咁誒中意食，尤其是啲海產咧，佢哋都係即係 grill 咗佢咁嘅，咁所以變咗咧少咗話食嗰啲生嘅嘢，咁所以出問題機會咧亦都係少咗嘅。咁另外咧，我哋即係喺嗰啲國家好多時咧食嘢嘅時候咧，就會飲咧。飲啲啤酒或者飲啲酒嘅比較多啲嘅，佢哋好多即係每個地方咧中意自己做佢自己嘅酒嘅，有少少酒精咧就都好啲嘅，即係當然唔夠殺菌咁強嘅酒精，但係即係譬如我去食嘢嘅時候飲杯紅酒或者飲啲啤酒咧，都係有少少酒精喺度嘅，咁所以即係比較出問題機會又係少咗啦，咁所以呢次對嗰個洛羅病毒咧就唔係咁擔心。咁喺船上咧，亦都冇睇到有咩特別有關嗰個武漢病毒嘅消息。翻到嚟嘅時候咧，再去睇嘅時候咧，就即係睇到咧西方社會咧今次咧就應該避過咗呢個武漢病毒呢一關噶啦。即係譬如加拿大有四個人翻咗嚟，有一個中咗招咧，嗰、那個已經係復原咗啦。其他三個咧亦都差不多就夠他們的隔離期了，他現在大多數的地方呢隔離呢都是六個禮拜，即如果六個禮拜你都沒事呢就應該沒事了。譬如在先頭中了招的那些人呢運了去德國、啊、或者其他地方醫那些呢，那他們都復原了， 咁所以变咗个汉塔病毒咧，一共咧就净系最新嘅消息应该系净系死咗三个人嘅啫，即系变咗嗰、那个见到咧嗰、那个死亡率咧就唔系先头惊嗰个咁高，因为先头话可能25%至50%嘅死亡率噶嘛。伊波拉咧我就睇到好多消息啦，因为咧喺世卫咧就好注重呢个伊波拉嘅散播，咁佢哋而家最新的 number 咧就係話咧，大概有500個確實的病例，就有大概死咗100人。但係而家世衛咧仍然係好擔心咧，佢喺剛果同埋烏干達嗰邊啊，尤其是烏干達嗰度咧，佢哋就唔想佢哋喺剛果嗰邊傳過去。咁佢哋亦都咧係即係喺嗰個邊境嗰度咧特別係注意嘅。譬如啊，烏干達嗰邊咧，佢有19個病例咧，其中有14個咧係剛果嗰邊啲人過境嘅時候嗰啲人揾到嘅。咁好嗱，好奇怪啊！平時我哋加拿大人咧出完國翻嚟，咁梗要報海關嘅時候問你帶咗幾多錢嘅貨物翻嚟啊？帶咗有冇去嗰啲農村啊？咁嘢，今次翻嚟咧入境嘅時候咧，佢問多咗一個問題。21日之内咧，有冇去过刚果、乌干达同埋苏丹？我冇去过啦，咁唔紧要啦。咁但系我就奇怪，我都谂下啊，如果你真系话有嘅时候咧，咁有关方面会点咧？我谂加拿大咧就比较做得温和啲嘅，佢可能叫你自我观察或者特别小心啲啊，或者要登记啊咁啊。美国咧暂时咧仲系。准佢哋如果入境咧，就只可以经一个机场入境，就佢哋可能要隔离佢哋嘅。如果你系个喺嗰区嗰三个国家嚟嘅，又21日之内系去过嗰啲国家咧，佢哋可能系真系要你隔离嘅。因为佢哋就唔想有任何病例传入嚟。嗱，咁咧，我哋知道咧，其中有一个美国嘅医生咧，就喺刚果嗰度服務嘅時候咧，就中咗招嘅，咁佢即刻就運咗佢去德國嗰度醫。咁好多人就覺得啊，點解啲美國人咁自私咧？佢哋有人病咗咧，又唔問翻美國本土咧？咁我今日就睇到個新聞啦。第一咧，因為喺非洲嗰邊咧，飛德國咧就嗰、那個嘅機程係短啲啊，即係變咗唔係咁多時間喺嗰個空中啊，因為你越短嘅時間係去到嗰啲醫療設施越好啦。咁同埋咧，佢因為德國嗰邊咧都好多經驗係接觸過呢個伊波拉嘅病例，即係可能仲多過美國添。咁變咗佢哋有即係好嘅治療嘅設施啦。咁嗰個醫生咧，聽講都復原咗啦。
24: OK， 咁个医生复原咗，咁都放心啲。讲到呢度，我哋都复原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6: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23: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16: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研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 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的决定。
6: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雄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雄。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8: 大夫你好，
25: 而家变咗咧，嗰个伊波拉嘅死亡率咧，喺非洲咧，就算喺刚果即系最大灾区咧，而家暂时都仲系20%啫。先头谂著系可能50%嘅，咁就即系见到咧，其实呢个伊波拉同埋呢个汉塔病毒咧，我哋见到咧，即系如果咧系及早發現，而且咧就有及早又開始治療咧，嗰、那個死亡率咧就唔係咁可怕。以前我哋一聽到伊波拉啫，就諗住弊啦，即係個死亡率咧先頭係90%嘅。咁後尾即係因為多咗病例咧，咁就即係多咗認識咧，就去到50%或者25%。咁但係呢次呢個，因为是一个特别的种类的伊波拉呢，是先头 check 不到的。咁所以变咗个专家又怕个死亡率又高咗啦。咁但好彩呢，就世卫同埋即係啲国家呢，好快呢就已经就有反应，咁同埋即係做好啲工作。咁变咗亦都知道佢哋係需要隔离嘅。咁譬如而家喺 Uganda 嗰边呢，佢哋咧都有要隔離嘅社交隔離，同埋即係佢哋又唔准多過50人聚會。就記得好似係好似我哋嗰時新冠開始嘅時候咧，咁就係啦，佢就要即係減低嗰啲人嘅接觸同埋傳染。我見到佢哋話咧，佢哋啲婚禮咧而家都只准50人，亦都唔准咧大家攬頭攬頸咁，即係只准係即係大家禮貌咁握下手啊，或者即系尽量少接触啦，咁即系做翻晒嗰啲嚟减低个传染。另外即系比较开安心啲嘅咧，就系话即系呢啲病毒咧，其实咧一直都会有嘅，不停会有一啲新嘅种类会出嚟。咁如果即系我哋即系处理得好，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如果及早可以 check 到佢，同埋咧及早治疗咧，就算冇话特别嘅药物治疗，都是那個死亡率不是那麼恐怖。因為這隻漢塔病毒和這隻伊波拉病毒呢，到現在呢都還未有特別的藥物治療的，即是差不多是見招拆招的。譬如他呼吸系統有問題，他就給個呼吸機，如果個腎有問題就洗腎，其他呢就是即要給夠一些吊鹽水啊，給一些營養他啊，等他身體自己搞定他的。咁亦都有人問，喂，點解唔整啲疫苗啊？如果整啲疫苗，咪可以即係救好多人咯。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病咧，即係嗰個病例其實大致上嚟講咧，就係真係好少好少嘅，而且係即係好特殊嘅情況之下。咁所以咧，即係啲藥廠咧，就我諗唔會投資咁多錢去做啲疫苗嘅。因为要做啲新嘅疫苗出嚟咧，系好贵好贵嘅事嚟嘅。咁而且呢个伊波拉病毒咧，佢自闭咧，嗰啲疫苗咧，对一隻病毒有效咧，对佢其他嗰啲变咗种嘅咧，就系冇效嘅。即系唔系好似新冠咁咧，我只要打咗一隻疫苗咧，就佢新冠点变种咧，我都系有功效。伊波拉咧就唔系嘅，佢嗰四种之中咧，四種都唔同嘅，所以變咗你即係都唔知道追得邊隻。咁但係即係最少咧，就係即係如果知道及早可以診斷同埋及早治療咧，就個死亡率咧睇個樣咧就越嚟越低啦。咁所以即係話大致上嚟講咧，即係而家咧旅行咧可以差不多話變翻係新冠 之前的情况来的了。不过今次呢我又好彩，因为去的时候呢是五月尾到月头，那些欧洲那些学生呢就还未放假，他们六月中开始放假的，放大概成两个半月的。那边都是听讲下，啲学生一放咗假呢就好多好多人去旅行㗎啦。咁所有去嗰啲旅游区呢都会多好多人。咁今次我去嗰啲几个旅游区呢，即係都好多人下，但就唔係话逼到水泄不通咁啦。咁变咗即係对个卫生嚟讲呢就比较容易控制啲。天气亦都唔係熱得太紧要。欧洲呢几年呢一到七八月呢佢哋真係变到好熱下嘅，即係会熱到直情唔舒服嘅。咁就好似呢香港听讲最近呢个零两个礼拜呢就特别熱，日日都35-36度。即係咁嘅天气嘅时候呢又太熱嗰头啦。咁就可能即係病嘅机会又多啲，因为尤其是呢如果你一出一入冷气呢是会可能有问题的。咁所以今次嘅旅行嘅时间啊同埋个地点呢就我十分好彩，就变得少咗遇见呢啲传染病。咁就同我一起旅行嘅朋友呢个个都好安全。
24: 去旅行呢段时间啊，我哋呢个礼拜仲要系呢个世界杯嘅嘅日子嚟啊，美加墨喎，咁呢啲地方都可能会好多人会过嚟我哋温哥华呢度啊，又或者有啲人又会去咗美国啊、墨西哥啊嗰啲咁样，嗰、那个旅游都要多啲注意，同埋都会多人聚集噶喎，呢世界杯嘅时间。
25: 哦，系啊，我睇到啲有啲新闻咧就话咧，其实有关方面咧都系好注视呢件事嘅。因为呢有咁多人出出入入，咁因为世界杯呢当然就好多球员要嚟啦，因为佢哋喺唔同地方要嚟啦，咁但佢哋嚟到又唔係话咁多时间㗎咗，佢哋嚟到练习几日，咁跟住就要出赛㗎啦嘛，咁而且世界杯係几年先一次嘅时候呢，咁即係佢自己都唔想病嘅，因为如果一病呢唔出得赛呢咁就影响成队㗎嘛。咁但係佢哋入嚟呢你又唔可以隔离佢哋太耐。咁所以变咗呢係有呢个问题嘅。咁听讲有关方面呢都拗晒头，同埋要即係諗晒点做呢个工作㗎啦。咁所以我諗係嗰个就係因为我今次即係返嚟加拿大入境嘅时候呢，佢就加多咗一条问题，就係问有冇去过嗰个伊波拉嗰爆发嗰三个国家。人煙稠密咧，亦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咁因為睇波咧，我哋嘅 BC Place 咧就成60,000人嘅。咁你60,000人就坐喺度打場波，可能要3個鐘嘅，因為佢有中場啲表演啊嗰啲咁嘢嘅。有時真係唔知點搞啦，因為你自己冇辦法防得其他人嘅。有關方面咧就會好注意，即係啲出入境啊，亦都係佢最擔心咧，就係譬如非洲嚟嗰啲啊。如果即係我哋去睇波嗰啲咧，就要自己小心啲啦。我諗你戴唔到口罩嘅，因為第一，如果戴住口罩咧，你想
24: 歡呼
25: 咁都唔得嘅，
24: 做人浪起身咁
25: 啊，同埋人哋個個會望住你，以為你有咩事嘅。咁最緊要呢就係勤啲洗手啦，即係自己呢譬如去完洗手間啊，或者譬如要食嘢之前啊，最好即係勤啲洗手。咁同埋呢就唔好摸自己個眼耳口鼻嗰啲，即係無端端呢唔好摸嗰度啊。因為好，如果你隻手啱有啲菌嘅時候，你摸正嘅時候呢就好容易傳染。你話啊，啲人即係開心起嚟，大家有揽住啊咩嗰啲咧，咁呢个又好难避免嘅，即系中国人就少啲呢啲，即系咁睇波嘅时候会咁狂嘅。但我见啲外国人咧，佢哋睇波咧，如果譬如入咗球咧，哇！佢哋除咗拍手之外咧，又揽头揽颈，又大叫一轮咁。总之就自己要特别小心，同埋如果真系有任何病征咧， 就唔好害己害人啦，就唔好去睇嗰场波啦。咁我知呢个又系好难做嘅，因为可能使咗几千蚊买张飞，好难先有机会喺自己地方嚟去睇嘅。如果有病嘅时候，但如果你譬如带病去睇咧，其实十分唔好嘅，因为人烟稠密，人哋啲菌又多，咁你可能去睇完场波咧，自己可能仲即系仲伤啲嘅。咁同埋亦都有机会传染俾人，咁所以最好咧就保。如果啲波迷咧，最好自己保持最好状态，留翻啲精力咧就去睇波，就唔好再搞其他啲嘢，咁就等自己减低个传染病嘅机会咧，咁就可以享受呢啲赛事啦。
24: OK， 好，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噶啦。
25: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24: 唔该晒，关医生。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叫芳芳，听咗35年，鍾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鍾意听佢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企鹅行路的姿势左摇右摆，好像很得意，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面懵心精的动物，它们一点都不蠢的。尤其是当企鹅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推你落水。企鹅会趁同伴发呆的时候推同伴落水，借着这个机会观察水面有没有危险。如果没有事，就即是确认海里面没有捕猎者。其他企鹅就会跟着一起跳落水去入边揾食。相反，如果同伴被掠食者食咗，佢哋就会远离岸边，防止成为下一个嘅受害者。点解佢哋要咁做？其实佢哋并唔系贪玩，呢个只不过系佢哋嘅生存技能。不过听起上嚟好似有啲残忍，佢哋真系唔声唔声推你落水，吓你一惊啊！
1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2: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2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2: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26: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12: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8: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0: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31: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今一集咧，我哋主要集中喺我咁耐以嚟咧收到啲听众朋友嘅问题啦。咁我觉得咧可以喺度咧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有个听众朋友就问啦：，喂 Aaron 啊，我听你喺个节目里边讲咧，喺我哋租楼俾人哋嘅时候咧，嗰个人权法对于我哋个租务咧都系有影响嘅。佢话租间楼啫，会唔会又关乎于人权法咁大问题咧？ 其实是有的，因为呢根据我们 BC 省的人权法呢，在这个租务问题上面呢，任何人是不能够因为某个人的种族啦、肤色啦、祖系啦、他的出生地啦、他的宗教、他的婚姻状况、他是不是残疾或者是精神问题、他的性别和性取向呢而有所歧视的，除非这个房屋是和房东和租客是共用，或者是给55岁的人士居住的，业主呢亦都不能够因为个租客是接受一个社会福利的补助而拒绝呢将这个房屋是租给于一个租客的。个问题呢就是顺住下去啦，当你决定了租间楼给一个租客的时候，咁有听众朋友就问呢，是不是一定要用政府在网上面可以 download 得到下去的那张 RTB1？ 个答案是不需要的。在 BC 省呢那张 RTB1 的表格，即是说那张标准住宅租务合约呢就不是强制使用的。这个表格呢是一个范本，是旨在是符合那个省级法例而设计的文件，那个业主租客呢仍然有其他的合法的选择的。第一，双方呢可以制定那个租务合约啦，即是英文叫 custom 个 agreement， 房东和那个租客呢可以自己拟定个租约啦，而不需要使用这个 RTB1 的表格。不过呢任何制定的合约呢必须是包含在住宅租务条例里面他们所要求的标准条款啦。如果双方制定的合约内容和那个住宅租务条例是有所抵触，又或者这份制定的合约里面遗漏了法例所规定的标准条款的话呢，咁即使是写入了入个合约里面有关的条款呢亦都是无效的，而个法定条款呢仍然是自动适用。我哋成喺你发现嘅节目里面呢都听到有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讲，佢话佢同个租客呢系冇一个实质上嘅合约嘅，佢哋个合约呢只不过系一个口头上嘅合约。咁其实呢就根据个资料喺 BC 省呢个口头协议呢亦都系可以合法咁样成立嗰个租约嘅。但系喺实际上嚟讲呢，只要个租客俾咗个按金俾嗰个房东，即使呢系冇签署到一个书面文件呢，呢个租约往往呢系已经系正式开始㗎啦。但系大家要留意呢个住宅租务条例喺法律上仍然系需求个房东为每一个租约系准备一个书面嘅合约嘅。假设你是一个租客，当你同个房东系签署咗一个书面嘅租售合约，但系呢个房东呢就冇俾你嗰个书面嘅合约嘅副本嘅，咁你系仍然受到一个法律嘅保障嘅。根据个住宅租务法啦，那个租约呢系可以透过以下嘅方式成立啦，呢个系包括咗口头嘅协议啦、双方嘅实际行动啦，譬如好似话系收租啊、搬入去个单位住啦，或者是单纯咁样俾咗个租金按金呢，咁呢个租约呢係已经生效㗎啦。房东喺个租约上面有啲乜嘢责任嘅呢？虽然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口头租约呢都係有个法律嘅效力嘅，但係喺住宅租务条例上面呢係仍然要求一个房东为每一个租约准备个书面合约啦。咁好啦，当一个合约签咗之后 ,21 日之内呢个房东是必须向个租客提供合约的副本的。如果个房东是拒绝向你提供一个书面或者已经签署租约的副本的话，那你作为租客你可以怎样做呢？第一样东西你可以书面要求这个房东提供这个租约的副本。第二样东西你是可以向个住宅租务科是申请一个仲裁的。第三样东西我们一定是要需要呢保留晒所有有关嘅证据啦，譬如好似话嗰啲租金嘅收据啊、电邮啊、短信啊、WhatsApp 嘅信息同埋个单位嘅照片啦。嗱，因为呢一啲咧都可以作为证明一个租约条款嘅重要证据。有听众朋友就问我啦，佢话 Aaron 啊，我哋喺 BC 省啊，当一个租约完结嘅时候咧，个租客应该系几点钟要搬出嘅咧？有冇限制嘅咧？嗱，呢个咧系有嘅，根据嗰个住宅租务条例咧。当一个在终止租约通知书上面所列明的完结日期，又或者在一个定期租约所定明的日期到期了之后呢，这个租客这个租约呢就在那个完结当日下午一点钟呢就要搬出这个租住的物业的了。这个一点钟呢就是根据住宅租务法里面所订立的法定标准时间，除非双方是同意并且以书面的形式确认 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具一个法律嘅约束力嘅。喺个租约完结最后嗰一日晏昼一点钟之前咧，呢、這个租客系应该搬嚟呢个单位，同埋咧要确保里边咧系冇人啦，冇个私人物品啦。呢、這个单位系应该保持一个清洁良好嘅状态啦。如果个租客喺个租约合法完结之后咧，仍然占用呢个单位，喺法律上边咧系被视作为逾期占用嘅租客啦。

案是不是的。根据 BC 省的住宅租务条例呢，个房东是有15日的时限呢去退还这个按金给你。那这15日是怎样计的呢？这个计法呢就是说由我一间所讲的两个日期之中呢是较后者起计。第一个呢就是当个租约正式完结的日期呢，又或者你是以书面形式向这个房东提供一个转寄地址，一个 forwarding address 的日期呢。如果你未向这个房东是提供你那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是说个转寄地址的话呢，那这15日的时限呢就不会开始计算的了。在这里要提一提呢，租住双方呢，根据现行的住宅租务条例呢，当个按金是要退还给个租客的时候呢，是要计算个利息的。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大家去到住宅租务科个网页上面，里面有一个项目呢叫做 Deposit Interest Calculator。大家 click 入去里面，跟住佢嘅问题作答，咁之后呢佢就会计到俾你睇究竟你係要俾返几钱利息俾个租客㗎啦。另外一个问题就话，啲租客朋友问呢，如果个房东喺收楼嘅时候话有啲损坏，但我又唔同意，咁呢个房东呢可唔可以直接没收我个按金㗎呢？个答案呢係唔可以嘅。呢个房东係冇权喺单方面底下决定係没收你嘅租金按金。在个住宅租务条例上面呢，个房东只是可以在一间我所讲的两种情况底下呢去扣除按金的。第一个呢就是要你以书面的形式同意有关的扣款啦，又或者这个房东向个住宅租务科 RTB 申请并且攞得一个裁决的命令。个问题就话，如果我不同意这个房东所指称的损坏，那我应该怎样做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那你千祈不要是签任何同意这个房东扣减按金的文件啦。而这个房东呢是必须自己向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仲裁。这个房东呢是有责任举证证明这个损坏和个合理的维修费用的。我们刚才讲过呢，个房东是要在15日之内呢是向你退还那个住宅租务按金的嘛。咁但係如果呢个房东喺呢15日里面係咩都冇做，咁会有啲咩后果呢？嗱，如果呢个房东喺你搬出之后嘅15日，又或者係你俾咗嗰个转寄地址嘅15日之后呢，佢都冇退返个按金，亦都冇攞到你书面嘅同意去扣减嘅，亦都冇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仲裁嘅话呢，喺咁嘅情况底下，你係有权向住宅租务科申请追讨要个房东是赔偿双倍的按金的。在另一个情况底下，如果个房东说这个损坏是超过个按金的，那你又怎样做呢？即使个损坏的金额是高于你个按金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个房东是必须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仲裁，要求一个金钱的裁决，一个 monetary order。 我先前都讲过了，在而家个住宅租务条例底下咧，呢个金钱裁决嘅 monetary order 咧，系公开咗个语数双方个名称啦，同埋所涉及嘅金额嘅。有啲租客嘅朋友就问我啦：，喂 ，Aaron 啊，我哋作为一个租客，喺呢个按金同埋收楼方面咧，我哋系应该点样去保障自己呢？第一样事情要做嘅就系喺搬出嗰一日，你要同个房东系一齐咧去进行一个迁出检查。我哋要做返嗰个 move out 嘅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去確保完整并签署呢喺当日你交楼嘅时候个单位状况嘅检查报告啦。嗱，如果係有一啲争议嘅话呢，就应该係要写清楚啦，同埋要影相嚟到去存档嘅。咁我都提过好多次啦，我哋影相嘅我哋应该有一个近镜啦，同埋我哋应该有一个远镜呢去知道个位置所在啦。咁你喺签嗰份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嗰度呢，佢喺最后尾有一栏呢，就係话你个 forwarding address， 你个转寄地址。咁你记得呢就要向呢个房东係提供你个转寄地址，因为只係有喺你向个房东提供咗呢个转寄地址之后，咁嗰15日嘅限期呢就会正式开始计算㗎啦。好似头先都咁讲过啦，如果个房东在没有你书面同意或者是没有住宅租务科的命令底下而扣减你的按金，那你就可以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裁决
并且呢你可以有机会

0: 会获得一个双倍按金的赔偿啦。讲到呢度咧，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啊、
4: 又是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的老人班、黑班和荷尔蒙班都是找他帮手。
3: 咁巧嘅，我老公的地中海脱发就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3: 咁正。
4: Anton 老师还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3: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找油滋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咁我哋翻完街，喂，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着得青春啲喎。
2: 全部都唔识噶，突然间咧有个人咧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系啦，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4: 保险，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 .ca。
5: 天敌虫害滋扰，
6: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 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递递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以下系重播节目。
1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11: 达人善培东，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星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黎燕兴你好，各位AM320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11: 今日咧，我哋嘅节目继续系讲翻我哋喺屋企里边一啲安全嘅问题，好嘛？系，
12: 好啊。
11: 嗱咁啊，我记得咧上次咧，我哋讲到即系话，屋企厕所咧，就经常要用啦。咁啊，有啲长者咧，佢哋嘅行动唔系咁方便，我哋咧都会攞啲扶手啊，装喺度，咁等佢咧就系借下力。 借下力就唔好咁容易，你知咧要踎低要上要落咧，佢哋真系唔系咁方便噶嘛。咁 OK， 另外一樣嘢咧，就佢哋去廁所嘅時候，我哋都係坐廁咧，而家都係咁一坐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又係控制唔到自己嘅話咧，又或者自己係要放比較長嘅時間嗰陣咧，佢哋都會可能條腰話唔夠力，咁咧就向後挨一挨，都會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嘅喎。
12: 唔出奇㗎，因為唔係話一定上咗年紀添，只要個膝頭哥
11: 有少少毛病，有人都會遮唔係好夠力支撐做一個屈膝嘅動作嘅。嗯，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喺嗰個廁所裏邊咧，挨住個水箱或者挨住埲牆，因為我知道咧，而家啲廁所嘅設置咧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即係我哋傳統嘅就係梗係後邊有個水箱㗎啦，咁就冇遮冇掩嘅，我哋好直觀咁睇到嘅。咁啊，但係咧， 我試過咧去睇下有啲apartment啦，或者啲condo啦，或甚至乎有啲係 townhouse
12: 咧，佢哋咧裝飾得美輪美奐噶嘛，你係一眼望去係睇唔到個水箱喎，即係好似後邊係一埲牆咁樣樣噶咯。咁如果佢係嗰個所謂裝飾嘅嘢係遮咗部分嘅水缸，而佢係較為硬淨啲咧，假若你自己試下挨喺後面係對個水缸冇影響嘅話咧， 咁都係叫做屬於安全嘅。嗯。咁但係如果一般獨立屋咧，如果你留意一下望到嗰個座廁嘅水缸咧，通常如果係設計佢係喺 countertop 有個台面板，有啲咧叫做好似豬髀形咁樣伸到去你個座廁嘅水缸上方，都連住個 countertop
11: 嘅。係啊係啊。咁嗰度起碼有幅嘢咧係頂住下，都有啲力，都有啲力遮。咁假若如果係
12: 直情乜嘢都冇，淨係一個水缸嘅話咧，大家可以即係竇高個水缸蓋，望一望正式個缸背同你自己現有嗰埲牆 有冇空隔？
11: 有啊，少少，佢又唔多嘅啫，一寸到咯。
12: 啊，咁譬如话有啲系一寸到算少噶啦，如果譬如有啲多嘅成两寸啊都有嘅。
11: 嗯，
12: 无论如何咧，你可以自己攞啲发泡胶，
11: 系
12: 用个刀片修正一下嗰个发泡胶嘅厚度，啱啱喺缸嘅两边中间摄一摄佢。
11: 即是在那個水箱
12: 水缸
11: 和那個牆的中
12: 間
11: 就是攝一些發泡膠在這裡、啊、就讓它借一些力不用說我們一下一挨下去的時候
12: 水缸就會在牆邊倒一倒、啊、有了發泡膠好像一個緩衝一樣、嗯、你自己調整到厚度適可、
11: 嗯、
12: 令到那個水缸動的空間越少就越好
11: 嗯，即是這樣就萬一真的我不夠力
12: 是
11: 吧挨一挨下個水缸度都不會說逼爆嗰个缸
12: 系
11: 咪？
12: 尽、啊、量减少咗个风险啦。
11: 系啦，咁啊好简单啫。发泡胶咧，我哋去买好多嘢嘅时候咧，特别买啲、啊、
12: 包装嘅嘢嚟到，咁随手咪留起噶啦。
11: 系啦系啦。
12: 咁同埋用刀片，只要冇戒到手，
11: 系啦、
12: 啊，稍微戒一戒佢就可以即系校到个厚度，
11: 摄咗入去，咁
12: 摄咗入去。
11: 系啦，又唔使话戒咁大幅嘅，即系有个。少少一個條子咁就攝咗入去、
12: 嗯啊，左中右咁，你總之越分布平均咧，射力咪越好啲咯。
11: 係啦，咁、啊、就又好美觀啦，即係唔會話影響嗰個外觀。係啦，咁啊即係好簡單，就係揭開嗰個水箱嘅嗰個蓋，就攝咗入去後邊，咁就再冚翻個蓋，咁、
12: 嗯、
11: 就 OK 啦。
12: 係啊，嚇。
11: 好嗱，呢、這个好好嘅 tips 啊，因为咧我发觉好多朋友都话，诶唔系嘅，有阵时自己喺学你话斋个膝头一下子软一软咁、嗯，一起身嗰阵可能都会借啲力挨一挨咁，有阵时嗰啲无情力啊，系嘛、
12: 嗯，
11: 就
12: 系
11: 我哋即系尽量避免呢样嘢发生啦、啊。
12: 甚至屋企有啲小朋友未成年嘅，有阵佢喺坐喺上面唔定性，都会有啲唔即系非寻常嘅一啲。活动啊姿态啊咁有人你好难预计㗎嘛。
11: 嗯冇错。係啦咁仲有呢即係啱啱清洁完嗰个厕所嗰阵记得一定要抹干。抹干咗你先好去厕所。如果唔係呢真係湿湿地嗰阵有少少湿滑。就好容易跣亲嘅又係。
12: 总之地下如果係地瓦呢係浴室嗰类规格应该係唔容易滑跣脚。但係如果自己铺咗啲係有啲跣嘅湿咗水呢自己特别留意啦。
11: 嗯，冇错，系啊，嗱，咁啊，讲开即系话要换嘢嘅时候咧，我哋屋企咧都系嘅。你有冇发觉咧、
12: 嗯？
11: 如果自己系住独立屋，嗰、那个冰箱就中意摆边个位置都容易啲啦，系咪？就算系我起新屋嘅时候，我设计咧都系一个冰箱嘅一个位置。咁但系我发觉咧，就喺好多啲 apartment 里边咧，特别一啲高层大厦、一啲靓嗰啲咧，佢系你表面你系睇唔到。嗰、那个雪柜噶嘛，佢
12: 系
11: 嵌咗入去墙里边嘅，嵌咗个柜里边。
12: 系
11: 啊，我哋要换嗰阵都几麻烦噶，先生。
12: 因为佢系连个雪柜嘅表面咧，原本系雪柜门，佢都将嗰、那个成套木柜嘅 panel 板都装埋上个雪柜门度，咁变咗咧整体美观系非常好。但系如果你要更换呢类嘅雪柜啊，甚至有啲微波炉啊、焗炉咧埋咗柜里面嘅咧。一定要度翻原底个尺寸，唔系翻嚟装嗰阵咧，佢个空间大过你放唔入，细过两三边留空间，
11: 系啦，
12: 又唔好睇。
11: 但系即系咁讲啊，因为如果你话嗰啲系拍文嗰啲咧，佢系统一采购嘅，佢啲 size 可能甚至乎咧就系呢个特别去订制嘅，
12: 唔出奇，
11: 系咪？咁但係用咗三五七年之后哎呀嗰件物产品坏咗啦咁我要去买我只能够喺市面上边买即未必係买到佢当时嗰个 size 喎。
12: 唔出奇。甚至呢我经历过一个 case 就係一个屋邨佢买嗰啲抽油烟机係统一嘅。
11: 係。
12: 打探之下呢原来係嗰个标打一 lot 向某个供应商喺美国嗰边上嚟嘅。咁上咗嚟之后咧，装咗去价钱梗系相宜啦。第一，但系啲用户想话去买嗰啲 filter，
11: 系
12: 居然系贵过嗰部机嘅。
11: 咁但系冇办法噶、哦，你知咧，我哋如果系住 apartment 住呢个 townhouse 嗰啲咧，佢原配系咁样样噶嘛。咁、我哋只能够按照佢嗰个原嚟嗰个 size 尺寸去揾嘅啫嘛，系咪先？咁万一揾唔到嗰阵，又点算咧？
12: 如果 check 完之后零件好似头先个 case 嗰个 filter 贵过成个抽油烟机，就索性更换个新嘅，冇咁嬲。
11: 系
12: 啊，咁但系更换嗰阵咧，最紧要系度啱自己现有尺寸嗰个空间。
11: 啊，
12: 过大入唔到，过细就变咗四三边会漏
11: 漏咗空间，又唔靓啦吓。
12: 咁、啊啊、但系如果系漏得唔多咧，只要揾个木工较为好啲嘅师傅咧，佢可以将佢修饰一下咧。嗯，就唔覺嘅，
11: 即係攞啲裝飾邊去封翻佢咯。咁、啊、所以即係話住呢個 apartment 或者 townhouse 咧，即係呢個設備嘅、嗯、特別係啲入牆式、入櫃式嘅嗰啲電器咧，你真係要睇清楚佢係點樣樣。因為我發覺咧，見過有一個雪櫃咧，佢個表面個寬度係夠嘅，但係打開個雪櫃裏邊。原来好浅嘅啫，
12: 深度好浅，吓
11: 个深度好浅嘅，咁即系呢个 size 肯定系特制嘅啦。即系我哋你而家出去任何一间铺头去睇下啲雪柜，都系比较深噶嘛。
12: 啊、
11: 即系只系窄啲啊、高啲啊、大啲咁，但系佢系唔系佢个宽度啊够，但系个深度又唔够。咁、我觉得佢都系可能订制嘅。
12: 通常咧，佢起大厦，因为几百个单位咧，咁、变咗佢买嗰啲产品好可能系同一啲特別嘅供應商咧，可以一個叫做 special order 去訂都唔出奇。
11: 係、
12: 咁甚至無有陣買依啲嘢咧，真係係嗰次就有依一批貨。
11: 冇錯啦。
12: 過咗之後咧，過咗幾年咧，喺市面你好難揾得到。
11: 嚇啊！咁點算咧？又
12: 嗱，如果裡面嘅零件係共用，譬如你話冷媒啊、各種嘢咧、壓縮泵咧嗰啲還好，但係出面裝飾性或者裡面嘅燙個櫃桶爛咗膠嘅，一下重得滯或者掹掹爆咗嗰啲膠邊，咁你想配翻未必得。
11: 嗯，嚇，唔係關鍵係嗰個雪櫃嗰、那個位嗰、那個窿啊，佢、因為得咁淺，咁我如果再買過個新喺市面上邊冇呢啲 size 噶咯喎。咁只能夠
12: 應該你揾都會有嘅，只不過就係佢深度如果淺咗咧，寬度可能未必夠咁寬。咁依個好可能會有依種情況嘅。
11: 嗯，嚇、咁所以大家即如果屋企裏邊有啲乜嘢嘅用品、電子產品、家電設備要換嘅時候咧，真係嗰個尺寸唔係話淨係睇表面，要睇埋裏邊。
12: 係
11: 係啦。微波炉好，雪柜好，系咪个焗炉好，乜嘢都好啦，抽油烟机好啦，都系
12: 因为以往传统嘅独立屋咧，佢只系间咗个位、一个平台一个空间就俾你放微波炉，咁、你大啲细啲都冇所谓、雪柜又系一个宽度高度咧，起码即系预松好多嘅，咁、你大细尺寸少少变通都冇问题。但系而家嗰啲一入咗墙封住嘅咧，
11: 系啊，
12: 依类嘢就自己买嘅时间更换一定度啱个尺寸。
11: 系啦、咁假如你自己起屋，即系都要有呢个咁趋势噶嘛，即系话都想归为企理更加靓啲咧，咁你都会系做入墙式嘅个时候咧，你都要谂，因为我知道咧有啲系只不过系好简单，即系外边多一只门嘅啫，吓咁就个雪柜打开，里边就更加雪柜，就系咁样样就方便好多啦。
12: 亦都有啲牌子咧专门系话佢个雪柜门板可以跟你嘅橱柜嘅。
11: 系啊，
12: 咁如果买就依类牌子嘅咧，佢较为价钱贵啲、但系咧佢起码即系以后咧都会有呢种产品出现，就唔会话一次性嘅嗰类产品。
11: 吓嗱、这个就好好啦，即系你可以预埋后嚟，因为咧始终呢啲产品咧用得咁上下嘅年份咧，
12: 都会有
11: 问题
12: 或者要换啊嘛，
11: 要更换啊咁样样，咁你都要考虑到，咁咧除非你话唔系我到时都换屋噶啦，咁就另计啦。
12: 咁另计啦，依样真系。
11: OK， 讲到呢度咧，我哋要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开通热线电话6042671320，欢迎听众朋友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0: 好，这个时间604-267-1320热线电话是开通了的。首先有陈生打电话入来。你好陈生。
11: Hey, 你好。
12: 你好。
11: 问题想问的事情就是关于那个气候啦，在那个那个热水炉同埋嗰个暖气炉咧，一路直到伸到上去嗰个屋顶嗰、那个嗰条气候。咁佢因为咧上去嘅时候咧，就系即系而家我发现佢有滴水啊。咁滴水咧就喺最高嗰、那个嗰一节，即系由瓦面一落到去入到去嗰个 attic， 然之后咧佢有一个即系好大概100度咁样咧，一路即系向即系打横去啦，然之后再落去 basement 嗰个热水炉嗰度噶。咁咧。在那里就有些水滴出
13: 来，
11: 但是我发觉那些水呢就很清的很干净的，因为我试过家里另外一道就是第一瓦面滴水呢，那些水就很邋遢的，那我就怀疑呢那些水呢就不是在那个屋顶那里，就可能会 在里面，就是在那个最顶的盖那里撇进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13: 你首先自己要分析一下，在行开一点望一下，对应那个烟通上面是应该有个盖冚住的。那首先你观察了那个盖在这里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那些水是很清的话呢，你又要留意一下那个烟通落你的屋顶的天，即是那个瓦上面。如果你是胶顶瓦顶呢，那里都是有一个叫做防水的一个东西套着个烟通。咁嗰个地方嘅胶到底有冇，因为佢係两件嘢套埋呢，係有啲防水胶接住嗰个烟通㗎。咁所以呢几样嘢你都要上去检查，烟通个盖你喺远处或者係行远少少你望得到，但係个烟通嗰个管套住落瓦顶或者係胶顶嗰个接壤地方呢，嗰个一圈呢你就要派人或者自己睇下安全上屋顶睇下。防水膠有冇咩披漏？咁之後咧，假若仲有水咧，就係話如果你用開傳統嘅熱水缸同埋依個furnace 嘅話咧，嗰、那個爐咧佢產生嘅廢氣，佢會上到條管道。如果係凍嘅時間，佢有少少冷凝水，咁變咗嗰個水咧，其實滴落嚟咧應該唔會太多，因為隨住個煙通嘅熱力咧，佢會蒸發噶。咁但係落大雨嘅時間咧，你喺個煙通嗰個 桶的附近，你会听到一些雨水叮叮声，但是不应该会在你那个热水缸的面烟囱罩住的地方见到有水，就不应该的。那你观察一下这几个现象。
11: OK， 那咁我嗰个啲水咧，我揾到嘅咧，佢就喺最高嗰第一节，即系喺嗰个天面嗰度，即系嗰个瓦面一落到嚟，第一次转弯嗰个大概九十度啦，大概一百或者九十度嗰、那个位度，嗰度啲薄口嗰度滴出嚟嘅，即系我觉得喺嗰个糖嗰、那个气候嘅里边就会渗出嚟，因为佢就因为佢转弯嘅时候有好多薄位噶嘛，
13: 系啊，
11: 就喺嗰啲薄位罅嗰度，咁我就四即系围住嗰个气候嘅外边去。check 过，第二啲位咧就冇渗水嘅，定系喺最底，即系嗰条喉转弯嗰度，嗰个薄口嗰度就流水，即系滴出嚟嘅啫，就唔系好多。咁就即系一譬如冬天成个雨季咧，佢就滴咗大概我估计咧大概30至50个 mL 度嘅啫。咁咧我亦都上去天面度睇啦。我嗰个盖咧就仍然系完整噶，即系最高嗰、那个，即系好似个嗰啲帽咁样嗰啲，嗰个球盖住嘅咧，佢仍然系会完好。咁而个四周围嗰条管嘅外边，直接落到去你讲嗰、那个那个胶嗰个围圈嗰度咧，我嗰个就冇胶嘅，仍然系全部都系星铁嚟嘅。咁嗰度咧仍然系搵唔，即系我用眼睇咧就睇唔到佢有嗰啲入水嘅位置，即系唔系损坏嘅痕迹啦。
13: 系，但系
11: 咁如果系两样嘅话，即系到咗最后系得翻嗰个condensation， 即系嗰啲水蒸气
13: 系
11: 滴翻落嚟嘅啫。
13: 系啊，嗱，如果你头先
11: 咁有冇办法可以解决呢个问题？
13: 嗱，头先再讲翻就系话你望过个星铁管嗰、那个同嗰个天面接壤嗰个都系星铁嚟噶嘛？嗰两个之间咧接壤嘅地方一圈，嗰度有冇防水胶接过咧？
11: 嗰度冇防水胶，都系用星铁嚟噶。不过咧，嗰条管已经系睇先30几年噶啦，都系嗰条管。
13: 系
11: 咁，因为我就试过用嗰啲立青咧，就围咗佢一个圈，
13: 系
11: 佢仍然系有滴。
13: 哦、如果你有瀝青亦都可以解決，只要嗰啲瀝青有彈性，唔係起咗龜裂紋咧，能夠嗰度防咗水先。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佢嗰啲薄口，你見到啲薄口滲出嚟咧，你可以去買啲係啲管道嘅一啲cement，佢係灰灰地色噶。咁你喺嗰個管道嘅外面咧，用鋼絲刷刷一刷嗰啲舊嘅氧化嘅嘢，然之後用油掃將嗰啲cement咧搽喺個管嘅外面。因为这种cement呢是好过有啲人呢、喺嗰啲排烟气候啊用嗰啲银色嘅石泊嗰种嘅胶纸去贴㗎。咁嗰啲贴咗会翻松，这种胶呢你搽咗之后呢佢就唔会话嗰啲薄口渗气漏水。咁你係可以买一桶咁样嘅嘢呢大概一个 liter 度㗎啫。咁你用个油扫钢丝刷擦干净。咁然之后将嗰啲所有嘅转弯薄口都油一浸。干了之后灰灰地咁样嘅颜色，
11: 系
13: 避免嗰个水喺啲罅，
11: 系即系所有嗰啲薄口，即系嗰啲 join 位都要整晒佢，
13: 系啊，
11: 因为我就发觉佢就系第一个弯位嗰度，即系最底嗰度咧就出嚟嘅就一个位，咁我就即系你觉得我需要所有嗰啲转弯地方都要油晒嗰只。
13: 你油咗个cement 有个好处就系，因为嗰啲金属咧，佢可以扭动接驳啊嘛。咁嗰啲地方，你嗰啲所谓叫做炉一行嗰阵，咪有废气嘅，啲废气唔会喺中途喺啲薄口度渗轻微嘅渗漏咧。第一样，第二就系嗰个导航水喺嗰啲转弯嘅地方成一个好似掘头路咁，一转弯佢就喺个转弯位滴出嚟啦。咁同埋上到上边。你在 attic 上方接住天花板，即系屋顶嗰边咧，你可以用一啲保温棉咧包一包佢，咁嗰度唔冻得咁快，佢就成蒸汽状咧喺嗰个尾管嗰个盖嗰度喷出去，咁就减少咗佢喺嗰度，因为 attic 咧全时间应该系流通好疏气嘅，佢会冻嘅，咁你底下咁温暖嘅空气咧，佢上到顶会 condensation 啊嘛。白色嘅烟雾咁状，其实系水气嚟噶嘛。
11: OK 嗱、
13: 啊，
11: 咁就係、是啊、即係你嘅提議就係我用 cement 油咗嗰啲玻璃，然之後再要將嗰個氣管嗰條升鐵氣管咧，將佢温度要保持佢高啲，
13: 係啊，
11: 等佢唔使突然冷卻，
13: 係
11: OK
13: 正確。
11: 好，我試下先 OK。如果有問題，我再打翻俾你啊。
13: 係好，唔好客氣。好，
10: 好咁啊！呢個時間我哋要去一去其他嘅信息。
12: 華僑之星53週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14: 我叫芳芳，聽咗35年，中意聽斌哥啊，早晨，陳建邦同埋詐騙照妖鏡，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聽佢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7: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和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了。
16: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8: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9: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0: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19: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2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5: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是为大家开通的。阿梁太遇到什么问题呢？你好啊。
28: 早晨，
13: 早晨，
28: 阿Sir同埋阿黎女士你好。
13: 你好。
28: 咁嘅我呢屋企嗰个浴缸嗰个水龙头呢有啲声音呢就拱拱声嘅。咁请问阿Sir有咩方法系变嘅，发生咩事干呢？
13: 你淨係浴缸嗰個地方嘅水龍頭係冷響啊，還是熱水響咧？
28: 水響。
13: 咁係冷嗰邊放水時間響，熱嗰邊放唔會響。
28: 兩邊都響啊。
13: 咁好啦，你喺浴室嗰邊嗰個響啊，咁你喺其他譬如洗衣房或者係廚房，
28: 冇
13: 冷熱水放響唔響咧？又
28: 冇響到。净系浴缸嗰个水龙头响啫。
13: 咁嗰个水龙头你系开系旋钮式嗰啲，还是单控式嘅咧？还是系你
28: 旋
13: 单控嘅？咁你留意一下佢单控嗰个开关同埋个流水量有冇变到咧？关唔关得冚咧？即系意思会唔会再滴水咧？
28: 关冇变，净系有声音出嚟啫，拱拱拱咁样。
13: 系因为有阵咧我。
28: 不是成日都有的，是间唔中有的。
13: 因为一个可能就是说那个拱拱声呢，你是发不发觉那些水流出来是有个好少少震荡脉动这样的感觉，有没有呢？
28: 有有少少。
13: 是如果是这样呢，你可以两个方式检查一下。第一，你那个调压制是很久没换过，或者是你要找个水压表度一度的水压。稳唔稳定？咁你如果系有个水压表度住咧，一般我哋住宅咧系大概50至75之间每平方寸。咁如果你系套咗个水压表睇住佢，譬如话而家系60个每平，即系磅每平方寸。咁然之后你一开个水喉，发觉嗰个表喺度震下震下咧，咁即系意思可能你个总嘅调压器有问题。咁如果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假如你的洗衣机或者是洗碗机放冷热水的时间，有没有水这种叫做水除的声音？如果有的话呢，又可以找水喉师傅帮你装一个那些好像一个吸震筒5寸到高的，装在冷水热水那边，那它就会吸了这个水压的跳动，那你检查这几样东西就找到个结果了。
28: 哦，即系唔使咧拆出嚟，睇入边噶啦，系咪啊？净系用嗰个水压，
13: 系啊，
28: 电表就可以啊。
13: 攞个水压表度一度先。
28: 哦，水压边度买啊，先生？
13: 你去嗰啲五金器材铺，水喉部就有呢啲水喉嘅度水压嘅表噶啦。
28: 哦，吓，唔该你啊，阿郑友先生，想问一问咧，即系我哋住喺 apartment 咧，咁佢嗰啲总嘅水龙。水喉制咧，就佢啊，唔系即系突咗出嚟，好似香港嗰啲咁，佢系安喺嗰墙嗰度，咁样用4粒螺丝箱嘅，咁系咪要拆开晒啲螺丝，就睇到嗰个水龙头啊？
13: 唔系喺嗰度喎，你如果有白胶盘咧，通常白胶盘嗰个出水窿咧，嗰度系有螺丝口，就啱套头先讲嗰个水压标上去噶啦，唔需要拆嗰啲喉噶。
28: 哦，即系唔使关总制嘅。
13: 啊，唔使噶。
2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先生，唔该阿黎女士。
13: 唔好客气。
10: 好，跟住阿张生，你好啊，张生。Hello， 张生，张生仲喺咪电话上边？
0: 喂，系，就咁啊，我想问阿冼 Sir 咧，我个微波炉咧，个道门咧系里面嗰度喺个边位咧有两大好似绿豆咁大粒嘅嗰啲。油漆剥落咗就现咗嗰啲铁锈出嚟噶，咁想啊，如果系解热嗰时咧，我通常都系2至3分钟咧，唔知对嗰个食物有冇影响咧，同埋有冇咩物料可以即系佢油翻去啫嘛。
13: 嗰个铁锈你只要用个水磨砂纸咧，省干净佢。咁如果佢系白色，你咪用翻白色嘅油漆咧，点一点佢。有啲甚至有啲油漆笔咧。不是很大片的话，你用那些油漆笔摇匀那些油漆笔在那里捽一捽就可以解决的了。对那个食物是没有影响。
0: 我只是到加即是油翻那些它不是原装那种油漆呢，那到再加热那时候呢，会不会影响我食物质素的？
13: 不影响的。它是对食物那些碳水化合物，它里面有水分子，它就会震荡产生热了。其他你炉里面嘅金属嘅嘢系冇反应。
0: 加咗只油，即系一定我用水磨砂纸散晒嗰啲铁锈之后， 就都是要一定要找油，那些油漆来冚返那个铁锈，那就安全很多，是不是？
13: 是啊，因为你煮的加热呢会有水蒸气的嘛，如果你不油返它那些水蒸气噏住的铁锈，它继续在那里越发越大啦。
0: 哦 ,OK,OK,、okay, okay, 我明白明白 ,OK, 唔该晒唔该晒。
10: 好，跟住阿黄女士，是你好黄女士。
1: 你好早晨。
13: 你好早晨。
1: 主持啊先生你好。
13: 是早晨。
1: 请问呢我一个剪草机是用啲有电线嘅电源用嘅。咁呢就有一日突然间停咗，即係开动緊推緊剪草嗰时佢停咗。咁停咗之后呢，咁我以为冇电呢，咁再睇下佢有电，但係嗰个机唔行嘅，即係唔转嘅。咁我打开嚟清理咗啲泥巴啊等等啊咁样呢，再插返电掣呢，佢都係嗲声，佢都唔转嘅。咁但我见到有一条白色嘅橡筋圈松咗出嚟，咁唔知係咪我个橡筋圈松咗呢，有冇得换呢，有冇得修理嘅呢，唔該。
13: 嗱，你嗰个电嘅剪草机呢，通常佢自己係标烟有一个跳掣嘅。咁你如果係万一佢譬如话你翘咗个草，令到嗰个转嘅刀呢转唔起，即係话个摩打冇办法转得喐呢，佢保护个摩打佢会自动跳开嘅。咁另外呢就係你屋旁边你嗰个剪草机有一条线插落去屋上面个插梳，嗰、那个插梳又有一个跳掣。咁总之呢两个跳掣求其一个跳咗，你部剪草机都唔行㗎。咁如果你要知道自己剪草机嗰个跳掣喺边度，最好你望一望你个说明书喺边个位置，你自己揿返清咗嗰把刀翘住嘅杂草。咁未插插梳之前，你撥下嗰把刀係转得好顺当呢，咁你先至下再插梳上埲墙度，咁一揿掣应该佢会行返㗎喇。
1: 但佢转唔到喎，我将佢轻轻咁摇下，大力摇下佢都唔动。
10: 唔係，黄女士，你明唔明白阿善 Sir 讲嘅问题就係、是、你嗰个剪

0: 转动治愈，如果是转动治愈呢，你先再插墙上面的插梳，咁你按嗰个剪梳机的掣呢，个开即係操作工作的掣呢，咁佢应该回复正常的。
1: 嗯，明白明白。
2: 请问呢，我见到有一条橡筋圈啊，是白色透明白色，是那条橡筋圈的，在个剪梳机里面呢，我清理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条橡筋圈，好像一个食饭碗那么高，圆圈那么大的。咁即系咪一条橡筋圈响度嚟？即系等于我哋皮带咁样咧？
0: 唔会噶，嗰条橡筋圈唔可以做当皮带啊！佢系个摩打自己个轴喺度转嘅啫。
2: 系
0: 啊，所以唔关个橡筋圈事事啊。
2: 咁如果搵唔见嗰个说明书咧，咁我点样睇到佢入边有个？安全制或者个电制
0: 呢，如果你自己都搞佢唔掂呢，你可以将你个剪草机影张相，
2: 你讲
0: 影张相去五金器材铺有卖剪草机嘅地方，你搵嗰啲售货员，佢会带你去睇返同类型嘅话有嗰个产品喺度，佢会以实物同你讲解一下添，咁就可以解决到你个疑难问题啦。
1: 嗯，冇错啦。
2: 好嘅，唔该晒，
0: 唔该
2: 晒，
0: 唔
1: 好
0: 客
1: 气，好，系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咁所以咧，我哋呢啲产品啦，买翻嚟用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佢，系啦，咁其实呢个电动嘅剪草机，我觉得都比较简单嘅，嗰个 reset 嘅掣咧，亦都唔会好难揾吓，咁假如先生嗰个 reset 嘅掣我揿咗，都唔得。咁系咪可能个剪草机都会有问题，个摩打有问题咧？
0: 咁会系啦，因为起码 reset 咗之后咧，意思话有电源到你个摩打头，但系个摩打唔起动，咁就要睇下到底系佢线圈有问题啊，还是乜嘢嘢令到佢起动唔到？如果头先讲话 reset 咗之后，未插梳之前，用手转下个把刀。转动自如，但系都唔起动咧，咁好可能系个摩打里面嘅线圈啊，或者边一度地方嘅接线，由于头先佢转唔起大电流，或者嗰啲地方佢就 burn 咗，即系烧断咗，过唔到电啦，咁要逐步跟啦。
1: 系啦，即系最简单就系先睇下 reset 咗得唔得先。如果系个 reset 都唔得嘅，咁就再跟个摩打啦。咁个摩打咧就好简单，你乜嘢都唔好插制住嘅时候咧。攞一手转一转佢睇下咪好顺滑。如果系顺嘅咪即系，如果系棘住嘅咪即系，仲有嘢棘住啦。
0: 咁甚至冇嗰条线咧，由于成日咁拖住行咧，有阵喺啲地方掹得佢紧要咧，喺内断你都唔觉，外面嘅胶好正常。咁一唔转，唯有系由插梳嗰条线嘅头一路度边条线，三条线有冇边条断咗？如果全部都正常，就要开始度摩打嗰边嘅接线啦。
1: 系啦，咁啊，无非都系几样嘢嘅啫。
0: 甚至你手上面捻个掣嗰啲都要度。
1: 嗰个掣有阵时系咪失灵咧？接触唔得咧？咁吓，咁咪同埋电线有冇断？系啦，咁啊，
0: 咁你有
1: 个
0: 他标，即系万用电标咧，就可以度到通唔通啦条电线。
1: 好，明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问题之后，我哋要听听客户声音。
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4: 诶，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5: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的权利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成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6: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7: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6: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延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8: 公啊公，快抢工！ 射下射射他吧！
9: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0: 足球

0: 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0: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3: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5: 好，继续是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电话的6042671320。谢生亦都打了电话过来，你好啊，谢生。
6: 你好，
7: 我而家就翻新紧一架嗰啲拖车嘅旅行车，咁佢个系木结构，然之后咧就木头外边咧就铺咗嗰啲铝索板，即系铝板嘅，咁佢连接之间咧就上边有度压条，咁压条下边系有啲密封胶，我想知道咁密封胶系咩胶嚟，因为我而家拆出嚟佢十几廿年咧仲系软嘅嗰啲胶。
6: 你怎样去买嗰啲 silicone 嘅嗰类嘢都 OK 噶啦。
7: 哦 ，silicone 系
6: 防水胶，
7: 做俾佢嗰啲胶系，即系
6: 防水胶
7: 用嗰啲啊。
6: 就咁样防水胶，黐玻璃黐乜嘢防水胶就 OK 噶啦。
7: 哦，咁啊，嗰个窗门窗嗰个框咧，即系嗰个胶
6: 一样啊。你头先讲嘅铝板接陷嘅地方，窗框乜嘢都可以用呢种防水胶接咗落去，装嗰个胶条上去防水。
7: 哦，好嘅，唔该晒，即系佢嗰种都系会系好啲，呢十几廿年都唔会硬嘅，就仲系
6: 系啊。总之你系防水胶就得噶啦。
7: 好嘅，好嘅，好，唔该晒，
6: 唔好客气。
5: 好，跟住阿吴生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吴生。
8: 你好啊，即系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即系都好非常佩服阿善 Sir， 即系乜嘢都识咯，
6: 知识
8: 好渊博。即系首先一个咧，就我当然系有个问题啦。不过之前咧就我想补充一下，就上个星期咧就有一位女士打电话嚟问嗰、那个即系嗰个抽，即系个马桶嗰、那个嗰、那个大。大水細水，即係嗰個掣唔係好得個問題。其實我屋企都用緊，就通常咧就呢個抽水馬桶大水細水呢個控制咧喺嗰個蓋嘅面頭，咁底下係有兩支棍仔嘅，一長一短咁，即係佢其實係可以上邊都有螺紋，可以攞個手嚟調整佢嗰個兩邊嘅長短。咁通常如果按咗落去嘅水佢係自己儲唔到一路流嘅話，通常就係嗰支棍仔太長，咁就攞個手自己調整一下，即係成支都係螺紋嚟嘅，就較短一啲，咁就應該就可以解決問題。
5: 是啊，吳先生，那位聽眾呢後來佢係擠咗啲係潤滑劑呢，佢已經解決咗佢嘅問題啦。OK 啦，请问你时间有限，请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8: 是啊，即是我屋企即后面那个落水管呢，落雨的时候就听到嗒嗒声啦，即是啲水跌落嚟的声，但是出去查呢就查不到，就后来发现呢那些水是在即是可能是滴在下面那个弯头那里会有咁嘅声响啊，即系发出嚟，即系一啲噪音。咁唔知道啊，请教善 Sir 有冇办法解决得到咧？不过就听啲声喺入边咁样样。
6: 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咧系正确嘅，因为嗰个雨水管咧，佢转弯嘅时间咧，滴落去嗰个位置就会发出一啲水声。如果系落雨大咧，系就冇咗呢个声音，系落到停咗之后，啲水开始半即系喺个吉他度滴落嚟，先至会出现呢种声音。所以呢个系较为难啲解决，除非你真系一定要解决咧，就喺嗰个转弯嘅地方，你拆开嚟查一啲好似沥青油嗰类嘅软性嘅嘢，咁佢滴落去嗰下咧， 它就會即減了那個震盪。如果是大雨的時間，噓聲它是沒有聲的。這些情況是在一般吉他是出現有，是正常的，不是一種毛病，是正常。
8: 哦，好的好的，唔該曬啊，咁可能就係要拆開嚟處理啦。
6: 係啊，
5: 好，好嘅，好多謝你嘅電話，
8: 唔該曬。
5: 好，跟住啊，陳太啦，你好啊，陳太。
9: 誒，你好啊，嚇，我想問一問阿善 Sir 咧，即係我屋企咧又發現有啲老鼠嘅排泄物啦，咁我想即係問一問有咩方法可以揾到個源頭啊，或者點樣？帮问一问系咩方法咯？
6: 你找到他哋所谓叫老鼠屎咧，系边个区域咧？系车房啊、attic 啊，还是厨房咧？
9: 因为佢初初就喺下边车房附近嗰个附近，因为我可能摆咗啲食物啦，所以又发觉吓佢哋咧又系好似有咬过我嗰啲，譬如意粉袋啊，咁有咬嗰啲窿窿仔，咁我系发现咗先嘅下边。咁跟住可能都成几两三个礼拜㗎啦，就上到嚟二楼厨房嗰度呢，譬如话洗碗机啊附近啊都要有啲咁样囉。
6: 首先呢你自己要留意一下，第一嗰啲食物呢盡量唔好俾佢能够咬到嗰个袋或者纸袋，残渣呢一定要干净先。第二样呢你留意一下你嗰啲所谓嘅星盘橱柜下方有两条水管上嚟的话呢，嗰、那个柜系有个窿，嗰条管会夹上嚟，咁变咗个管同个柜中间有空间啊，咁嗰度好多时咧，嗰啲老鼠会喺啲墙里面由呢啲柜嗰个水喉窿空间嘅地方咧走走，咁变咗咧，你可以去啲五金器材铺买一啲嗰啲一喷出嚟变为发泡胶状嘅嗰种一樽樽嘅嘢，咁你喺呢啲窿位。见到有任何窿位污水管佢漏咗窿喺埲墙度嗰啲地方，你全部跟一片接咗适当嘅嗰啲发泡胶落去，佢会膨胀，膨胀咗之后呢就遮住晒呢啲窿，不论大细你遮咗第一。第二就係你有食物残渣佢喺你屋里面呢，你去买一啲老鼠笼去捉佢。咁
9: 老鼠笼
6: 係其他老鼠
9: 嘢落去㗎，
6: 当然要摆啲即系好似鱼脷咁，你要整啲嘢捉。一般譬如话我哋就系用啲烘咗嘅鱿鱼啊，较为即系味道强嘅吸引佢。咁就而家冇老鼠药卖噶啦，净系依嗰种笼式嘅去捉佢，或者系买嗰啲所谓胶去黐佢。
5: 老鼠胶我哋
6: 系啦，老鼠胶咁，咁系依两种办法。
9: 我有摆噶啦，老鼠胶吓，我都有摆吓。但系咧就即系个源头就要即系揾嗰啲窿所有嘅，譬如话系大件嘅洗碗机咁嗰啲后面有冇机会咧？
6: 嗱，洗碗机咧，佢嗰条排水喉系驳去你星盘嗰边嘅，嗰度后面冇。但系你只要见到你个星盘，如果喺楼上嗰、那个水管就会喺盘底引上嚟，嗰度咧个盘实系开个窿大啲。咁嗰度咧就好容易，佢哋喺牆裏面，因為我哋啲牆咧，如果獨立屋係好似木條間開，外牆有保温棉，內牆係冇保温棉，佢就可以喺內牆咧自由上落啊。咁所以嗰啲窿你盡量堵塞。點樣
9: ？Townhouse 即係Townhouse 嚟㗎，都係咁樣咁樣
6: 結構係啊，除非你係紅蒙泥石屎結構。但是如果你是室内有多埲墙的话呢，都是要尽量找到这些罅隙封了它，它没有通道，它周围走的机会就低了，那然后你用老鼠笼去捉它。
9: 老鼠笼
6: 是
9: 给
6: 一些野味的味去引它。
9: 是的是的是的。
5: 你看有没有猫呢？猫都 OK 的。
6: 但是猫呢你变成是因老鼠而要养只猫。
5: 系啦，
6: 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你要服侍只猫。
9: 好好好，
6: 你试试
9: 个
6: 办法啦，
9: 唔该你，
6: 唔好客气。
5: 系啦，先生，嗱，咁即系如果真系有老鼠嘅话，咁我哋即系要先将屋企里边喺啲见唔到嘅一啲窿
6: 窿
5: 罅罅
6: 封咗佢先。
5: 因为如果你话喺间屋里边周围走咧，嗰个机会系有，但系唔多。佢通常咧都会系喺啲角落口啊，沿住墙边啊咁样样，咁样活动噶嘛。
6: 外墙就话里面塞咗保温棉咧，但内嘅间隔墙系空浪空浪。
5: 系啊系啊。
6: 咁佢里面自动上落咯。 仲有就是可以买一些超声波驱鼠器、
5: 哦、都可以。
6: 那你在、能够捉的捉清理了食物的残渣尽量干净、
5: 嗯、
6: 那它没得吃它自动会走的。
5: 是、
6: 啊、再加上超声波一驱赶它它更加不远在那里。
5: 超声波在哪里买呢？通常
6: 你求其打几个字超声波驱老鼠的，那在网上就会很多那些电商、
5: 嗯啊、OK 好明白，
6: 平贵都有。
5: 是、啊、那了解一下你喜欢哪一款、啊、你自己喜欢的，
6: 还有它那个发射范围都有、你看那个指标，你譬如说自己两层楼几大面积、
5: 就是、
6: 那你买
5: 哪一款、买哪一个
6: 插在哪几
5: 个
6: 主要地方就可以赶走它、
5: 嗯、好，那么很多种方法了、啊、都是要做先得的、啊嗯、最原始的老鼠笼、老鼠胶那就 OK 的。
6: 以前就说有老鼠药，但是现在不让买，
5: 现在没有，我找不到了、
6: 啊、
5: 好，那么节目时间关系，很多谢线上、嗯、很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下个星期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6: 拜
5: 拜。
6: 拜拜。
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
1: 电饭煲、电酥跑系父亲节最受欢迎嘅礼物，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2: 拿铁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三十八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商场，网购 Forum 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更换水喉经验唔够，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6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善解疑难。
4: 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理发线系由新的
5: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6月13号星期六嘅下昼1:11，就嚟12分啦！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线啊！ 我系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喺我直播室入边咧，我哋啊请嚟咗理财精英 Angela Fok 咧，同我哋讲下啲理财嘅事件。特别咧就讲到今年新嘅一个地税延缓计划咧有所改变嘅。咁大家如果想知清楚啲嘅咧，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逐一解答呢个问题。 Angela， 欢迎你先。
7: Hello Jeffrey， 你好，大家听众好，好开心去做 live 节目。我喺电台收音机讲咗好多年嘢，但系咧都未叫做唔系 live 噶，全部系预录噶。所以今日我觉得有紧张，但我系好 looking forward to 今日呢个第一次嘅直播节目。OK，
6: 咁大家啊，俾下面啦，系咁依打电话嚟问啦。一来加多啲资讯俾自己，二来啊，恭喜啊 Angela， 喂 live 好似做咗几廿年咁，我睇见你好似话好似仲熟行过我咁样。
7: 唔会啊！不过知道咧，今日你哋请我上嚟咧，就讲下地税嘅 topic， 因为我谂过去三个礼拜啊、一个月、两个月咧，好多时候咧，收音机都听到话，地税延缴嘅 program 其实有咗60年，以前一直咧都系 prime minus 2% 最 simple interest。我好记得咧，我第一次识阿 Jeffrey， 你系几时话？唔知好似廿年前啦。廿年前喺一间唔知边间酒家，系啦，我就做咗一个 presentation 关于地税延缴。咁大家如果有地税延缴都 知道嘅，咁就系唔系个个合资格，就系自住物业或者55岁以上，即系你嘅自住物业个业主系55岁以上，或者系永久伤残，或者有仔女18岁留下，或者系太太或者个 husband 已经过咗身嘅，呢几样 qualification 是但有一样合乎资格咧，就可以延缴地税。但延缴地税以往啊，即系过去60年啊，其实都系 prime 减 2%， 咁 prime 减 2， 仲要 simple interest 就好抵延缴。即系我记得有一年咧，那个政府延缴地税系讲紧 0.25%， 即系你咧俾10000蚊地税，你就俾25蚊利息。咁你宁愿俾25蚊利息定俾10000蚊地税？咁梗系宁愿俾25蚊利息啦，系咪？你10000蚊求其攞去投资教育基金咩都好，其实个回报都仲多。 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记得我十几廿年前入行咧，其实都好多客人帮衬咗我，即系教佢哋点样延缴地税，最尾嘅钱咧可以留翻俾自己同配偶自己退休用，亦都可以有一笔钱咧，将来去还地税，最尾都唔会争政府钱嘅。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入行都有廿几年时间，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帮衬咗我嘅。咁最近咧，我有一班旧客咧，就有啲紧张啊，个个旧客咧就开始 WhatsApp 啊、 WeChat 啊、 Text Message 啊，或者系问我 Angela， 喂，而家政府改例，因为呢个改例系 provincial government 噶嘛，咁 provincial government，BC provincial government， 佢就话啊，而家你都可以延缴地税、自住物业啦，头先嗰四样 qualification 是第一样啦，同埋。 过咧，佢就改啦，就唔系 prime minus two simple interest。而家就 prime 加二，咁而家 prime 系 4.45 啦，加二就系 6.25 啦，仲要唔系 simple interest， 哇 Jeffrey，
6: 一来一回成四个噶啦
7: ，compound interest，
6: 仲要 compound 埋，
7: 咁我听到好多收音机，有时候我揸车都要听收音机嘅，就好多唔同嘅声音话，梗系唔研究啦，仲边有人研究咁傻噶？咁其实讲真嗰句，我去到今日咧，好开心，我仲未合资格研究地税。即系我到今日咧，
6: 够称啫。
7: 系啦，因为我仍系未够55岁，小女子仍然单身，冇人肯娶，又冇仔女18岁留下，又唔系永久伤残。Jeffrey 见到我四肢健全，系咪？
6: 头先蹦蹦跳走入嚟添，好似
7: 系我蹦蹦跳走入嚟咩？我一开咪我就中意讲嘢，好奇怪。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发觉即系我唔合资格，但系我虽然我唔合资格，但我发觉身边好多客人、好多听众其实合资格，但因为收音机太多唔同嘅消息就话，梗系唔研究，梗系唔研究，咁所以我就同阿 K 即系同1320讲，好啦，俾我上嚟讲一个钟头，等听众朋友可以听下我讲，系咪听完之后，讲真，你听完我讲呢一个钟头说话，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你咪去排队俾地税，你咪 online 俾地税咯，但你听完你觉得 make sense 嘅，最后你自己决定研究嘅，其实。最后得益嗰个唔系我，系你自己悭咗10万、20万、30万，甚至乎40、50万地税，留翻俾自己用，最尾系唔会争政府钱。咁其实系开心嘅事。
6: Okay.
7: 听完一粒钟，你觉得唔 make sense 嘅，或者你觉得诶 make sense， 但系想问多啲资讯，电话打唔通，咁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打俾我啦。我相信如果你
6: 而家打啦，你平时打佢好忙嘅，而家打佢即刻接你啊。
7: 平时我啲客好醒目，我过去廿几年啲客先知道系 WhatsApp， 我唔系打俾我，因为我手提电话过去廿年都系唔响嘅，都系震机嚟嘅。Jeffrey， 你知唔知啊？
6: 同我都系，我都唔听电话，
7: 但系我系复 WhatsApp 嘅，24小时复嗰种添啊。咁、
6: okay.
7: 好啦，我哋继续讲落去啦。咁点样可以真系咁快有电话打嚟？边个先？
6: 休息阵先，
7: 俾我听。休息啊！
6: 17分，我哋要休息阵。
7: 咁快休息都未入狱？
6: 系啊，未入狱噶，唞啖气先，饮啖水先。
7: 好，
6: 阵间翻嚟，我都有嘢问 Angela 噶。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9: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烈士民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
1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5: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星宇和我们的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在跟我们谈论这个地税延缓计划。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这个延缓计划是抵的，但是好了，我都是一般的朋友，就突然间你说Prime 加咗二，仲 compound interest， 惊咗一惊咁啊 ！Angela， 我都好期待你讲完之后，我会 change 个 mind。
7: 好，咁其实系咁嘅，举个实例啦。有啲人地税可能10000蚊一年，咁你俾10000蚊地税一年，俾下20年、30年、40年，其实讲紧你可能俾咗40万、50万加币政府嘅。你乜都唔做，年年交俾政府咧，讲真冇好事文章嘅。你又唔会话突然之间老咗、年纪大咗，需要搵人照顾嘅时候，政府会借翻10万蚊俾你住安老院，或者借翻俾你。去请个私家看护，或者请个钟点帮你执头执尾。咁所以其实地税嘅钱咧有5个 options 嘅。第一，乜都唔做俾政府啦，但记住冇好事文章嘅。第二就系、是全部留翻俾自己退休用。但点样做留翻俾自己退休用？但系由最尾 唔会争政府钱，唔会拖累下一代，仍然可以有一间屋 mortgage free， 冇争地税钱留俾仔女啦。第三个 option 就全部留翻俾小朋友，即系你话诶 Angela， 我其实都唔。即系我啲钱自己够用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延缴咗地税，最尾我冇争政府地税，但系仲留多20万、30万、五六十万俾仔女嘅，咁我听下又无妨啦。咁你继续听落去啦。好啦，第四啦就系、是、一半留俾仔女，一半留翻俾退休使。第五啦，其实咧其实可以将地税钱咧捐俾慈善机构，咁其实都有好大嘅好处嘅。对于自己而家退休阶段啊，或者对于而家咧系有好大嘅税务优惠噶。咁其实喺加拿大咧，大家要明白有五样。嘢投资咧系增值唔使俾税嘅，即系好多人就话啊 ，Angela， 我成日要俾咁多税，政府福利又攞唔足，好唔抵。原因就系你哋冇将你哋嘅钱摆喺啲合法嘅免税投资工具。其实加拿大咧有五样合法投资工具，如果你喺退休之前或者退休嘅阶段，你能够好好 maximize 呢五样投资工具，其实你悭咗好多税嘅。第一就系自住屋，自住屋咧点样买卖赚钱都唔需要俾税嘅。咁所以其实 Jeffrey， 我每十年搬一次屋噶。咁第二啦就系 TFSA 啦，就免税储蓄户口。第三就系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第四就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咁好开心啦，我自己而家 office 咧有埲墙咧，全部都系我帮啲客开嗰啲 Charitable Foundation 挂晒上埲墙度。
6: 好嘢喎！
7: 系啊，琴日又帮另外一个客开咗一个， okay. 所以我系好开心，因为其实系所以系
6: 做咗呢啲事系开心嘅，
7: 系好开心嘅。同埋最近我又。攞咗个奖，如果大家有去我嘅 Instagram 或 Facebook channel 咧，其实我最近咧系有间医院啦，就颁咗个社区大奖俾我，咁我好开心，我嗰个 plaque 喺一个名人嘅 plaque 隔篱，咁我都系好开心嘅，多谢多谢。跟住第五啦，就系、是、participating account 参与性户口，可能你喺收音机过去廿年都成日听 Angela 讲参与性户口，其实参与性户口咧就系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未试过冇一年系负数 ，contract 写到明 guaranteed positive 唔会负数，咁同埋咧参与性户口咧里边嘅钱咧，你点样赚钱你系唔会有 T3 T5 slip 啦，退休阶段攞啲钱出嚟，因为 under ACB 唔算收入，唔需要俾税啦，用唔晒嘅嘢咧完全 100% tax free， 亦都可以留俾仔女，完全唔需要俾税噶，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十年廿年前咧，我成日都会教啲客点样延缴咗地税，因为Prime minus 2% 最 simple interest， 然后将地税嘅钱咧摆喺个参与性户口度，咁最尾咧就唔会争政府地税，仲多咗笔钱俾自己用啦。嗱，好简单 ，Jeffrey 举个实例啊。嗱，而家影
6: 举实例之前，我问一问你先。
7: 好。
6: 嗱，以前 Prime minus 2咧就唔使谂啦，就一定系可以用噶啦。咁而家。那个条数计出嚟嘅时候
7: 都系靓，
6: 都系靓。
7: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我过去廿年太多客帮衬我延缴地税做咗参与性户口，咁、我都话啦，头先之前都讲，喂，好多客 WhatsApp text message， 喂 Angela， 而家点算啊？佢仲系做紧，但系点算？咁我冇时间逐个逐个见噶嘛，过去廿年做咁
6: 大生意。而家你讲俾大家听。
7: 咁所以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捉咗差唔多60-70个客上嚟精英理财一个 seminar， 咁跟住就一次解释俾嗰50-60个客听咯，个个听完就话得啦 ，Angela。我继续延缴啦，听完放心晒啦，冇问题。咁其实讲嚟讲去都系计翻条数嘅啫，计翻条数觉得 make sense 嘅，咪继续延缴咯。最尾系要还到政府地税，冇争政府钱，仲多咗笔钱俾自己用，同埋俾仔女用，咁咪有着数啦。
6: OK 啦，
7: 嗱，咁其实有两个 scenario，、
6: okay.
7: 一个 scenario 咧，我哋就系利用个参与。一个 scenario 咧就系利用个参与性户口留翻钱俾自己用，另外亦都可以还钱俾政府，最尾多一笔钱俾仔女。另外一个 scenario 我会做两个 scenario。咁 scenario one 第一个例子啦，就是、有个客可能有个朋友啦，佢有间屋就260万加币嘅，咁呢间屋咧就两个业主，老公老婆，老公59岁，老婆55岁，有对仔女24、20岁咁样啦，咁。好多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啦，你嚟咗加拿大20年、30年、40年可能都会买到好多人寿保险嘅。咁啲人寿保险买嘅时候呢，可能仔女小嘅时候有个 support 啦，即係有个嗰啲叫 cushion 啦。咁咁所以我第一个 step 呢就会睇下本身客人本身听众朋友你自己手头上有几多人寿保险。咁可能有啲客有20万、30万、50万都未定。咁跟住啦，我哋就首先延缴咗个地税。咁延繳咗地税咧，我哋就有個 Excel 嘅，就會幫佢計。譬如先而家熒光幕，你會見到我哋延繳咗地税咧，一直都唔需要還嘅，到兩夫婦賣屋先要還，或者係兩夫婦都過身先要還。咁賣屋點還好簡單啊，就都唔使我哋煩嘅，因為當 Jeffrey 你做地產咁多年都知道，賣屋就係啲錢去咗律師樓度咯，律師樓收到啲錢啦，咁就會還翻曬政府嘅地税啊、mortgage 啊，你爭 BC Hydro 錢啊、地税錢還曬，剩翻錢咪俾張 bank draft 啊，直接入落你户口啊，好快啊，講嘢係咪？ 咁因为讲廿几年地税嘛，咁所以咧，你买个还地税，其实全部都系律师楼搞掂嘅。咁但系咧，如果系两夫妇都过身嘅时候先还咧，咁其实我哋系可以将嗰萬一蚊地税摆咗落个参与性户口度。咁萬一蚊地税摆咗参与性户口度，因为参与性户口咧，头先讲过啦。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就未试过负数嘅。咁好简单，讲下过去回报。咁过去回报唔等于将来回报，不过参考咁睇啦。譬如2008年海啸嘅时候啦，2008年海啸嘅时候个参与性户口咧，其实个回报其实都有大概6-7% 嘅。另外系2008年啦 ，financial crisis 啦，金融亦都系跌咗好多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参与性户口咧，大概亦都系有6-7%。呢幾年咧，平均回報都係6.25%嘅，所以過去咁多年咧，其實未試過一年冇分紅派息。咁我哋研究咗地税咧，就可以擺喺個參與性户口度。咁參與性户口攞咗呢啲錢咧，就會攞去投資啦。裏邊嘅投資咧，有部分咧就擺喺嗰個叫做擺喺啲 fixed income 啊，即係一啲保證有回報嘅地方啦。一啲就投資喺有部分就投資喺加拿大嘅房地產啦，有部分咧就投資喺加拿大嘅同埋北美洲嘅股票啦，有啲就借錢俾人再買啲 commercial property。
6: 咁一個 portfolio 係一個 mutual fund 嚟嘅咯。
7: 唔係，參與性户口其實有個participating account 有個 different scale interest rate 嘅。咁你發覺咧個參與性户口咧，其實係話明參與性，即係有權參與，但係冇權話事。咁所以頭先都提過啦，佢裏面嘅投資咧就有部分就係投資股票，部分就投資喺房地產，部分咧就攞咗你嘅錢再借錢俾人買commercial property。所以過去咁多年咧都未試過有一年冇分紅派息嘅。譬如好似係啦，頭先講過啦，2008年啦 financial crisis， 咁其實佢都有嗰個回報啦，同埋 guarantee 係 positive 唔會 negative。咁簡單嚟講就係同保險公司嘅產品嚟嘅。咁參與性户口除咗佢有投資部分，其實裏面仲有份人寿保险嘅，咁人寿保险当然啦，就要验血、验小便、心电图啦，大概2个月先之后先知批唔批，批嘅可以买，唔批嘅想买都买唔到，因为我哋将地税钱摆咗喺参与性户口度，里边除咗投资部分，亦都多咗份人寿保险，咁所以将来10年后、20年后、30年后嗰份人寿保险赔钱出嚟，一定系多过你争政府嘅地税嘅。如果唔系，点会过去20年咁多客人帮衬我去做咧？咁同埋譬如举呢个例啦，好简单，譬如头先啱啱个例子啦，我哋譬如睇10年之后咧，其实争政府地税咧大概159,000。咁但系我哋份人寿保险咧，
6: 即系用咗 compound interest 计噶啦。
7: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哋有个 Excel， 即系我有个 Excel 嘅。因为你之前研究嗰啲咧系今年，系啦，今年之前嗰啲咧仍然系 simple interest minus 2%。今年之后研究嗰啲咧，你就系 compound interest 加二。
6: 当佢今年先开始啦。
7: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有一个 Excel 咧，就计得好清楚啊！你而家个 balance 争政府几多钱？将来如果你决定继续研究啦，争政府几多钱？咁我就计晒啲数目出嚟，就会帮佢核 double check 将来争政府地税你。本身嗰份參與性户口嗰份保險係咪還完地税仲有錢剩啦？係咁咪值得繼續做咯。
6: 你一路同你計落去嘅時候，投資咗落去嘅時候，可以20年後或者10几年后，總數你賺咗幾多，再減翻你政府你爭佢嘅錢，就算佢 compound interest
7: 係啦，
6: 都仲有好大忽喺度。
7: 係啦，咁你咪值得繼續研究咯。如果計完條數出嚟發覺唔係嘅，你可以決定今年同政府講cancel 咗個 auto renewal 嗰個
6: 聽講好多人做啲。
7: 系啊，因为佢冇听我讲嘢，sorry 啊，即系佢冇真正坐喺我面前帮佢计个条数，咁佢咪做呢样嘢咯。但系我上个礼拜嚟 seminar 嗰50-60个人，听完之后佢个个都冇打算要还政府地税。
6: 就算你之前 cancel 咗，而家可以攞翻嘅啫，系嘛？
7: 即系佢已经交咗俾政府地税，冇得攞翻啦。你试下交咗政府俾 CRA
6: 嗰个未得7月啫，未交。
7: 我
6: 温哥华就交咗上期啦，
7: 系啊，
6: 有啲系志文啊 ，Bernabe 啊啲系7月先交噶嘛，仲未交啊，
7: 佢未交嘅时候，佢仲系有机会可以尝试打个电话过嚟揾我嘅，咁跟住等我哋真系坐低同佢慢慢计咯。咁如果你想我哋慢慢计，好简单，俾张你以往旧嗰个研究地税嗰份嗰个 form 我哋，因为政府每年都寄俾你噶嘛，嗰度有个 balance 嘅。咁新继续研究地税就是 prime 加二，咁我哋亦都会有个 Excel 啦，去计将来系几多钱嘅。咁譬如好似头先嗰个例子啦，譬如举个例，20年后个客65岁啦，当时咧就份当时咧嗰个人寿保险就49,700赔出嚟，加多39,900就以前嗰份人寿保险，再减翻159,000佢争政府地税嘅钱，其实都仲有成92,000剩，咁所以基本上系会帮个客计晒。 有钱还地税，咁个客咪决定继续做咯。如果个客觉得话，诶、我其实以前份保险或者继续新燃料地税嘅钱，我嚟买份保险，系冇钱剩嘅，咁咪唔好做咯。咁同埋因为你份参与性户口嘅保险咧，里边亦都有一个现金价值啊嘛。咁即系，譬如有时候，即系65岁啊、75岁、80岁，我即系请一个私间终点啊，或者私间看护，里边嘅现金价值亦都系攞翻俾自己，我嚟退休用啊，或者俾自己应急时用。但如果我年年嗰咁多钱地税俾政府咧，我真系要应急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又都唔会俾翻我噶。咁呢个亦都系好重要一个范畴咯。
6: OK 啦，30分，我哋又休息一阵，阵间嗱，头先听咗咁多，如果大家听众有啲咩问题想问阿 Angela 嘅咧，唞啖气，跟住6042671320604267132060426713206042咧，可以逐一解答你噶。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9: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9: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8: 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0: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 Daddy 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那就送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给 Daddy 啦，他可以选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的礼物给 Daddy， 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1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2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同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嘅同我哋倾下地税延缓计划。虽然系改变咗，但系 Angela 头先我上一节我听得好清楚噶啦，计下条数先，即系你唔交嘅地税，同埋你间屋嘅升值，同埋佢嘅投资一路同你投资落去嘅时候，减埋条数，你仲有数嘅，咁咪做咯，系咪咁啊？
7: 系，冇错。
6: 咁啊，同我哋讲下第二个例子啊。
7: 可以嘅，因为有时候咧，头先做参与性户口，其实有投资成分，亦都有份人寿保险啦。咁人寿保险其实唔系个个合资格买嘅，即系都要身体状况好啦，即系你都要验血、验小便、心电图。身体状况唔好嘅，你想买个参与性户口个保险去做呢件事都唔得。咁但系好多时候咧，第二个方案咧就系、个客人就唔需要系啦，唔需要。
6: 不如咁样啦，喺你举第二个例子之前，我哋听个听众电话先。黄生 ，Hello， 黄生 ，Hello， 黄生，系有啲咩问啊 ？Angela，
25: 冇，系我啱啱开咗电台，听到佢讲得咁好，咁想点有翻啲联络佢咁咧？啊，即系 我是即系一路冇研究地区嘅，一路俾政府嘅。
6: 嗱、okay. ，你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低个电话好唔好？
25: 哦，
6: 唔好喺大气电波讲你电话啦，系你直情同我哋 operator 哥哥讲低你个电话。
25: Okay, 好，
6: 或者如果你阵间收线冇咗，你打多次嚟，你话要问下 Angela 得噶啦。OK， 好，唔该晒你。
25: 好，唔该你。
7: 好，咁我哋继续讲落去啦。咁有时有啲听众或者有啲朋友可能本身身体状况唔好，佢买唔到参与性户口，咁亦都可以有另外一做法嘅。咁另外一做法咧，我就会教你，譬如举个例，你嘅地税10,000蚊、20,000蚊、30,000，甚至乎40,000、50,000蚊嘅地税，我可以教你点样将你嘅地税嘅钱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嘅 income。退翻税翻嚟，个意思即系话，如果你嘅地税系10,000蚊嘅，你个税码系40%，我可以将利用你嘅地税退翻4,000蚊税翻嚟。10年、15年、20年、30年之后，你不单止冇争政府地税，最后咧你仲多咗笔钱俾仔女，中途你想要用钱咧，亦都可以。咁如果你要想明白呢个方案，第一样嘢你要明白保本基金，同埋你要接受保本基金。你要明白保本基金，接受保本基金就 Jeffrey 倾下偈啦。你有冇听过 segregated 分保本基金？
6: 听过，
7: 但系冇买过，系咪？
6: 我好似有噶，
7: 系咪真啊？
6: 真嘅。
7: 咁你对上一次睇你保本基金个 statement 冇睇过，咁你就系时候可能想攞嚟俾自己再睇一睇啦。又将我保本基金过去10年，因为我哋识咗20年啊嘛。你头先提我，我都唔记得咗我见过你20年前，你提我20年。
6: 经纪会嘅时候
7: 系啦，太好啦，即系起码你认得我，认得你都系好事嚟嘅。因为20年前我个样应该唔系咁噶。咁
6: 跟住，
7: 多谢你。咁跟住你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第一你要明白接受保本基金。其实保本基金就是保险公司嘅产品，今次就系保险公司。跟银行合作或者保险公司跟基金公司合作，今次不是人寿保险了，不用验血验小便，今次就是保险公司保你个银行里面的投资。保本基金里面可能有一些叫 dividend 分红基金，例如可能是买 RBC、TD、Bank of Nova Scotia、Van City 的股票，今次保险公司保本基金就买里面这些银行的股票。咁呢堆銀行股票咧，其實過去15年啦，平均回報係有8%嘅。咁短期嘅，咁當然會升跌啦，呢啲一定會嘅。咁但係最近呢2-3年就升咗好多啦。如果你買加拿大銀行股 Bank of Montreal 股票，或者你買RBC 股票，其實都升咗非常之多。咁但係保本基金係咩意思啫？今次如果幾時呢啲銀行股係跌咗嘅，有啲咩事個人過身咧？其实呢一笔钱咧都系 100% 保本，即系我摆咗100万落去保本基金，系买加拿大银行股。就算呢啲加拿大银行股去到10年、20年后，突然之间唔知点解跌到零啦，系冇可能嘅。但系当佢跌到零啦，咁有啲咩事人过身咧，都 100% 保本。同埋保本基金有得重定，重定系咩意思啦？譬如举个例，我投资咗喺保本基金度，我今次系买US Nasdaq 纳斯达克指数啦，里边系包括买 Google 嘅股票啦。Apple 的股票啦，为 Apple 股票唔差得过西区间屋啩，升值系咪？咁同埋而家就算，唉，都好紧张啦，系咪？即系物业，我就见而家呢几年物业都唔升，系咪？咁系啦 ，US Nasdaq 咧里边有 Google、Facebook、Amazon、Tesla 嘅股票啦。咁就算呢堆股票系跌到零都好啦，有啲咩事人过身咧，都系 100% 保本。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这些保本基金升了的时候可以 reset 重定的。reset 重定是什么意思呢？譬如举个例，我有100万投资在保本基金，如果100万升到去120万，我可以 reset 重定。重定了我的本金就是82万了。去到有什么事人走了，我家人都拿回82万的。咁好讲，简单讲下过去回报啦。譬如有一只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啦，同保险公司合作。咁你发觉咧，譬如佢今年 so far 咧就升咗19%，即系今年年头，你知道比较呢半年系啊，
6: 半年啫，
7: 呢半年啊系啊。咁呢半年就19%啦，2025年咧就11%啦，2024年32%，2023年45%，2022年跌咗29%，即系一年跌咗30%嘅，2021年22%，但系其实。譬如而家西區啲屋啦 ，Shaughnessy 啦，最近有一間 Shaughnessy 嘅屋，講緊9,000尺地，由叫價700,000 drop 到去600,000，最後一兩個禮拜前，我見到佢成交350,000，哇！我想話，哇 ，Shaughnessy 40几間 Grandfather Abutus 嗰套350,000買到，其實真係即係幾
6: 翻嚟，
7: 係啊，即係幾抵買，即係唔怪之我隔離嗰間屋個牌凍咗半年都未賣得出，即係。 息嘅意思即系话，其实物业有时都会跌十厘廿厘嘅。咁所以 US debt 咧，2022年都跌咗29%，但系当然可以唔使卖。同埋我哋唔系话成副身家卖晒 US debt 去啊咁高风险，我哋可能啊有100,000蚊投资100,000，我哋一半钱摆股票基摆 US debt， 一半钱买加拿大银行股，其实个风险就系减低咗嘅。
1: 主要就系、是。保本就系保本啦，
7: 系啦，佢有个 death benefit guarantee， 死亡赔偿保证，同有啲咩事人唔喺度咧，保本基金啲钱系直接去 bypass probate， 直接去受益人度，就唔需要俾 probate fee， 同埋唔需要经遗产遗嘱啊，冇 probate fee 啦，亦都系唔需要争身家啦，你中意俾男朋友又得，女朋友又得，你有大婆二奶，
1: 即系同验收一样啦，俾病人 social 咧，但系就唔使买验收，
7: 系啦，就唔使买人寿保险，即系你唔使验血验小便心电图咯，咁咁同。同地税有啲咩关系啦？因为如果大家真系明白保本基金而有接受保本基金，因为我见到好多客都帮衬银行买 mutual fund 嘅，其实我自己有 mutual fund 嘅 license， 我亦都有人寿保险嘅 license， 我亦都有 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所以。有时有啲客成日问我 ，Angela 点解我去银行冇听过 segregated fund？ 因为可能嗰个银行职员根本都冇保险嘅 license， 佢咪唔卖得 segregated fund 俾你咯。
1: segregated fund 系一定要同保险公司
7: 系啊，冇错，系啊，因为系保险公司提供嘅产品，只不过保险公司今次就唔系同银行，今次唔系要保条命啦，保险公司系保投资嗰个本啦。咁即系好得意，有时候有啲客咧，佢哋会买汽车保险。股价几万蚊嘅车，有时啲客都买人寿保险，咁讲真系死咗先有钱赔噶嘛。有时都买房屋保险，但系间屋几时地震几时火烛啊？但系你都会买。咁有时你谂下毕生嘅积蓄，你储咗十年、廿年、三四十年嘅钱，毕生嘅积蓄，点解你唔买个保障咧？所以保本基金其实就系帮你嘅毕生积蓄买咗个保障翻嚟。咁好啦，咁同地税啲咩关系啦？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嗱，好多人都会借钱投资买物业嘅。
1: 嗯，
7: 但其实物业冇保本冇重定嘅，
1: 系
7: 系咪
1: 跟住市场浮动啦？
7: 系都跟住市场浮动嘅噃。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今日我可以借，譬如个客系10,000蚊地税，我可以借200,000冇抵押，我借200,000冇抵押，我俾个客投资保本基金。今日200,000冇抵押，借俾个客投资保本基金。咁呢10,000蚊延缴咗地税嘅钱，我爱嚟就系俾借200,000嗰度嘅利息。做法 OK 嘛？
1: 嗯
7: 嗯，咁好啦，你借钱投资加拿大，你借钱投资 CRA 话，只要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 dividend income， 你个利息可以 100% write off from 个 income。今日我地税乜都唔做，交俾政府冇好事文章。今日我借200,000冇抵押翻嚟，投资喺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度，我就系攞嗰个地税嘅钱研缴完，我爱嚟俾借200,000嗰个利息。
1: 利息冇错。
7: 咁啊，利息 write off from income 啦。如果个客系40%税网，佢悭咗4,000蚊税翻嚟，悭完4,000蚊税翻嚟，我再帮佢买 RRSP， 再悭多40%税翻嚟，1,600蚊，佢多咗个 RRSP portfolio 去滚存佢钱10年、20年、30年，佢借嗰200,000，我个啱啱同你提嗰个 Jeffrey 嗰个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过去15年平均回报系16%一年，我哋唔好讲到 Apple 的股票，我们不要讲到 Tesla 的股票，即我们真是 US debt 纳斯达克指数，你买了整个美国经济那么滞了。即你想想今年美国打仗，打仗不打仗，打仗不打仗，是有升升跌跌了，但最后这半年那只保本基金这半年都升了 19%， 上星期五是跌了一点，但是慢慢又会，即它是会升跌的，你其实不需要担心。说真的，你今天拿家屋出去卖，每日不同人落 offer，其实都是升升跌跌啦，即系头先同你倾偈，你话有必有啲屋必三次，系咪？即系其实都是升升跌跌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借咗200,000摆保本基金。倘若呢啲保本基金 US debt 过去15年平均有16-17% 回报，我当平均所有嘢咧个回报系得8% 左右。咁其实咧10年、20年、30年之后咧。我的钱咧还完地税一定多了很多，为什么呢？你想想啦，地税10,000蚊地税，你讲紧 prime 加2%，你觉得好像很多是不是？我借了200,000回来，我有200,000，我平均回报8%，我就算平均回报跟你 prime 加2一样，我都会打赢的。为什么？因为我 day one 有200,000。
1: 嗯，
7: 所以我最近有个客咧，佢地税讲紧差唔多比接近50,000蚊加币一年，帮衬咗我十几年研缴地税。我解释完俾佢听之后，佢话 Angela 冇问题啦。佢话 Angela 嗱，而家我地税成40,000几50,000蚊， 即意思即系话救我借90万咯。跟住个客已经好醒啦，佢话 Angela， 而家唔系我嘅问题，系你搵唔搵到银行再借多90万俾我，就系咁样咯。
6: 我头先你就话4-5万蚊嘅地税，就你就可以做到90万，10000蚊嘅地税就做到20万。
7: 系啦，即系如果我借20万投资，我嘅利息大概俾10000蚊一年。
6: 哦，系先 ，OK。
7: 咁如果10000蚊利息咧，仲可以
6: 10000蚊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
7: 系系啦，但如果10000蚊地税，因为借咗20万投资啊嘛，佢10000蚊地税研究系我嚟俾利息，因为俾利息我退第一次税，
6: 明白？
7: 我悭咗40% 税，我退完嘅税翻嚟，我悭咗4000蚊税啦，我4000蚊再买 RRSP。我再嚟退多次税，你谂下计落条数，我就算唔冇15-16% 回报，我就算简单7厘回报，赢硬啊！
6: 嗯，收到。OK， 再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

0: 延缓，唔好俾佢而家转咗由 simple interest 变咗 compound interest 咁啊，吓亲大家，因为乜嘢乜嘢乜嘢都系计掂条数嘅啫。如果你唔识计数嘅，你就揾 Angela 帮你计咁啊，计唔掂嘅咪冇事发生咯，计得掂嘅咪继续做紧呢个延缓咯，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咯。或者嗱，我哋仲有十分钟左右 ，Angela， 唔好咁多数字啦，同我哋讲下即系呢个新转型由 simple interest 到 compound interest。究竟在你身上发生或者在客人发生身上是怎样他们会继续 去做这个。
1: 其实说真的句我自己就不够资格研究地税。但是见到身边人大家都继续即刻说急不及待去给地税，我的而且确是有感而发的。同埋我最近有个 assistant， 他就二十几岁而已，他见到我这么勤力，他就跟我说一句说话。他说 Angela， 你不要给自己辛苦搵回来，你搵回来这么多钱，最后自己没份洗这钱。政府同你洗咗一大橛系好唔抵，即系你咁辛苦揾翻嚟啲钱，你即系乜都唔理，你就咁交咗地税，自己又洗唔到，仔女又冇着数，咁其实点解唔去 spend 可能半粒钟、一两粒钟，真系坐低揾个理财顾问去计下条数，系咪真系咁唔值得研究咧？即系唔好俾 prime 加 2% compound interest 即刻吓亲咗。讲真的，你攞一个钟、个半钟。坐低慢慢计填条数，真系去明白你先去还地税，其实都唔迟。咁亦都要提提大家，如果你之前有研缴到咧，咁你又填咗份 form 系 automatic renew 咧，咁今年政府其实都会 automatic 帮你 renew 嘅。你系要通知政府啊，我唔 renew 啦咁样。咁当然啦，你唔 renew 嘅时候，你就要俾地税咯。咁系啊，所以
0: 如果已经好手快咁样唔 renew。但系而家听完之后，我又想继续 renew， 得唔得噶？
1: 咁佢俾咗地税未先？咁
0: 如果未啦，我当你七月先俾埋个期啦。
1: 好手快咁揿咗，
0: 好惊死咁样揿咗。
1: 咁其实好容易嘅，
0: 再申请过嘅啫，
1: 应该系再申请过嘅。咁其实应该打个电话去有关部门嗰度，就问有关部门系我而家再申请过 O 唔 OK 咯？应该系咁咯。
0: 七月头就系要交埋。或者是未交嗰啲交埋噶啦，我头先听你讲，你呢三个礼拜你都 fully book 啦，咁点算啊？
1: 唔紧要噶，我有好多嘅助手，同埋我有好多嘅理财顾问喺即系我又唔讲得自己喺边间公司啦。我哋系开业21年啦，咁其实有好多我嘅 advisor 啦，我公司嘅理财顾问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嘅。
0: 嗱，即系其实仲有几分钟咧，如果大家听众唔想等，又或者想直接同 Angela 倾偈嘅咧吓，就而家你可以打电话嚟60424-6713，起码倾住两句先啦。我理财精英 Angela 喺度解答住你先，第日你见到佢嘅时候可以。单对单同你倾啊嘛，再约时间。
1: 不过我自己咧，其实做理财咁多年咧，我发觉真系一样嘢好重要嘅，人要勤力做嘢，你都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你嘅钱唔勤力做嘢，你就要做多好多年嘢。咁但有啲人话 ，Angela， 你做咗理财都开理财顾问或者理财呢间公司都开咗成21年时间啦，咁点解你仲咁勤力做嘢咧？你赚唔够钱咩？咁我又唔系赚唔够钱喎 ，Jeffrey。但其实我发觉我呢廿几年真系学识咗好多嘢，考咗好多牌，我好想将我脑里边嘅资讯可以俾1320嘅听众去学到。你悭咗嘅税其实可以回馈社会，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所以我好开心咧，我过去呢两三年咧，帮咗好多我嘅客人咧，去开佢哋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嘅。咁我知道有听众朋友何生想打电同我倾下偈，
0: 我哋听下何生先。Hello， 何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
0: 系有啲咩问啊 ，Angela 咧？
2: 系啊，我知道因为我系嗰个精英理财嗰啲客户啦，不过咧，我想问清楚咧，就系、是、Angela 讲佢话嗰个保本基金咧，就系、是、借钱嗰个问题，即系如果我唔使借钱咧，咁点啊？即系可唔可以做啊？即系譬如我佢20万，咁我攞20万出嚟，
1: 系啦，何生你好，系啦，何生你好，我相信如果你系我哋嘅客户咧，你应该有我手提电话嘅，欢迎直接 WhatsApp 我手提电话，我嚟紧一个钟头一定会复你。咁何生其实自己嘅钱可以摆保本基金。TFSA 嘅钱可以摆保本基金 ，RRSP 嘅钱都可以投资喺 Security Fund， 亦都可以借钱投资摆保本基金。咁如果用地税嘅 concept 咧，就系可以研究咗地税，攞地税嘅钱去还借保本基金嘅利息，咁仲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退一次税，退完嘅税翻嚟可以再买 RRSP 再退多次税，咁滚出嚟嘅钱就算得翻六厘回报、七厘回报咧，一定冚完政府地税，仲多咗笔钱嚟紧廿年俾自己使，将来过身还完地税都多咗笔钱俾仔女嘅。 咁我希望学生。

0: 我答到你嘅问题，你仲有我手提电话嘛？
1: 系啊，你可以直接同阿 Angela WhatsApp 倾啦。
0: 系啦，你直接 WhatsApp 我啦。系，多谢何生。
1: 好嘛，好，多谢何生。
2: 唔该晒，
0: 好，唔该晒。
1: 跟住我哋阿李生。Hello， 李生你好。
3: Hello， 系你好。
1: 你好。
3: 啊，我啱听到 Angela 讲嘅嗰啲有关嗰啲地税嗰啲研究嗰啲咧，
1: 系
3: 咁。佢啊，就因为早一段我冇听到，佢嗰啲点用噶？
1: 点用啊？即系如果你唔交呢个地税延缓咗，咁啊 Angela 攞你点样帮你去处理佢？
0: 系啦，延缴咗地税之后咧，最尾其实都会争政府钱。我哋要做到系延缴完地税，最尾有啲咩事过身，我哋嗰个仲可以还咗地税，仲多咗片钱俾仔女，同埋自己生前亦都有笔钱退休用。咁其实有两个 scenario， 一个 scenario 咧就利用参与性户口啦，1847年成立啦，过去170几年未试过负数啦，里面亦都多份人寿保险。不过唔好处咧就验血验小便心电图，身体健康先买得啦。scenario two 咧就延缴咗地税，我攞地税钱去借，我去借一笔钱，但用地税钱去还借嗰笔钱嘅利息，咁我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退税。退完税翻嚟，再买多个 RSP， 再退多次税，咁最尾咧滚出嚟嘅钱咧系一定会多过最尾争政府嘅钱，加埋系保本基金可以保本，亦都可以 reset 重定嘅。
1: 嗯，我就听得好明啦。
3: 每一年使唔使噶交俾个市政府啊？
0: 如果你系online 填咗份申请表咧，咁政府咧就会 automatic， 即系你可以 click 一个 box。可以帮你 automatic renew 嘅，咁其实如果你有时间嘅，你可以约我哋啦，打个电话嚟我哋写字楼啦。但系今日咧，拜六就冇人翻工嘅，咁所以如果你打电话去我哋写字楼嘅时候咧，就记得礼拜一、礼拜二打电话去，或者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留低你个名同你嘅电话号码。咁我哋公司有个女仔叫阿 Jane 咧，礼拜一、礼拜二就会复电话俾大家约时间。
1: 或者你喺而家我哋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俾我哋 operator 留低你嘅电话同名咧，我哋会交俾 Angela 嘅。
0: 系啦，咁我哋或者俾另外
3: 嗰度系604-6713-20
1: 啦，你再打得次啦，留你个名同电话俾我啲 operator 哥哥啦。OK， 多谢你先啦，零
3: 三一零
1: 零三，好，
0: 好啦，咁考系啦，
1: 下零太
0: 系啦，下一位
1: 零太 ，hello 零太，
4: 系
1: 有啲咩？
4: 两位，我想 Angela 啦 ，Angela， 如果嗰啲 RRSP 变咗 RIFF 啦。咁咧就係咪 advisable 去買嗰啲 GIC 咧？即係譬如 RIFF，
0: 明白明白你條問題。好，你俾我答。
4: 可唔可以即係同埋除咁樣樣，可唔可以好似你頭先講喺地税嗰度嗰啲RIFF 有冇 connection 嘅咧
0: ？OK， 第一 RRSP 咧，其實去到71岁咧，一定要轉做 RIF。Register Retirement Saving Plan， 佢政府要求你每年攞大概某个 percentage 出嚟，最少可以攞多，唔可以攞少。咁RSP 同 RIF 咧，其实买定期就唔系几抵嘅，因为定期得3厘4厘，连通货膨胀都 beat 唔到，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就会攞 RIF 同 RSP 嘅钱做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佢可以保本可以重定，平均回报都有6-7% 左右嘅。咁另外你话延缴地税买 RSP 就唔 work 啦，因为你延缴咗地税嘅钱买 RSP， 你嘅就唔 work 咯。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延缴地税起码延缴到60岁、70岁、80岁噶嘛。咁你71岁之后都唔买得 RSP 啦，咁就唔 work 咯。
4: 咁如果 Angela， 我想，即系我唔知道咩叫 segregated fund， 想知道多啲，系咪有个电话可以有咁打电话去？
1: 系啊，玲太，你打电话。打多一次电话嚟 267-1320， 讲低你嘅电话同名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我哋会将你嘅名字电话交俾 Angela 噶啦。
4: OK， 唔该晒，
1: 多谢你啊！啲电话而家先入，点算？
0: 唔紧要，唔紧要，系
1: 仲有几分钟。
0: 你有冇其他问题想问我啊？咩都问题，同理财有关都可以噶。
1: 头先听到嗰、那个头先有位何生啊，佢讲话我唔使借钱，我有20万，咁我而家就咁慢慢买嘅 segregated fund 得唔得？
0: 得，头先答咗系可以嘅，系啊 ，TFSA、RSP 啊，自己钱都可以买 segregated fund。咁其实冇乜嘢嘅，咁头先继续讲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咁点解我入行20几年，明明自己退得休啦，仲咁勤力做嘢，礼拜六就过嚟揾 Jeffrey 做事务？因为其实真系希望带喺呢个社区带出一个信息就系、是。自己赚到钱是好的，但赚到钱你要给税。但如果你可以合法这样去，即是如果你可以回馈社会，但是你又可以合法这样去悭到税，最后留钱给仔女又多了的， 咁其实系好有意义嘅一件事咯。咁、所以好希望听众朋友今日喺呢一个钟头节目系 get 到嘅 message 就系唔系话唔俾税政府，不如我哋可以合法地减低税务，但又可以回馈社会，又可以留钱俾仔女冇少到咧，其实系好有意义嘅。
1: 系嘅，即系我呢一个钟头咧，我 get 到阿 Angela， 其实我哋差唔多同一类人啊。我脑里边有啲咩嘢，我觉得系好嘢咧，我真系恨不得系咁拱晒出嚟塞俾人哋。喂，正嘢嚟噶，你听啦，听啦，听啦，未必真系我自己，即系譬如我都差唔多退休啦，啲咁样，唔系因为咁呢样嘢，就系好想将一啲好嘅嘢同大家分享嘅。呢个真系嘅，所以我绝对相信你嘅感受，因为我自己都系同类人，有啲我识嘅嘢，即系。系咁分晒俾人嘅，
0: 系啊，同埋或者俾个小 tips 大家，其实如果你想话合法退税，其实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好多人咧就系会买 RSP 退税啦，咁但系 RSP 咧就有上限啦，同埋你71岁之后唔买得啦。但系除咗 RSP 咧，仲可以做 charitable foundation、charitable giving 捐钱啦。但系捐钱唔一定要捐 cash 嘅，你可以 donation in kind， 可以将你嘅 RSP RIF 去捐，咁其实都好多好处。咁另外仲有利用报税表嘅 line 221啦，点样用个 interest 去 write off from 你嘅 income 啦。或者是一个叫 full through funds 可流转基金啦，好多人在银行没听过，咁银行没得买，咁所以呢啲都是不同的方法帮助大家去退税噶咯。
1: OK， 嗱，唔好意思啦，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嘛，仲有好多电话我哋听唔到嘅，咁如果大家朋友想同阿 Angela 倾偈嘅咧，你喺呢半个钟头内，你仲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低你嘅名同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听咧，我哋会将你嘅联络交俾 Angela 嘅，好唔好 ？Angela，
0: 好好多谢大家。
1: 咁、okay， 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噃。
0: 好
1: 啊，
0: 多谢 Jeffrey 啦，
1: 仲会嚟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总之多谢 Jeffrey 啦，多谢收音机朋友嘅听众陪我过咗第一次啦，因为都系第一次做 live 嘅节目。虽然喺收音机成日听到我把声，真系第一次做 live 节目，所以好 enjoy， 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1: 嗱，如果今日打唔到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你记住留意我哋嘅 promo 啦。下一次 Angela 嚟嘅时候咧，你就好嗱临打啦，因为今日咧唔知点解系第四 part 先至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听唔到咁多啦。下次 Angela， 希望大家朋友早少少打电话嚟，好唔
0: 好？多谢大家，
1: 多谢大家，
0: 拜
1: 拜，拜拜。
2: 理发线系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你好。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燕卿你好。
6: 是 Maggie， 今天想跟你讲一个话题，就是即使我在家或者同朋友圈里面都经常会讲到提到，也都有很多朋友正在改变的一个习惯，就是不吃饭。嗱，呢点解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话，第一就是、想自己 fit 啲啦，咁啊去做各种嘅呢个体型嘅训练，咁啊佢哋话要补充呢个系大量嘅蛋白质，咁样样咧就维持呢个肌肉嘅健康，同埋呢个身形嘅呢个有型啦，系嘛？另外一个咧就话，如果食咗饭啊，或者粉啊、面啊咁样样咧，就会呢个导致血糖升高。咁所以咧就系、是、为咗控制呢个血糖，所以咧又唔食呢个饭啦。咁所以我哋喺呢个朋友圈里边，我哋都叫呢啲叫做无饭夫妻。点解叫无饭咧？即系唔食饭，粥粉面饭都唔食。咁其实咧，我早嗰两个月同阿妈去睇医生，咁我阿妈都嗰个血糖啱啱踩界，咁医生都话，你都系少食啲饭啦，系呢个字系少。咁我妈就话啦，唔得噶噃，医生，如果我食少啲饭，我就好容易觉得好肚饿噶咯，手震脚震啦。咁嗱，事实上咧呢个问题都喺我身上发生嘅。你试下，如果你叫我唔食饭咧，即使食咗好多肉、好多菜、好多水果都好咧，系饱，但系觉得好似系嗰个感觉唔系话饱得好实在嘅。今日就不如讲下我哋呢个唔食饭嘅话题，好唔好啊 ，Maggie？
7: 冇问题嘅。我其实身边亦都系有好多朋友嘅，就不论乜嘢年龄啦，即系年轻人啊，或者系一啲长者啊，或者系可能中年嘅朋友啊，咁咧，其实好似呢几年都系有啲开始兴起呢一个，就系将碳水系好似当做系一个好大嘅恶魔咁样嘅一个风潮啦。咁其实讲到呢个食饭问题咧，我都觉得都是好值得讲嘅，咁尤其是系呢排咧，我亦都系有一啲同志，就系一啲即系非华人嘅同志啦，咁佢哋咧就亦都提出一个问题咧，就系系咪因为即系食得碳水多，所以会容易肥咧？咁既然系咁样讲嘅话，咁点解好似我哋亚洲人，我哋尤其是系东亚嘅朋友咧，佢每一餐食饭基本都系会有饭嘅，点解我哋唔会肥咧？咁所以呢个问题咧都系好值得我哋去探讨嘅。
6: 系啦，嗱，你讲到呢样嘢就我自己都觉得系啦。嗱，我哋基本咧就系亚洲人啦，相对嗰个体型唔系话咁 咁饱满，我觉得即系当然肥嘅人会有，但系唔似得好似系一啲西人咁样样咧，佢哋即使细个嗰时候咧都系做学生啊，嗰阵咧都系比较苗条啲，但系咧一大咗之后咧，好似真系我哋好似哇，好似食发粉咁样样，即系成个人咧系好容易呢个系肥胖。咁我哋知道咧，佢哋系相对唔会话食好多饭啊，亦都系好多家庭系唔食饭，但系佢哋会食面包嘛。咁呢一个碳水化合物呢样嘢咧，同埋即系话粥粉面饭呢啲咁样样嘅食物咧，系咪真系而家喺我哋呢个最新嘅医学研究里边？有一啲新嘅信息要传递俾我哋咧 ，Maggie。
7: 其实我哋嘅碳水，即系我哋人体所需要嘅一样系有六，一共系有六样嘢嘅。咁我哋有碳水化合物啦，有脂肪啦，有蛋白质啦，呢三个咧，我哋系作为最主要嘅能量同埋结构嘅来源啦。咁除咗呢三个以外咧，仲有另外三样嘢咧，就系维他命啦、矿物质啦，同埋水嘅。咁喺呢几样嘢入边咧，占咗绝大部分嘅。即係最主要嘅就係我哋嘅碳水同埋脂肪，咁呢兩個咧係因為佢哋係我哋嘅所有嘅細胞嘅能量最直接嘅來源啦。咁呢一個亦都係點解好多人佢唔食飯之後咧，佢可能會覺得一日冇力啊、手震腳震啊，咁係最直接嘅一個表現啦。咁變咗我哋其實因為我哋食好多碳水同埋好多脂肪嘅原因啦，咁所以呢就大家就開始會覺得我會唔會有某啲疾病係因為食得太多呢兩樣嘢呢。咁所以喺幾十年前呢，我哋係有一個好大嘅拗叫呢，就係我哋見到好多糖尿病啊、高血壓啊、膽固醇呢啲朋友，佢哋好似都系生活比较富足一啲嘅人，咁究竟系碳水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啦，亦或是系脂肪令到我哋更加有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咧？咁样咁喺早喺几十年前咧，咁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两个大军啦，即系制造糖嘅呢一啲工厂，同埋一啲以脂肪为主要收入嘅一啲公司啊，或者一啲工业工厂啊，咁样佢哋两大阵营啦，咁就变咗咧，就系佢哋互相就话系对方嘅问题。咁因为当其时咧，碳水系比较有钱啲，因为好多糖啊，好多糖果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嗰阵时咧，就大家都会觉得系脂肪唔好，咁所以咧就大家话你食得脂肪多就会肥啊咁。咁但系近呢几年嚟咧，大家就慢慢越嚟越发现咧，其实碳水都系一个罪魁祸首嚟嘅，佢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糖系骤升啦，咁而且咧就系多余咗嘅一啲碳水咧，反而系会令到我哋喺身体入边一啲脂肪嘅堆积啊，同埋会令到我哋系即系比较容易系依赖咗呢啲碳水这个能量多咗之后咧，我哋反而系会更加唔健康嘅咁样。咁所以喺近呢可能十零年、二十几年咧，我哋就慢慢知道碳水可能系一个更加大嘅一个问题啦。咁样，咁就系因为咁样咧，咁大家开始意识到呢一个系一个新嘅概念嚟嘅。咁所以咧就变到大家一窝蜂咁样开始系觉得碳水唔好，碳水唔好咁样。咁就变咗咧好多开始标榜话我哋唔好食咁多碳水啊，甚至系绝对唔好食碳水啊。如果唔系就会对我哋个糖尿病有影响啊，即系会有咁样嘅讲法。咁但系喺科研界上边嚟讲咧，其实碳水唔系话越少越好，咁亦都唔系话咧，即系完全唔食碳水咧，就即系绝对唔等于系健康嘅饮食。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讲到碳水要减少碳水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要结合翻我哋自己嘅生活习惯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即系我哋嘅遗传因素啦等等，去思考我哋系咪真系要唔食碳水咧咁样。
6: 是啦，咁其实即係话咁多年嚟係有唔同嘅一个研究啦，咁但係呢而家呢我哋好多嘅朋友啊，大小朋友都係啦，咁原嚟食开米饭嘅都话我而家要戒啦，咁就真係掂都唔掂嘅，唔掂呢个粥粉面饭啦，连甜品呢都唔掂嘅，但係呢佢哋会食好多好多嘅肉类啦，或者係鱼类呀、海鲜之类呀、咁样嘅所谓嘅高蛋白含量嘅食物， 同埋咧就大量嘅蔬果，同埋咧就系、是、水果都好多嘅。Maggie， 我觉得咧，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啦吓，饭可以系食少啲，或者系即系隔一餐咁样食，但系你话完全一日三餐里边系如果冇碳水嘅话咧，我自己真系觉得好似力不从心咁样个。Maggie， 点解会有一啲咁？系咪因为即系我习惯咗要食饭啦，所以我自己个意识形态又好，或者我啲身体机能、肠胃啊，都会有呢方面嘅依赖咁样咧 ？Maggie，
7: 嗯，咁其实咧，我哋碳水自己嘅本身咧就唔会因为我哋其实真系。咁幾千年嚟啦，我哋其實都係食好多碳水嘅。咁但係咧，我哋如果唔食碳水嘅時候，會覺得我哋嘅能量唔夠啊。咁呢啲咧，其實唔係因為我哋嘅習慣，而係因為碳水本身真係係一個好直接嘅能量來源。我哋一般我哋去學生物嘅時候咧，第一樣嘢要學嘅咧，其實就係點樣將碳水化合物，比如話糖。即系葡萄糖啊等等，系可以直接将佢切开做几份，然之后生成我哋细胞所需要嘅一啲直接嘅能源啦。咁所以当我哋唔去食碳水嘅时候咧，我哋最直接见到嘅一样嘢咧，就系人系会开始手腾脚震啦，然之后开始冇办法去集中精神去思考啦。咁然之后长期以往咧，我哋就会开始燃烧我哋自己个脂肪去填充我哋能量嘅需求啦。咁就会令到我哋喺短期之内咧，嗰个体重系确实系会下降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长期系完全零碳水、零脂肪嘅摄入嘅话咧，好有可能会开始慢慢影响到我哋嘅一个神经系统啦。因为我哋嘅所有嘅神经细胞咧，其实都系好需要一啲脂肪同埋一啲糖分嘅。咁当我哋冇碳水、冇糖分嘅时候咧，我哋神经系统系会受到影响啦。咁同埋咧，就系我哋其实喺我哋嘅飲食均衡方面咧、电解质方面咧，其实都系会造成比较大嘅影响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淨係食一啲高蛋白啊，或者係蔬果啊咁咧，咁雖然話冇乜嘢食物係淨係蛋白係冇糖，咁亦都大部分嘅蔬果入邊咧，其實都係有好多碳水。咁但係咧，我哋如果係完全淨係話食一啲高优质蛋白同埋系完全冇乜碳水嘅一啲纤维素嘅话咧，咁其实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都系有一个负荷，即系短期内我哋会见到好似 fit 咗啊，好似瘦咗啊咁样，咁但系喺长期嚟讲，其实我哋个身体咧系即系个唔一定会容忍到咁大强度嘅一个无碳水嘅饮食嘅。
6: 嗯，系啦。好嗱，咁呢个话题咧，真系有好多人咧都话，初嗰阵好似系难挨啲嘅。佢话但系我习惯咗之后咧又得噶咯，咁嗱，咁到底呢个有冇啲乜嘢嘅唔好嘅地方咧？同埋咧，即系话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咧？一阵客户声音之后 ，Maggie 再同我哋拆解。
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9: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8: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八一七八。二六九。
8: 咦，老婆，个女佣侍匠打长途电话翻嚟。
12: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8: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8: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8: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我哋今日讲咧就唔食饭嘅话题。咁啊，唔食饭咧就系、是、有多朋友就为咗控制呢个体重啦，或者咧就系、是、自己嘅呢个所谓嘅三高嘅问题啦。咁仲有啦，有啲朋友话诶、我其实习惯可以改到嘅，之前咧我都系食粥粉面饭都最中意嘅，但系而家咧我就用啲藜麦啊、fat seed 啊、嗰啲都会 OK 嘅，饱肚嘅咁。Maggie。如果我哋唔食饭，用其他嘅呢个正话我哋所讲嘅而家好推崇嘅嗰个藜麦去代替，又得唔得咧？可唔可行咧？我哋嘅身体系咪真系接受呢啲咁样嘅挑战咧？
7: 咁概念上嚟讲咧，如果我哋用flax seed 啊、藜麦啊等等去替代我哋嘅一啲精制嘅粥粉面饭咧，其实就唔叫做唔食碳水，咁只不过咧系将一啲精致嘅碳水咧换咗做一啲比较高纤维、高蛋白同埋升糖比较慢啲嘅一个碳水。咁一开始嗰阵呢一个理论提出嚟咧，喺医学界上边系比较推介俾一啲本身有糖尿病啊、有三高啊嘅朋友。有啦，咁因为咧就系我哋需要佢哋个血糖升得比较慢啲啦，咁样，咁后尾先至会慢慢传咗去一啲我哋普罗大众嘅身上啦，咁就变咗系我哋用嚟应对一个亚健康状态嘅一种饮食。咁当然人喺一开始唔食饭、唔食碳水嘅时候咧，系会唔惯嘅。咁因为一开始咧，我哋会觉得好攰啊、头痛啊，然之后可能会会好嬲啊。有些人会便秘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咧通常都系我哋讲嘅低碳适应期啦，咁通常系会喺即系差唔多你开始食呢啲低碳飲食嘅一个礼拜之内会出现啦，咁样，咁慢慢咧你可能个身体就会开始去习惯啦，咁同埋咧好似喺藜麦啊或者系 flax seed 啊入边咧，虽然佢冇一啲精致嘅一个碳水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入边个碳水都会有成两成，即系佢个重量嘅两成都系碳水嚟嘅。咁所以我哋身体慢慢就会适应喺呢一种低碳水嘅情况之下去运作啦。咁我哋就开始冇我哋嘅头先讲嘅嗰啲症状啦。咁虽然从血糖嘅角度去讲咧，我哋用呢一啲藜麦去替代我哋嘅粥粉面饭咧，好似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啊。咁佢会令到我哋嘅血糖指数系会升得慢啲啦。咁同埋咧就系对我哋维持我哋个整体血糖咧系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淨係話乜嘢粥粉面飯都唔食，我全部都係淨係換曬去呢個藜麥啦，同埋即係我淨係食肉同埋呢個藜麥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會有一個問題，咁就係因為呢一個咧就叫做即係變咗叫做一個單一型嘅呢一種飲食，咁喺好短期之內咧，我哋會見到我哋身體又變瘦啊，然之後我哋各種指標好似都靚啲啊咁樣，咁但係喺長期嚟講咧，其實對我哋個身體係有負荷。 啦，而且亦都係比較容易去反彈嘅。咁呢一個咧，主要係因為我哋個飲食結構太過單一嘅話咧，我哋澱粉類嘅食物淨係得翻藜麥或者淨係得翻 flaxseed 嘅話咧，咁我哋身體就會開始即係去習慣咗呢一個單一嘅來源咧，我哋嘅能量嘅需求咧就達即係滿足唔到，咁就變咗我哋個營養方面嘅多樣性下降咗之後咧，我哋腸胃又會有負擔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個身體即係我哋各種，比如話腎臟啊、肝臟啊，咁開始都會覺得有啲負擔。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人就會開始變得比較難去堅持。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要酌情去睇下，我哋要點樣去調整我哋個飲食結構啦。
6: 嗯，系啦，嗱，你正话咁样讲咧，我就谂起我自己嘅老表啦。咁佢本身咧就系、是、个体重系都系真系超标咗嘅。咁佢就系尝试呢一个无碳饮食啊。咁真系咧喺呢个几个月之内咧个体重系控制咗。不过佢本身咧就系、是、有呢个系三高嘅问题嘅。咁初初就 OK 嘅。咁但系整下整下咧，发觉唔得、啊。真系如果系继续唔食饭啊，继续冇呢个淀粉质嘅嘢咧，佢反而就出现一个低血糖嘅一个问题。咁所以咧，佢尾后又要去睇医生啊，同啲医生沟通啦。医生都话啦，嗱，你减肥系啱嘅，不过你都要注意你嘅即系本身嗰个身体嗰个适应性啊。佢话你如果一下子你咁样长期，因为试过几个月都系冇食饭啊嘛。咁所以咧，佢就发现自己就有另外一样嘅问题出现。咁医生都话啦，嗱，你医得一样，你咪第二样问题又出现咯。咁所以就后嚟佢自己都会食翻饭，但系咧就系沟藜麦咁样煮，同埋咧就控制嗰个量。咁再过翻几个月之后咧，咁又稳定翻啦。嗱，咁好似你正话所讲，其实我哋身体里边真系好多嘢都需要嘅，并唔系话单一样嘢。可以将我哋嘅指数，身体唔好嘅指数，将佢降落嚟就得噶啦，系咪啊 ，Maggie？
7: 嗯，冇错啦。我哋其实咧就系、是，因为人系一个杂食性嘅动物嚟嘅，我哋喺进化嘅过程中咧，其实我哋系需要系好均衡嘅饮食，所以我哋先至会有咁多维他命 A、B、C、D、E 咁样。咁所以我嘅如果系净系变翻系单一嘅一种淀粉质嘅饮食嘅话咧，其实对我哋身体嚟讲系非常之唔好，对我哋个免疫系统咧，其实都系有好大嘅负荷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去减少我哋个碳。水，但系唔系话等于将佢减到零，咁亦都咧，我哋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应该要多尝试几种唔同嘅碳水，咁样即系混合住去食，而唔系话单一结构嘅饮食。
6: 嗯，好明白嘅，系啦，多样性，但系一定要控制个量。我觉得就系呢样嘢嘅啫。你话食饭咁，我发觉而家就食一个拳头倒咁样样嘅饭咧，呢个我觉得好多人都可以系做得到。又控制得到，又唔觉得话自己好肚饿，咁又令到自己嘅指数好稳定，咁就最好啦。好，讲到呢度，我哋咧先休息一阵先，一阵转头翻嚟开通热线60-4267-1320，唔该你咩？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9: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蚊是世界上其中一种最令人烦厌的生物。其实蚊不单止吸我们血，有时还在我们耳边徘徊，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蚊这么喜欢在我们耳边发出这些这么讨厌的声音呢？其实这些嗡嗡嗡的声音是蚊飞行的时候快速震动翅膀所发出的声音。蚊是靠追踪二氧化碳和热力去辨别方向。人类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二氧化碳，加上睡觉的时候体温降低，耳仔的温度相对较高，所以耳仔的热力就吸引了蚊飞埋嚟。其实蚊亦都会在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吸血，只是我们听不到咁远的声音。下次如果不想被蚊咬， 不妨找个体温比你高的人在你身边，那你被蚊咬的机会就小一点咯。

0: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5: 一日之计在于晨，
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永恩、
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6042671320二线电话是开通了的，我们听听张太的问题。你好啊，张太。
10: 系两位好啊！
9: 你好，请讲啊！
10: 系咁噶，我有个朋友咧，佢咧就成日都便秘嘅。咁咁当然咧，我哋系知道嘅饮食啊、运动啊都要做啦。咁其实如果撇开呢啲咧，会唔会身体入边嘅差嘅问题都会影响便秘嘅咧？
9: 即系话有乜嘢问题会影响呢个便秘系咪？
10: 系啦，因为基本的我们都知道的，喝水吃东西那些，但是他说我都做齐了，但是都是会便秘，会不会个肠有事啊，或者会不会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啊，这样。
9: 好的，好，我们同阿问啊，请教阿 Maggie 啦，麻烦你 Maggie。
10: 唔该晒。
11: 咁好多谢张太呢个问题啦。我諗便秘呢会困扰非常非常非常之多人啦，喺唔同嘅生命阶段啦，唔同尤其是系对于女性嚟讲呢，其实便秘系真系一个好头痛嘅问题㗎。咁我自己呢亦都系有见过好多好多系受便秘困扰嘅人啦，甚至系成个家族啦可能都会受到呢个便秘嘅影响。咁呢一个呢就系讲明咗其实便秘唔淨只系我哋个飲食啦或者系生活習慣嘅原因啦。其实便秘呢亦都有可能是我们的生理结构方面的一个原因啦，亦都有可能呢是我跟我们的一些遗传是相关的。咁如果你个朋友系已经佢有饮食又 OK 啊，运动又 OK 啊，水亦都饮得多啊，然之后亦都有食呢一啲抗生益生菌啊，或者一啲乳酸菌啊等等呢，咁就证明咗呢一个便秘唔系呢一啲外界嘅物理意义上嘅便秘啦。咁即系我哋即系当然，如果你话佢平时压力大啊、睡眠唔好啊，咁呢一啲咧系有可能造成便秘嘅。咁但系我哋就假设佢呢一啲全部都冇问题，即系压力又唔会大啊，然之后咧又唔会话有大便嘅感觉嘅时候又忍住，即系唔会有呢啲唔好嘅习惯嘅话咧，咁我哋一般如果系谂我哋身体方面嘅问题咧，可能咧就系有啲人天生佢个肠道嘅喐动咧系比较慢少少。 少嘅，咁就令到咧佢個腸道咧係比較懶啲啦。咁我哋有時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可能係按摩一下，即係圍住我哋個肚臍下邊嘅呢個位置係按摩一下，時不時就摩一摩佢啊，咁咧即係搓一搓佢啊，咁咧相對係可以刺激到我哋個腸道嘅蠕動嘅，咁就有啲朋友係會覺得有幫助嘅。咁第二種原因咧，可能就係呢一個人佢個骨盆底肌肉唔係好協調，咁就令到佢係會有即係我哋大便嘅時候咧，我哋或者係即係大便之前，我哋就係成個下腹部嘅呢一啲肌肉咧係比較懶啲啦，咁令到我哋係冇咗呢個便意喺度啦。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可能就要去做翻一啲物理嘅治療，即係亦都係話學翻一啲運動啊，點樣去控制我哋個骨盆底嘅肌肉啊咁樣啦。咁同時咧，有啲人佢個甲狀腺功能比較低下啦，有糖尿病啦，或者有時血鈣比較高嘅時候咧，都係會容易有便秘嘅情況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要知道佢會唔會即係平時係咪比較經常食止痛藥啊，或者一啲過敏藥啊等等啦。咁好多藥物咧，其實都係會令到我哋個腸係變慢一啲嘅。咁喺咁多情況，如果都可以排除曬佢又唔會即係又唔係呢一個精神方面嘅問題啊，亦都唔係食藥方面嘅問題啊，佢甲狀腺啊、糖尿病啊等等都冇問題嘅話咧，咁就有可能咧就係我哋講嘅就係天生我哋個腸道就係唔係好聽話，佢就比較，比如話佢係會佢個形狀喺出口嘅地方，即係喺我哋比較靠近肛門嘅地方咧，係比較狹窄一啲啊。咁呢一啲人咧，可能就會從細到大咧，佢呢一個大便嘅即係都比較困難一啲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可能就係淨係靠我哋飲食啊同埋運動就唔係好夠啦。咁我哋就頭先講嘅，亦都係可能要做翻一啲物理治療啦，或者係會做翻一系列叫做biofeedback 嘅一個訓練。咁 biofeedback 咧，其實就係會幫你訓練我哋頭先講嘅我哋腸嘅出口啦，同埋我哋嘅呢個骨盆嘅底肌肉嘅呢一即係呢一呢一個範圍嘅肌肉去協調翻佢啦，咁樣。咁即係都係呢一啲咁嘅方法係大概可以幫一幫。咁如果你話除咗佢之外，佢嘅屋企人即係佢個直系親屬，佢嘅父母啊，佢個仔女啊，或者佢嘅兄弟姊妹都有呢個便秘嘅問題咧，咁可能咧就係呢一個遺傳性嘅。咁遺傳性嘅話咧，通常如果一個家族入邊都係便秘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向家族入邊嘅其他人去探討啦。咁可能有啲人可能佢便秘，但係佢飲西梅汁，佢會比較通暢啲啦。有啲人可能食香蕉啦，有啲人可能會飲蘆薈汁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可能就係要自己去累積翻呢個經驗啦。
9: 嗯，系啦，因为每个人咧就发生嘅情况都唔一样，咁所以咧要揾啱自己嘅方法咧，先正系OK 嘅。我自己嘅经验都系我细个到大个都系咁，后嚟咧我自己就系、是、正话你所讲嘅就系呢个骨盆底肌肉嘅训练，咁就系一个深蹲。我学习咗练习咗呢个深蹲之后咧，呢、這个情况咧就大大改善嘅。咁即系话每一个人都唔同啦，咁。希望咧就呢位听众即系可以咧就揾到啱自己嘅方法嘅最好啦。好咁我哋再听听阿陈生又遇到咩问题啦？系你好啊，陈生。
12: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系咁样噶，我有糖尿啦，已经十几年啦，咁样但系一直用啲糖尿药咧都好似冇咩见效，最终咧都要用Ozempic 嚟去打針嚇，咁樣但係打針咧都唔見有即係顯示得好好嘅效果，咁樣仲反而好似有喺個指數上有增加咗添，咁樣我想知咧就血糖呢個問題啦，係咪個原因起發點就係、是？咩原因先有血糖咧？咁样系咪有影响个胰岛素嘅问题咧？呀、yeah. ，想 Maggie 帮我哋解释一下。
9: 嗯，好嘅，系麻烦你 Maggie。
11: 系咁诶，陈生嘅呢个问题咧，我听落咧就系一个比较复杂啲，唔系我哋平时所讲到嘅呢一个，即系普通饮食相关嘅呢个糖尿病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喺比较年轻嘅时候，尤其是我哋可能四十零岁、三十零岁就开始有高血糖嘅问题嘅话咧，咁我会觉得佢可能要考虑会唔会系一型糖尿病嘅问题咧？咁样咁无论系一型又好，二型又好啦。咁其实糖尿病个核心问题咧，主要都系有两个。咁第一个咧就系胰岛素嘅抵抗。咁亦都即系话咧，我哋身体系有分泌胰岛素嘅。咁胰岛素或者我哋系分泌啦，或者我哋系打针或者系食药啦，佢都已经系令到我哋个胰岛素喺我哋身体入边嗰个数量系 OK 噶啦。咁但系由于种种原因咧，有可能系天生嘅遗传原因啦，亦都有可能系呢个糖尿病个时间太长嘅原因啦，咁令到我哋身体细胞开始对胰岛素个反应系变得好差嘅，咁就令到咧啲糖分系入唔到细胞。咁我最中意做嘅一个比喻咧，就系我哋可以想象咧，就系我哋糖分咧好似啲游客咁样啊，咁然之后咧，我哋个胰岛素咧就好似啲的士司机啦。咁然之後，我哋細胞咧就好似一啲酒店啊，或者係購物商場啊咁樣。咁當你每次食一餐飯嘅時候，你有好多好多嘅遊客嚟到我哋個機場啦。咁然之後呢啲遊客咧就會去打的士，去行街啊，或者係去酒店啊咁樣。咁然之後酒店同埋呢一啲一啲鋪頭就開始有錢啊，有能量嘅收入啦。咁但係依家咧問題咧就係你有你個即係你個城市入邊有好多的士，咁但係你啲商場啊、你啲酒店啊嗰啲咧，佢係唔對的士開放，咁所以變咗你有好多嘅遊客喺出邊，佢又入唔到去細胞嗰度，咁個細胞咧佢又吸收唔到啲糖分，做唔到能量啦，咁就變咗呢啲糖分咧，即係啲遊客咧就會滯留咗喺個街上邊，亦都即係話血糖係滯留咗喺我哋個血液入邊。咁喺呢一種情況咧，就係你的士係再去打再多嘅胰島素，可能個幫助都唔大嘅。咁無論係食糖尿病藥啦，或者係打針啦，咁其實佢都係增加你個胰島素嘅數量。咁你依家個胰島素係個細胞對佢冇反應嘅話咧，咁其實你都係即係個數字可能都係唔會變得好睇啲嘅。咁第二個原因咧，就有可能係喺呢一種長期嘅壓力之下咧，我哋嘅身體亦都係放棄咗，佢就唔打胰島素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好似有一個惡性嘅循環咁樣，咁因。

0: 咁呢一種情況下咧，就係、是、即係亦都係比較手尾長啦，同埋個胰島素又好，或者係食藥又好，佢嗰、那個嗰、那個效果都唔係話非常之優解嘅。咁可以話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我哋目前個問題可能就唔係單純話我糖食得多咁樣。咁呢一種情況下咧，一般我哋就可能要去去睇下有冇啲其他嘅更加前線啲嘅藥物去幫助到我哋去抵抗呢個胰島素嘅抵抗性啦。咁同埋咧，就可能就係需要好長嘅時間，或者係要調節我哋食嘅藥物嘅劑量啦，咁樣先至可以去睇下可唔可以控制翻我哋個血糖啦。
1: 嗯，係呢、這個即係比較棘手啲嘅問題啦，因為呢個可能係佢自身嗰、那個胰島素，即係嗰個細胞對呢個胰島素嘅嗰種抗拒感啊，係咪咁啊理係咪咁樣理解、Maggie？
0: 可以话咧，就系我哋系啦，个细胞系唔即系佢系唔听胰岛素嘅说话啦。咁、然之后就令到佢系冇办法，即系佢有好多糖喺门口，但系佢都冇得俾佢哋入嚟咁样。咁所以其实都系比较麻烦嘅。咁但系咧，亦都唔代表话我哋乜嘢都冇得做啦。咁第即系我哋肯定系有查过我哋嘅三个月嘅平均血糖啊。然之后咧，亦都可能会有查过我哋嘅 C-peptide， 即系去睇下我哋个胰脏剩翻几多胰岛素嘅分泌能力啊，咁等等啦，咁然之后评估晒呢一啲感染嘅压力啊、睡眠不足啊，然之后体重等等之后咧，可能就系、是、要即系判断综合晒去判断之后咧，再去调整要唔要换其他嘅一啲前线嘅药物啦，然之后或者系咪可以换一种胰岛素嘅疗法啦，咁样咁呢啲就系要同医生去沟通啦。
1: 嗯，好嘅，好，咁啊，最终咧都要系因照你自己嘅嗰个情况咧，系点样样咧，先揾一个合适嘅方案嘅。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4: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5: 地税延缴嘅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4: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延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9: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1: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健康大本营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有阿李生在线内的。你好啊，李生。
12: 是我。
1: 嗯，请讲啊。
12: 是我是吧？
1: 是啊，是啊。
12: 哎。
1: 是啊，李生请讲啊，唔该。
12: 是啊，我多谢我是啊。啊，我
1: 是啊，李生唔该，你揸紧时间啦。

0: 我今年就91岁啦。
1: 嗯。
0: 个家庭医生啦，同我讲话，我个肾气咩仲有36度。
1: 嗯。
0: 我啲唔知点啊，唔系阿咩事啊？
1: 嗯。咁你想问咩问题咧？
0: 你问佢，佢话我36度，咁我问有冇药啊食啊？我话西医冇啊。
1: 嗯。你个乜嘢36度啊？
0: 肾气啊，个肾气啊。
1: 肾气系嘛？
0: 肾脏啊。
1: 肾脏嘅指数系36，系咪？
0: 系啊。
1: 吓，咁你有啲乜嘢唔妥嘅症状？
0: 我吓。
1: 有冇乜嘢唔舒服嘅症状啊？
0: 我咁啊，嗰啲嘢有几度先系唔得噶？
1: 嗯。
0: 我惊系要点小心嗰啲保养佢啊。
1: 嗯，好嘅，好，我哋问阿 Maggie 嘅问题啦吓 ，Maggie， 李生系阿李生就话家庭医生话俾佢知嗰个肾嘅指数系36，咁佢都自己都讲唔清系乜嘢啊，咁按你嘅呢个系猜测系如何咧吓 ，Maggie 麻烦你
2: 我谂咧。我諗咧，即係一般家庭醫生講嘅腎臟嘅指數咧，可能係講緊我哋個腎小球嘅過濾率嘅。咁一個腎小球嘅過濾率咧，正常嘅我哋講緊可能10-20岁嘅年輕人咧，可能會喺90以上嘅。咁60以上咧，其實通常都係 OK 可以接受嘅。咁如果我哋個年紀係慢慢變大咗之後咧，呢、這個數字當然就係會慢慢去降低啦。咁如果你依家係36咧，其實係屬於一個尤其是當你已經是低於60，咁然之後係超過3个月嘅話咧，可以話係屬於一個慢性嘅腎臟嘅疾病。咁但係其實咧，對於我哋90岁以上嘅長者嚟講，腎臟功能本身佢會隨住年齡嘅下降而下隨住年齡嘅增長而下降咧，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情況嚟嘅。咁我哋36咧係屬於中度。嘅腎功能嘅下降啦，咁大概嘅意思咧，就即係話我哋個腎臟嘅功能依家咧就唔係話超級好，咁但係咧亦都唔代表話我哋要洗腎啊換腎，唔代表嘅，我哋只不過係個腎臟功能冇咁好，咁其實好多高齡嘅長者咧可以長年維持喺呢個數字係都可以好健康嘅。咁保養方面咧，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要控制翻我哋嘅血糖同埋血壓啦。咁如果你有高血壓同埋糖尿病嘅話咧，就一定要記得去食藥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平時我哋盡量唔好亂咁去食一啲止痛藥，比如話 Advil 啊，咁咧呢一啲消炎類嘅止痛藥咧，其實係比較容易傷腎嘅。咁如果你係發燒啊，或者你有啲乜嘢係痛嘅話咧，叫醫生開翻一啲唔會傷腎嘅藥俾我哋。咁第三咧就係。我哋最好就唔好话随便去食一啲唔知道系边度嚟嘅一啲中草药或者系保健品或者系偏方。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会咁样去尝试，就话西药可能冇药啊，咁我可唔可以去睇中医咧？咁中医可以去睇，但系一定系要揾翻一个可靠嘅有经验嘅中医啦。咁并且咧，你要中医开俾你个药咧，你要。佢去同你確保係對個腎臟係冇傷害啦，唔會有重金屬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要適量去飲水啦，同埋咧就盡量唔好食咁多熱製品啦。咁同埋咧就係每3个月或者係每半年咧，再去揾翻醫生去跟蹤翻我哋呢一個數字係有冇。一直維持喺36啊，有冇低啲啊咁樣？咁既然醫生話冇乜嘢特效藥可以食咧，咁其實我哋平時自己嘅身體健康咧係好需要注意嘅。咁比如話我哋會唔會有手腫腳腫啊？會唔會氣喘啊？咁我平時一日屙幾多次尿啊？會唔會變少啊？咁咧我哋都需要去留意嘅。咁就係、是。要留意呢啲啦，咁同埋咧就係唔好食咁多鹹嘅嘢啊、煎炸嘢啊咁樣，咁我哋維持呢個數字其實都 OK 嘅。
1: 嗯，好明白嘅。咁年紀大就係、是有啲指數咧，真係好難到去到一個好標準、好完美嘅一個數字。不過亦都唔代表話。你个身体有乜嘢大毛病啊？好多嘅朋友咧，呢啲指数咧系有啲升升跌跌啊，咁样样。其实佢哋嘅生活都系如常嘅。 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埋黄小姐嘅电话啦。你好啊，黄小姐。
3: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系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Maggie 咧，就系、是我嗰个手右手咧，咁早嗰排大约都有两个月啦。咁佢嗰个手指咧，中指嗰度咧，就想揸个拳头咧系痛啦。咁即系揸唔到拳头嘅，即系个手指系去到某一个位咧，系即系弯唔到啦。咁我就去睇家庭医生，即系等咗一轮咁，咁佢就同写咗张纸俾我照即系照 X-ray。咁但系佢话照咗出嚟咧，又唔系有咩问题。咁我以为系嗰啲风湿关节炎咁啦，佢话唔系，咁佢话系关我啲 tendon。咁我有咩可以？咁我话有咩可以做咧？咁我问佢，佢就叫我食止痛药。咁佢叫我连续食Advil。咁咧，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佢话你食 Advil 就for嗰个发炎好啲。咁除咗呢、這个需要咩几耐时间？因为当时我冇问，即系其实需要几耐时间先会可以复原咧？即系其实呢个咁嘅问题。
1: 咁、你到而家有冇改善啊个情况？
3: 啊冇，我又唔想食咁多止痛药，
1: 即
3: 系
1: 你系冇食嘅。
3: 忍耐到个痛。个痛法，尤其是夜晚咧，可能即系停止咗啊，啲血液去唔到咧，就变咗有时瞓到半夜咧有啲痛咯，痛醒咁样咯，就只手就好似好僵硬咁样。
1: 嗯，咁你有冇其他嘅方法去处理佢？
3: 啊、冇啊，有时我会浸下暖水，夜晚我会可能会浸啲 Epsom salt 咁样。
1: O K，
3: 浸下去搽啲药膏咁样咯吓，即系嗰啲薄荷膏咁样。
1: 好，我哋听听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2: 系，唔该晒。咁如果 X 光睇唔到话系个骨头有问题，咁医生认为系肌腱相关嘅问题咧，咁最常见嘅咧就系肌腱炎啦，或者腱鞘炎啦，咁或者可能系俗称嘅扳几手啦咁样。咁呢一啲问题咧喺握拳啦、弯曲手指啦、朝头早起身或者系长期唔用手嘅时候咧，系会觉得特别系容易痛啦，会僵硬啦。咁有时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卡住咗，或者系完全系冇办法去弯曲佢嘅。咁當然 Tylenol 係可以用嚟止痛啦，咁但係即係 Tylenol 個止痛嘅方式咧，就直接係令到你個神經唔痛，咁但係 Advil 咧係除咗止痛之外，仲有呢個消炎嘅效果啦，咁所以咧就會比較好啲咁樣，咁即係佢個效果會比較多啲。一般咧肌腱炎啊，或者係我頭先講嘅呢幾個情況，個恢復時間方面咧，都係要視乎我哋個嚴重程度嘅。咁好輕微嘅咧，可能幾個禮拜就會有改善。咁但係如果依家已經痛過超咗兩個月嘅話，而且半夜仲會痛醒咧，咁呢一種咧可能就係比較嚴重少少嘅情況啦。咁可能要幾個月先至可以完全恢復嘅。咁有啲朋友咧，如果系扳机手嘅话咧，佢可能就一直冇改善嘅话，可能甚至到咗后期咧，仲需要去打翻类固醇咁样。咁我哋目前咧系可以去做一啲重复嘅揸握即系用只手去比如话拧毛巾啊，开樽盖啊等等啦，呢啲动作咧都系唔好去做啦。咁同埋咧就系可以继续去用温水去浸只手啊，咁轻柔咁样去喐下只手。咁其他咧就可能系要交俾时间去改善啦。
1: 嗯，即系话咧，都系佢唔想食咁多药嘅话，都系只能够系等佢慢慢恢复啦，系咪咁意思啊 ，Maggie？
2: 系啦，即系尽量就唔好用咁多嗰个手去拧啊，或者系去重复去刺激佢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多啲休息，咁同埋可以食止痛药嘅。
1: 好，明白嘅。好，嗱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2: 系，唔该晒，拜拜。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7: 前几个星期讲 Google I.O. 2026提及到 Google 出了新的 Gemini version， 就是 3.5 Fresh 了。如果大家有追开 Google 的 Gemini 的话，应该知道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是 Fresh， 一个就是 Pro。 一直以来 Gemini 都是主打 Pro 这个版本的， 因为这个是旗舰级，可以确立它的人工智能可能超越其他人工智能系统有多少。而今年的 IO2026 反而优先推出了内部代号为 Snow Bunny 的 Gemini 3.5 Fresh。这个转向象征了 Google 正式从战略重心由纯智力竞赛这个方向转到代理人经济学。在这个代理人应用爆发的年代，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究竟着重于智力 quality 定是延迟 latency 呢？使用高智力的 AI 代表着需要处理的事要多，所以结果就一定会比较慢。所以交给智能助手的工作是不是每次都要用到最劲的模型呢？前代版本的 Gemini Pro Version 就是重量级模型， Fresh Version 就是轻量化的模型。但今次 3.5 Fresh 的定位已经不再是轻量化的模型，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等长路径代理人的任务的效能引擎，希望利用 Fresh 系统的速度优势，令到一些不需要使用绝对智力的工作可以很快完成。这个版本的 Context Window 输入上下文的窗口可以达到105万的 Token， 可以覆盖整套软件的原始码，亦都可以将一个超过成个钟头的长视频可以一次过输入，而它输出限制就是64000个 token， 即可以单次生成复杂的应用程式的架构，而长文章的搜索功能亦都达到10000个 token。 这个模型的知识是去到2025年1月的，它都支援多重的输入，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声音和 PDF 文件。而今次 Fresh 着重代理人的工作，令到它可以越级挑战例如 Claude Opus 4.7 或者 GPT 5.5 这些顶级的模型，甚至在某些工作层面上面超越了它们。而这个模型在图像理解和复杂数据综合分析上维持了统治的地位，它的视觉推理暂时是这么多 AI 模型中是第一位的，令到它分析复杂的财务报表或者是多维度图表的时候具备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考验侧向思维的象形推理的测试里面， Gemini 3.5 Fresh 取得了 80% 的高分，亦都显著领先了 GPT-5 或者是 Claude 4 Opus。 它得益于4倍竞品输出的速度和 64K 的输出限制，模型在单一指令下即可以生成高达3000行的代码，这个标志着开发模式的转移。 AI 已经不再是辅助编写片段的工具，而是能够成为理解复杂需求然后直接构建完整应用的自主架构师。换句话说，它已经不是单一的程式员助手，而它本身就是一个程式员。当然讲了这么多好东西，其实 3.5 Fresh 都有它不好的地方，虽然在代理人服务上面是表现非常之好，但如果用它作为战略顾问，它就明显在稳定性和在特定指标上有明显的退步，所以如果企业架构应用了它的话，就会有少少的潜在风险了。其中它的检索能力是衰退了的，在长文本精确检索基准 MLCR Version 2 3.5 Fresh 的得分表现只是 77.3%，相对于 3.1 Pro 降低了 7.6 分，这个就意味着中等长度的高密度文献搜索中，它的稳定性就不如旧版的 Pro Version， 而它在解决高难度学术或者逻辑问题的时候，它都显著地比 GPT 5.5 落后。另外 3.5 Fresh 有部分用开的参数已经不再使用，所以转用这个版本的时候也都要注意，如果有用开这些参数就要将它移除或者改变。有些 AI 模型出现过的过度思考的问题亦都有可能在 3.5 Fresh 里面发生，令到会消耗大量的 token。 至于它的自动思维保存的功能，即是说在多轮对话的时候系统会自动保存推理的脉络，好处就是你不需要重复输入旧的资料，就可以利用新输入可以推进新的答案。但不好处的就是输入的 token 就变相增加了，亦都随时可能增加了成本，而目前 3.5 Fresh 就不可以在桌面环境操作。 而目前佢嘅输出亦只限于文字，暂时唔支援影像、音讯或者实时嘅 API。如果大家使用 Gemini， 亦都要留意一点嘅就系佢嘅收费模式有咗更改。旧嘅收费模式就根据你用咗几个问题或者发咗几个信息嚟计算，而新嘅收费模式就系睇你用咗几多运算力啦。如果以前一条好复杂嘅问题，都可能系算系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就根据它的复杂性，所以同一条问题可能收费相差好远。以每百万 token 计 ,3.5 fresh 的输入成本是美金个半，输出成本就是9元，而 GPT 5.5 的输入成本就是5元，输出成本就是30元。Cloud Opus 4.7 的输入成本是5元，输出成本是25元。所以虽然今次的收费模式是更改了，但相对其他系统它仍然有很大的优势。而对于非即时性的任务， Google 亦都提供了 50% 的定价折扣，而这些对于不需要实时运算的企业工具就非常之有吸引力了。而 Google 亦都针对高级用户推出了 Google AI Ultra 计划，以每月100元的价钱提供高出于 AI Pro 计划5倍的使用限额和 20TB 的储存。而究竟用不用 Gemini 3.5 Fresh 呢，就看你 AI 应用着不着重于代理人的工作了，同埋需不需要处理复杂的图表或者财务报表一类的图表。同时你都希不希望
8: 深度文化。
9: 这段时间我在讨论外星人的问题，咁外星人呢个观念即系一个系好薄弱嘅观念，因为外星人并不是喺我哋人类可以观察到嘅范围下去做到任何嘅实验，有任何数据或者观察嘅证据去证明。咁只系咧不断人咧睇嘅一啲现象，例如不明嘅飞行物体或者一啲嘅光啊等等嘅飞过嘅现象。咁嗰啲我哋由不明飞行物体假设。是其他星那里有些高等生物，它能够有些的先进科技的飞人物体飞到地球观察，跟住就怀疑这些就叫外星人飞来了。这个人可以观察到现象，跟住就有些现象就是说呢，是有些人就说被外星人掳劫了啊，或者见过外星人啊，或者被外星人捉了在太空船上做过手术啊，很多都这样的讲法。咁呢讲法呢其实基本上都未能够客观证明，即係一啲人嘅讲法啊。咁究竟係咪心理上嘅现象啊，抑或有啲人呢想讲啲嘢可以赚钱，所以作啲咁嘢出嚟呢。咁如果係真实嘅一啲经历，咁係啲经历係咪表示係有外星人呢，抑或只係一啲我哋唔明白嘅存在物喺呢个宇宙当中呢。咁呢度呢其实我哋有关外星人係未有任何確实证据嘅。咁但如果我哋要假设喺呢个宇宙浩瀚无际宇宙中呢，有好多好多嘅嗰啲银河系咁样嘅星系团。咁呢个事实嚟㗎。咁好多星系团里面呢又有好多好多嘅好似太阳系咁样嘅行星。咁如果太阳系行星能够产生一啲围住佢行嘅行星，咁嘅话佢行星如果离太阳嗰个嘅距离系好似地球咁，唔系太冻唔系太热，可以产生生命。咁而且呢系偶然地产生生命，有水有空气又有生命，有生命又系偶然地慢慢地进化成为一种好高等嘅生命。咁高等到可以有文明，有文明之后呢仲可以有先进嘅科技。咁假设佢哋有嗰先进科技可以达到係去好远好远嘅太空去探索嘅。咁呢就係我哋嘅一个假设，亦係我哋嘅一个幻想。咁呢係咪真係有咁样嘅嘢呢，咁可能性当然有嘅。咁但係可能性呢即係话假设我哋认为宇宙呢係喺呢个宇宙发展中是会产生到行星之外有行星围住它，而又假设行星那个的位置是很适合那个的温度， 又假設那裡有水有空氣，又假設那裡能夠撞啊撞啊撞出生命，萬里進化到高等生命，但這是很多假設來的。咁目前為止，我哋冇一個證據證明呢個假設係真噶嘛。咁其實咧，科學家都唔係蠢嘅，佢哋都諗下，如果真係有咁樣嘅高等外星嘅文明存在，咁我哋其實以目前先進嘅科技，我哋可以用嗰啲嘅大型嘅雷達啊，嗰啲嘅屬於係雷射嘅望遠鏡，咁或者咧。我哋通过佢可以接收到宇宙嘅信息，如果接收到宇宙嘅信息嘅话，咁嗰啲信息如果系有意义嘅，咁就好可能系有高等文明啦。嗱，啲讲法咧，即系我哋会想象，假如外星有一种高等嘅生命去观察宇宙，咁佢观察到地球嗰阵时咧，佢发现地球都放出好多呢啲咁样嘅信号嘅。咁喺1984年，美国都成立咗个 SETI 吓。就是探索外星文明的一种用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这些技术去探测呢是在星空传来的讯息。咁如果我们找到一些有意义的讯息，就即是证实呢是在远在其他某些宇宙的地方呢是具有高等文明的外星人生命，他们可能亦放出了一些讯息是有意义的观察到的。咁佢哋亦或者系咁样观察到我哋咧，咁系嘛？咁啊，但系咧系呢个1984年建立嘅呢个系统吓，咁就一直以嚟咧吓系用呢啲最先进嘅望远镜啦吓，嘅电射望远镜啦去揾咧，希望揾到一种咁嘅信息同外星人联系啦。咁但系咧都搞咗好耐吓，都系咧系揾唔到一个确定系。有意嘅信息，咁其中有一个叫 wow 嘅信息啦，即系话 wow 即系哇劲啦，咁就系揾到个72秒好强嘅无线电信号，咁呢个会唔会系一种高等文明放出探俾我哋见到嘅咧？咁结果咧，我佢哋就系详细嘅去找寻啦，咁就一路对准晒吓呢一个嘅位置。看看会不会再接收到类似的信息，结果呢就一直呢都没有收到。据说都有几个类似的即是在不同地方传过一些可能是有意义的信息呢，但是当它没有再出现呢，那就没办法成为一个科学的证据了。所以呢这个是有关外星人存在的最客观的证据呢，到今天呢是找不到的。咁而另外一个咧，我哋去谂咧，纵使真系有外星人，但系咧呢个宇宙咁浩瀚咁大咧，佢系咪嚟得到揾到地球咧？咁佢哋都会观察呢个宇宙噶。咁但系宇宙咁多嘅星宿中，点会揾到太阳系又揾到地球咧？咁喺人类放出嗰啲信息，佢又收到，但系佢都要收到，佢会唔会飞得到嚟咧？嗱，呢个就系最大问题啦。咁因为咧，即系宇宙大到我哋好难想象。咁假如我哋用光行驶一年叫光年咧，咁有好多嗰啲嘅远方嘅行星嘅系统，咁都系可能系几百光年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甚至几亿光年之外嘅。如果佢用光速飞嚟，都要成亿年或者系几十年啦。最近当你有70光年以外嘅太。即系行星系统咁但系佢嗰啲嘅高等生物，佢哋嘅科技系咪行到光速咁快咧？因为目前以根据相对论系冇嘢快得过光速，咁亦冇嘢可以达至光速嘅，即系用科技啊嘅飞行啊。咁如果飞行慢一半，咁佢嚟咧，佢梗系70光年咧，都140年先嚟到。咁佢嘅寿命有冇咁长咧？佢飞唔飞得到嚟咧？咁呢个又系问题。咁除非又假设，哇！咁如果系有一啲嘅虫洞嘅呢个讲法，虫洞咧基本上啊，爱因斯坦就系睇到，即系佢真系黑洞嘅现象。黑洞就系咁高度嘅吸力，即系当嗰啲行星系爆炸，跟住就系去即系佢系 collapse 啊，即系冧咗嘅时期咧，就产生极大嘅吸力，将光都吸埋入去嘅，嗰个叫黑洞。咁所以黑洞里面咧系冇时空， 如果能進入黑洞呢，如果做一個冇時空的空間，咁或者就可以之後出返嚟就會去到好遠好遠的其他時空嗰度啦，可能有幾十億光年去到嗰咁遠嘅宇宙另一邊咁。咁呢種咁嘅中間嘅嘢叫蟲洞啦，咁但係呢個目前都係設想狀態呀。咁其實呢，如果真係有黑洞嘅入去呢，咁就出唔返嚟或者去到另一邊啊。咁而但係呢，所以蟲洞諗嘛，即係講得淺一啲呢，就是说假如有一种两维空间的生物，即是平面，有一种生物是平面，好像张纸那样，假如它有生命，它会行，即是我们设想一只蚁，蚁就不是两维空间的，但是假设它是两维空间，是好像蚁这样 的生命，它不知道在立体三维空间有人搬砸它，那在三维空间的人呢，如果同你能够沟通，咁就话咧，其实咧，你向嗰边行就揾到嘢食啦。咁嗰只蚁咧，如果向嗰边真系揾到嘢食咧，咁佢遇到我哋三维嘅人传俾佢信息，咁佢以为咧吓系我哋系神仙啦吓，或者系外星人传信息俾佢。咁于是咧啊，即系佢如果当我哋系神仙拜我哋，咁我哎，我系菩萨嚟噶，咁佢咪拜我咯，系咪？咁我可以製造一啲嘅超時空旅行咧，就係因為我吹只蟻上半空，就跌翻去另外一個遠啲嘅空間嗰度，即係二維空間嗰度。咁佢咧就係喺好短時間突然間去到好遠地方啦。咁我一吹佢飛上去跌翻落嚟，咁本來佢要可能行好耐先去到咁遠咧，咁但係咧而家俾我吹就會好快去到另一邊。咁如果我用蟲洞去解釋，就中間佢由二維空間進入三維空間，又跌翻落二維空間嘅過程裏面咧，係有個通道嘅叫蟲洞咧，佢可以去到好遠咁。咁但係咧，假如真係有間蟲洞，即係假如人類能夠製造到個黑洞出嚟，又通過黑洞能夠準確對準起地球，咁然後咧佢可以整嘅飛船咧，係通過黑洞嗰個蟲洞，由好遠嘅可能幾億光年咁遠嘅星咧飛到地球。嗱，咁呢個咧係幻想嚟嘅，因為咧實質嚟講，第一蟲洞係未證明有，即係個理論嘅啫。第二咧，蟲洞真係有咧係唔穩定嘅，一個黑洞唔係咁穩定，即係佢係隨時會突然間冧咗嘅。咁佢一冧咗嘅時期，咁你根本入唔到去。而且佢好細嘅，佢唔會大到整架飛船去飛入去嘅。咁所以咧，即係蟲洞一直都係我哋喺即係電影啊嗰啲幻想咧，話人可以穿越啊呢個嘅時空去到好遠嘅地方咧。目前嚟講，喺現實上係並不太可能。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有外星人又好高生命，佢要揾到地球有好高科技穿過好遠嘅時空飛到嚟咧，咁呢個可能性目前從我哋已知領域嚟講，都係好低嘅。咁所以好多人好想有外星人啊，講到天花龍鳳。咁但係科學家咧，總係唔肯咁承認咧。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喺科學一定要有確定嘅證據數據。咁但係目前咧，呢方面我哋冇足夠證據數據咧，係有外星人嘅存在，亦冇辦法咧係推論嘅。縱使有外星人咧，佢可以嚟得到地球。是用一种很犀利的科技，这个科技目前是在设想上理论上是有一点可能，但实质来说是很难做到出来的，这些等等，所以目前来说我们理性来说是无法确定外星人的真实存在。但是为什么有时又有那些现象，好像见到其他东西飞过啊那些呢？另外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又不是没有科学根据，不过呢因为科學上起碼證實咧，呢個宇宙係有多維嘅空間存在。呢個證實係基於數學推論嘅，就係根據所謂 super string theory 嚇，即係嗰個超弦線理論咧。就係因為宇宙如果佢嘅基本物質唔係有一粒嘅粒子，而係一條條線，呢線交疊出好多重空間。咁空間咧，我哋人可見係三維空間啦，愛因斯坦講啊，仲有第四維空間啦，就係時間。咁但系时间之外，仲有咧，有根据数学推论，可能总共有十维空间到十一维空间。咁个空间你入唔入得到去，其实目前冇任何可能啦。但系假如人或者某种生物能够 入到那些的多维空间，它就可以呢，或者它根本在多维空间里面有这样的潜在物，那它多维空间进入我们空间同我们会面，我们看到有些东西飞过，或者所谓天使啊、鬼啊、邪灵啊，这些这样，那这些是多维空间的存在物啦。那当然在宗教记录里面就有的。咁好多人想话宗教记录里面讲啊，即系啲天使出现啊，或者以西结先知见到一只好似系即系一个好高科技嘅产品会行嘅一只嘢咁啊，一个圆形嘅球体可以行嚟行去，咁咧又系上帝嗰度发光出嚟，咁样俾佢睇到嘅咁。咁啊呢只嘢嘅出现，可能只系多维空间里面进入我哋里面。而不是一定是遥远星空那里飞来的。那如果多维空间有存在物出现，又被人记录，就所谓灵界的记录啊，鬼啊，或者上帝的启示啊，或者天使出现啊，那这些人是见过的，那就记录下来就成为即是启示的文本。那例如圣经讲到一些牧羊人在野地里忽然间有天使向他出来，咁係忽然间，即係佢有其他空间，最后进入我哋空间啦。咁仲话俾佢听，啲白利人啊生咗耶稣咁。咁然后咧，跟住忽然有大队天使天君就喺度唱咧吓，歌啊，即係唱诗歌啊，话至高之处啊，荣耀归于真神咁。咁啊，咁样呢种咁嘅记录，咁就系话有某啲存在物喺其他空间进入我哋空间。能够同我哋沟通，仲话俾我哋听一啲嘅事情，例如讲到未来发生嘅事，咁以西结斯先知咧，即系遇到嗰个奇特物体之后，咁就接收到上帝嘅信息，讲到未来啊，即系以色列亡国，好似啲死晒嘅骷髅头，咁但系咧佢又会复活啊，就以色列会复国咁。咁呢个预言啊，后来真系有应验啦。咁啊到1948年，以色列真系复国。在公元70年啊，以色列人亡国啫咁，咁呢啲预言系真嘅喎，咁又真系发生喎，咁即系佢遇到嗰种嘅存在物系超越咗时间，即系佢嘅空间咧，佢系多维空间里面睇到未来时间，咁又同人类沟通，话俾人类听未来发生啲乜嘢事，咁呢种人就变咗先知啦，遇到存呢啲超越人类嘅存在物，咁呢超越人类存在物未必系外星人。佢只系灵界嘅存在，咁假若真系有上帝存在嘅创造天地万物，啲万里面系有灵界嘅，成日有天使啊，或者灵界嘅，成日例如魔鬼呢类咁嘢，咁呢个亦系一个可能性嚟嘅。咁如果我哋话有奇特呢啲嘅现象出现，系由多维空间或者灵界进入人间咧，个可能性其实系都有一定嘅基础同机会嘅噃，咁亦真系有记录嘅噃咁。咁我哋唔使一定要用外星人假设嘅，用多维空间存在物嚟人间嘅启示，咁呢个都系另外一个假设咧，亦系有佢哋嘅基础嘅。
10: 32年系无数个选择留下来嘅故事，文化更新诚邀你同我哋同行，成为其中一个选择留下来嘅人。6月19日星期五，文化更新研究中心32周年筹款茶聚，中午1:30，本拿比龙王海鲜酒家。今年两位嘉宾，一位是文更32年的同行者，一位是10年前走入广西山路，默默陪伴受助学生成长的见证人。梁燕成博士说方向，管慧仪女士说足人。名额有限，参券每位30元，致电6044355486或电邮 info@crrs.org。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视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视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11: 在西方有一套很奇特的想的方式，就是自我的决定是高于一切，即是说你自我的根据你的情欲，你自己的某一种的倾向去做的决定呢，是凌驾于一切其他的价值的。所以人如果由自己的情欲领导，做了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是犯法的。 咁但系咧，亦犯道德。咁但系咧，凡系犯道德嘅嘢咧，喺当人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情欲嘅满足嘅时期咧，佢就会摧毁自己嘅道德啦，又摧毁自己嘅理性。咁啊，所以造成好多咧系造成伤害嘅事。咁人咧所以个人类立嘅法律咧，一定要限制毒品咧，免得人咧系将自我嘅感觉凌驾于理性同良知嘅思考之上。咁但系咧，其实由于西方系重视咗自我系最高嘅，系自我嘅权利呢种称为人权。咁咧，人权系高过于普遍嘅道德价值、良知价值，甚至理性嘅价值。咁所以咧，自我认为点就点，咁咧，无论系知识认为你啱唔啱，我如果我自己中意，我都去做。咁而呢一种嘅自我中心嘅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嘅地步咧，就系、是、吸毒同大麻都可以自由啦。咁加拿大咧，其实系杜鲁多总统、总理呢啲咁人，佢以前都系好可能经过吸大麻、吸毒啊。呢啲麻醉嘅，咁其实咧，今日你只要入到大学咧，大学生都会鼓励你可以食烟，可以饮酒，到吸大麻，到吸毒，

上咗人去大麻或者吸毒咧，就會對佢自己嘅嗰個生命嘅發展，對佢嘅理性良知嘅發展咧，造成好大嘅傷害。咁啊，但如果你話個人自我決定凌駕於一切，包括我中意個人嘅決定係取消我自己嘅尊嚴嘅。啊，咁咧呢个就是一个好矛盾嘅情况。人每个人有人权有权利，因为佢有尊严啊。每个人都系天生有尊严嘅。但系咧，如果我用我嘅权利嚟取消我嘅尊严，又点咧？咁或者我用我权利取消我嘅生命，又点咧？因为生命系有尊严，生命系有价值啊。咁但系如果我嘅自我嘅要求系要取消自己生命，即系自杀，系咪可以嘅？咁喺自我毁灭我自己嘅前途啊，通过吸毒。沉醉于吸毒的麻醉里面而不再去奋斗，人要敢抉择是不是可以的呢？那如果以自我人权凌驾一切呢，就是可以得的、啊、所以呢，如果、基于这种这样的哲学呢，人的自我高于一切呢，这种的 narcissism 又叫 egoistic 又 egocentricism， 这种的自我中心主义呢，就將會造成咧係人社會嘅破壞啦，因為社會係一個係共同嘅關係所建立嘅，佢一個所謂 community 就一個關係嚟嘅，咪就係你自己。但如果我個人嘅人權高於其他嘅關係，咁我自己做自己中意嘢就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啦。啊，你好簡單，譬如食煙咁啊，我中意食煙，我噴啲煙，你隔離嘅人都要吸到。咁第二咧，你去滿足你嘅自我，你就會傷害到其他人嘅權利，因為其他人係有權唔吸你噴出嚟嘅煙噶嘛。咁所以咧，就要立法啦。立法就係限制有啲咧可能會造成他人傷害嘅自我嘅做嘅一啲喜好嘅行為。咁但係咧，如果自我嗰個喜好係可以要破壞佢自己咧，咁呢個就冇乜法律可以攔阻。咁譬如吸毒咧，其實就係選擇破壞佢自己嘅理性良知同佢嘅人性嘅基本價值，破壞佢嘅思想嘅冷靜性。咁如果佢咁選擇咧，其實冇法律難做。咁但係咧，唔等於佢係啱。所以咧，以前咧就係話，如果你吸毒或者吸大麻，係你個人嘅人權嘅決定。但係咧，你販賣毒品同大麻就係罪。咁舊時就係以販賣大麻同毒品咧，系可以捉佢咁，咁咧就啊，或者擁有都係犯罪咁。咁呢啲咧就可以用法律攔阻人咧，採取一個自我傷害嘅方式啊，去做啲咁嘅抉擇。但係自從啊，好似杜魯多呢種嘅年青總統啊，即係佢以前可能都做過啲咁嘢，因為放縱嘅年代，青少年好容易有。咁舊時喺美國啊，克林頓總統係後生時都做過啲咁嘢。咁啊，慢慢地咧，即系到而家嘅新時代嗰啲政治領袖，佢後生嗰時可能都試過吸大麻啊，或者沉醉於某種嘅軟性毒品啊。咁如果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就發覺咧，慢慢地政客們就覺得咁樣係可以嘅。咁你冇法律佢攔咗咧，人去自我傷害咧，就會造成社會好大嘅弊病噶啦嘛。咁啊，自從即係加拿大毒品合法，咁啊喺單係 British Columbia， 即係呢個卑斯省都有成千幾人咧係受害啊。咁啊，都即係已經係有科學嘅證據係對人體係唔好。咁但係咧，嗰啲政客咧仍然鍾意係俾人有呢種自由。咁呢種就係將自我嘅自由凌駕於群體嘅價值。亦凌驾于咧系一种道德要求啊，以及理性嘅要求之上，咁形成今日咧西方文明。所以西方嘅社会越嚟越走向嘅道德堕落，同埋开始走向咧自我毁灭咧，其实有一个好长远嘅发展过程咧，系一步步走数咁样嘅。所以咧，如果你问我选举，我要选边个，我梗系选一啲咧唔会容许毒品咧系泛滥嘅一啲统治者啦。咁咧，但系喺呢度咧，我都好重视，即系圣经系有乜嘢好讲到人嘅尊严同佢嘅。

0: 啊，这个耶和华即是上主啊，即是真神啊，这个上真神上主，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即是你睇到我，你认识我噶。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啊。你从远处知道我嘅意念啊，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咁啊，我嘅上主啊，耶和华，你我嘅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嘅。啊，匿在我前后咧，环绕我，按守在我身上。佢呢种嘅知识真系奇妙，即系上帝系同我交往，佢睇住我嘅，佢知道我嘅。啊，咁咧系好奇妙，我不能测嘅。至高嘅上帝咧，是我所不能及噶。啊，我无法去躲避你噶。你嘅灵周围咧喺度啊，上帝嘅灵。当我升到天上咧，你嗰度我攞阴间啊，你都喺嗰度噶。啊，我展开清晨嘅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咧，其实你都喺嗰度嘅。你嘅手会引导我。嗱，呢度好重要就系讲紧咧，人嘅本质咧系喺一种同宇宙嘅最高嘅慈爱嘅真理啊，系有个亲情嘅关系。即系人系同上帝系有个关系嘅，所以人唔系完全系自我为中心，人系与上帝交往咧，系以上帝为中心，人就可以以神圣嘅价值引导佢自己咧。咁啊喺诗篇咧第呢个139篇里面咧第11节佢话咧系我嘅肺腑系你所做嘅，喺我母腹中咧你已经覆庇我。其实我未出世你已经知道我，我嘅内脏我嘅一切。我无论内心或者身体，但我见到嘅话，我见唔到嘅，其实都是你所做嘅。啊，咁咧，14节嘅话咧，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咧奇妙可畏，你个作为奇妙，呢、这个系我深深所知道嘅。咁就系佢要赞美上帝，因为你创造我咧，你令到我系好奇妙啊！我一个奇妙可畏嘅被做出嚟嘅。一个独特的生命，所以自我的独特性是在一个从神圣的价值里面建立，你和神圣者那个宇宙的慈悲仁爱者终极的慈爱者是有一个亲情的关系，有个交往的关系，而他创造我的独特性是奇妙可畏的，但我的独特性的奇妙可畏，因为我从这个上帝的慈爱和能力那里出来，咁唔係话啊我鍾意点就点啊，我鍾意做一个放纵情欲嘅人，我鍾意做一个呢係乱搞男女关系嘅人啊，或者呢个乱搞性关系嘅人，或者乱搞婚姻破坏，婚姻破坏家庭嘅人啊，呢种嘅做法呢基本上就係唔係同呢个神圣嘅价值相关，而造成自我中心造成嘅问题呢，最后就伤害自己亦伤害好多其他人㗎嘛。咁啊，所以我是奇妙可畏的，你的作为很奇妙啊，我心里面知道啊，即是上帝你的作为很奇妙的，我心知道的，那我在你的创造里面我是奇妙可畏的，我是很独特的，但我独特是因为我跟你的关系里面建立，我跟这个美善者的关系里面，以至我跟其他人都有个美善的关系，让我是活在一个在上帝的包围的一种美善的氛围之下，我所活出的就是跟他人的爱，以及呢是一个互相的尊敬，互相的认识，互相的交流的一种深度的、彼此相爱关系。人对其他人都有爱，这个爱不是只是性爱、它有既有夫妇的爱，亦有、兄弟姊妹的爱，亦有跟朋友的爱，也有教会的信徒之间的爱，亦有跟其他人的爱，这些所有的爱呢才会造成一个奇妙可畏的生命的特征，而不是一种放纵而自我破坏的情况。
1: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1994年开始，一直致力推动更新文化的使命。我们透过出版文化中国期刊，促进北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资助中国农村学生以及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学童，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宣扬关爱文化。院长梁燕成博士多年同不同的领袖交流，在不同的领袖层面推动更新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 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2: 百分百清凉，
3: 思乐兵团。思乐兵团这个节目又同大家见面了，这个礼拜你们的生活如何？思乐兵团这个节目想同大家介绍，
4: 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主耶稣基督他的肉身的妈妈玛利亚，他童贞女怀孕，这个是很难令人接受的事实，但是玛利亚却欣然接受这个特殊任务，但是他没有丝毫的骄傲和自满，他反而谦卑敬虔地接受这个福分，所以他用了一首诗来到去讲出他心里面那些的说话。这首诗是：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记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每一个因着救主耶稣基督拯救回来的基督徒都有不同的使命，都不容易去达成这个使命，但愿我们都好像玛利亚一样这样高唱：我愿意一生尊主为大，献我心，献我灵，燃亮我们，再次复兴我们。今天第一首想和大家推介的歌曲是基恩敬拜音乐事工《复兴我》，作曲填词邓淑仪，主唱江晓文，请大家细心欣赏《复兴我》。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历久常新，
2: 流泪嘅祷告系向神敞开我哋嘅心，卸下重担嘅时刻。当我哋感到痛苦或者软弱嘅时候，唔需要隐藏情绪，透过诗歌，我哋可以将心中嘅委屈同埋渴望完全咁样倾吐，用神嘅爱嚟到去安慰受伤嘅心灵。呢一份嘅眼泪代表我哋愿意等候佢，因为神明白我哋嘅一切。流泪祷告呢首诗歌系非常适合喺痛苦嘅时候听嘅。歌词提到跪拜我主，流泪祷告，神在拥抱安抚我心。佢提醒我哋，神一直都喺身边陪伴。流泪祷告作曲嘅系吉中明，作词嘅系苏如红。而家就请大家嚟到去欣赏呢一只流泪祷告啦，愿意藉住呢只歌去安慰一啲受伤嘅心。

0: 思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日我会介绍一首较为现代的香港人自己创作的一首敬拜诗歌。咁啊，一队嘅我哋称之为敬拜队咧，佢哋嘅名称叫做咸蛋音乐事工。可能佢哋未必用一个敬拜队嘅名义，而诗歌嘅名咧系因你坚持。其实我认识一队嘅我称之为系敬拜队咧，系喺2024年12月。咁啊，当年咧新城电台咧有一个福音诗歌嘅颁奖会啊。咁啊，亦都系睇翻过去一年嘅唔同嘅本地创作一啲嘅敬拜诗歌，佢哋攞咗唔同嘅奖啊。咁当时佢哋新城咧就请我去做其中一位嘉宾。咁啊，当时我都有啲挣扎嘅，因为我年纪都唔算轻啊。咁但系佢哋就话，就因为要我出现喺第一届咧，就因为我能够睇翻成个香港粤语嘅敬拜诗歌嘅嗰、那个。历史啊，由早期嘅所谓ACM 啊，或者系转去点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去到今日，我哋亦都睇到有玻璃海啊，有咸蛋啊，亦都有学员传道会佢哋过去一班领姊妹出咗嚟嘅同心圆啊，所以都有好多好多。咁但系我今次介绍首诗歌咧，我系2024年第一次听，但系最近我忽然之间听翻。因你坚持，我再听翻嘅时候，俾我嘅内心好深嘅感动。其实歌词可以话几全面嘅，包括我哋睇到上帝俾信徒嘅一个使命啊，就系要将福音带俾唔同嘅群体，系带俾更多嘅人。我哋渴望系有更多人能够认识我哋嘅主耶稣，而同样呢首诗歌亦都有包含到睇到要在教会那边或者在基督教群体那边要有一些神迹奇事出现，最重要就是病得医治啦，盲的睇见啦。即是换言之，这首诗歌给我自己那个感动呢，就是它的内容几全面，更加重要的这首诗歌的重点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持续的侍奉几十年。对我来讲，我回望回我侍奉都已经是有50年之久，可以说半个世纪。究竟是什么坚持我这个半个世纪继续在侍奉？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不是我的侍奉是所谓的一帆风顺，每一个侍

奉的人都会跟你讲，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一定是有高一定有低，一定会经过一些暴风雨一些时刻，但是怎样去胜过，怎样去仍然坚守上帝给自己的召命，继续去行一条侍奉的路。那我不是说我是很特别一个人，其实坦白说我真是一个特别不是很特别的人，正因为我都试过想成为逃兵，我相信大家明白什么叫做逃兵，但是神没有放过我，对我来说在我正想逃的时候，上帝跟我说话，他说为什么要走呢？我很坦白跟神说，我说神啊，好辛苦啊，我不想再走下去了，但是神跟我说，你信不信你继续走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更多从神而来的恩典。当时我心里边想，我怎敢不信啊？如果真是神跟我说话，而我真的确信当时神真的跟我说话，以至到我真的回心转意，继续坚守上帝给我牧会的侍奉，直至到我去到年纪较为大了，我觉得应该退下来交给年轻的一代。不过我并不是退休，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讲退休的字，我喜欢讲英文的 retire。 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其实 retire 简简单单来讲，就是换了四条车胎，意思就是只要我的身体仍然健壮，不要理几多岁，换四条车胎其实可以行多十几二十年，十几二十年以后如果架车还没坏的，又换多四条车胎又可以行多十几二十年。不过最重要，我们仍然每一天都要亲近神，每一天从神里面领受祂对我们的说话和带领，以致我才能够因你坚持行完上帝要我行的这条侍奉的道路。但愿侍奉的弟兄姊妹，我愿意你们祈祷，也都跟我一样，因着神的缘故，我们可以坚持一生侍奉祂。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啊，好多时候我哋遇见喺生活里面嘅狂风巨浪，我哋会被呢啲浪一个一个咁样冚过嚟，差啲就淹没咗我哋。我哋根本冇办法救到自己，亦都唔知道有边个可以救到我哋。但系喺圣经嘅诗篇里面系咁样讲噶，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神啊，你系咪想话俾我哋知，你就系喺狂风巨浪嘅时候拯救我哋嗰个呢？当我哋完全冇晒方向，最彷徨无助嘅时候，你叫我哋安静，要听你自己嘅声音，因为喺圣经里面系咁讲嘅，我哋要安静，知道你系神。就好似诗歌《安静》里面咁讲，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形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求主耶稣赐俾我一个安静嘅心，可以听到父神对我讲嘅说话，救我脱离危险，让我得到安慰，擦干我嘅眼泪，使我重新振作。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你同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我哋将焦点对准喺佢身上，无论系工作、家庭、服侍，都系为主而做，唔系为人而做。亲爱的主啊，你爱我哋，拣选我哋，拯救我哋，施恩俾我哋，我哋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哋愿意一生敬拜你，跟随你，服侍你，高举你，尊你为大，为你而活，或吃或喝，无论做啲乜嘢，都系要荣耀神而行。求主帮助我哋喺职场、工作上高，喺教会嘅服侍里边，喺家庭嘅生活里边，都能够将焦点对准你，因为工作系为着荣耀你，服侍更加一样系为着荣耀你。我哋唔系看自己为故工，亦都唔系牛马，亦都唔系机器，从人嗰度得到回报。我哋系万军之耶和华嘅仆人嘅侍女，系主耶稣基督你嘅见证人。我哋带住天上嘅使命，等候天上嘅冠冕。我哋要积财宝喺天上，将来亦要喺天上交账。求主帮助我哋，不要只为眼前侍奉，唔系讨人喜欢，要像基督嘅仆人，要从心遵行神嘅旨意，今生侍奉你，好似服侍你一样，唔系服侍人。在各式各样的挑战里面，压力和艰难里面，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松的主耶稣基督。愿你坚固我们，扶持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所得的奖赏。至高者啊，求你光照我哋嘅心，警醒我哋嘅心，保守我哋嘅心。我哋并唔系要得到人嘅心，我哋系讨神嘅喜悦，讨神嘅心。如果我哋仍然只系讨人嘅喜欢嘅话，我哋就唔系基督耶稣你嘅仆人。我哋同心合意嘅祷告，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阿门。
1: 听者有份，
0: 斯乐兵团
1: 逢星期日。AM1320 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斯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e Nanny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